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来

来吧，今天是星期二了哈，来到星期二了，2026年的5月19号啊，农历来到了咱们的4月初3啊，来吧，节目开板呢，咱们依旧是啊，这个祝福大家，不管是今天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只要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就在这儿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平平安安。

甜心小朋友啊，甜心问说，他说这个电波严选客服在哪里啊？这个客服呢很简单啊，只要是这个咱们之前下过单了啊，你只要之前下过单呢，你就下拉微信啊，在微信聊天的那个界面呢，你直接下拉，它会这个有小程序的界面显示出来，然后直接进入电波严选的这个小程序，然后呢点这个我的啊，点我的，我现场这个给你展演示一下啊，这个比如下拉了啊，找到咱们的这个电波严选啊，找到咱们的这个电波严选之后呢，点我的，你可能会看到这个我的订单或者客服之类的，对吧？个人中心啊，不叫我的，叫个人中心。

然后呢，想来这个找到咱们的这个订单的话，你就找到个人中心，然后呢，你就可以查到咱们之前啊，查到咱们之前下单的一些这个咱们的这个订单也好啊，或者是你的这个订单运输的流程，看到哪儿了啊，到哪一步了，或者这个订单邮到哪里之后，大概还有多久能够邮到你这儿啊，都能看到。然后客服的话呢，这个有客服中心，但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直接沟通咱们添加的那个客服的微信就可以了。现在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之后呢，它不是会蹦出一个图片吗？啊，扫这个二维码之后呢，它就会可以添加福利官，添加这个福利官，它就是有一个客服的一个作用啊。你像这个我前几天买的这个短袖啊，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就是这个半截袖，确实是很好啊，这个的这个版型啊，还有咱们的这个颜色都很好看。你直接，我当时就是问的这个客服的微信，我说这个我这个多少多少斤啊，穿什么码，他就直接给我发了个尺码表啊，然后他还会告诉你选什么。这客服咱不是机器人啊，不是机器人，就是正常和咱们爆破团的客服是一样的，都是真人的啊。

然说这个确实啊，我现在穿的这个半截袖呢，它确实上身很舒服啊，不闷汗啊，不闷汗，然后也这个穿上不闷汗，然后呢这个面料贴肤的时候很舒服啊。野伦说：“海洋老师早啊，男低音已上线。”就是我为啥说是低呢？因为那个我唱高，反正我唱不上去。啊，这个朋友说啥呢？搁这儿提个小意见，你这提啥意见在这儿？爱咋笑咋笑呗，对不对？那你看我笑的怎么样？我笑的张不张狂？来吧，这个星期二我们的这个抱抱团的服务呢，也是持续的还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如果说想来尝一尝我们抱抱团新上架的一些好果子啊，可以来直接来到我们的抱抱团的这个团群里面啊，直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直接来回复三个字。抱抱团，拥抱的抱，团长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直接记一下咱们的电话 ,138-4310-0040,138-4310-0040。

哎呀，这个昨天这个小雨基本上是稀稀拉拉的下了一小天儿啊。今天呢，这个我觉得，空气比较清新一些啊。但是今天还没有太放晴，还是有点这个阴天的感觉啊，还是有点阴阴的感觉啊。啊，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嘛，看一下这个今天的天气是什么天儿啊？哎呀，今天反正都基本上是这个有会有雨啊。来关注一下，长春阴转多云，零上12度到零上23度；吉林小雨转晴，零上12度到零上23度；延吉小雨转多云，零上15度到零上24度；四平多云转晴，零上11度到零上22度；通化小雨，零上12度到零上23度；白城小雨，零上13度到零上22度；辽源小雨转多云，零上10度到零上20度，松原晴，零上9度到零上22度，白山小雨，零上11度到零上22度。

反正这几天基本上都是稀稀拉拉，有点小雨啊。这个其实挺好的，挺好的啊。这个春雨贵如油嘛，啊，春雨贵如油嘛。现在，正是这个春夏啊，这个交际之初啊，交际之初。这个而且是前几天这个播种刚结束，对吧？春雨贵如油啊，这个多下点小雨呢，这个有利于庄稼生长，就不用做水来种了啊。我那天跟朋友唠嗑，我说这个啊，这个不用做水了，咱做水啥意思啊？我说啊，可能说这个没经历过的，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啊。做水种植呢是什么？就是这个，如果说没有雨的话呢，它就是咱得人工给它灌溉啊，人工灌溉。就是可以比如说这个，你先这个挖个坑之后呢，然后你先在里边注水啊，用这个直接人工给它灌水的一个方式，给它补充水分啊。我之前这个跟那个朋友聊完之后，他说你原来都干啥呢？我说这小时候家里边就经常这个样子。是很多人都是对我这个曾经啊，对我的过去比较好奇的，说都干过什么呀？这是，我说我啥都干过。啊，但违法乱纪的事儿咱没干啊，咱不干那个啊。今天这个公众平台上面还是回复给力的很多啊，今天回复给力呢还是同样的咱们带来的两样特别特别这个好的这个产品啊。今天的这个产品呢也是同样两件啊，同样的两件回复给力，回复给力的话就可以啊能够来到咱们的这个电波严选的这个客服界面啊，添加咱们的微信啊，添加微信他会给你弹一个链接，直接点击这个链接之后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今天是海蓝之谜的气垫，还有咱们的澳洲 UGG 的这个单鞋啊，澳洲 UGG 的这个单鞋啊，不是说这个，因为咱们现在这个一说 UGG 可能就是这个雪地靴啊，雪地棉啊，一般如果说在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你再回复 UGG， 它弹出来的还是咱们的这个雪地靴，所以说如果想来这个购买今天咱们的这个小单鞋，澳洲 UGG 的单鞋，咱们得回复的是给力啊，不回复 UGG 啊。

0: 来吧，现在咱们可以先回复一个给力啊，先到商城里逛一逛，一会儿回来呢，海洋再跟大家详细的唠一唠今天推荐的两个好品啊。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眼力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8: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9: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8: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9: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诺之爱说，说目前咱们台会种地的是不是只有海浪地了？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我也不是说会种，真的说实话，我你就现在给我块地，我真的可能也是这个种不熟啊，种不出来啊，就是因为小的时候也帮家里做过干过一些，最主要的是这个理论知识比较扎实啊，也没怎么特别实践过，就是偶尔会帮家里边下地干个活啊。真的，说实话，好久好久不做了，好久不做了。诺之爱说啊，这个五哈现在在延吉录综艺，对，是啊，这几天这个延吉那边特别热闹啊，五哈在录综艺那边。四哥来气我了，说海洋啊，松原嘎嘎晴天，你说气人不？四哥，我不气，我们这今天不热。啊，反正这个都是这个有好有坏嘛。下雨的时候确实是，天气比较凉爽一些啊，也凉爽一些。但是大晴天的话，虽然说晴空万里，但是有的时候的这个温度会比较高一些些啊。没有啊，四哥，你这，因为那啥，那个，今天这个是学校那边有点事情，因为那个阔姐这边不是家里有三个即将面临这个毕业的嘛，三个毕业季的孩子，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情稍微会多一些些啊。对，说到这个毕业啊，这个又回想起这个原来的毕业季啊，那个。想想，反正小学的时候，那个小学的毕业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印象啊，因为小学的时候那个就直接就是村小嘛，村小对面就是一个初中嘛，直接就升过去了，也没有什么小升初考试之类的。但是。初中毕业就有点这个不一样的印象和感觉了。去初中那时候毕业的时候还那时候也很青涩，我那个初中那个时候还是个小胖子啊，小胖子啊，虽然说现在变成了大胖子。然后高中毕业就是我。就是很印象很深刻，高中毕业，为啥？因为我高中毕了两回，毕了两回业。哎，复读过一年啊，复读过一年。那个时候就是，哎呀，就觉得很。青春的气息啊，就是原来那个时候是真的不理解，说这个很多人就是说这个看着学校里边的这个孩子啊在那傻笑的时候，或者是之前很多人在网上说这个哎呀校服很好看或怎么样的，现在真的觉得就是哎穿校服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是啊现在比不了的啊，那种青春的气息啊一去不复返了啊。但是过去啊可能有美好也可能有不美好，但是过去已过去了啊，对不对？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对的，朋友们，现在回复爆团啊，如果是想来这个四哥说不念不念吧啊，等明天过节来给他看看哎呀，没有没有啊，这个四哥还是这个才华横溢啊。四哥说海洋读博挺不错，四哥支持你工作是的是的啊，对，现在这个你看咱们这位朋友就很聪明啊，抱抱团和给力咱们都发了啊，都发到平台上面，咱们就可以两样都可以来入手了啊。最重要是这个这两天咱们这个回复给力之后呢，咱们的这个价格确实是香啊，尤其是今天咱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啊，不是海蓝之谜精粹水，是海蓝之谜气垫啊，今天是海蓝之谜的气垫，价格真香啊，朋友们啊，现在商城玩零的火热还在继续当中啊，机制也是特别的给力啊，现在呢实付满520起呢，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啊，古驰香水等美妆送不停，最高满5200送精品珍珠吊坠。新朋友添加福利官呢，还有1元抢告白礼，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来吧，给大家念叨念叨今天咱们的这个好物的分享是什么啊？今天第一款是咱们的海蓝之谜气垫啊。眼看着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出门一吹风一出汗，再加上戴口罩呢，来回摩擦，妆面立马卡粉斑驳，氧化暗沉，整个人看着憔悴没气色啊。这个时候，朋友们，你一定得试试这款口碑爆火的海蓝之谜气垫。很多女生啊总说脸蛋没有之前状态好了啊，连上妆呢也变得容易卡粉了。今天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气垫呢，能够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它添加了神奇的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呢还能够养肤，就算卸完了妆，皮肤还是嫩嫩的，一点都不紧绷。长期用起来感觉皮肤状态反而变好了，再也不是越化妆越差，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推开，就跟融进皮肤里一样啊！连这个鼻翼呀、眼下呀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都变得服服帖帖了。妆面呢是那种清透的水光感，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你涂了粉底，只觉得你的皮肤本身就这么好。官方旗舰店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气垫粉底，今天520宠粉福利来了，临期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99。哎，现在下单呢，咱们再加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多合适，朋友们。299带走3件海蓝之谜的热门单品啊，而且是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气垫粉底啊，两个色号可以选，粉瓷色适合冷白皮啊，自然肤色呢你就选暖瓷色，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完全能够用得完，价格香，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抢购了。除了咱们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啊，咱们还有咱们的 UGG 的单鞋。夏天到了，怎么能不备一双百搭小单鞋呢？哎，日常通勤啊，逛街约会啊，还是饭后遛弯啊，谁不想穿得舒服自在又有品味呢？穿运动鞋闷热无脚，穿凉鞋呢又太随意了，容易显得邋遢没气质。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澳洲套的 UGG 勃肯鞋，穿它出门舒适宽松，轻便又百搭，妥妥的夏日刚需。说到这个套的 UGG 啊，可是澳洲本土都家喻户晓的品牌，超多明星和时尚博主都在穿，各大城市高端商场呢也都有线下专柜。他家不只有雪地靴特别出名，勃肯鞋更是王牌爆款，自带英伦简约老前锋之感，穿上以后慵懒低调又显高级。

0: 用超软牛反绒材质，上脚舒服还不磨脚，自带隐形内增高，悄悄地拉长腿型，显高又显瘦。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时尚百搭，不挑人儿。日常通勤搭西装裤，周末逛街搭牛仔裤、休闲裤，甚至约会搭半身裙、短裤，都超显品味，不挑年龄，不挑穿搭风格。咱们这款博坎鞋有半包、全包两款，各有各的优势。半包款露脚踝更清爽洋气，像穿拖鞋一样的好穿舒服，一脚蹬免系带，室内室外都能穿。日常遛弯啊、取快递啊、逛超市啊、放办公室啊，这个当懒人鞋也特别的合适。全包款包裹感更足，走路更稳更贴合，在空调房里怕冷呢、怕脚着凉的朋友选这款就刚刚好。在 UGG 官网或者专柜呢，这样一双博坎鞋日常售价在1200到1300左右啊，就算平台搞大促销也不会低于1000块钱。想买一双呢，确实是真舍不得啊。但是今天咱们直接对接澳洲工厂，跨境直采，省去了实体店以及销售人员的成本，把优惠实实在在的给到大家，一双只要309元，今天只要300出头就能够入手一双正品 UGG 博坎鞋，这价格太香了啊！抢到就是赚到，多款颜色可选，沙色温柔知性，上班族首选，栗色复古经典，耐看不过时，卡其色高级慵懒，妥妥的老前锋标配。除了超火的博坎鞋呢，我们同时还给大家上架了多款的女士豆豆鞋啊，男士真皮休闲鞋，全是秒杀全网的地板价，只要299元起。趁现在鞋码齐全，大家赶紧去看看吧。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双哦。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去商城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给大家减5块钱。
1: 欧亚生都浪漫营业，消费打卡送冰激凌，满额送甜点下午茶，520暴富熊巡游，厨师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5500减100，家电国补起补最高15%，超市99送10元。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5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

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
1: 谁不怕崎岖，最后
0: 来吧，这个下面跟大家说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消息啊！为什么这个说你看听啊，听我的声音是不是都已经很开心了啊？因为要出去玩。来吧，总有一次我们要奔赴大西北，对吧？在鸣沙山等一场沙漠日落啊！这个骑骆驼听驼铃的回响，去茶卡盐湖站在天空之境拥抱云影天光，走进莫高窟，千年壁画诉说着丝路的沧桑。你不用做攻略，你也不用费心力，跟着我们1038去体验青海湖的蓝，七彩丹霞的炫，翡翠湖的透，月牙泉的奇，一次性把大西北的辽阔、治愈、震撼与烟火全部都送给你。这趟行程啊，咱们拒绝走马观花，一网打尽甘青所有的王牌地标，人文风光双向拉满。感受一下千年人文古韵，步步皆是故事啊！打卡莫高窟的璀璨壁画，去触摸千年壁画的艺术瑰宝，登临嘉峪关千年雄关，感受古石边塞的磅礴气势，漫步塔尔寺，沉浸式感受藏传佛教的静谧庄严，走进威武雷台汉文化公园，深挖河西走廊的厚重历史。每一部风景都是千年时光的沉淀啊，所以说这个想感受一下的可以来了解一下啊。邂逅青海湖，澄澈高原蓝，治愈所有的疲惫，打卡张掖的七彩丹霞，看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畅游茶卡天空一号镜面盐湖，天地一色，唯美至极。打卡翡翠湖绝美的玻璃倒影，鸣沙山月牙泉，沙漠绿洲奇观，自然风光天花板，尽数收入囊中。漫步兰州百里黄河风景线，吹一吹黄河的晚风，感受大西北最淳朴的市井烟火，沉浸式体验西北的温柔与热烈。咱们区别于普通的常规团啊，电台专属定制高端配置，细节拉满，体验升级，让旅行只有享受，没有将就。旅行和度假是有区别的啊。那咱们和这个正常普通的常规团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全程升级2+1陆地头等舱，超大宽敞座椅，空间通透，长途久坐不挤不累，轻松玩转全程。住宿也是全程高标准啊，5晚携程4钻精品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高端酒店，玩好更要睡好，拒绝团餐敷衍，全程包厢精致用餐，专属升级6大西北特色餐。这西北特色餐都有什么呢啊？鲜嫩的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还有

0: 泉水特色杏皮茶来供应，藏族风情哈达接机接站，鲜花迎宾，专属接站牌，仪式感直接给你拉到满啊。来吧，下面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啊，说一说这个价格，超值福利价格啊，市面上的原价，哎，市面上的原价，这样的一次咱们的这个八天啊，双飞八天的大西北漫游的行程，市面的原价每个人要6980元。啊，市面的价格要6980元，但是咱们今天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专属福利价仅需多少呢？仅需5699元每个人。6月14号、6月26号两期专属成团，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后台啊，您只要回复甘青旅游，加上您的姓名，再加上您的电话，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答疑，对接行程，去大西北，把辽阔治愈与浪漫一次性收入行囊。啊，确实便宜了很多啊！你看，原价是6980，现在啊，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专属的福利价格是5699，啊，一下便宜了1200多，将近1300啊，便宜了将近1300块啊！而且最主要是咱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这些，啊，全都会给大家带到啊，全都会给大家带到。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咱们的这个行程也特别特别的这个充实啊，特别特别充实。一会儿咱们再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这几天我们都会详细的走到哪里去。现在咱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直接回复甘青旅游，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就可以有一对一的客服来对接了。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勤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吉俊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咱们的行程都是哪里呢？刚才咱们只给大家说了一下咱们的这个经典的一些这个打卡点儿，咱们现在跟大家说一说咱们的路线啊，一共是八天，一共是八天啊。首先啊，第一天呢，咱们从出发地一直到这个兰州啊，再到咱们的武威雷台汉文化公园啊。藏族风情哈达接机，鲜花迎宾，入住携程五钻酒店。第二天从武威到张掖七彩丹霞，再到嘉峪关城楼看大地调色盘，七彩丹霞登临嘉峪关，感受雄关气势啊。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呢，大家可能会在这个网上啊看到过啊，咱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有这个照片啊，还有视频，就是这个它独特的这个地貌啊，它真的是那种七彩的颜色土地啊，大家可以直接用这个亲眼啊到这个地方去亲身的感受一下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景色啊。第三天从嘉峪关出发到莫高窟，再到鸣沙山月牙泉，深度游览莫高窟，欣赏千年壁画，傍晚呢咱们在鸣沙山追着沙漠日落，是不是特别的唯美啊。第四天咱们从敦煌到翡翠湖，打卡翡翠湖的绝美玻璃倒影。第五天茶卡天空一号到青海湖二郎剑，漫步茶卡天空一号的镜面盐湖，赠全程航拍，咱们正赠送的啊，赠送的啊，邂逅高原蓝宝石青海湖。第六天咱们从昆仑玉展示中心到塔尔寺，再到大新街夜市，沉浸藏传佛教庄严，还有体验咱们西北市井的烟火。第七天藏药文化馆，还有兰州百里黄河风情线，到兰州新区探访河西走廊的历史地标。第八天自由活动加睡到自然醒，最后再送机。哎，是不是这几天安排得很丰富，安排得很丰富啊。咱们是从长春双飞往返啊，双飞往返，当地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这个头等舱大巴是什么呢？超大座的间距，可以躺着，可以坐着，还能充电啊，还能充电，全程高配，拒绝将就。咱们住宿啊都是五晚携程四钻精品酒店，加免费升级两晚携程五钻高端酒店，干净舒适啊。餐饮呢，咱们刚才说过了啊，拒绝普通的团餐，全程都是包厢用餐的啊，升级六大西北特色餐啊。咱们的专属特色价值超千元，以下咱们说的这些全部是赠送的，全部是赠送的。全程的整团湖景航拍含精简视频啊，这个含自咱给这个后期都做完了给大家啊，这个都是免费的。还有专属的锅庄篝火晚会，体验藏族风情，还赠拍照红丝巾、魔术脖套，这个魔术脖套呢防风还防晒啊。全程不限量的矿泉水加当地特色杏皮茶，还有藏族哈达接机、鲜花迎宾、专属接站牌，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没有隐形消费，纯玩保障。也就是说您直接啊，这个现在咱们的专属福利价啊，原来市面同品质的原价呢是6980每个人，现在咱们电台专属价5699，双飞一价全含。也就是说什么呢，您只要报完名啊，交完钱之后呢，5699完事儿之后，您一分钱都不用再带了，全程都是一价全含在内的。但是如果说你想到那边自己买点这个纪念品，那还是要带钱的啊，还是带钱的。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啊，其他的我都不买了啊，我也不怎么地了，我就是啊，这个说走就走啊，我就是想这个自己放这个八天的假啊，然后呢，这个交完钱之后，真的额外的一分钱都不用再花了，全程都包含在里面啊。精品团期咱们是两个团期，6月14号一批，6月26号一共两批，每期仅限25人，爆满即止，现在就可以

登录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甘青旅游加上您的姓名电话啊，加上你的姓名电话就可以了。我见过你的空间很无奈啊，想你流着泪唱个新歌。甘是甘肃的甘，青是青海的青啊，旅游啊，甘青旅游加上姓名再加电话就可以了。

咱们今天的这个抱团的这个团品呢，也是上架了很多甜甜的小果子啊。你说咱们在抱抱团里边啊，咱先买点这个水果啊，然后先预定着啊，先预定着，等到这个咱们这个旅游的时候啊，带点小水果出去，倍儿爽啊。反正我一般出去的时候呢，出去这个溜达，就比如说去这个净月潭呐、啊，或者胜利公园啊，这种亲近大自然的时候啊，我就喜欢带一点水果啊，坐在这个树荫下啊，吃点这个小水果，喝点小饮料啊，特别特别的好、啊。今天咱们的这个小甜果子，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冬蜜凤梨呀、还有咱们的这个小糖豆蓝莓呀、都在上架当中，还有咱们的这个奇异果的这个金果啊，黄金的果肉 VC 爆表了啊 ，VC 爆表了。最主要的什么呢？咱们的这个妃子笑荔枝啊，妃子笑荔枝也还在上架当中。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对吧？啊，这个给你买荔枝的人一定是爱你的人啊！而且最主要的是啥呢？啊，最主要的是啥呢？啊，明天对吧？520了，你今天下单点这个小甜果子，明天晚饭的时候啊，烛光晚餐，你得摆个小果篮，阿姨，对不对？多好啊！啊，而且最主要啥呢？咱们这个荔枝啊，这个广告语打得特别好。历尽一生，我只爱你。哎，特别好，特别好啊！除了在咱们的荔枝呢，还有这个最近啊，特别适合吃的这个枇杷啊，因为最近这个天气比较干燥啊，这个上火的人比较容易多啊。咱们的这个枇杷呢，滋阴润肺，清甜爽口，还不腻，一口爆汁儿。阳光的味道啊，润肺又解馋，润喉又顺气啊，咱们是属于润肺小炸弹啊，咱都是产地直采的枇杷。所以说啊，想来感受咱们这个甜甜的小果子和享受一下咱们的抱抱团的服务的话，哎，就可以来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啊！直接回复抱抱团，添加客服微信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进到团的群里就可以了。

0: 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6: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多云，12度到23度。吉林小雨转晴，12度到23度。延吉小雨转多云，15度到24度。四平多云转晴，11度到22度。通化小雨，12度到23度。白城小雨，13度到22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0度到20度。松原晴，9度到22度。白山小雨，11度到22度。
7: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6: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88-1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7: 今天开始依然提示一下每一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啊，文明参与交通，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尤其在路上这个不太注意。

0: 自己的文明驾驶的朋友们一定要切记，昨天一场雨一直在这个下的过程当中，路面比较湿滑，今天早上呢又出现了一个大雾的天气，那此时此刻外面的能见度已经好了很多，依然提示大家路面相对来讲啊是比较湿滑的，大家要减速慢行，好好开车。
1: 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为您开通的同时，各位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把您的视频的照片呢，这些相关的交通事故的信息可以发送过来，大家在日常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就提到注意安全，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该如何注意。今天早晨我在上班的这个途中吧，看到了一个等候信号灯的时候，旁边一位女士这个开车，就是我们眼中的传统的女士开车。
0: 什么叫，
1: 你知道有什么特点吗？
0: 什么叫传统？
1: 我不知道我这样说
0: 她就很规矩吗？
1: 不，我不知道女士们会不会对我这个话有产生疑问，产生疑问你骂我啊，你咱别客气。
0: 你先说说是怎么一个传统方式。
1: 就是坐姿啊。
0: 坐姿。
1: 我一说传统你就知道了吧，就是普遍的，现在其实稍好了一些。之前女士开车刚刚进入到这个行列里，因为毕竟之前男士开车多嘛，然后慢慢的开始车辆普及，驾驶员开始普及了，然后女士开始开车，其实普遍存在了一个共性，就是座位过于靠前，
0: 就是太贴近方向盘，
1: 对，
0: 是这意思吗？
1: 身体贴近方向盘，座椅较高，所以就变成了方向盘就在自己的眼前端着，我旁边这位女士其实大概有，我目测一下，应该比咱们要略长了一点点，50左右岁吧，这样一位女士，今天这天捂着也挺严实的，还带了一个这个袖口的这个叫什么防晒的
0: 啊，
1: 那个都带着
0: 冰袖，
1: 冰袖，一看也是一个长时间开车，而且从停车之后整个人的状态来说，绝不是新手，就是你看得出来她是一个开车很多年的司机，但是这个座位啊。这个调整的太近了，我当时就心里特别痒痒。
0: 你想给他调调？
1: 我那是肯定不敢，我特别想摇下车窗，打打招呼。哎呦，我说当时我就在想，我说我们两个都开敞篷就好了。
0: 那、这样可以唠嗑、
1: 对啊，我就可以开窗户，然后跟人唠唠嗑，说说话。我就特别想提醒一下，如果此时此刻真有幸您还在开车，或者此时此刻您开车可能跟我所提到的这种情况差不多，那您听我们劝一句啊，咱们在开车时这个坐姿非常重要，因为它在平时的时候无所谓，那一条大直道不把方向盘你也跑偏不到什么程度，对吧？但是我们的坐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起到作用呢？就是出现突发情况，
0: 对，
1: 出现一些紧急情况，我们需要用方向来对这起有可能发生的事故做出一些紧急避让的时候，你包括在市区里出现行人说哟，我忽然之间往左边打舵，我忽然之间向右边打舵，包括在国省干道上忽然之间出现了障碍物，或者前车停车你需要一个快速的变更车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的坐姿不正确，你发不上力，你使不上劲儿，你的状态根本起不到。所以呢，我们再次的提醒您，坐姿一定要正确。最简单的方式，各位听好，身体向座椅上靠的自然靠直，靠紧就行，不用使劲靠啊，不用使劲往后靠，你就自然坐，后背感觉跟座椅已经贴在一起了。好了，这个时候您把胳膊往前一伸，用您的手腕搭到方向盘的上沿，就这么一个距离就可以。不管您是男士女士，不管您什么样的身高，您只要达到这个标准，您的胳膊回弯的握方向盘的状态就已经有了。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0: 靠前了不舒服，
1: 对，
0: 大家试一试，特别难受。
1: 它
0: 特别局限，特别影响自己在操作的过程呢，尤其转弯的时候特别影响。你不信你靠远了呢，你还过不着，一个道理。所以现在的这个都智能了，座椅它还有记忆功能，你就调到，你花时间调，你别怕慢，你调半小时都没事，你就调一个最得劲儿的地方。
1: 他这个距离做的就是，如果他要是说像咱们说呢，我像比如说啊，我向左打满舵，我需要用右边的胳膊去轮这个半圈嘛，然后用左边的手去往回倒，就这样正常的这个咱们使用这个方向盘啊。但是如果是这位女士打的话，她应该是小臂都会贴着方向盘的。这是一定的，就是她的小臂会贴着方向盘，因为她施展不开的，她没有那个空间。咱们的胳膊的空间已经被你的坐姿的距离已经完全给占用了。所以各位，不管您是男士女士，男士容易犯的毛病是向后。一般的手伸出去之后能按到喇叭就不错了，是吧？这是尤其是个子稍高一点的男士，我经常碰到这样的，特别是一些开网约车的这些师傅们，可能在车上时间比较长，坐姿调整的比较靠后，然后用手搭着方向盘的下边的最下边的那个位置，就这么勾着，
0: 对，
1: 其实就差不多了，因为这个姿势其实挺舒服的。 但是您想一想，在真正的您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快速打方向时，这起不到一个标准作用。
0: 我又想起我坐过地车了，我感觉自己坐地上的那个感觉了。我又想到这个事儿，你一提又有画面感了啊。所以一定要调一个自己最舒服的位置啊，这个真的挺重要的，也是自己安全行车的一个必要保障。其实开车真的没有小事，你不要小看任何一个细节哈，每个细节它都关乎你在路上的一个行车的一个安全状态。我就没看着那个红绿灯，你看见了吗？
1: 我也没看着这个灯啊。
0: 哎，我就想找这灯，我以为我眼神不好，我就想问你，让你看看这个图片里这个灯在哪儿。
1: 他有文字的解释吗？
0: 他说了，他就想问咱俩，他说我想给你俩看一下，这违章呢算这个闯红灯吗？交通信号灯没有挑头灯，只有左转弯，我在红灯的时候挑头了，然后被拍，但是没看你、没看到。
1: 来吧，我给你解释啊。
0: 嗯，
1: 其实你这个转弯，你的掉头啊、说错，
0: 对，它是，
1: 其实你的掉头是不需要等信号灯的，
0: 嗯，
1: 但是你却走错了，就同样的一个可以不等信号灯的掉头，你却走错了。我来给各位说一说他走错的原因是什么。在最左侧车道，
0: 对，
1: 这是一个左转弯带掉头的，带掉头的地面标线，一个左转弯标线，一个地面掉头的标线。然后呢，它左侧是里边是虚线，外边是实线，这就符合了我们所说的虚线和实线相交的这个位置。我们在掉头时是不需要等信号灯的，
0: 对。
1: 但是正确的方法是你不能够通过停止线掉头，而它的通行方式呢，是我虽然没有等信号灯，虽然左边是虚线，右边是实线，但他却通过了停止线，压着斑马线，选择了大掉头
0: 啊！他出去了，
1: 这就是你的错误。在红灯时，车辆不允许通过停止线，这是一个原则。在红灯亮起时，只要你的车通过了停止线，就叫做闯红灯。但是如果在这个路口你的掉头不压停止线，直接从你左边这个黄线，这个一个虚线一个实线相交接，并且挨着你车的一侧是虚线的这个位置掉头，你不需要等信号灯，明白了吧？那如果这个位置是有单独的掉头信号灯，它是属于红灯的状态，那当然不允许，而且它地面不会给这个线，就如果有单独的掉头的信号灯的话，地面不会给虚线实线相交接，
0: 是的。
1: 所以您的这个呢是允许你掉头，但你却走错了路。
0: SK 啊，你是不是看不大懂一条实线和一条虚线摆在一起什么时候可以动什么时候可以不动呢？你是不是没看懂这个事儿？你靠近的是虚线紧贴着你的，你就可以走，紧贴着你反过来虚线在外实线在内，实线贴着你的，这你是不能动的啊！你说什么不能压的啊？
1: 他是这样啊，走到这儿之后不能通过停止线直接从这儿掉头就完事儿了，你从虚线那个豁口往出掉头啊，你就不需要等信号灯了。
0: 说白了很简单 SK、就你不要越过停止线，
1: 对，
0: 你在线内进行挑头100%不会有任何违章记录。他就是告诉你的，你就在线内给我动，
1: 人是允许的。
0: 对，
1: 所以各位记得啊，当红灯亮起时，任何车辆不允许通过停止线，这是一个前提，这是一个大的原则。所以你的这个违法呢一点也不屈得慌
0: 啊，不冤。
1: 这是对咱们交通法的了解不够充足所导致的一起交通所导致的一个违法行为。所以您这200块钱记6分那真是很可惜。
0: 这6分记得，你说这6分罚的200块钱就那么地儿了，关键这6分啊一半啊一年就没了。所以 SK 还有更多的朋友们，其实最近呢这个长春市呢就有非常多条的这个路上画了虚线和实线这样的一个相平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人他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大家是不会还是根本就完全会，我就不想按照这玩意儿走。你说明明实线靠着自己，他非要越着实线并道然后去走他想走的道，最这个明显的就是在亚海大街和卫星路这个南部快速路的这个隧道上桥口这个位置，就在欧亚超市上方的这个桥上。原来呢它这个实线和虚线没有那么长，后来它把这个实线和虚线呢并行的都加长了，也就是我原来一直从亚海大街欧亚超市这个位置直接转，我就能上这个卫星路的下沉隧道了嘛。但是他把这个线一直画到不允许你从亚海大街这个匝道处去往这个我们的这个隧道这个方向。所以我最开始的时候想，哎呀完了，我绕一大圈没走上，我又跑前边都路过长大那头了，我上那边去上桥去了。 所以呢，我就提醒所有的朋友，大家看到实线靠近自己的时候，千万别越，它不能越啊。
1: 嗯，很多的地方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具备通行条件，但实际上地面的标线已经给你做出了明确的指示。
0: 是的。
1: 啊，刚才像小志提到这个位置，它从里侧往外是可以的。
0: 嗯，
1: 它是虚线在左边。实线在右边，右边来的车辆你是不允许往高速快速路上去驶入的，但是如果从外边的说我哟我这想往外走，哎，你要看地面的线，就是虚线和实线，我们虚线的一侧的车辆是可以压的，那实线一侧的车辆是不可以动的。所以各位也在路面驾车时一定要注意啊。刚刚的这位朋友，你算的毛病不是，其实原则上不是信号灯的问题，是因为你走的方式不对。
0: 但是我跟你说，太多的朋友就在这个位置啊，越过实线，
1: 嗯，
0: 进这个下穿隧道去，
1: 嗯，
0: 有太多的朋友干这种事儿了啊。我昨天这两天我频繁走这条路，天天排着队，天天有人在你前面越实线进去啊，天天有人加这个塞儿。
1: 走实线最大的风险是交通事故，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你一定会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0: 嗯，我是真不想给他让，真心不想给他让。
1: 嗯，而且这明显就是假三儿了，是吧？
0: 嗯，
1: 所以各位在路面开车时，我们这一文明行车，二守的相关的规矩，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避免事故的发生，行吧？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的电话04318581541185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您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来进行实时的信息的互动。
0: 嗯，
1: 比如说及时的路况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的这个照片呢、视频呢，包括像刚才这位朋友，如果您在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些违法行为，您不知道自己的违法行为，比如说我复议能不能成功啊，怨不怨我呀，我哪儿违法了，我为什么出现违法，刚刚这位朋友就是我违法了，我被罚了，照片非常清晰，看完之后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0: 嗯，
1: 这道题到底该怎么解呢？我们给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结果，那您就可以了解最重要的一点，下次你不再出现这种错误，这个是对于你违法处罚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重要的结果作用。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再次的提醒您啊，广播热线持续开通，大家可以随时抢线0431858154118515422。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8458。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7: 燕之屋。
0: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154533。专注所有的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哈，当然希望你没有事故发生。我们来看看李先生有什么问题要咨询。您好，李先生，
1: 请讲。
8: 哎，你好，勇哥师姐啊。
1: 嗯。
8: 喂，能听着吗？
0: 能，请讲吧。
8: 勇哥，我跟你说，就像你刚才说那个，就是我早就想咨询，就是带挑头灯的前面没有是那个左边是实一边虚的，我是开过往人车，就现在这样的太多了，怎么能没有呢？我就纳闷了，我说这不应该有这种情况，你要带挑头灯，你就不应该左边实一边虚。
1: 搁这吵着啥呢？你等会儿，你搁这吵着啥呢？你好好说，我都没听明白你说啥意思。
8: 你说就刚才那个，就你刚才说的那个。
1: 我先来确认几个信息。你说这个，比如说咱举一个你看到的路口哈，一是带掉头信号灯的是吧？
8: 对，带掉头信号灯的，完怎么能整一个左边实右边虚？那不就直接不用等灯都那么挑？我看不用等灯的人都那么挑，他也没拍呀。
1: 那不是，
8: 要不然你就别整，要不然你就别整那个左实右虚，低头等时就等灯就完事儿了。
1: 嗯嗯。
8: 现在这样的路口老多了，你怎么说没有呢？
1: 哈、啊，有，我想起来了，有地儿有，有。如果有信号灯的看信号灯啊，信号灯是必须要看的。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路口，确实你听明白了，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这个呢是带掉头的，你那是不带，你说的带掉头信号灯的这个。

0: 是不带掉头信号灯的，如果带掉头的单独的信号灯，
1: 嗯，
0: 一定要看信号灯，
1: 按灯行驶。
0: 对，按灯行驶。
2: 是勇哥，那他为什么要整一个右实左虚的？人家好多人他不等，人家也不拍违章，从来都不拍。我也总这么走，他带灯我也不按灯，因为他就是左实右虚。
0: 你举几个路口？
2: 那个我就在我印象中就好几个了，就是那个惠公路和那个远南大街交汇，
0: 嗯，
2: 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临河街和吉林大路，好多这样的，你可以去看看。我因为我是开网约车，我太了解这事儿了。
0: 你说的是吉林大路上面吗？
2: 我就反正就是这附近有一个，
0: 嗯，
2: 这都是我天天跑的地方。就是你要不然你就别把它设置左实右虚，你这不就会误导人吗？
1: 你左实就是你指的左实，不就是挨着你驾驶员的位置是实线吗？
2: 不是，挨着我驾驶员它是虚的，
0: 虚线，
2: 那边是实线，
0: 嗯。我给您说一下是原因是啥，就是虚线可压，实线不可压，
1: 嗯，
0: 这个是个原则。所以呢他带这样的这个信号灯的时候呢，他也得告诉你，你不是说给你信号灯你可以压实线，所以呢这个是带虚线带实线，这是合理的，这是可以的，这是没有问题的。
2: 那人都没等灯了都挑了，
0: 那是他们违法了。只要带信号灯的以信号灯为主，
1: 嗯，
0: 有交警指挥的，交警指挥要高于信号灯，
1: 对，
0: 所以他这个是有个依次顺序来的，所以带信号灯的一定要看信号灯
2: 啊。
0: 嗯，
2: 勇哥这个，那你说他为啥，那你就把它画成实的就得了，为啥要整一个左边虚边实干啥呢？那是
0: 哦，刚才可能这个信息给您传递的有点小误会了，实线是不可压的，所以他必须具备了通行的条件。但是有了信号灯呢，我们要依次的按照信号灯来通行，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来进行梳理的。所以这个带虚线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没有问题的。我就知道我刚才有点短路，我忽然明白了你说的这个意思，可能是我刚才的一些表达让你产生了一些误会。这个虚线和实线，虚线是可压的，这是本身是一个这个叫什么标线语言信号，它是需要告诉驾驶员这里是虚线，你可压，但是我给你增加了个附加条件，你要看灯。就这意思，是这意思啊，是这意思，没毛病。
2: 其实我是这么认为的，这设计的有点矛盾。
0: 没，不矛盾，不矛盾。实线不可压，实线除了在交警指挥的状态下可压，其余的时候不可压。包括我们在看枪。
2: 右虚用，比如说他左虚右虚，这两个线
0: 是
2: 特别近那种。
0: 我最后跟你讲过这一遍啊，就是我可能我确实刚才我回想了一下，我上一波的表达里边可能出现了这么一点小错误的地方，让你产生了误会。如果它是单实线或者双实线，就是按你说给它调了，把这个虚线和实线全调没，把它变成单实线或者双实线，这个
2: 对啊，
0: 这段你听明白了。然后交通法里边规定了不允许压实线，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要需要怎么通行，要通过停止线来进行掉头。所以这个带虚线和实线的是可以的，带虚线和实线的代表着信号灯亮起时你可以压着虚线实线掉头，可以通过停止线掉头。如果只有实线的，单实线和双实线的，是不允许你压着单实线和双实线掉头，是必须要通过停止线并且跨过斑马线掉头。我把这个事儿，对对，我明白了啊，刚才有点留号，不好意思啊，我把这两个事儿说的可能有点连了，所以大家产生了误会，所以我现在给大家标准的来解释这个事儿啊，我慢慢的说，跟您说再见啊，你听明白就行了，老司机一说就明白。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虚线实线相交接的，在虚线一侧如果没有信号灯，不需要通过停止线直接掉头，通过停止线掉头那就算违章。第二种情况，实线的，不管是单实线还是双实线的，如果有信号灯的，我们要通过停止线看着信号灯掉头，如果没有信号灯也同样允许掉头的，我们也要通过停止线跨过斑马线来进行掉头。但是如果这里没有信号灯，它是一个虚线和实线相交接的，我们既可以通过停止线掉头，也可以不通过停止线压着虚线实线相交接处来进行掉头。听迷糊了没？大家都迷糊了吧？
1: 大家不能迷糊，这个事儿非常容易理解。
0: 迷糊不了啊！
1: 非常容易理解。
0: 原则很简单，各位记住，实线它就是不允许压，在什么时候都不可以压，明白了吧？然后停止线在红灯时不可以通过，把这两个原则掐死的，你就不会犯错了。
1: 嗯，没有挑头信号灯的，你就可以直接转，但你不能通过停止线转，这非常容易理解。有了挑头信号灯的，又是虚线的，你可以两种均选择。
0: 嗯，
1: 清晰了吧？
0: 大家清晰了。其实呢，我自己刚才挺感慨的，不能溜号。我刚才大脑里边有点溜号，所以呢，我回想了一下，我在上一波解释刚才那违法行为。

0: 释的没错，但中间有一句话给大家说的有误导了，就是说，哎，那就不应该有这个虚线实线。其实我想说的不是这句话，但是呢，这个一溜号一秃噜嘴就把这话说说。我回想了一下，大家可能听了这个话，这李先生刚才就，哎，你看你大勇也这么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你看他线画错了吧？不是啊，不是。我刚才的这个解释，这是个标准的解释，咱把这事儿说透了，各位要记得这个事儿就得了啊。
1: 好，热线电话持续开通啊，0431-8581-5411-8581-5433。
0: 嗯，
1: 我们提示大家交通生活当中的问题随时来联系。人家说了，为了提高通行挑头效率，
0: 是
1: 这
0: 样
1: 的，等于是双保险嘛。
0: 对，目的就是这样。你看现在非常明显的就是临河街和就是吉林大路沿线，
1: 嗯，
0: 和临河街呀，包括这几条街所交汇的位置，包括和东胜大街交汇的这些位置，它是设置了掉头的车位的。掉头车位设置完毕之后，当掉头的信号灯亮起时，它可以同时具备了4台车、5台车、6台车甚至更长车辆在这个路口同时掉头。那个画面是一个很机械的画面，很有意思的画面。
1: 嗯，
0: 如果你在空中俯瞰的话，你会看这几台车按照同样的顺序依次通行，掉头完毕之后他们也将会进入到同样一个直行的状态。他们是一点都不耽误的，互相之间不产生影响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了提高通行的效率，所以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事儿啊。
1: 好了，我们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大家有任何问题呢，第一时间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随时来互动 FM1038 1038，包括你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啊，或者你的图片，违法行为也好，交通事故也好，这样我们看的能够加的清晰和明了。北风之神也说提高通过率啊，大家都明白就好啊。确实它就是提高通行能力，
0: 就是这意思啊。我们5月26号到6月2号带着大家去这个新疆，这次走的是伊犁县，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依然有两个名额，因为，我别说贵姓了，说了不好。哎呀，特别孝顺的女儿想让父母去，一边跟我们商量着保留这两个名额到最后，一边呢在商量着父母能不能跟着一起去。那家里边在犹豫，他母亲可能觉得怕自己的这腰啊什么的坐车的时间上有点受不了，就一直没再打定主意。但昨天还在强烈的跟我表达，能不能在最后给一点点时间？我说可以，截止能给到他的截止时间，其实也就只能在今天了。但是大家如果说，而且人家也跟我们表达了，说那你要是有人要替我们走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那就这样，我们最后这两个名额确实我们能保留则保留吧，最后的两个名额了啊。各位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5月26号到6月2号全程我都会陪在您的身边，跟着您一起出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溜达溜达。这一次我们走的是新疆的伊犁县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和纳拉提草原已经进入到了全年最美的时刻啊！现在的草长得非常的鲜绿啊，长得非常的茂盛。它跟夏季啊，阳光特强、光线特强的那个时候的草，那个蔫蔫的状态还不一样。现在温度适中，湿度适中，所以这个草啊正是茂盛的时候，而且遍地的野花也都在。湖水特别的湛蓝，远处的博格达峰的雪山依然在那耸立着，所以我们去了之后，它是一个绿草碧绿的水，这个湛蓝的水，再加上这个蓝天，再加上白头的雪山，整个这些景象都在一起的，所以赛里木湖现在很美。纳拉提草原不用说了，高山草甸的环境，山上长着树，树呢其实是在衬托着这个草。人都说草是衬托树的，但是在纳拉提草原，树只起到对草甸的一个衬托作用，非常的漂亮。如果您想感受一下像阿尔卑斯山这个瑞士风光，像这样的景色，我们到了纳拉提草原是完全可以感受得到的。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包括天山天池、天山花海、吐鲁番、火焰山、坎儿井，我们都将会带着大家转。像独山的大峡谷啊，还有咱们这个果子沟大桥啊，偏人文一点的呢，这一次我们给您升级了六星街。大家现在如果关注喀什的话，喀什古城里边的景色非常美，它那种原始的风貌非常的舒服。六星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替的一个地方。如果这一次咱们不能单独去南疆，我们可以在北疆的这个范围之内，到了六星街，您就能感受到这样古朴的文化，以及当地的这个生活，以及非常有特色的城市建筑。 六星街，六星街以中间为中心，以六个扇形为形状向外散发。那这样的一个街路的设置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大家如果愿意跟着我们去的话，全程我都会陪着您。我们的价格是6980块钱一个人，那8天7晚，长春到乌鲁木齐的直飞航班往返，8天7晚的时间，全程4钻的酒店，匹配的是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那如果您感兴趣，跟着我一起走，咱们5月26号出发，6月2号返回，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如果您能够抢得到，那这2个名额就归您，咱可以交款就走人，就完事儿了啊！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就行，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新疆啊，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链接，可以在链接里边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再次的提醒您啊，价格是6980块钱一个人，咱们是8天7晚的时间，入住4钻的酒店，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全程我都会陪着各位，跟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同玩同乐，8天7晚，哎，快快乐乐的一趟行程。如果您感兴趣，我们走的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这条线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41，或者在微信平台上发送新疆，便可以得到链接。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等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
2: 欧亚生都浪漫营业，消费打卡送冰激凌，满额送甜点、下午茶。520暴富熊巡游，储蓄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5500减100，家电国补提补最高15%，超市99送10元。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详询04318458。
5: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7: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1: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啊，热线电话随时为您开通0431858154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互动的朋友随时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互动。余生只看老头乐啊，这是我们的朋友
0: 魏大哥
1: 啊，硅谷大街，
0: 嗯，
1: 飞跃路路口，硅谷大街向南的方向，带挑头的位置。画了带挑头的车位标的序号，好像有4-5个吧，这样的咋走呢？上次我在那儿走看了半天没想明白咋走、
0: 嗯、
1: 你该咋走咋走。
0: 老司机也有看不懂的地儿哈。我给各位说一下这样的路该怎么走啊。如果车多的情况下，一定要按照地面的标号去入位。
1: 对，
0: 如果后边有车 别管后边你是有一台车、两台车、三台车、四台车，你别管，只要你身后跟着车，你一定要到这入位。
1: 嗯，
0: 但你走到这刚好，他掉头的信号灯已经亮起了，他允许你掉头了，说那我必须在没车的情况下，我到这都不需要等候的情况下，我必须把车抻到第一个吗？不需要，您直接在这个虚线和实线相交接，只要有虚线处，
1: 嗯，
0: 您就可以直接选择掉头。
1: 对的，
0: 您不需要再入位，
1: 嗯，
0: 也不需要非得顶到前头。这个呢，当然，如果你能依次后边要有车的情况下，你往前顶，这是最好的方式。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我说的是，你违法不违法的事儿啊，就是你也不拍你啊。如果你正好赶上信号灯，你直接给他喽掉头了，行不行？行。但只要你后边有车，
1: 嗯，
0: 你就要往前顶。
1: 对，
0: 尤其是在等待的时候。后边有车的情况下，你一定要顶到第一个车位，然后第二台掉头的车走到第二个车位，第三台掉头的车走到第四个车位，依此类推。比如说一共有五个掉头的这个车位，咱们这五台车停好，停好之后，当掉头的信号灯亮起时，五台车同时掉头，
1: 嗯，
0: 走完之后，后边的六七八九也按照这个顺序顶到一二三四五这个车位里边，它不需要等候，就是往前顶，然后大家一起掉头，
1: 嗯，
0: 这样的话一个信号灯通行的速率要比单独的这个掉头的这个角度要多得多得多。
1: 其实它考验什么？考验一个司机的文明素质。
0: 嗯，
1: 其实说白了，有些师傅说我干啥非得上一啊？
0: 嗯，
1: 我在三这我就离三最近，我从三刷就过去了。但你别忘了，你后边是有车的。
0: 对，
1: 啊，后他这样给你安排啥？你往前去。
0: 嗯，
1: 你占你的地儿，反正他都让你挑头，你别在半中央挑头啊。
0: 把这个事儿往简单了说，
1: 嗯，
0: 这是个啥过程？就是一个单向单车道和单向四车道、五车道的一个区别，那就是这么简单。
1: 嗯，
0: 单向单车道五台车得通过一个口，一个一个往出走，对吧？通行效率低。那如果是单向五车道呢？这一共路口也是五台车，每人一个车道，绿灯亮起时，五台车五车并发，
1: 嗯，
0: 直接就通过停止线，五台车同时通过停止线。五台车依次通过可能需要十几秒二十秒的时间，但五台车同时通过可能只需要一到两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大家明白了吧？所以他把掉头也变成了一个横向的五车道，你就这么理解就得了。
1: 嗯，这比较简单，
0: 这么说比较简单。嗯，
1: 你后边真一台车没有，你说我刚好就走到四这了，我为啥非得走一呢？
0: 哎呀，你就掉头就
1: 完了，你就不用非走一，
0: 没事
1: 啊。其实真的最后啊，就是考察的一个朋友的一个文明素质和礼貌程度。
0: 他说可以同时掉头吗？当然是可以的。
1: 你挑头灯亮了，你五台车为啥不同时？
0: 对，而且你会发现这五台车同时掉头是没有太大影响，
1: 嗯，
0: 它不是没有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的人掉头的速度会稍快，有的人掉头的速度会稍慢，
1: 嗯，
0: 慢的会影响快的。反过来说，你掉头速度快的，你也会影响人家慢的。
1: 嗯，
0: 明白了吧？所以互相之间有可能有交集，但是大家要在这样的位置要控制好车速，同时掉头，满足了这个同时的条件。
1: 嗯，
0: 一般设置这样的地方都是路面相对比较宽，
1: 它特别宽，
0: 叫一把舵可以掉头完成的，
1: 嗯，是的，
0: 能够确保一把舵掉头完成的单向，一般情况下。单向都在三车道或以上，
1: 嗯，
0: 你看单向单车道的不可能设置
1: 啊，不会有，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单向双车道的基本没有，
1: 没有，
0: 基本都在单向三车道以上，
1: 一定是以上，
0: 满足了这台车在掉头时一把舵就可以过来，
1: 嗯，
0: 也包括 SUV 的车型，
1: 嗯，
0: 一把舵也能过得来的，它才会设置这个多台车的并发，
1: 嗯，
0: 这个最早的时候开发这个，我如果没记错是在哪儿在。
1: 我第一个
0: 常州吗？
1: 我长春是好像第一条路，我记得的应该是在自由大路这个位置，我走过一次，是我第一，是我第一次遇到过啊，这还有一二三四五，
0: 嗯
1: 嗯，后来外卖场就刚才他说这位置就外卖场嘛，
0: 嗯，
1: 去卖场的时候挑回来，我走这个快速路这块位置我也走过，嗯，
0: 我当时还看到那个
1: 它是五个标志一二三四五，我当时嗯，
0: 我恶补一下，我怎么想不起来呢？是湖州，
1: 嗯。
0: 应该是在湖州开辟了这么一个，大家好信的可以搜一搜啊，就是首个开辟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一说完了魏大哥呜呜就得找，你瞅了吧，就他的性格他必须把这个新闻抠出来，
1: 他一会儿就找到了，
0: 是湖州，应该我忘了是常州还是湖州，应该是在这边具备这个条件，当时还挺火的一个掉头，很漂亮，掉头的时候非常漂亮的一个动作，如果五台车的节奏都相同的情况下，走起来是很好看的，而且通行能力确实增加很多，行吧？这一时激起千层浪啊，这一个违章，引发了半个小时大家对这个事儿的关注，关注关注挺好的，你也知道该怎么走了，同时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在交通广播里边的热销的产品吧。
1: 520商场活动，520最近的这个商城活动，哎呀，明天就520了，这一抬头看5月19号哈，这两天我们520的这个商城活动啊，持续的给力，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的香水美妆送不停，最高满5200元送精品的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送1元抢告白礼，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我先把520商场活动都给大家介绍一下，很多朋友特别关心哈。那今天呢，我们主推两款产品，海蓝之谜气垫24克的赠洁面30毫升一瓶，所以大家现在直接抢购。520的宠粉活、这个福利，我们今天是临期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装，到手299块钱。海蓝之谜的气垫啊，两只到手299。再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这个体验装。我们都知道海蓝之谜的洁面乳，也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爆款的单品，而且单体价格很贵的啊，不便宜，直接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大家说临期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哈，临期到什么时候？27年的8月份，明年的八月份，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啊，也不算太临期，大家选呗。299，拿走3件海蓝之谜的热门单品，2个色号，粉瓷色适合冷白皮，暖瓷色适合自然肤色。你但凡想抢购的朋友，发送给力，就这俩字啊，发送给力到 FM1038,1038 抢购吧。
0: 现在也到了穿单鞋的时候啊，大家的鞋可能穿得越来越轻便，越来越舒适。现在发现啊，越是大城市，越是要通过公共交通往返上班这些城市里面，你看上身不管穿什么，比如说笔挺的西服，对吧？笔挺的西裤，
1: 你想说
0: 下边
1: 底下都穿休闲鞋是吧？
0: 会穿一个小那板鞋呀，
1: 嗯，
0: 运动鞋呀，
1: 嗯，
0: 对吧？包括那小豆豆鞋呀，他一定穿这个，
1: 嗯，
0: 因为他在工作的环境里边，他可能要换上一双鞋，
1: 嗯，
0: 但是他在通勤的过程里边，他挤地铁来回走，他受不了啊，他累呀。所以你看啊，大城市里边都是这样，周边的吃饭的地儿啊，地铁公交站呢，你一看不管上身穿的多么正式，它下边穿的一定都是一个非常舒适的鞋。那舒适这个鞋里边，你不得不提到的就是 UGG 这个品牌。 UGG 的品牌它不仅仅要做这种皮的毛的冬天的鞋，大家都知道这几年 UGG 的单鞋其实挺火的，
1: 火爆，
0: 哎，款式呢非常的养眼，非常的舒服，颜色也非常的扎实。所以如果您想了解一下 UGG 的单鞋的话，您可以来关注我们今天给您推出这个单品。
1: 嗯，
0: 平时呢这一款单鞋，比如说咱们就以现在咱们里边有的一个产品叫博肯鞋，
1: 嗯，
0: 以博肯鞋为例，它平时的售价是在1200到1300之间，就算是赶上一些平台的促销啊，商场的活动啊，你也要花到1000块钱才能买到这款博肯鞋。但今天咱们对接澳洲工厂直接进行采买，实体价里边那些成本都省去掉，那么一双鞋多少钱呢？309元。各位，309拿到1000多的东西，这是UGG 的这款博肯鞋。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女士的豆豆鞋，男士的真皮的休闲鞋，全网秒杀价299元起。如果您感兴趣，我们正品保真 UGG，绝对正品保真的正品 UGG。 为什么强调这话？因为 UGG 有别的地儿产的，这个各位啊，听好了，正品保真的 UGG 啊，绝对不是其他的一些仿的呀、贴的呀，绝对不是啊，正品保真的好的 UGG， 和您在商场的 UGG 里边买到的产品是一模一样的产品。我们给您的价格是299，发送给力吧。刚才提到的美妆、海蓝之谜的产品，包括我们提到的 UGG， 发送给力两个字，您就都能够得到链接了。
1: 这款 UGG 的博肯鞋啊，是夏天的单鞋，有两款，一款是爆班。这个半薄款，还有一个全薄款啊。这个半薄呢，现在很多特别年轻的小女孩们特别喜欢穿，它露脚踝更清爽一些，很洋气啊，像拖鞋一样好穿，一脚蹬免提袋，室内外都能穿。全薄款呢，包裹就更足，走路更稳，空调房怕冷的，怕脚踝受凉的朋友，这个全薄款就比较好。我要是买 UGG， 我肯定买全薄款，我穿不了半薄款，我觉得走路影响我速度，但是有很多人喜欢半薄款的啊，大家抢购吧，都是 UGG 的博肯鞋，只要309，一双鞋叫309块，所以大家发送给力来抢购啊。
0: 你是没穿过那个半薄款？
1: 我不行，我看着也不想穿。
0: 这个你比不了我，
1: 你穿啊？
0: 我也没穿过。
1: 我以为你穿习惯了，我不行，我看着我也不习惯。
0: 我可 我这个质疑比你更强烈。我曾经认认真真的问过穿这样鞋的人，我说你走道不累挺吗？人家说了没感觉呀。
1: 嗯，
0: 人家送我一句话，
1: 嗯，
0: 其实后边那根儿我觉得就是装饰，它不起到太大作用。
1: 是啊，
0: 为啥呢？因为 UGG 的它前面的这个型做的，
1: 嗯，
0: 对脚的包裹度是非常好的。它不是那种就是很简单的那种包裹，
1: 嗯，
0: 对吧？所以它走起路来其实一点影响都没有的。所以半包款其实年轻人选择特别多，行吧？这几款好的产品啊，我们都是正品，正品保真的，绝对正品保真的。

0: 包括延边的，包括我们这次走的有珲春的，有白山的，有通化的，这些朋友您当天都可以返回，而且早晨当天从您所在地来。那宋远那位朋友说，哎呦，那行啊，我还先行以为得起个早走呢，那这不用啊，我下午去就行了。我说可以的，你看好集合时间就行了。所以这次外地的朋友，就咱们第十州的朋友，走起来很方便啊。我们这次走的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的这条线，包括天山天池啊，天山花海啊，这些都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转一转，非常经典而且非常高标准的一趟新疆的出行。全程我都会陪着各位，那整个的承诺我们说到什么做到什么，到现场我都在，那您不用担心。发送新疆到直播微信，但是告诉给您就剩最后两个名额。如果说比如说今天一会儿有人报下午，那你也不用报了，现在就等着最后的交款。其实我们还有几位朋友目前还没有最后的确认，他们如果有交款的，那可能各位报也没有用了，所以尝试一下吧。最后的两个名额，如果有感兴趣的，您发送新疆到直播微信，或者拨打广播热线04318815411。5月26号出发，6月2号返回，6980块钱，全程我陪着您，感兴趣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88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8858。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8581548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啊，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热线依然在全部的梳理过程当中，希望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络哈。有你快乐，刚才听我俩分析就留言了，说主持人好，
0: 嗯，
7: 说这样的挑头，他指的是12345的那种啊。他说这样的挑头车道真是看出来司机素质了，
0: 嗯，
7: 通化市有一处就是这样的挑头车道，一共四个位置，但是好多车都不开到最前方的第一个位置挑头车道，最可恨的是在最后。后一个第四条车道上，第四啊，他按照栅栏就挑头，挨着栅栏就挑头，应该是哈，浪费了，
0: 嗯，
7: 确实，你后边那么多车等着，你非得不上第一个，你就在那块吼着，那三个就是浪费。
0: 我曾经最开始的时候设置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曾经还遇到过，那个时候哎不对啊，还比这要早，没有实化这样的标线的时候。这个掉头的第一台车就在这个根儿这等着，
7: 嗯，
0: 其实就是吉林大路，
7: 嗯，
0: 本来呢前面你再往前走就能走出四五台、三四台车的距离，
7: 还是有位置的，
0: 他就在这等着，
7: 嗯，
0: 第二台车呢就拿灯晃他，他不动，摁喇叭他不动，第二台车的司机也挺脏挺，开车门就下了，梆梆梆敲车窗，俩人说了半天，
7: 你动啊动啊，
0: 啊，
7: 嗯，
0: 看来第二台车还是很厉害，
7: 嗯，
0: 他上了车之后，第一台车果然往前挪了半个车位。
7: 他是不敢吗？
0: 他是表达了说，
7: 嗯，
0: 我告诉你，我给你面子，我挪啊，
7: 嗯，
0: 但就只挪了半个车位，第二台车就崩溃了，就是选择靠在我，因为我是第三台车，我也在这等，
7: 嗯，
0: 为啥这块当时那个司机说下来呢？其实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因为我一说吉林大路，大家就明白，当你的掉头的车辆在这里撅着，在这打着弯顶着的时候，
7: 嗯，
0: 后边的直行车辆进不到最左边的直行车道，
7: 是的，
0: 它会影响最左边直行车道的通行。其实就在那个位置，
7: 嗯
0: 嗯，大家能知道的，就八大街那个位置，
7: 嗯，
0: 那中间能差很多车的，所以它很。

0: 影响，所以现在把中间的隔离带往回缩了，在地面上直接给你画上号了，12345，你就按照号去停。今天咱讨论这事儿比较多，各个城市看来现在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的，
1: 嗯，
0: 都已经开辟了这样的掉头车位。
1: 大路口的话，一般都会选择这样，因为它确实可以提高通行效率。
0: 哎呀，快多了啊！
1: 嗯，
0: 所以各位千万要记得啊，就是开车要讲究点。第二个需要跟各位说一说的，如果说这是一个单向三车道、两车道，最右侧的机动车道是直行带右转的，尤其是在早高峰阶段。如果你到这时候车辆已经排上了，那你可以在直行带右转那个在后边跟着排着等着直行，这没毛病。但如果你是第一台车，但凡你能具备条件，劝大家尽可能别把直行带右转的直行线给占上。有毛病没有？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你看后边会憋着好多右转弯的车，
1: 嗯，
0: 最右侧的机动车道里，在直行允许右转的情况下，半数以上的车是奔着右转弯去的，要不然他不会选择走最右侧。
1: 对，
0: 如果你在前面邦当把这一站，整个这后边排得满满的，
1: 就是一个灯时他们压根儿就转不了。
0: 对，
1: 真的就足足等一个灯时，我可遇到过
0: 五洲国际皮草城旁边这条道，
1: 嗯，
0: 这块呢右转弯之后，咱就说从东往西走，我也早晨送完孩子经常走这个路口，从东往西走右转弯之后啊，奔左边就是快速路，这个上桥口就在这儿啊，叫麦德龙五洲国际皮草城这条道，这块，
1: 嗯，
0: 叫天公路吧，叫天什么路，天公路，天什么路，我忘了，
1: 是天公路，
0: 好像是天公路吧，
1: 嗯，好像
0: 就在这个位置。
1: 嗯，
0: 我有一次遇到的这个，我确实是能感受得到，它是直行有它一共有两个车道，左边是直行带左转，右边是直行带右转。这路口左边直行带左转的这个位置，你知道一共有几台车吗？
1: 嗯，
0: 一台车。
1: 嗯，
0: 然后在直行带右转的位置，第一台车就等待着直行。
1: 嗯，
0: 后边我们憋出了大概得有20台车准备右转弯。
1: 哎呀，
0: 因为早晨上班嘛。
1: 嗯，
0: 然后等我们憋了20台车之后，这个时候后边才开始呼上车，把左边直行的开始排上了大概有7-8台车。多数的车都在排着等着右转弯，
1: 嗯，
0: 前面这车就在这块儿就一动不动，
1: 难受。
0: 对，我觉得这个过程大家想一想，如果您当时当客是这个司机的话，您在车上您觉得尴尬不尴尬？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穿了个糖葫芦，那你说你这个过程是不是尴尬？所以我们在开车时呢，就是小处看车品，如果我们可具备，比如说我还没有进入到导向车道，我一看我左边车也不多，2台车3台车，我就直接坐往我的左边的直行车道，
1: 嗯，
0: 我等个第4-5个车位又能怎么的呢？
1: 你说的这一切，
0: 哎，
1: 都是我们司机师傅在路上开车用不用心，
0: 哎，
1: 想不想与别人方便，
0: 别溜号，
1: 真的就你想不想给别人方便一点，就真的是就这么一点事就可以理解到位了，各位朋友。
0: 嗯，
1: 你说你是想直行还是右转，心里一定有数吧。
0: 小红啊，
1: 嗯，
0: 你费了很大劲的又调大小写，又调大写，输了个 U， 调大写输了个歌，你又调大写输了个歌，最后你说你，
1: 哎呀，还发个 UJH
0: 哦，他第一次还发了个 UJH 啊，哦，你啥也没得着，是不是？
1: 你就俩字儿给力啊，小红重发，
0: 嗯，
1: 给力，
0: 你发个汉字给力就行，
1: 嗯，
0: 所以你看你发的这个大写的 U 哥哥 U 哥哥的，你也没整去这个链接呀，你就发个给力就行了啊。不用那么费劲，想买 UGG 鞋的，想买我们的化妆品的，想买什么样好产品的，您都发送个给力就都能得到了。
1: 还有红颜，
0: 嗯，
1: 你发 UGG 鞋，
0: 嗯，
1: 你得到的链接是阿迪达斯那个德训鞋，
0: 因为它识别了鞋子。
1: 你重新发给力，
0: 发给力
1: 你才能买到 UGG 的这款这个博肯鞋哈。
0: 对，
1: 红颜发送给力啊，
0: 发送给力就行了啊，
1: 嗯。
0: 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如果说您感兴趣，对我们产品感兴趣的，发送给力即可啊。
1: 520商场活动刚才说了有特别的多，
0: 嗯，
1: 刚才呢，既然朋友们对 UGG 感兴趣，先给您介绍 UGG 的这款单鞋。UGG 的这款博肯鞋全包半包各有各的优势，两款，不挑年龄，不挑穿搭风格，周末逛街通勤约会咋的都行，反正专柜 UGG 的官网或专柜，一双博肯鞋就是1200到1300左右，就算平台大促各种活动打折累加是吧，也不能低于1000块钱，
0: 嗯，
1: 所以买一双呢都不太舍得。今天我们对接澳洲工厂跨境海外直采，省去了很多中间的费用，一双 UGG 的博肯鞋只要309块，也就是说300出头你就拿走一双正品 UGG 的博肯鞋，这价格只能说抢到就是赚到，多款颜色可选哈，沙色，还有栗色，耐看，还有卡其色，老前锋，还有这个

0: 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超火的勃肯鞋，还有这个男士的皮鞋，真皮休闲鞋，女士豆豆鞋，全网秒杀，299元起，大家听好啊，299起，所以现在尺码齐全，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抢购的方式就发送俩字儿给力，你就能得到这款 UGG 的大勃肯鞋。
1: 嗯，好，各位发送给力就行，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不用发送过于复杂的这个信息，发送给力就行。再次的跟各位说一下啊，最后的两个名额如果有想抢占的，您抓紧时间，别出现了想去去不了的。最后的两个名额啊，我们带着您去新疆的最后两个名额，6980块钱，5月26号出发，下周二咱们就走了，还有正好一周的时间，今天是星期二嘛，下周的星期二咱们将会出发，长春机场集合，然后咱们坐直飞的航班出发。如果说您感兴趣，8天7晚的时间，全程我陪着您，咱们一起走，那这就有保障了。这你说别的没有用，咱这就是保障。那到了现场，您在任何时候，你一转头，哎，我都在那儿，有什么事儿，咱互相之间沟通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全程给大家的情绪价值一定会拉满。如果说各位担心在新疆的路上坐车的路上没什么事儿可干，那听完了咱们这些金牌导游的讲解之外，那您还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听友见面会，每一天您都有很多的惊喜在。听友见面会时时刻刻都在，您在照相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忽然之间闯入到了你的镜头里，大家特别有意思。我说，现在走的时间长了，大家经常在听我们的节目里边，大家都不客气了。最开始的头一两个团的时候，我呢不好意思上赶着找你照相，因为我觉得我咋的，你怕听众不喜欢你啊，然后往上冲啊，那就不好意思。听众呢是觉得，你看。那我这怎么可能没事就拽人家过来照相呢，就犹豫不决，
0: 怕啥，
1: 就第一天呢，第二天呢，大家都非常的腼腆，然后看着你的时候眼神都在躲闪，然后你发现你不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偷偷的看着你。后来等到第二三天的时候，我说这不行，这大家总有，因为我这个人也是一个挺内向的人，就是
0: 你还内向吗？
1: 哎呀，老内向了，我告诉你，
0: 真的，你社交相当可以，
1: 不
0: 要给自己贴标签，
1: 分人啊，
0: 大家可以尽情找他玩啊，随便找他玩。
1: 那这不是因为陪大家走的多了，我开始变化了吗？
0: 社交达人怎么还能内向？
1: 没有，我真的是我是脸挺薄的，但是呢，我说这不行，我就跟听众们说，我说的怎么的，大家来后悔了呀？大家没有，吃得好，住得好。我说那怎么这两天对我有意见吗？我就在车上拿着话筒，那没意见呢。大勇，你这什么感受？有的朋友开始问了。我说到现在为止，没有人主动要添加我的微信，还没有人主动要找我合影，大家开始哇就开始乐了，哎，
0: 万要被拒绝多没面子。
1: 这一句话之后哈，
0: 是不是？
1: 我当时现场，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们带的是那个西藏的团嘛，我这边还不太舒服的情况下，大家过来就开始咣咣咣开始一顿照相了，哎，就开始了。所以各位，我们这样的行程，我觉得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就交通广播带着您走，我们作为主持人带着您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难得的机会，所以愿意去的吧，不详细的介绍了，就只要你有心思去，你肯定跟我们联系，我到时候再给你细说吧。
0: 你让我想起一个特别特别尴尬又好笑的事。有一次一个朋友通过一个朋友介绍，就说这个多么多么喜欢我们，然后终于是他认识的，非要这个一起出去聚一下，可以，因为特别好的朋友，然后跟他又是特别好的朋友，加个微信行吗？太可以了，我直接就把我的微信拿出来，一手一哆嗦，没点明白，把付款码点出来了，他一扫，
1: 哎呀，可以啊，付了多少钱？
0: 完，我当时老尴尬，说对不起，抱歉。
1: 你不用尴尬这事儿，我跟你说，还有更尴尬的，当年有一次咱们去，松原中东做活动，忘了具体什么事儿了，咱们一波主持人去。那我信心很满呐，这多少年前的事儿，那时候是不是咱都很厉害呀，喜欢咱的人都超过10个。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呢，就有一个年龄不是很大，大概也就跟咱年龄差，当时来看差不多吧，30来岁那么一个小年轻小伙过来了，跑跑在这儿到我跟前了，哎，不好意思，打扰了啊，我说没事，哎，麻烦您，谢谢。我说没事，我就做好了拍照的准备，人家把手机就递给我了。当时是和谁合影我忘了，跟咱们一起去的咱们频率的主持人我忘了是谁了，因为我当时我觉得我就一直在憋不住乐，我在照的时候手还有点偏抖呢，然后照

0: 被照相的这个主持人啊，
1: 嗯，
0: 当时他也崩溃了，他也憋不住了，然后照完之后转身就走了，然后他就算你他说兄弟你等一会儿，他说咋，你知道给咱照相的人是谁不？
1: 嗯，
0: 不知道啊，哎，过来，那我也得谢谢人家，谢谢啊，
1: 嗯，
0: 他说这是大勇啊，是吗？哎呀，哎呀，这我也不知道人是情商高啊，还是真喜欢呢，这家拽着我照了一张。我当时给照的，我真以为是找我过来照相。
1: 你真是蹭了一张
0: 照片。哎呀，我都做好准备了。我说，你看，咱得认认真真的。
1: 嗯。
0: 哎，我还给他拽拽衣服，整理整理，然后说，你帮我拍个照。小品里咱见过，电影里见过，但是实际上，哎，我们也遇到过。所以你说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尴尬，那，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是吧？所以各位啊，行了，时间不多了，再次的提醒各位，路面开车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任何的问题，下午的2点钟，我们随时可以期待着您跟我们保持联系。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8: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7: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3: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的公众号。
9: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省5毛，加92号油可以立省4.5毛啊。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今天现场的直播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另外呢，有这个我们的二手车的问题啊，今天可以来关注一下。上半时段将会探讨的是二手车的一些行业的一些
3: 信息，
9: 对信息啊。
3: 因为昨天我们在1038车天下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已经预报。

0: 了，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老刘哈，向我们介绍一下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信息，然后大家呢也可以留言互动，此时此刻呢可以把自己的车源信息，比如说你想知道自己二手车在市场当中的一些估值，您都可以留言，或者是说呢您现在正在纠结买卖过程当中的一些手续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
1: 嗯，
0: 然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嗯，首先老刘自我介绍一下啊。
2: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懂车帝老刘评车的刘建新啊，我也是咱们金达州集团的一名员工，然后呢，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
1: 其实呢，二手车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好，性价比高，价格不贵，但是呢，二手车呢，因为它存在的这个有很多之前的使用嘛，对吧？
2: 对。
1: 都怕买到一些事故车、水淹车，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车。
2: 对。
1: 那其实我们也介绍过，现在目前我们懂车帝，这个项目呢是保证大家在买二手车过程当中是一种，就怎么说呢，就是安全的权益，
0: 对，
1: 对不对？有二百多项的检测是吗？
2: 328项的。
1: 说少了你说一下，介绍一下啊。
2: 我们懂车帝现在深度检测项目有328项。的深度检测，而且我们保证，有一年30,000公里发动机、变速箱的三大件的质保，然后60天的整车质保，还有一个我们保证无重大事故车，然后无水淹，然后无火烧，非调表。
1: 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很关心的二手车的一些问题呢，基本在我们的懂车帝都为大家去解决了。而且呢，我们说懂车帝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汽车平台。
0: 对，
1: 大家可能在新车过程当中都在关注懂车帝的一些这个报道，对吧？但是呢，二手车呢，其实它也有很多的数据。像我们现在目前在线上就不说了，线下我们现在有100多台的二手车了，是吧？
2: 对。
1: 啊，我记得上一周我们播完以后呢，咱们有一些个粉丝呢，也正好，其实挺恰巧，第二天就来长春去来买车。他去了另外一个二手车市场啊。但是其实说实话，买二手车，尤其是自己来的，心里都是有点发慌的。
0: 肯定啊。
1: 然后呢，后来经过我们推荐呢，来到我们的懂车帝呢，选到了自己心仪的爱车。他那车不还不贵。30,000多一个 SUV
2: 啊，对，
1: 什么车？后来选的
2: 它是一个比亚迪的宋 Pro
1: 啊，
2: 三万多块钱
1: 啊，
2: 四万多
1: 哈，对，然后呢，我就跟他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机构，它确实在买车过程当中会让你感觉很放心安心，
2: 对，
1: 包括以后未来有质保服务。后来一看车价格各方面都比较满意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说现在呢想买二手车，想要靠谱的、放心的。或者说呢，就是想卖一台二手车，您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给你估个价格，或者说，如果说你想卖的话呢，我们可以帮你去代卖、寄售，或者帮你直接收了都没问题啊，
2: 可以
1: 直接收了。
0: 长得太大着了。好了，那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其实上一周的时候呢，我替咱听友哈特别想问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过户方面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二手车在买卖的过程当中，它这个手续也是需要非常完善和齐全的。然后今天呢，既然我们的专家老刘在，那我们就问问他。第一个啊，买卖的时候我们手续二手车需要哪些就是证件？
2: 手续的话，只要首先涉及到买卖双方的车主的身份证，然后呢，涉及到车辆的大绿本，也就是车辆的登记证书，然后的车辆的行驶证的正副本，然后还需要交强险的保险的保单，
0: 一共4项，
2: 对，
0: 查了一下，一共4项。如果说哈，这个大绿本我丢了，或是找不到了，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
2: 大绿本找不到的情况下，咱们如果说车主本人在本地的话，可以直接拿着车主的身份证，到车辆管理所，然后直接补办啊，然后补办之后就可以过户了。
0: 就是先补办，然后呢再去办这样的一些手续，是不是？
2: 但如果说车主要是不在本地啊，说车主在外地，可以车主在交管123，然后有个授权，然后授权谁，然后去办理这个相关业务。
1: 对
0: 啊，现在这么方便了哈。
1: 就是可能我们有一些正规手续丢的情况下怎么补办的问题啊。
2: 对。
1: 其实现在我感觉就是真的就是很方便了，包括我们在过户当中也非常方便。我记得我去年在外地买了一台车，以前在外地买车基本就是在当地的提档，是吧？然后呢，再能把这个开过来，或者说提档过程当中把那个档过了以后才能去办理。但现在基本有一些就是直接，车主直接录个视频都可以完成了，是吧？
2: 对啊，现在是咱们是车辆全国通提，就是全国任意一个城市都能去做提档，然后的这个需要车主的身份证正反面照片，然后车主的这个过户视频， 这些就需要一个

0: 车辆当地车辆管理所提供的一个模板，
1: 嗯，
0: 然后按照他的这个模板去录制，就可以过户。
1: 嗯，听起来啊，这个流程相对来讲非常的简单了。原来的时候，大家可能一考虑到买卖二手车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很繁琐的一个过程。但是听老刘今天介绍完了以后，发现哎，其实挺简单哈。
2: 嗯。
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部分要咨询的这个车型。首先问的是奔腾 B70 的一款车型，它是2022款，然后第三代的 1.5T 白颜色的奔腾 B70， 目前里程跑了45000了，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0: 45000公里，按照正常的公里数来讲是属于家用车正常里程范围内，然后按照的这个车的配置，上市员不知道啊。如果说带电子挡把的，然后就是那种咱俗称的飞机挡把，然后现在市场行情大概在5点大几，甚至将近接近6，这个区间
2: 啊。现在这种车 B70 的车型在咱们那个二手车市场当中的流动性怎么样？
0: 首先来讲，现在 B70 在长春市或者乃至吉林省还可以。比如说咱们老百姓地产品牌比较认，然后流通性也比较高，保有量也比较大。作为白色、黑色的选择性的都比较多。
2: 而且 B70 作为 B 级轿车，它空间也比较大
0: 啊。对，空间比较大，
2: 大家其实开起来感觉这个车各方面表现都不错。最重要一点，奔腾就是它的质保服务方面还是比较完善的哈。
0: 对，
2: 好的。大家如果有二手车评估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快手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另外呢，有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再来看一下，这是一个2023年的奥迪 A8 车型，ABL 的车型，黑色的，90000公里，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0: 2023年 A8L 90000公里，30大几，奔着40左右去，因为公里数确实偏大，而且咱不知道是哪款车型。
2: 对，因为这个 A8L 呢，它也是分为高配低配，
0: 对
2: 吧？
0: 对，
2: 这个每个配置不一样，价格可能也不太一样啊。然后呢，其实今天呢，老刘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车源情况啊，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些想买车的，然后呢，今天带来几个车源都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车况啊。
0: 今天带来的一些车源都是根据市场就是销量比较大的，然后比较皮实耐造、省油不爱坏，然后包括这个价格还比较合适的。首先来讲，就是董事弟作为来到这个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然后也给广大的这个粉丝朋友带来一些很多优惠，然后呢这个选了几款比较有高性价比的。然后有一款是一个23年的本田思域。
2: 本田思域啊。
0: 对，然后这不是陆地小钢炮嘛。然后它这个是23款的劲士版，跑了37800公里，然后是有了一件喷漆，现在给的价格是7.99万。
2: 7.99万啊。什么颜色？
0: 白色。
2: 白色的哈，白色思域其实还是不错的，是不是？
1: 还可以。
2: 这种车其实它就是耐久性很好。
0: 对，耐久。
2: 然后呢，就是既时尚又有改装的空间。
1: 对。
2: 人都说买菜也好，或者是你或者说就是有一些爱好也好，都可以满足的事情。
1: 爱好
2: 啊，
1: 还有一句话不是说了吗？买了思域，如果你不敢的话，不如把它推下海嘛，是吧？
2: 对。
1: 但是思域我们都知道，它升级空间非常的大。那如果像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它升级过后的话，它在卖的过程当中需要把它复原，还是就是这样卖比较好卖一点？
0: 它要是卖的话，原厂件需要给买家带着，要不然是过不了户的。
1: 啊、
0: 它要是卖的话，那就是原厂件暂时不用复原，会好卖一些。
2: 好的，这台车再来介绍一下这个整体的车况什么样的啊？哪年车？然后什么颜色啊？公里数啊？再说一遍啊！思域，刚才有人问，
0: 思域是2023款的劲士版。
2: 就是2023年的车是吧？
0: 对，
2: 2023年车，
0: 而且它是一个新款，
2: 3年车啊，
0: 然后带手机无线遥控的，然后带这种 L2 辅助驾驶的然后这个3.7万公里，然后是一件喷漆，一件喷漆，
2: 几手车这是？
0: 它是一手车过户到我们，这就是算两手了吧？实际上是一手，
2: 但实际其实车主是一手。
0: 对，
2: 那这个车看来车况也比较新，然后各方面都不错。多少钱？
0: 7.99万元
2: 是吧？也能出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吗？
0: 咱们三方检测报告都有
2: 啊，都有
0: 记录和四 S 店维保记录，咱们都全。
2: 像这种新车基本问题也不大，而且呢，像我们说在懂车帝买车呢，基本就是靠谱，
1: 放心可靠。
2: 放心，如果要是车相中了，价格这方面还能再砍一砍吗？
0: 咱们懂车帝是采用一口价模式。
2: 头价哈、
0: 我们不报虚价、然后也不毛价，就是
2: 这点挺好。
0: 对 对，
1: 其实这个很好。你就比如说你这样的话，就是满足了自己心理价位，也不用担心我买完了以后明天能不能掉价了。
2: 对，
1: 哎，后天他去买能不能比我这便宜啊？
2: 不是，就有时候讲价这东西吧，都总很多人都说，我感觉讲多少，我感觉都
1: 不是底价，
2: 都没到底价。
0: 对，对，
2: 但是一口价这个东西呢，就是反正我就是卖这价，你愿买买，不愿买拉倒。就是这个人，我觉得非常好，消费得非常明白。
1: 对
2: 啊。大家如果说想买一个家庭代步小车，你看很多女生，想买这种经济耐用的，
1: 对，
2: 好开的，
1: 运动感十足的，
2: 而且说实话，思域后排空间各方面你坐人也没毛病，然后一手车就算是一手车，3.8万公里，白色的，这颜色其实也是普遍颜色，是不是？最后价格多少钱？
1: 7.99，
2: 就是将近8万块钱，是不是？
1: 到手价7.99。
2: 对对对，
1: 如果喜欢思域这样的轿车，运动范儿十足的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2: 好了，来看一下这位雅成问的，16年白色的奥迪 Q3， 17年17款的，行驶了9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问一下这车还能卖多少钱啊？
0: 奥迪 Q3， 咱首先不知道它是1.4T 的还是2.0T 的啊？
2: 嗯，
0: 然后咱们先按1.4T 的给它报价格，大概17年上牌的话，应该是在个5.5到6左右的这个价格区间，
2: 5.5到6左右，是不是？二哥问的，旧车可以置换吗？5座想换个7座的车，有这业务吗？
0: 啊，可以啊。
2: 就是你把车卖给懂车帝，懂车帝在你在里面再买一台，补个差价就完了呗。
0: 是是。
2: 像咱7座的 SUV 车型，咱有什么样推荐吗？
0: 7座 SUV 的话，现暂时来讲都是途昂啊、揽境、揽巡之类的，包括
2: 太多了，咱车是不是？
0: 对对对，
2: 你线下线上的车源特别多，有机会你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再来看一下森问的哈，他想问的是哈弗 H6 运动版，它是2018年的车，白颜色，目前里程跑了68500，他想问一下还能值多少钱？
0: 哈弗 H6 运动版酷配蓝标的话，现在市场行情价在4左右。
1: 在4左右，这是给你做了一个参考森啊。然后呢，大家可能在买卖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老刘的话也没问题，随时可以把问题留言到上面哈。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都知道买新车的时候它是可以以贷款的形式，比如说做贷款啊。
0: 对。
1: 那么买二手车的话会是以这样的形式来购买吗？这样我们先进入广告，广告回来以后再给大家做详细的解答。
3: 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3: 1038车天下，
10: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了，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的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大家好，我是众盛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盛连锁加92号油立减4毛5，加95号油立减5毛啊。好了，这个时间我看到好多一些二手车的评估问题啊。然后呢，刚才介绍了一款就是思域的车型。其实前两天有人问我，就是想买一个高尔夫车型啊，就是说那个车怎么样？我说其实高尔夫作为一个非常经典的汽车啊，大家都知道呢，就是有历史有文化。然后呢，很多人开过高尔夫会发现呢，那个车真的驾驶感就是非常棒的，
1: 对，很好开的车，
2: 尤

0: 其实在城市比较拥堵的一些路段啊，那个车是非常灵活的。但是买二手车就是非常划算了。我们下面介绍这款高尔夫呢，它是一个非常新的车，一年左右是不是？
1: 对，一年车。
0: 介绍一下这个车的车况吧。
1: 行。接下来带的一个车型是2025款改款的 300T 阿兰版本的高尔夫。然后但是。
0: 就加运动套件那个是不是？
1: 对。
0: 阿兰是不是？
1: 对对对。然后它是2025年8月份上牌。然后是跑了6000公里。
0: 这
1: 车车主刚做完首保。然后换的 GTI, 说这个车动力觉得一般。还想要更高这个。
0: 车主换了一个更好的钢炮。
1: 对。
0: 就把这个卖了，
1: 就把这个卖了
0: 啊！
1: 然后他现在的这个是原本原漆状态，
0: 什么颜色这车？
1: 白色
0: 啊！刚过做完第一次首保，
1: 对，刚做完第一次首保，
0: 那真是挺好的
1: 啊。然后
0: 价格呢？
1: 价格的话，现在是13.59，
0: 有优势吗？你自己觉得在二手车市场当中？
1: 我觉得现在如果说高尔夫在这个市场来讲，首先来讲新车没什么太大优惠
0: 啊，
1: 这是他第一点，而且按照他这个公里数和这个车况的话是有优势，
0: 就占个心呗，是不是？
1: 对
0: 啊，因为我不太知道二手车的这个市场行情啊，但我知道现在这个大众车优惠幅度反正也挺大，但高尔夫像你说没有优惠，是吧？
1: 高尔夫没有优惠，
0: 估计你们在行业当中也都查得很明白了啊。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相信大家听完以后呢，你自己决定，因为买二手车这种一车一块也不好说，是不是？
1: 对。
0: 但现在的具体情况呢是多少钱呢？25年8月份的高尔夫。
1: 对
2: 对。
0: 二兰的 300T 1.4T 的吗？1.5T 的。
1: 1.5T。
0: 1.5T 的啊。
1: 1.5T 新
0: 的。6000公里真新的车。
1: 6000公里。
0: 刚做完首保。反正就要占新的这些。就跟买新车一样的。
2: 其实我特别好信儿哈，查了一下此刻啊，我正在看了一下新车的这款车型的价格，也是在13万多新车的一个价格。但是呢它还得没上税呢，你还得这个交购置税啊，后续对不对？但是我们买二手车的这个135900是直接都完事儿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好的，反正就是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6000公里的车啊，白色的13.59，就是作为高尔夫来说这颜色也不错。
1: 不错。
0: 也新啊，也新，刚做完首保啊。来看一下二手车评估问题，2019年3月份的，这是啥车啊？北京现代的领动，这车可少了，没有事故，13万公里，国五的车，1.4T 的白色的，问一下这车能卖多少钱啊？
1: 按照精品车况来讲的话，现在2019年的领动能值到4左右，
2: 四左右，
1: 市场成交价啊，
0: 四啊。
2: 对，林峰想问一下，他问的是马自达的 CS-5 的车型，2020年8月份行驶里程现在是37000公里，白颜色的，问一下还能值多少钱？
1: CX-5白颜色的20年车，现在市场行情在7.5到8之间。
0: 7.5到8哈。2023年亚洲龙2.0自吸的顶配，行驶了2.5万公里，这车能卖多少钱？
1: 首先来讲，不知道有没有混动啊？如果按照纯油2.5来讲的话，23年现在能值到11.5到12左右，
0: 11.5到12哈。有一位朋友说，峰哥问一下，预算20000左右的二手轿车，手动挡的有没有？咱家有没有？1.4或者1.6的，1.4T 或者1.6的都可以。
1: 手动挡的二手轿车有。
0: 对。啥车一般都？宝来，
1: 一般都是宝来、速腾、朗逸这些车型会多一些。
0: 咱家有那车源是不是？
1: 有。
0: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上大家看一看啊，就在我们单位对面啊。然后呢，相中啥车呢，可以找老刘啊，帮你去
2: 参考。
0: 但是他家也就是不讲价，是不是？一口价，
1: 一口价。
0: 对，
2: 不说嘛，买到心里得劲儿吗？
0: 对。
2: 但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哈，所有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留言关于二手车个人信息的哈，给大家都是一个评估的价格，因为老刘毕竟没有亲眼看到您所说的这个车的车况，然后呢，给大家是一个参考值，就是在这个区间你可以衡量一下。
0: 其实今天刚才有问那个亚洲龙的，其实今天咱们还准备了一台那个凯美瑞，是不是？
1: 对，
0: 混动那个，
1: 混动
0: 那是哪年的？
1: 它这个是20年的
0: 啊，那有点。
1: 它这是2020年8月份的车。
0: 20年，那介绍一下这个车吧啊。
1: 这是一台20年的凯美瑞，然后是跑了9万公里了，它是2.5混动的顶配，然后呢，现在原版原漆的一个状态，白色的。然后现在给大家的价格是10.7左右。
0: 10.7哈。好的。这是白色的是吧？
2: 白颜色，
0: 2.5混动的，2020年的八月份的凯美瑞啊，9万公里了啊。然后呢，这是几手车？
1: 这个是过一次户，然后到我们名下
0: 啊。这车也没有任何事故啥的，是不是啊？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评估问题啊，这是一个23年的6万公里。

0: 原期的一个路虎揽胜行政加长，当时200多万买的啊，想问一下这个车现在如果卖的话多少钱？23年6万公里的车啊，
1: 23年6万公里这个车型，按照现在来讲的话，贬值率很大，按照正常市场行情的话，大概就在150左右
0: 啊，
1: 150到160之间吧，因为毕竟没看上车，但公里数太大了，
2: 六万公里了，是不是？好，这是给做参考。
0: 但是基本买着这级别车，你看没有不跑的，我发现哈，都谁能撩？你别看人家买的贵的车，但也真用上了，业务上真用上了啊。
2: 风想问呢，它是奥迪 A6L 啊，2018年的车，目前里程跑了16万公里，它是三五的 TFSI 的那款啊版本，然后想问一下多少钱？
1: 2018年35的属于 1.8T 的低配版本，然后按照 A6 来讲，现在2018年的这种老款市场行情，车况精品8点几，然后16万公里，咱不知道车况到底啥样，大概就在8左右，
2: 8左右。如果它这个是2.0的话，它会高一点吗？
1: 2.0会高，
2: 会高一点，
1: 会高啊。
0: 这个周问的说，那个峰哥能不能让老刘推荐一个3万左右的，想买一个省油代步车，什么车都行啊，就省油代步的，咱们有没有3万5左右的？
1: 是省油代步的，我说几款，然后咱们自己做参考。
0: 威驰啥有没有？飞度。
1: 威驰有。威驰。
0: 那你说两款，你说两款。
1: 就是我说几款啊，就是说这种3万左右的，然后加上代步，可选择的性也比较多，然后基本上就在一汽大众、上汽大众这些品牌，然后包括本田、丰田、日产嘛。
0: 不是你说的，咱家有的，
1: 咱家有的。
2: 说车车型
1: 啊，
2: 别说品牌，
1: 就是丰田的威驰，然后包括飞度，然后还有一个比如说高尔夫 Polo，
0: 有没有啊？
1: 有，
0: 都有是不是？
1: 都有，
0: 3万多呀？
1: 3万多有
0: 啊，多了你添啊，
1: 可以
0: 3万多。
2: 所以这个
0: 其实买个威驰就行。
2: 对，
0: 威驰你具体说话现在看不到是不是？
1: 威驰的话我
0: 你查一下，
1: 看一眼，查一眼，
0: 你查一下子啊，
1: 我查一下。
0: 好了，那这个老刘查的时候呢，因为他家车源特别多，因为他一个人也记不住那么多车，对不对？
2: 肯定
0: 啊。对。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最近呢想卖二手车，或者是想买二手车。啊，想买点放心的吧，就是咱能再这么说，就有的时候车这个二手车这价格咱没法说，对不对？
2: 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就是跟大家也经常分享哈，就很多朋友都问峰哥呀，这个车我能不能买呀？二手车、朋友的车等等哈，
0: 不敢推荐，
2: 不敢推荐，因为二手车的水太深了。比如说它是否是水淹车，而且现在二手车的形式也多。原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可能只卖内部，比如说我本省消化，但是现在可以卖全国。那你就全国挑这个车的话，你更得擦亮眼睛。
0: 对，
2: 比如说这车是不是水淹车呀？啊，趟过水啊等等，所以今天的老刘是说了带着300多项给大家把关。
0: 这样吧，就是我看他也是找挺费劲，因为车源太多了。您这样，你跟我们节目组取得一下联系，
2: 行。
0: 然后呢，你想卖啥车的或者想买啥车的，你跟峰哥联系，让咱们帮推荐一下，好不好？
2: 182-4308-1038。
0: 对，这是我们节目组的联系方式啊。加完以后呢，想买啥车我们线下帮你推一推啊。好了，再来看一下2019年1.2T 的，雷凌没有修过，这车能卖多少钱？文明问的啊。
1: 2019年的 1.2T 现在市场成交价在4.5左右。
0: 4.5啊。
2: 5158问的，它是2015年的宝来运动款，目前里程是跑了75000，1.4T 的，有换挡拨片，然后17寸的黑色轮毂啊，巡航定速都有，天窗，黑颜色的车，问一下能值多少钱？
1: 现在市场行情也是在4.78左右，
2: 4.78左右。
0: 对，再来看一下这个啊，卡罗拉的车，
2: 卡罗拉它是白颜色的，1.2T， 2022年7月份的车，目前里程跑了是57000，他想问一下还能值多少钱？
1: 其实它跟它的公里数差不多这个价，
0: 就是多少钱？57000呗，
1: 5.7万
0: 哈，好的，那今天这样吧，还有很多问题啊，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各位互动了。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这个内容就到这儿了啊。但是呢，如果大家线下想买二手车或者是卖二手车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一下联系。然后呢，我们帮大家去做一下推荐啊。还是那句话，咱们推的东西呢，有底敢推啊，因为他家确实有很多300多项的这个检测服务，包括呢可以给第三方的这个报告，是吧？是可以哈，
1: 可以
0: 要求给的。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让大家安心的去买二手车啊。好了，最后呢，也推荐一下呢，如果最近大家想买一个大六座的 SUV 车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华境 S 这个车型啊。我们经常说，不是89买不起，而是华境 S 更有性价比。就是这个车号称什么呢？叫问界 M9 的半价车，半价都不到。最贵才不到20万，是吧？20万吧，
2: 19万3800，最贵的
0: 起步价格你都不敢想象，14万9800，
2: 14万9800，
0: 对，买大六座的这样一个布局的 SUV 车。

0: 行，5米2的车身，3米1的轴距，最重要一点，最大卖点啥？华为的全家桶，
1: 是，
0: 对不对？华为鸿蒙座舱坐到里面，那跟华为一样智能，
1: 肯定啊，华为座舱5，
0: 乾坤 ADS 4，
1: 嗯
0: 啊，就这车这么说吧，就是装备完以后你都不用开，他帮你开啊，顾司机了，华为的乾坤车云。啊，所以说就是华境 S 这个车型呢，嗯，这个车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配置高啊，就是价格合理啊，
1: 嗯，
0: 而且呢各种服务方面都非常不错啊。
1: 嗯，然后大家这样啊，如果想买华境 S 的车，你可以先去试驾去。试驾的话，你可以到华境汽车长春体验中心，然后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到店你可以说，你说峰哥让我来试驾一下华境 S 啊，感受一下这个车的魅力，
0: 嗯，
1: 有什么不同，
0: 嗯，
1: 或者说华为全家桶到底能带来什么，你去开一下你就明白了，
0: 感受一下，见证一下。中国汽车的崛起啊！
1: 嗯，但是我再说一下，华境 S 它是限时置换的价格149,800到153,800，超级大六座，
0: 你得有个二手车啊，
1: 嗯，
0: 就有个置换手续就可以了啊。
1: 行，
0: 上哪儿去看车呀？嗯，你联系下峰哥帮你安排一下，然后呢，咱们所有的粉丝都可以获得一个精美的香氛啊。
1: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82-4308-1038。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了，也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等级会等级越高，就是你的会员等级越高，然后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你要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省4.5毛，加95号油立省5毛啊，这个时间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呢，我们马上要开始跟各位互动的是二手车的一些维修不是维修啊，
1: 新车方面的问题。
0: 就是今天我从上播到现在，就是感觉
1: 哥回来回来啊，
0: 就是忙忙叨叨
1: 的，回来
0: 嗯呐，就是人都说了，真的就像开电车一样啊，就是魂在跑，人在追呀、啊。啊，人在跑，魂在追呀、啊！哎呦我的天，所以说今天就五迷三道的车天下啊。我说的都不一定准啊，但是这个事儿一定说的是要准的。
1: 对，
0: 我最近发现了很多汽车厂家都在干一件事儿
1: 啊，
0: 晾肌肉呢，
1: 晾酒呢，
0: 晾肌肉，而且九字辈都在开始晾肌肉了、
1: 嗯，
0: 对不对？昨天晚上呢，
1: 俩酒，
0: 腾势的 N9 闪充版正式的上市了啊。
1: 这一次呢，我们看了一下腾讯。

0: 有的闪充版共推出了三款车型，售价从409,800到469,800。当然了，提到了闪充版，我们都知道它肯定这一次新车换装了二代的刀片电池，并且配备了闪充技术。然后它纯电续航提升到多少呢？420公里了。
1: 420公里啊！
0: 420公里啊！纯电你就能开420，还有油呢？
1: 你就相当于现在一个小电动车了。
0: 对呀。
1: 的一个纯电续航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车呢，配备了新一代的 AI 智能的座舱啊。但是当然了，我们现在很关心的就是现在闪充站现在覆盖情况了，然后呢，比亚迪也一直承诺，2026年年底呢，一二线城市就是充电桩的范围呢是在3公里就能充到，3-4线城市呢是5公里，5-6线城市6公里就完全能覆盖了啊。所以如果有了闪充，意味着什么？那充电的时长将会非常的短，
0: 5分钟充好，
1: 体验非常的爽，
0: 9分钟充饱，
1: 啊、对。然后呢，零下呢只多3分钟啊。然后呢，这个车其实在整体的外形方面呢，跟其实之前那款的风格差不太多啊，就是封闭式的前脸，双层的 LED 的大灯组。然后呢，这个车用的是22寸的镜面的锻造轮圈，这个轮圈一下就提升这个车的整体豪华感了。人都说有的时候啊，就你看人也是一样的，一双好鞋，其实有时候比衣服还重要啊！这个车整体长度多少呢？5米20多，轴距多少？3米10多啊！再看看屋里啥样啊？
0: 来看一下内饰啊，车辆搭载的是17.3英寸的中控屏加13.2英寸的一个副驾娱乐屏加13.2英寸的一个仪表屏，上车全是屏，然后配备的是50英寸的一个 HU 抬头显示，同时呢，新车还会提供了全新的一个配色，同时在用料方面采用的是榛木饰板、金属按键以及麂皮绒顶。啊，这样的一个配置，然后座椅呢还用的是升级的菱形格纹，进一步提升了豪华感。据了解呢，新车配备了新一代 AR 的智能座舱，同时车内多个磁吸点位支持了配件的拓展，还有就是这个车型配备的是天神之眼 5.0 的辅助驾驶系统。然后我们说一说动力方面啊，这次腾势 N9 的车型采用的是 2.0T 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然后同时配备的是三电机的系统，看一下它是属于左后电机和右后电机，最大功率可以达到240千瓦。同时说一下续航，刚刚我们提到了它纯电可以跑420公里，那么综合续航的里程可以跑到1520公里。加速0-100啊能跑3.7秒。
1: 而且这个车呢有绝活，有科技狠活，因为它用的是 E3 方的技术和云辇 A， 就是三电机独立的驱动，包括后轮双电机都是独立的转向，它的双向有20度的这个转角，所以这个车呢就是最小的转弯半径呢，别看这个车5米2啊，多少4.65米的最小转弯半径、啊，
0: 那是相当灵活了，
1: 那就比小车还有灵活呢。
0: 那
1: 而且
0: 掉头可快了呢，
1: 圆规掉头，圆规啊，然后呢 E3 方泊车。啊，所以就是这个车呢，就是它有很多科技的狠活，体验感非常的棒啊。昨天正式的闪充版上市了，40.98万到46.98万这样一个价格。好了，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0: 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哈，来看一下刘大顺问的，他说峰哥，小鹏的03就是那款 Model 03，问一下这个车怎么样。
1: 其实起初这个车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呢就是因为现在整体的竞品车型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像炙手可热的像海狮06了，像比亚迪秦了，包括后期生产的领跑B01了等等，这些车都是它的竞品车型。然后呢像极狐的阿尔法 S5， 前段时间我刚拍的那个车，运动级轿车，其实说实话啊，照它来比的话呢，真的比它都强。包括就是极狐这个月20号明天即将上市的那个极狐 S3， 你去看看那个车吧，它能租电能换电，就是以后未来你的这个补能形式将会更加丰富。你看你跟什么呢，跟蔚来是一样的了。蔚来现在很多人为什么买这个车，第一个你不用一下子一炮买那一台车，你可以把电池租出来，对不对？你车是不是就便宜了？据说现在那个阿尔法的那个极狐 S3 车型，你租电才多少，6万多左右，
0: 6万多，
1: 明天上市可能价格还有惊喜，6万多，你租一个电池每个月给他点钱就完事了啊。然后呢还能什么呢，补能的换电呢，
0: 对，
1: 这个就是体验感非常强，用的是宁德时代巧克力电池，然后呢它的换电站，你看你是不是换电速度就更快了，你自己家充也行，你去换电也行，是不是速度更快？所以我个人觉得不是说小鹏的 Model 03不好，而是现在竞品太强啊，我个人推荐你

0: 可以看看极狐的
1: S3
0: 的车型，明天上市啊？
1: 是明天还是大后天？你等一等吧。
0: 20号，
1: 反正就这两天。
0: 没记错，20号肯定明天啊。
1: S3 的车型，关注一下。真的，前段时间我们不是说了吗？如果买到换电的话，你只需要买一个车体啊，车壳大概就需要6万多块钱，然后你每个月还它电池的钱就可以了。
0: 如果说你不想租的情况下，也没毛病。这个车可能9万多，
1: 啊，
0: 能跑500多公里，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长得也挺好看的啊。而且极狐车的电池好，底盘好。它的用料好，就是它整体的车内的用料啊都是级别很高。
1: 嗯，
0: 我就说一个数据吧，就是具体的说这东西你可能未必能答听明白，但是说一个数据吧，就是国家现在对于整个车内的环保要求有标准的，但是它现在目前的环保标准比国家现在的国标要高出什么呢？将近快10倍。明白这意思了吗？
1: 嗯，
0: 强不强？这就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啊？
1: 好了，这个时间这样啊，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想要把这个新车型想咨询，然后想互动，可以把问题留言到我们的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可以关注一下啊。嗯，
0: 对，喜多多说问一下星越 L 的 2.0T 的高功率怎么样，然后呢故障率多不多啊？这个车整体的发动机我告诉你啊，就没有办法标沃尔沃，但是它其实是不是沃尔沃的，其实是，就是领克完全可以就用沃尔沃的那个标识，那发动机是可以标沃尔沃的，为什么呢？领克它的身份不一样，它是沃尔沃和吉利共同出资的，虽然说一个老板，但是一起出资的，所以说它有这个使用权，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去用它的这个车标，就是它整个的标识。但是如果说从发动机技术上来看，就是沃尔沃的东西，你说它稳不稳定？就是咱这么说啊，就是。嗯，如果在5万公里以内，5-6万公里以内，基本这个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就是，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车啊，这个东西是在使用条件的，包括呢，就是你使用的这种环境是有关系的啊。故障率不高，这个车你可以买，而且是我当年主推的车。现在目前销量这么说吧，在 SUV 中国 SUV 当中卖的也是最好的燃油车啊。
1: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再来说一个酒，这个酒呢也是昨天晚上正式上市呢，我们来看一下，是来自于长城魏牌家的5月18号，是以契约为主题的魏牌 V9X 全球上市发布会是在保定来举行，基于硅源 S 平台所打造的首款旗舰车型，定位叫 AR 豪华六座旗舰魏牌 V9X 的车，它的售价是多少钱呢？34.98万元起，行业首次是由它的创始人魏建军亲自代言，以最严苛的这种监督质检，为精英家庭和高端商务用户奉上了一份信得过、靠得住、对得起的终极的出行承诺。
0: 嗯，其实我觉得挺喜欢魏建军这个人，他对于很多的一些态度，
1: 嗯，
0: 就是他说契约不是营销口号，而是长城汽车36年刻在骨子里的做事准则。就这份契约的分量呢，是真金白银的品质投入的，因为长城呢每年在整个研发投入当中超100亿，包括在全球拥有13个研发中心，2.7万名工程师，累计建设现在目前的实验室有上100个了，包括呢像徐水，这以前我们去过的综合的实验场，还有呢像气动声学风动的实验室，还有环境的环境风的这样一个风动实验室，包括呢多角度的碰撞实验室。就是这么说啊，就碰撞这个东西它的费用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因为他们用的这个高精度的这个机器人呢都非常贵，
1: 嗯，
0: 一台机器人假人基本就是上千万，你想象一下啊。所以呢，就是长城确实在技术方面呢，就是在安全可靠性方面，大家可能对于他的车都非常的放心。
1: 对，
0: 对不对？
1: 你看魏建军啊，他是一个非常直白的人，因为之前的时候看过这个发布会对谈当中，魏建军他自己直言说了几个怕
0: 啊。
1: 第一个怕呢，是怕用户花几十万买回来的车不是心里真正期待的那台车，这第一个怕。
0: 嗯，
1: 第二个怕呢，是怕产品的任何一个细节没有做好，砸掉了不仅仅是魏牌 V9X 的口碑，更是对中国豪华品牌的信任，怕用户失望。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怕，更怕什么？更怕辜负每一个人，就你愿意相信魏牌、选择魏牌的人。所以这个背后是长城汽车对于造车本质和用户信任的再次回归，更是那两个字，就我们提到的契约两个字，它是从理念到体系属于那种完整的落地。
0: 嗯，说的技术活啊，因为长城最近一直在提一个平台叫硅源 S 平台，
1: 嗯，
0: 这个呢其实是百万级的技术底座，就是这个平台呢它其实以后未来是

0: 供了有行政加长版、豪华家庭版、豪华加长版，然后满足高端用户在商务接待、家庭出行全场景用车的这种需求。
1: 嗯，
0: 然后我们说一下动力层面啊，魏牌的 V9X 全系搭载的是 2.0T 的超级 HiFi 混动的架构，它满电亏电啊，就是属于这种均实现四秒级的零百加速。
1: 嗯，
0: 然后彻底终结了什么呢？叫是有电是龙，没电是虫，这样的一个混动的痛点。
1: 嗯，
0: 所以它亏电油耗给到大家是 6.3 升，然后综合的续航里程它能跑到1700公里。
1: 对，而且它在底盘方面呢是智慧底盘，而且呢号称的是三项的协同重构旗舰的驾控体系啊，就是呢这个底盘呢可以有什么呢，有这个悬架调幅啊，然后呢有最小的 5.1 米的这个最小版转弯半径啊，包括呢就是一台车能开出轿车 SUV 和 MPV 的三重体验。智能化方面呢，这个车呢也是座舱智能体的一个就是比如说人记忆人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车呢它会有分寸，懂情绪，会成长，有默契啊。安全性方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长城一直是很注重安全的。那这款魏牌的 V9X 呢现在已经开始接受预定了，然后呢现在下定呢还能得到一些膨胀金，包括一些权益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0: V9X 我再说一下价格，官方售价 34.98 万，大家可以关注。好了，这个时间1038知天下，我们进入广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起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6: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0: 看一下小飞侠问的，他说峰哥 1.5T 的迈腾 B9 如果跟帕萨特380的话，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我一直在强调一个理念，就是现在用车的是经济性是豪华车的标准。
0: 嗯，
1: 就是你看以后未来使用车的哪一个车更让你省钱，你就买哪个就完了啊，就按照我这个方式去买，你不会错的。就别看长相，别看配置，就是看以后未来这个车谁使用便宜你就买哪个，没毛病啊。你像你买380 2.0T 高功率的有啥用啊，你现在加油你就能体会到了，是不是？
0: 枫叶说的，华境这个车怎么样？华境 S 的车型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关注都问哈。刚刚我们不是说了吗，建议你先到店里去试驾，就是长春体验中心华境汽车，你应该导航去应该能搜得到。
1: 嗯，
0: 然后你去先去开，开完了以后你可以跟枫哥来探讨一下。
1: 嗯，
0: 好不好？
1: 就是我还是要跟各位普及一下，就现在目前买车尤其新能源车的一些理念啊。
0: 嗯，
1: 就第一个，你一定是买一个保障，就是你一定看这个企，你买这个车的企业
0: 嗯
1: 是不是大企业，现在他的车是不是在卖，
0: 对，
1: 然后以后未来服务能不能延伸，
0: 嗯，
1: 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所谓现在目前车使用的感受包括装备方面，我告诉你都是组装厂，谁都差不多。
0: 嗯，
1: 他用的人家也用，但是相对来说华境 S 为什么我说极具有性价比，因为你要知道一点，只要用到 所谓华为的这套这些系统的三家三大群全家桶的东西啊，就是也有你会发现什么。

0: 什么的，就是贵，
1: 嗯，
0: 就是贵。你比如说有一些其他品牌的车，有普通款的，然后呢也有什么的华为的乾坤款的，你发现乾坤款的要比它贵很多。但你发现华境 S 这个车从149,800的那个
1: 入门级，
0: 入门级，
1: 嗯，
0: 到高配车型就没有给你区分，
1: 嗯，
0: 基本都给到了。就是这点来说的话，它性价比非常高。而且你想想，作为一个家庭用车来的话，我给你演变一下它的场景，就是这台车你买后以后，它会能给到你什么？就是你看你要的空间，要的面子，要的这种智能化体验感，它这个车是不是都做到了？
1: 肯定啊。
0: 价格是不是比同级别的车还便宜？
1: 嗯。
0: 然后这个这么说，50有没有服务保障？
1: 嗯，肯定啊。
0: 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些点来说的话，你得说一点，就现在这个时段来说，它现在性价比确实很高。
1: 对，
0: 同级别当中，你比如说你买的银河 M9 车型，是不是比它贵？对不对？
1: 贵
0: 啊！包括你在如果说在整体的这个智能装备方面，是不是比它要稍微差一丢丢？
1: 嗯。
0: 所以就是就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不是说强推啊，就是这个车你去可以试驾一下，你就明白我说的了，就是。各方面作为家用来说都够用了。
1: 我们说了嘛，试驾不要钱，你到店里去感受，你才能够知道这款车型适不适合你。
0: 嗯，好不好？试一下吧啊！
1: 华境 S，
0: 给个机会啊。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问啊，他是要给孩子来买车，
0: 嗯，
1: 孩子一年也就跑3000公里，你说我是买燃油的呢还是买混动版？我们是松原的东北，
0: 嗯，对，其实说实话，就是现在如果从你的公里数上来看的话呢，买个燃油版车嗯，可能就是
1: 实用
0: 一些，但是现在我们说了，汽车的消费已经发生完全改变了。
1: 嗯，
0: 就是以前我们也说过，就是可能要看你的公里数去要下单，加菜单。
1: 嗯，
0: 为啥呢？因为我说了，你公里数不到情况下，你买什么电车？但现在这个时代又变了，
1: 得沾不点电。
0: 我说了，就是我们的节目现在在变，而且现在节目的变化。变的话术会更快，为啥？因为现在汽车的发展，汽车的时代，造车的速度都在发生改变。我们如果在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我告诉你，你听我的东西就不是前瞻，不是前沿，你买的就是淘汰的东西。所以你看，你给孩子买一个产品，你买一个传统燃油车，它在目前现在我们的体验感上来说，它可能要比新能源的车体验感要差。我不知道你这孩子多大啊。所以如果说按我以前的话术来说的话呢，可能像你不到20,000公里的车买什么电动车，你家没有充电条件买什么电动车，我会这样去说。但如果是真正从现在目前的体验感上来看，确实燃油车和我们现在新能源车没法比。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看你现在有没有充电条件吧，然后孩子多大，可以折中一下去买一个就是带电而来的车，就是插电混合动力增程的新能源车，然后呢它更多的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智能体验感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啊。
1: 小西瓜说的，峰哥，长城猛龙插混的如果跟比亚迪的海狮06这两款车型要怎么选？
0: 比不了兄弟，就是你买了你体验完两款车以后啊，就是再承认一点，猛龙这车够大气好看，包括猛龙的这个车底盘非常棒，但是呢这也就唯独是它的卖点了，也就是它的优点也就止步到这儿了。如果你真的去要做到节能两个字，做到新能源真正让你省电两个字，它跟海狮06比都没法比，碰都碰不了。就这一点你听峰哥的一点错都没有。以后未来使用体验上来说，猛龙我告诉你，那个电掉的老快了，其实那个车就得烧油，而且烧油还不便宜。你真正想省钱的话，你就听我的，买一个海狮06得了啊，记住我说这句话。而且猛龙这个车插电混合动力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个车它的长相、它的结构、它的设计初衷，它最早造的那天，它就不是为了电而生的车，它就不是为了省事而生的车，你买它干啥？真正想省的话，就买比亚迪的海狮06啊，不会错的。
1: 小亮哥说的，那大黄蜂荣放现在能出手吗？多少钱能落地？
0: 荣放就是你记住了，就是不要看什么它的那个自吸了，以后未来的丰田尤其上了这个级别就一定是双擎。
1: 嗯，
0: 现在目前好像给出的价格能干到多少呢？裸车价格能14万多左右吧。
1: 嗯，
0: 我了解到的
1: 混动版
0: 目前的信息啊，你去问一问。
1: 嗯，
0: 上牌以后其实说实话也得干到多少，也得将近干到15、16，就是差不多这个价格啊。
1: 嗯，
0: 因为具体现在啥价我也不知道，但你想象一下，就是咱们这么说，就按照15万多的预算来看，全落地情况下，你在整个新能源的车型当中能不能有一些其他选择？我们刚才说的海狮06就买的顶配了，到头了。你说我没有充电条件啊，峰哥，现在满大街都是充电桩啊，你可能冬天充电差一点，但夏天你利用个

0: 哎，三四十分钟，你上哪块遛个圈，你抽个烟，你喝个咖啡，其实这时间是不是都有？你充一次电，基本像咱老百姓的话，像他的车现在都有200多公里、300多公里纯电续航了，都够你跑个聊个四五天了，那不行吗？所以就是你不要强调你家有没有充电桩的条件，就现在人充电桩有的是。第二点，就这种即使你没有充电条件情况下，你当个油车去跑不行吗？它确实比油车还省钱，很省钱，明白不？除非有一点场景，就是你经常跑高速，我觉得你可以买油电混合动力。但如果室内代步的话，你建议你就买个咱们国产的新能源就很好了，花个10多万块钱就买一个非常棒的了啊。
1: 好嘞，那今天我们时间有限，跟峰哥只能暂时聊到这儿。然后这样啊，稍后的时间如果大家还想跟峰哥聊一聊，你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看一下我们的直播，然后峰哥线下给你做解答。你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抖音平台啊，直接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你可以关注一下。好了，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两个信息。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印象哈，属于甘青梦回敦煌，这一次呢给大家拿出的是诚意的价格。我先说一下整体的行程啊，它是属于兰州进兰州出8天玩转，整个啊就属于甘青县。然后都去哪儿呢？比如说七彩丹霞，就是张掖，还有嘉峪关的城楼、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啊、茶卡盐湖、青海湖等等啊，这些王牌地标必须是一网打尽。大家最想知道那得多少钱？市面上如果我们看到同品质的啊这样的一个定价大约是6980元。这次呢交通广播给大家拿出的是诚意的福利价，一个人仅需要5699块钱。5699它是一价全含的8天。我们的团期是在6月14号、6月26号。每期呢团期一个团啊25个人。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信息，你现在可以报名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旅游加自己的姓名加电话。然后呢我们客户哈会有专门的客服来跟您对接，所以想报名的朋友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留一下啊，比如说旅游加自己的姓名，然后你自己的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告诉您怎么样定制这一次的服务。我再说一下，它是属于长春双飞往返，当地呢是属于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是可以躺的，可以充电的啊。它是属于5晚的这种携程4钻，还有免费升级2晚5钻，还有你就是大家喜欢吃的这种大西北的特色餐，像手抓羊肉啊、小尾寒羊汤锅啊等等，这些都带，所以放心可靠。如果说6月14号、6月24号啊，想要跟我们团契一起走的朋友啊，放心可靠的，然后价位非常合理，一个人5699，它是一价全含的。然后呢你就可以现在来报名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旅游加自己的姓名加电话，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好了，那最后呢再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今天依然是两个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你来回复给力，就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是我们的公众平台，非常的有用，建议大家收藏一下，就每一天我们推荐的一些好物你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都可以看得见，都可以实现，不管你这一期买不买，但是你可以关注，可以看一看，或者是说呢您自身可能不需要，但是你可以给父母来看一看，亲朋好友来看一看，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我们都有在推荐，所以建议大家关注一下公众号，然后吉林交通广播，每一天呢上面会有很丰富的产品供大家来选择。那你看现在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两个，第一个呢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气垫，24克的还赠洁面30毫升。很多朋友就说海蓝之谜我知道那很贵，对，你要是自己去买肯定很贵，所以我让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你回复给力就可以看见，这次拿出真的是给力的粉底价了，今天是属于520宠粉福利啊，它是属于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99，买到的是海蓝之谜的气垫啊，然后呢还要赠送的是洁面30毫升的一个，然后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公众号啊，我再说一下，你回复给力 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勃肯鞋，它是属于澳洲的啊 TOD UGG 勃肯鞋。勃肯鞋是属于什么呢？这次推荐给大家的是有两款，一个是属于半包款，一个是全包款。半包款呢，就是属于那种像拖鞋一样的很好穿；全包款呢，就是包裹感更足。然后呢，如果你自己去 UGG 的官网或者是专柜，一双勃肯鞋日常销售得在1200到1300左右啊，可能有一些促销活动，那平台你买下来也得10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给大家拿出了一个诚意的价格，一双只要309块钱就可以拿下我所说的勃肯鞋。它有两个选择啊，我说了，一个是半包款，像拖鞋一样；一个是属于全包款。然后根据自己实用性、上班的这种情况、适合自己的一个出行的方式，您来选择鞋的不同方式。价呢，这个就是309。详细的信息，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别回复鞋啊，回复鞋看不见，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然后呢，详细的信息上面都有，自己操作一下就可以了。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就明天10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来吧，我们的集交好房11:01开播了啊！欢迎大家呢，在关于买房的方面啊，有任何的需求啊，有任何的纠结，有任何需要这个对比的，有任何的一些信息想了解的啊，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集交好房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的来互动交流。哎，咱们昨天说那个怎么样，不是让王勇老师给做评价吗？
1: 啊，对呀、啊，
0: 就是他这个问题问的比较笼统，但是你看啊，我觉得上一档车天下这个朋友问的就非常好。啊，他说预算说20000左右
1: 啊，
0: 二手车手动自动都可以，主要是城市代步，完了给出具体的排量1.4T或1.6，你看他这个就很明，
1: 还有更具体一点是二手轿车
0: 啊，对，就这种问题基本上就可以有一个很
1: 有答案了，
0: 针对的答案了，对吧？人家既说了预算，也说了具体需求的东西，也说了用途，
1: 嗯，
0: 啊，就是该说都说到了。
1: 对，像类似这种呢，就容易把一些不符合你需求的这些选项都给排除掉。
0: 对，
1: 可能就剩几个了。
0: 对，那么我想问一下王阳老师，就是、那咱们先把一个产品。先说出来，然后依托于这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人，觉得对这个产品有一个比较重点的需求，就是四代宅
1: 啊。
0: 四代宅大概是一个比如说按照这个你说的这些需求来看，就是哪些人群或者哪些需求，
1: 嗯，
0: 它更符合四代宅的这个标准
1: 啊。也就是说，就是反向过来，就是咱原来都是各个大家有啥需求，哪方适合你。

0: 对，
1: 那现在呢，先设定有四代宅，
0: 对，
1: 那么
0: 什么样的人群？
1: 哎，什么样的人
0: 比较
1: 适合
0: 或者是什么样的人群就是住四代宅，其实会更加的让他们这个觉得哎呀很舒服啊，很开心啊，很便利啊。
1: 哎，那我接触过一些喜欢四代宅或关注四代宅的购房者，
0: 嗯
1: 啊、如果抛开地段什么品牌啥这些先不谈、
0: 嗯、
1: 因为地段呢每个人需求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如果单独就是需要想要四代宅这种产品的购房者，通常呢他的家庭是已经有过比较大的这种改善型住宅了，
0: 嗯
1: 啊、就是我原本我家里可能是150平160平，
0: 嗯，
1: 甚至有更大的，
0: 嗯，
1: 这种平层或者是有的叠拼别墅这些，嗯，我都已经住过了、嗯、拥有过了，
0: 就是家里目前为止住条件还行。
1: 对说白了就是基本上不缺房子，
0: 嗯，
1: 哎，需要是更有一些更新鲜或者更好的居住体验感受，
0: 对，
1: 这是一个前提，
0: 嗯，
1: 这是有个基础。其次呢，预算还相对充足，
0: 嗯，
1: 啊，因为你换一次四代宅，你要是整的太小的话，你体现不出它优势。第三呢，这样的家庭通常都是啥呢？通常是家庭成员的兴趣爱好相对广泛，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接触的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哎、我那个家里呢，一定要有一个窗户比较大的书房。
0: 嗯，
1: 这个事儿呢，通常我们原来的普通住宅就很难满足。
0: 嗯，
1: 但是你像紫金观澜168那个、
0: 嗯，
1: 因为它南向就客厅南向和侧面都边户嘛、
0: 嗯，
1: 侧面都是落地窗。
0: 对，
1: 然后北边那个空间呢，那好，这个角这个空间。它有北向窗户，
0: 嗯，
1: 然后呢，侧面呢是落地窗，
0: 嗯，
1: 然后对着客厅呢，它可以自由的来分割，做隔断也好，
0: 等于三面都是有窗户，有落地窗的，
1: 哎，所以呢，就是有一面是墙，但是呢，
0: 嗯、
1: 北侧不是落地窗、
0: 嗯，
1: 所以呢，就有一面是墙。那好，那这种个性化的需求，基本上也就是四代宅相对更容易来满足的、
0: 嗯。
1: 还有呢，比如他自己喜欢健身，
0: 嗯。
1: 啊，可能是以前我就是总去某一个健身会所，然后呢、
0: 嗯、
1: 来回折腾也挺累的，
0: 嗯
1: 啊，路上也要花时间，
0: 嗯，
1: 可能有些时候都影响你去的这个心情，
0: 嗯，
1: 那好，四代宅的，第一家里有这样的空间，你不管是健身啊，还是说自己在是有这个室外露台，就不用下楼，
0: 嗯，
1: 也能贴近。大自然也好或者外部也好、
0: 嗯、
1: 你可以把这个露台你自由的给它装扮出成各种非常有功能性的空间、
0: 嗯、健身场景，
1: 哎，同时四代宅啊，尤其是四代为主的高端住宅，
0: 嗯
1: 通常都会有一个功能非常完备的会所，
0: 嗯，
1: 这样干啥呢、
0: 哦、这个太重要了，
1: 如果家庭不同年龄段的，你上下到刚会走上到99吧，
0: 嗯，
1: 这么说吧，不同年龄段都可以在自己小区就能完成你一些业余的兴趣爱好，
0: 嗯
1: 啊，这样呢就相当于啥呢，你家庭空间的一个延伸，以前说、哦、就得在家我整一个健身区，但是这个受到很大限制，第一地方多大受到限制、
0: 嗯、
1: 你家里是不是有那么大地方、
0: 嗯、
1: 即便你家里有150平160平甚至200平，那么按照原有的空间格局，在大宽厅的时候，通常在大宽厅嘛，你很少有说我拿一个卧室啥也不干，然后当自己的健身区，
0: 嗯，
1: 很少啊。那么在这个大宽厅，除了原有的客厅功能之外，
0: 嗯，
1: 能不能再分割出这样一个区域来？啊，是画一个问号。那还有就是涉及到说，你有一些相对重一点的训练，你比如说你用哑铃啥的，
0: 嗯，
1: 你在家里客厅。你是不是怕它掉地上？
0: 嗯
1: 啊，无论是地砖还是地板还是
0: 咋
1: 的啊，是吧？同时
0: 担心，嗯
1: 啊，因为健身锻炼在家庭里产生的一些声音，
0: 对，
1: 是不是很有可能引起邻里之间的一些不愉快？
0: 对，
1: 那好，那么四代宅，那你露台可以用，然后呢，会所是家庭，我健身只是举一个例子，
0: 嗯、
1: 你游泳也一样，
0: 对
1: 啊，你要说那个整点雪茄呀，
0: 嗯，
1: 红酒呀，
0: 嗯，
1: 或者做家宴呢，
0: 嗯，
1: 招待一下朋友啊，等等，
0: 嗯，
1: 类似全都是一样啊、嗯。这健身就是个例子，那么都可以延伸到会所，不占用你家庭的空间，
0: 嗯。
1: 那好，这是家庭成员之间有自己一些比较喜欢的兴趣和爱好，
0: 嗯。
1: 那么好， 不用占用家里的空间，在自己小区之内基本上
0: 就
1: 能完成。再有就是最后一点，就是心里认可四代宅。
0: 嗯，
1: 怎么认可呢？你看我接触的有的是在南方去看过
0: 啊，
1: 有一些
0: 四代
1: 宅，四代
0: 宅在南方其实比较普遍，但是在东北、
1: 哎、
0: 尤其长春现在为止还
1: 那有的在西安呀、沈阳啊、
0: 嗯、
1: 南京啊这样不是那么南方的城市见过。
0: 嗯，
1: 我还有一个粉丝呢是去意大利旅游的时候
0: 啊，
1: 然后看到了，哎，就完整的就是类似于这种四代宅的这种、
0: 啊，
1: 而且呢也都体验过啊，所以呢他心里非常的认可。那好，那么这几点，第一，我已经住过比较宽敞的房子了、
0: 嗯、
1: 啊，是吧？第二，预算比较充足。第三，家里人兴趣爱好，比较的丰富，
0: 嗯
1: 啊，然后有更多的发挥的空间。
0: 嗯，
1: 第四呢，就是我们说心里
0: 之前
1: 了解
0: 过了解
1: 过，或者是心里认可的，
0: 嗯，
1: 四代宅啊，我觉得这样的人适合来考虑四代宅。
0: 那总的来说，就是住四代宅的人、
1: 嗯，
0: 我发现他们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求新求变，想让生活更加的这个丰富一点，多一些。更多的体验，
1: 对吧？要不然我咋说是、
0: 啊，
1: 有一定这个居住的改善居住的这个
0: 意愿
1: 基础的、
0: 嗯、
1: 啊，有已经本身具备这个基础，看过很多房子，
0: 是
1: 知道现在房子大概进化
0: 成什么样，大概也
1: 就
0: 那样
1: 啊。然后就有过这种对比，
0: 嗯，
1: 他如果仍然很喜欢四代宅的话，
0: 是
1: 那他是比较适合四代宅的客户。
0: 就相当于你同样是花这个价格，但是你可能。还是拿车对比吧，有的车可能现在因为这个新能源或者科技感更强，
1: 哎，对，
0: 很多朋友说，哎，那这个我觉得，你比如说现在自动泊车呀，
1: 啊，
0: 你比如说车座上都有一些按摩椅，
1: 是啊，
0: 那我就
1: 追求一些更新的一些感受的，
0: 对对对，
1: 啊，那么四代宅跟以往住宅确实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0: 嗯，
1: 而且呢，你像四代宅的产品的设计，去年。从紫衣观澜开始，
0: 嗯，对，
1: 到今年啊，昨天我们说的是长发芳草起源，
0: 嗯，
1: 又变成了哎胡居洋房四代宅，
0: 是
1: 啊，然后
0: 更升级。
1: 前两天呢，我还又去参加了力旺山外山的一个小规模的一个推介会，
0: 嗯、
1: 介绍的
0: 就是宜居路那个项目，
1: 对啊，原来叫力旺宜居路项目、
0: 嗯，
1: 也是今年的好房子试点项目，
0: 嗯，
1: 啊，它呢是楼王产品做了四代宅，
0: 哎。
1: 其他的楼栋呢还不
0: 是对对对，
1: 但是呢它的产品设计要不咋说，这两天也是有感而发，像昨天今天都给大家说一下四代宅话题、
0: 嗯、
1: 它有一些产品的设计不大多数人我相信不但没见过，而且没听过，甚至从来没有想象过
0: 啊。
1: 那么
0: 所以这就是求新求变嘛
1: 啊。所以呢今年的四代宅选择的就更多了，然后设计的思路呢也更多样化了，
0: 嗯
1: 啊，包括这个山外山它可能还没有大规模的正式对外说、
0: 嗯、
1: 那么一会儿呢我也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是有哪些，看看到底是不是你没有听说过的。
0: 好，
1: 嗯
0: 啊，这个时间还有，
1: 时间还有啊，
0: 时间还有。
1: 那
0: 我们就先说说吧，这个怎么叫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啊、
1: 哎那我？
0: 山外有山
1: 啊，对，这个
0: 山
1: 这名字叫山绿望山外山啊、
0: 嗯。
1: 我特意带着回形图啊，当然大家也可以进群啊，
0: 嗯、
1: 以后我把这个图片发到群里，
0: 对，
1: 然后你可以对照图来看着更直观。
0: 是，
1: 进群方式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吉祥好房”四个字就可以了。
0: 王阳老师拿的这个讲解的这个
1: 三折叠吗？
0: 对，这纯三折叠，这得多少开？这是
1: 三折叠的一个户型图。
0: 嗯，
1: 它这个
0: 这成本挺高啊，这纸，哎呦我、啊，
1: 很有质感。
0: 对
1: 啊，所以我那天呢，
0: 嗯、
1: 我特意自己
0: 红板纸是什么纸？
1: 留了一套，
0: 特别好。
1: 这四代宅呢，
0: 哎呦，
1: 是278。
0: 对，我刚一看到278这个数字啊，
1: 有几个特征啊，
0: 赫然在目。
1: 哎，杨老师，你也可以看看，有几个特征，你看你有没有听说过？
0: 嗯，
1: 第一，278平，它是标准的自己设计的，是三室两厅四卫。
0: 嗯嗯嗯，
1: 这个户型姜们，
0: 278居然只有三室，这个让我有点。
1: 278平，三室两厅四卫。是不是非常的少见？
0: 对呀、
1: 啊，
0: 正
1: 啊，
0: 写反了吗？应该是四室两厅三卫。
1: 我仔细核对过，
0: 对呀、
1: 啊，并没有写反啊。
0: 为什么是三室四卫的？这个确实，
1: 咱可以再说。
0: 嗯，没见过啊。
1: 我在北京见过比较大的是200多平做的两室的，
0: 嗯
1: 啊，
0: 两
1: 很特殊啊。这个是三室两厅四卫，278平、
0: 嗯，
1: 就是这个户型格局，你就很难再找到了。
0: 这个确实，
1: 第二点。 现在咱说这两年都有独立电竞显示。

0: 了，是吧？
1: 对呀、啊，这都很普遍了嘛。
0: 两个独立电梯显示有见过吗？
1: 两个独立电梯，那是这个门怎么开
0: 啊？一会儿我可以跟你说啊。
1: 啊，对，它因为它是四代宅，所以我大概知道了，它会。
0: 两个独立电梯显示啊，意味着有两条回家的动线，
1: 对，
0: 至少有两部单独的电梯，
1: 对对对
0: 啊，一梯一户，这是很正，必须要标配啊。
1: 是，
0: 但是两个独立电梯显示意味着它会有两个，
1: 还有前门和后门。
0: 你可以理解，
1: 理解，
0: 可以这么理解。双归家动线我们以前也见过、但通常在一个电梯显示中不同的方向进入。
1: 是，
0: 但是这个呢是纯有两个电梯显示，然后从双归家动线。接下来还有一点，比如说你有没有见过，就是楼上跟楼下的户型是不一样的
1: 啊，一栋一户，
0: 对，就是比如说咱俩住上下楼，
1: 但完户型都
0: 咱俩是一个单元、但是咱两家的户型是不一样的，
1: 这个确实有点奇。
0: 而且差别还很大，差在哪儿呢、就是咱至少说比如说常见的啊，卫生间和厨房正常来讲它都应该在一个位置，
1: 对 啊
0: 因为涉及到非常多的管道，
1: 对，上下水什么的，
0: 那好，这个都不在同一个位置，也就是楼上和楼下是户型不一样。同时还有不同之处在于哪儿呢，就是哎呀，它这个每一层都有挑空，以前呢咱说别墅是这样的，也不达不到每层都有啊，然后呢有一些
1: 都有挑空，
0: 哎，有一些叠拼或者顶楼会有，但是这个呢、标准层每一层都要设计。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山外山，这个立旺山外山这个项目啊，278平。哎呀，首先这个户型三室
0: 两
1: 厅
0: 四
1: 卫，两个独立的电梯前室，厨房和卫生间还不在同侧。
0: 哎呦，是上下楼之间。
1: 上下楼之间不对。
0: 哎，
1: 对，每就是楼上楼下的户型设计还不一样
0: 啊。楼上楼下户型设计不一样，然后
1: 正常我们都是这一栋楼都应该是同样设计的，对不对？
0: 至少这一个单元是一样的。
1: 对呀、
0: 对吧？我们常见的所有的正常来讲，一个单元的标准层
1: 是
0: 它上下都是同样的格局，但是这个呢，上下层全都不一样。
1: 行
0: 啊，
1: 刚才这个就短短广告，我还很疑惑，我说为什么要三室却剩四个卫生间？王老师说一定是有原因的。
0: 是啊，刚才说这几个点啊，因为大多数人肯定连听也没听说过、啊，那设计
1: 闻所未闻、
0: 设计是有它的初衷的。刚才呢，我也把两个户型图、
1: 对发到我们的群里了、
0: 因为分成奇数层和偶数层嘛、所以呢是上下楼的关系，然后呢它的户型设计面积是不一样的啊。
1: 你看，对，两张图，偶数、奇数，就层啊、层不一样，户型还真是不一样。
0: 大家如果要对照的图看的话可能会更清晰啊，如果要看的话也可以进那个我们的群，
1: 对，
0: 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吉祥好房四个字，根据弹出的二维码你扫描进群就行了、
1: 对，欢迎刚刚进群的朋友啊。
0: 首先来说一下三室两厅四卫这事儿吧。三室两厅四卫，前两天咱们也说过三室两厅三卫的户型啊，140多。
1: 三卫其实我都就是勉强，其实我都觉得有点多。四卫我觉得实在是有点太多了。
0: 三室两厅四卫就意味着所有的卧室都是带卫生间的套房。
1: 对
0: 、
1: 那肯定的。
0: 也就是说家里的每一个卧室都要给它做成套房，这样追求的是啥？纯私属的空间。然后额外有第四个卫生间是用作客卫。所以呢这
1: 啊，明白，
0: 这是三室两厅四卫，就是有这个面积，然后又买这么大面积呢，又要必然得追求这种生活的这
1: 对
0: 生活空间的这个
1: 专属，
0: 一是要有专属啊，二呢要开阔啊，有尺寸 空间呢尺寸要足够，
1: 嗯
0: 啊。

0: 所以呢，做成三室两厅四卫的设计，会有三个，这所有的卧室都是带有卫生间的套房、
1: 嗯、
0: 啊，这有这种专属感的或者尊崇感就上来了、
1: 嗯。
0: 当然了，最大的肯定还是主卧的套房，
1: 嗯、
0: 主卧的套房，那你都不用看图、
1: 嗯，
0: 必然是得做到南北通透，
1: 嗯、
0: 而且是有卫生间衣那个衣帽间相连的、
1: 嗯、
0: 这种大一点的套房，而且正常来讲。它要在这个户型的一侧形成一片主人房的独立区域，
1: 嗯，
0: 都不是这几个空间的问题，
1: 嗯，
0: 而是要形成这个独立区域啊，这是必然要有的。同时，因为是278总面积在这摆着的，放了这个格局的话，就意味着必然会有一个比较宽大的客厅或者是家庭人员公共活动区域、
1: 哎、是、哎、我特想知道278平如果就做三室的话，这个厅最大两厅嘛，这个最大的厅得多大呀？
0: 啊，厅，哎，这就是说到不一样的地方了。
1: 嗯，
0: 因为奇数层和偶数层的这个客厅不一样，
1: 嗯，
0: 对吧？你像那个比如说啊，咱先说一下偶数层的客厅呢、
1: 嗯，
0: 它会有大概开间呢是9米。
1: 九米开间，各位啊，
0: 哎，九米
1: 客厅开间9米啊，嗯、咱就我就。
0: 开了9米呢，这就像咱刚才说的啊，你买四代宅，你追求空间，然后想有一个多功能区在客厅，因为正常客厅你无论放投影放电视、
1: 嗯、
0: 你肯定是用不了9米这台阶的，
1: 是9米放台球案子你绝对非常的宽
0: 那太没问题了，
1: 是
0: 是吧，喜欢打台球的可以，这玩意儿
1: 反正两个厅我、
0: 哎、
1: 有
0: 不
1: 行我就放台球，
0: 所以呢这9米肯定必然也要配落地窗，
1: 嗯，
0: 在南向，然后那么这9米的话你可以至少有一个非常宽敞的独立区域，你来做多功能厅、
1: 嗯、
0: 啊！你像这独立区域，我觉得做一个放一个台球案子都能够了。
1: 嗯，
0: 哎、其实我自己曾经尝试过，大概但差不多就能够了。然后还除了这客厅呢，那么餐厅和厨房，因为这个偶数层呢是个边户啊，它的客厅就在一边，然后呢北客厅北向就是独立的餐厅。能放大圆桌的，然后再往北是个独立的 U 型厨房、
1: 嗯、
0: 啊，这是
1: 人家这个餐厅能放圆桌，
0: 哎，
1: 绝对的啊，
0: 有独立分区，同时它因四代宅呢必然还有露台，那么它这个露台呢偶数层就是我们说的 L 型的露台，
1: 嗯，
0: 它的南向和边侧是吧形成这样一个直角 L 型的露台，总的来讲咱单独的那个具体尺寸面积大家也不一定有太大概念，所以就不那么细说了、
1: 嗯、
0: 你看它南向宽那点的大概是进深是3米啊，窄的侧边那一次侧呢嗯大概是2米6啊，总的这个赠送的面积呢大约是就是挑空啊赠送啊半赠送啊加起来大概是多少呢、
1: 嗯、
0: 大概是104平，
1: 就278平基础上再能多个100平、
0: 哎、这里有赠送的有半赠送的还有那个就是挑空的，
1: 嗯
0: 啊，赠送的是啥，一般那个有一些单独的拆出来空间是赠送的，包括这个有一些开场的空间呢它是按照一半算面积的啊，所以呢大概是这么一个区别。同时我说为啥说家上下楼户型不一样呢，
1: 嗯，
0: 因为偶数层的边户边那个是个边厅嘛，对吧，所有的客厅都是带挑空的，
1: 嗯，
0: 也就意味着你这客厅是达到高度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6米6，因为它的
1: 那就跟别墅是一样的，
0: 它单层的层高呢是3米29到3米3，大概是这么个尺寸。
1: 客厅在挑空，
0: 客厅在挑空，
1: 对，
0: 相当于两
1: 乘二嘛，
0: 哎，乘以二，大约就是6米6的这么一个挑空。
1: 嗯，
0: 这意味着啥？
1: 客厅六米六，
0: 意味着第一，你会吃掉楼上那一层的一部分。
1: 啊、对对对。
0: 啊，楼上那一层呢，它的标准层，它在你这个挑空上面，它就不能啥也不能盖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会吃掉一部分，这也就是说它上下层的户型不一样的一个原因啊，因为它户户都是挑空的，所以向上吃掉了一部分，那么这个空间呢你因为挑空六米六，第一你自己呢将来如果使用的时候你想给它整成两层也行，
1: 对，
0: 如果你要保留那种别墅的大厅的那种开阔感，
1: 我想说
0: 也行，
1: 终于可以挂一个水晶大吊灯
0: 啊，那可以，那种感觉就是你看啥呢，就原来就在影视剧出现一些别墅的，
1: 嗯
0: 啊，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画面是真的狂飙高启强住那个别墅，
1: 嗯，
0: 他那个客厅就是个边厅，然后带是一个大挑空 啊，
1: 啊
0: 大家没有概念没有实际概念、
1: 啊、去看狂飙、
0: 哎、

0: 可以看一下狂飙里
1: 看强哥
0: 住高启强那个别墅，就是这样的，他总在家开会
1: 啊，这种户型
0: 哎，
1: 影视剧确实也能折射出一些楼盘的这个
0: 哎，这是客厅的挑空，同时他这个 L 型的因为这有了这个挑空，同时呢他这个露台也意味着同样有挑空，但是会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的楼上看不到你的露台了，
1: 嗯，
0: 对吧？因为你把楼上面积给吃了，吃掉了，所以呢，正常来讲，楼上是你得中间隔了一层之后啊，有6米6的距离，然后上面也是个偶数层，
1: 嗯，
0: 他家露台跟你家露台是一样的，
1: 嗯，
0: 他就看不着你家露台了，
1: 嗯
0: 啊，除非是把脑袋伸出去，
1: 对，
0: 谁敢呢？不太敢。
1: 没必要。
0: 哎，这是偶数层的这个 L 型的露台啊。同时咱说到北侧有两个电梯显示。
1: 嗯。
0: 啊，是在这个户型的两端。啊，不是说在一个空间我给你切开，然后说是两个电梯显示。不是这样的。而是呢是在北侧的两端各有一个电梯显示。同时呢也各有一个电梯能够抵达这个空间。一端呢是通过前室进入到玄关，然后来到客厅。
1: 嗯，
0: 另外一端呢是通过前室来到主人房的衣帽间，然后再进入到主卧套房。
1: 衣帽间还能再开个门？
0: 哎呀，所以这是
1: 啊，
0: 就是
1: 这个。
0: 所以说以前吧，基本上是你是见不到这样的设计的啊。
1: 是是，
0: 这是北向的。
1: 回家还有一个秘密
0: 啊！北向的两个独立电梯显示，像以前的双轨压动线呢，就是在一个电梯显示，有一个是在玄关这儿，另外一个呢在另一面墙开一个门。
1: 那
0: 它进到
1: 住户型的电梯怎么设置呢？它是楼这个楼的两侧各有，
0: 就
1: 两部电梯，
0: 就这一个户型，它左两侧各有一个电梯，然后
1: 啊左你可以上左边上一个上右边
0: 各自留一前室啊，客人来了那你就走那个。那个正常的通过玄关回家的，
1: 嗯，
0: 你要是主人想回自己家，你可以走你专属这个电梯和前室，
1: 嗯，
0: 然后开门了回来回到
1: 直接进屋
0: 回到主卧的衣帽间，这是偶数层的设计啊。然后我们再来看
1: 奇数层，
0: 奇数层，
1: 嗯，
0: 奇数层呢，因为说互相吃一点那个挑空，
1: 对，
0: 互相吃一个面积嘛，所以奇数层它的在一边呢。刚才说偶数层那个客厅在一边，然后挑空吃掉一部分空间啊。
1: 嗯、
0: 那么奇数层呢，在楼下这家客厅的上方这块是啥也没有的，
1: 嗯，
0: 它就是墙给挡上了，
1: 嗯。
0: 然后呢，但它挑空在哪儿呢？它挑空在另外一端，啊，
1: 嗯、
0: 偶数层客厅在靠边靠外侧，就楼体外侧，
1: 嗯，
0: 奇数层呢就靠你这一个户型的楼体里侧，大概就是这么个设计。当然，它也会挑空。挑空上去呢，又把偶数层靠楼梯里侧这一部分吃掉一些，
1: 嗯，
0: 啊，就是这么交错咬合的设计的，能够做到家家都能有这种挑空的空间，啊，那因为这种设计，那么露台和户型相应的都得改变，
1: 嗯，
0: 露台呢，它就做成了在南向客厅，这个大概是开间11米，南向客厅做了这种一个空中花园。然后它不是一个标准的长方形这种空中花园啊，所以呢这是奇数层和偶数层的露台的不同，挑空的位置也不同，然后同时带来的连锁反应就是他们室内的格局也不一样，
1: 嗯，
0: 你像奇数层呢，这个厨房就在入门玄关的旁边，
1: 嗯，
0: 也是靠北侧嘛，但是那个偶数层也就是说客厅在旁边的它的厨房就在那个靠墙靠楼体外侧这一边，
1: 嗯，
0: 所以呢那厨房啊包括一些卫生间的设置啊它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对于设计的想象力和
1: 对
0: 隐私的保护性包括施工的一些难度其实都是一种考验，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呢这个278平做3室2厅4卫，然后有两个独立的电梯前室，家家客厅都有挑空，上下楼的户型格局非常不同，
1: 嗯，
0: 啊，就会产生这种非常独特的一种四宅宅的设计。
1: 奇数分这个住的分奇偶，奇数层偶数层
0: 啊，
1: 而且这个在长春应该是绝无仅有了啊，
0: 嗯，
1: 包括在这个山外山的这个项目当中，也只有我看到了这个户型9号楼。
0: 只有这一栋，
1: 只有这一栋
0: 啊，
1: 这栋也这种也应该没几户，我估计三四十户，
0: 是。

0: 六十二还是六十多套，
1: 也是六十多套，全长春也休息区。
0: 所以呢，然后他楼前为啥是在这儿做呢？他是整个小区景观最好的。我们以前说过，他数千平的那个下沉庭院，
1: 对，
0: 还有下面那个下沉会所啊，就在这栋楼的南向，所以呢，它前面是整个小区最开阔、景观最好的。
1: 这个我特别期待腾有样板间。
0: 等到七月份，
1: 百闻不如一见。
0: 哎呀，当年那个冬天为啥扣大棚施工啊？
1: 是，
0: 就是有一些施工难度要求非常高，而且七月份它的正式的售楼处、样板间、下沉庭院、
1: 快乐
0: 会所全都要呈现。
1: 是
0: 啊，等到七月份的时候，咱们
1: 传说当中的278、三室两厅四卫、两个电梯前室，到底什么样
0: 啊？细节信息可以进群了解吧。
1: 对，济南好房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钝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钝眼科，近视钝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钝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钝眼科，89285888。
6: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9: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5月19号，共同来关注天气。长春阴转多云，12度到23度。吉林市小雨转晴，12度到23度。延吉小雨转多云，15度到24度。四平多云转晴，11度到22度。通化小雨，12度到23度。白城小雨，13度到22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0度到20度。松原晴，9度到22度。白山小雨，11度到22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阴转多云，12度到23度。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赵梦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经过昨天这个一整天连绵的降雨啊，今天我们也是
1: 放晴了
0: 啊，放晴了，天气非常好啊。
1: 是
0: 这个温度呢，也是对于我来讲比较舒适啊，凉飕的啊，但还没有那么冷。
1: 对，我超喜欢这种天气，就是不需要开车的时候开空调。

0: 的这种天气，我就把车窗摇下来，然后咚哧咚哧咚哧咚哧，播放我的喜欢的音乐。
1: 说到这儿啊，今天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我的这个网易云账号呢，这个借给了我爸，就我们一起使用。他呢，这个收听的歌曲呢，一定跟咱们有些区别。
0: 那肯定的，
1: 爱听点刀郎的歌啊。有一次他那首叫什么？他前两年有一个特别火的歌，叫啥来着？
0: 前两罗刹海。
1: 哎，对对对，啊，成为了我2025年网易云音乐最喜欢的歌曲。
0: 啊，这年度歌单当中，
1: 这个最喜欢的歌曲啊。之后呢，我就给我爸借了一个歌单。我说你如果以后有想听的歌，
0: 你不要点那个红心，你只点收藏就行了。
1: 对，
0: 一旦他点了红心啊，就会影响你的个性推荐了。
1: 但这个吧，就没关系啊。我一般发现这个事情，我都会给他移到他的歌单里。我给他就是建了一个文件夹，叫做上车听。
0: 上车听。
1: 今天呢，发生了一个非常这个可怕的事情。我一上车，点开歌单，我的歌没了。全变成海莱阿木
0: 了，
1: 一首也没有了，全删了，我然后全是这个就六七首他喜欢的，
0: 不如见一面，
1: 还不是这样的歌啊，有这样的歌我也很喜欢听，可能更接地气一些的啊，我也没听，所以我现在网易云音乐呀、就没有推荐了啊，我一会儿在下周回去给他办一回。
0: 昨天是谁呀、我是跟谁聊起歌单的事儿，我说你看我这个个性推荐，都是我这网易云从来都是非常准确的个性推荐，你看看我喜欢的这个什么什么歌啊，最近我喜欢这些歌曲分享给你，结果打开我的个性歌单一看，第一首歌赫然入眼的就是儿歌多多的十辆小汽车。
1: 那你姑娘也用你网易云了？
0: 我姑娘用我网易云，但是我要求她，
1: 我说
0: 泡泡，你不许点那个红色小心心。
1: 因为
0: 她知道，我在听随机歌单的时候，喜欢了我会就是点开屏幕上那个红色小心，她坐在第二排能看见。她说爸爸，这首歌很好听，你为什么不点那个小红心呢？
1: 是。
0: 我说这是你喜欢的，爸爸也没有很喜欢。
1: 结果
0: 我你点了红心之后，你会影响我的歌单。结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在我的喜欢里边点了好多首儿歌多多。
1: 也理解，就是可能用咱们的这个软件啊，没有那么的清楚明白但是他给我删了，你说这个。然后有一个朋友问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啊。
0: 哎，问一下孩子上学的问题，一会儿我把这个问题应该发给姚乐老师，是不是？是不是他们那个房产节目应该能解答这个问题？
1: 肯定是可以的。不太明白啊，不太明白，这专业的问题就给专业的人啊。这个我们给你转达，或者你明天
0: 或者你回复吉祥好房也行，进他们的群。
1: 对，或者明天啊，明天在11:3011点
0: 到
1: 11:30
0: 这半个小时，房产节目你去帮你解答这个问题
1: 啊，
0: 哎。
1: 聊完歌呢，这个很多朋友开车爱听歌尤其是开高速的时候也不因为那个有的地方吧可能广播信号不是很好尽管我们全省覆盖啊那你比如说你要去外省你不太爱听啊那你就爱听歌这个听歌是旅行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哎没错
1: 啊有的朋友在飞机上也听歌啊今天就跟大家聊聊旅行的事情
0: 我以为你要说听歌的事儿
1: 现在我这个心里其实有点痛啊我那个歌除了这个网易云的还有一些我自己上传的现在我都得重新我已经忘了、
0: 忘了你现在要不咱俩现在这期节目就直播你修复歌单这件事情然后我看看你都喜欢哪些歌曲
1: 我三四百首歌曲但我可以先给大家推荐一首我最近啊它这个是 demo 还没有出这个录音室版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
0: 这高级
1: 叫做
0: demo
1: 叫做什么来着叫做
0: 他是怎么能就是因为那个取消红心得一首一首
1: 他应该全删了我觉得是你看看你喜欢海莱阿木家
0: 还富豪还富豪老师富豪你富豪的歌你听过吗
1: 听过
0: 魔力哥先生他真的
1: 对、
0: 那个、
1: 我的歌单里有一首他的歌就是这一首
0: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富豪上综艺节目然后我以为他应该比咱俩应该大个10岁吧
1: 他比咱俩小
0: 他比咱俩小多了
1: 是
0: 他20几岁天哪
1: 对然后再次给大家推荐这个魔力哥先生这个歌曲很好听
0: 现在已经快结束了
1: 已经结束了
0: 已经结束了
1: 上周末结束的
0: 那正好接档的就是我是歌手
1: 是吗
0: 我是歌手的这个阵容已经官宣了朋友们
1: 我都没怎么关注这一期的我是歌手
0: 哎我那就来来来 咱俩今天就说音乐，就说歌曲
1: 啊，说音乐。
0: 哎哎，我是歌手呢，最新一季啊，还是我有所期待。
1: 我听说好像是每季来个人，是不是？
0: 不是
1: 啊，
0: 不
1: 是，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歌手应该叫歌手2026，应该叫这个名字啊。
1: 名单已经出现了，
0: 已经出现了。
1: 有那英吗？
0: 我没有那英，但是有齐豫
1: 啊，
0: 有齐豫，我很期待啊。至少我很期待他的前两场，后面我觉得会因为。
1: 体力不支，
0: 会因为体能的问题啊，因为呢录综艺是非常折磨人的。你比如说这个排两三个小时，然后后半夜就开始正式录制。
1: 但他还好，他直播嘛。歌手现在不是直播吗？
0: 他前面几期的竞演不是直播，好像
1: 啊，
0: 好像是录制。
1: 不是《乘风破浪》都能直播，他为啥？
0: 然后歌手总决赛是直播，
1: 去年是全部直播。
0: 那就不记得了、啊、去
1: 年你没看过吗？去年是从头到尾都是直播、啊、
0: 去年我没看，因为去年的阵容没有期待
1: 啊。去年、
0: 今年的阵容有所期待了啊，魏如萱啊，庾澄庆啊，胡彦斌啊，然后窦靖童我也期待，窦靖童我也很期待。因为什么呢？你比如说窦靖童如果进总决赛了，然后请助演嘉宾会不会把他妈请来？王菲，请王菲。
1: 你是期待他的助演嘉宾、
0: 然后呢说能不能再把爸爸请来，把窦唯一起请来。
1: 那我还更期待爸爸一点。
0: 然后这个合唱，而且呢，窦靖童他身上那股劲儿啊，
1: 挺像他爸的，
0: 挺像他爸，挺像他爸的。然后呢，这个他眉眼之间呢又很像他妈，然后他唱歌的时候那个声线也很像妈妈。这个很期待，很期待
1: 啊！这里再紧急插播一条这个关于 NBA 方面的消息啊，
0: 怎么了？
1: 现在马刺和雷霆第一场。第二个加时了，122-114，马刺又赢了。
0: 这个
1: 我们节目比较这个
0: 比较杂、
1: 啊。
0: 最近的这个季后赛啊，最近这个季后赛我也是这个比较高强度的去观看，因为比较好看。最近这几场季后赛，
1: 文班亚马41分22个篮板，
0: 已经打到加时二了。
1: 对
0: 啊，这场比赛强度很高，打两个加时，总比分才120-114。
1: 一会儿下节目我们要看一下回放。
0: 文班亚马41分22个篮板，天哪！
1: 可能要三加时，没准
0: 啊。今天这盖帽比较少啊，今天才两个盖帽，
1: 可能强度比较大。这个轮对决，如果喜欢篮球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啊。我觉得也属于强强对话，尽管我个人非常不喜欢雷霆这支球队、啊、
0: 我也不喜欢雷霆
1: 但是这个文班亚马还是很喜欢的
0: 啊
1: 少林亚马啊。然后这个继续聊回音乐啊，这个
0: 分享旅行途中这个听到的歌。
1: 对，然后这个刚才说到歌手啊，2026也我非常喜欢里头的一位歌手，叫做这个张碧晨啊。在这个叫做这一代的女歌手中，我就喜欢
0: 实力唱将，
1: 实
0: 力唱将，
1: 她的音色也很好，唱的也很好啊。然后除了她就是单依纯啊，我对她俩非常喜欢，别的就还那么回事啊，那么回事。
0: 胡彦斌你不期待吗？你不期待他会在，比如假如说他进总决赛，他会请来哪个竞演嘉宾？
1: 陶喆吗？胡彦斌小时候非常喜欢，他的那个《红颜》呐，就这类的歌曲。但后来，男生我看我比较喜欢谁的歌？
0: 我很难想象你会喜欢一个男性歌手。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那种大美女歌手，就唱功又好，长得不特别漂亮。
1: 那张碧晨和单依纯都不是啊。我好像真的没有喜欢哪个，就是又歌手里有长得特别好看的吗？好像没有，
0: 暂时没想起来，
1: 这个很难啊，这又长得又漂亮，唱歌又特别好听的，很难啊，很难啊。这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期的这个。
0: 对，这两个已经超过60岁的啊，但当然庾澄庆呢，他本人的这个，他这个状态啊，
1: 不像60岁，
0: 不像60多啊。
1: 但我也很担心他的，因为年纪上来，整体声音机能的下降，能不能带来直播上的好歌曲啊？
0: 去年啊，这庾澄庆去年的演唱会这个翻拍，我看状态挺好
1: 啊，是吗？
0: 但是
1: 这马上了吗？5月22号直播竞演盛宴。
0: 对，然后呢，胡彦斌去年的演唱会的这个状态，那个能听出来。他在高音部分比年轻时候又吃力了。
1: 但张碧晨就是还是非常厉害。
0: 张碧晨30几岁，正是这个机能巅峰期。
1: 30几岁哪是机能巅峰期、
0: 机能巅峰期，就像
1: 开始走下坡路了，
0: 就像我一样，我的
1: 已经废了，
0: 就像我的这个机能啊。
1: 然后这几位朋友就也可以看一看啊，看一眼第一期就知道后面大概啥样了。
0: 对
1: 然后刚才说到推荐的这个歌曲叫做 香烟与吻痕
0: 啊，香烟与

0: 地的歌手，是不是？
1: 我不知道他是哪儿的，
0: 他是宝岛台湾的歌手。
1: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哦，我就说他这个风格跟那个伍佰老师有些相似。
0: 他唱歌有点
1: 赖叽
0: 赖叽，
1: 但不说了吗？
0: 看这赖人家，
1: 摇滚啊，摇滚啊！我说 demo 嘛，人录 demo 肯定就是没也肯定好好唱。最近比较喜欢啊，这你不喜欢这种风格的吗？
0: 我还行
1: 啊，
0: 我还行。
1: 看来你好像不太满意我的风格。
0: 不是，咱俩吧，听是肯定能听到一块去。
1: 我现在觉得不一般。
0: 但是他这么赖叽、嗯，我可能在高速上听这种歌曲，我可能会想上厕所。
1: 你不懂摇滚啊。嗯
2: 欧亚生都浪漫营业，消费打卡送冰激凌，满额送甜点、下午茶。520暴富熊巡游，厨师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5500减100，家电国补起补最高15%，超市99送10元。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来啊，今天给大家推荐歌曲啊，就主要是旅行过程中听的歌曲啊。
0: 说说，让我们用苏诺做一首自己的歌。
1: 我俩不是一个风格的，他没有什么品味，主要是他不喜欢我的这个喜欢歌单的风格。
0: 来，到我推荐了
1: 啊，我听
0: 一
1: 听，
0: 推荐一首情歌王子张信哲的歌曲。
1: 老派。
5: 花瓣们的故事啊，这些天花乱坠的小。
1: 这他是原唱吗？
0: 对。
1: 我喜欢听翻唱那个版本，
0: 这是他的原唱，这首歌很不张信哲。2025年的一首新歌，
1: 我喜欢这首歌曲，但是我不太喜欢他的演绎。
0: 不喜欢，你不喜欢，
1: 还不让不喜欢，
0: 不喜欢，你怎么可以不喜欢？

0: 啊，这也是用手机播放。我俩现在一人拿个手机，打开了网易云的我的喜欢啊，给大家去分享。
1: 有一点我最近听过的歌曲，
0: 嗯，这首歌是张信哲在去年啊，2025年10月份前后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属于》，然后这首歌叫《属于我们的故事》。
1: 是啊，
0: 这首歌是流行摇滚啊，这个张信哲很少唱摇滚，但是这首歌就是唱的很好啊，我很喜欢，很不张信哲。
1: 我喜欢他那个翻唱版本，就更嘶哑一点。就这种，我喜欢这种风格的摇滚啊。
0: 你喜欢酒吧唱法？
1: 那不是不是啊，我喜欢这个摇滚啊，有灵魂的这个唱法。这张信哲老师唱歌还是技巧性太多，啊，非常的优美动听
0: 啊。你喜欢破音
1: 啊？我对，就摇滚类的歌曲，我希望这个还是要杀一点，就释放一点，啊。然后你像他唱的情歌就非常喜欢了，张信哲非常喜欢，但是。其实最近确实很少听，就是上那个年代歌手的歌曲
0: 啊、
1: 他们最近好像作品也比较少。
0: 对，
1: 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乐队呢，叫做《夏日入侵企划》，你知道吗？
0: 嗯，知道。
1: 嗯，但他最近这两年，他们好像也是作品比较少一些。我前两年真的很非常喜欢他们。
0: 我还在咱们的库里上了。
1: 你上的是哪首歌曲？
0: 我看看啊。啊，人生浪费指南
1: 啊，这是
0: 想去海边，
1: 这都是比较老的歌啊。他们有一次是给一个电影写一首歌，叫做《1001次表白》啊，很好听，很好听。他们这个乐队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尽管没有听过他们现场，但是觉得挺酷的啊，挺酷的。
0: 哎，这个方言乐队你喜欢吗？
1: 方言乐队九连吗？
0: 嗯，供销社乐队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向你推荐我最近比较喜欢听的供销社乐队的东词大词啊，懂吗？
1: 非常原始的一个推荐音乐节目啊。
0: 就过来，
2: 不要再为谁而悲哀，这就是你爱的自在，让时间再次
0: 有点像西北口音。

0: 这就不赖去了。
1: 纠结太多让
2: 我说了，我喜欢赖姐。
0: 那我那个赖姐咋的了？
2: 你那个赖姐大劲了，已经听不出来唱的是什么玩意儿了。当然了，也是跟 demo 有关啊。周杰伦在自己唱 demo 的时候，也听不出来唱的是什么歌词，逮着哪句说哪句。我就是在唱我的 demo， 我就记不住歌词。那唱 demo 是这样的，但你那个太赖叽了。等他正式制作完成之后，我可能会很喜欢。
0: 你不懂欣赏，
2: 嗯。
0: 然后还有一首就是我原来给大家推荐的《知识就是力量》，
2: 知识就是力量，嗯。啊，这是我喜欢的，这是我喜欢的，啊。这前奏对，这前奏是对的。

0: 这主唱是东北人
1: 啊，对啊，
0: 这主唱是东北人，
1: 就是我喜欢的音乐的风格比较多变啊，这个听音乐非常有劲啊，然后也能学习到很多这个知识，
0: 这个、
1: 啊、
0: 这个伴奏换一个也行。这伴奏跟这个唱腔、
1: 没什么
0: 关
1: 系，关
0: 系不太大啊、
1: 没什么关系、
0: 对
1: 啊。然后这个唐乐天也说推荐了几个很厉害的唱作人，门尼啊，
0: 门尼，
1: 门尼很厉害，门尼很棒，那他出过综艺吗？
0: 门尼参加过一档原创音乐综艺，我记得、就是那个上面都是那个原创音乐人，好像有这么个综艺，
1: 是，但确实
0: 王云出的，好像
1: 这两年这个我觉得原创的作品会越来越少啊，然后风格的作曲越来越少，也可能是 AI 的力量现在越来越强大。
0: 嗯，
1: 因为
0: 我觉得原创作品少有一个原因是啥呢、有一个原因是你只要写了一段伴奏之后放在抖音上就有可能挣钱，我们就不用耐心的去写完整的歌了。
1: 现在因为出了很多 AI 歌手，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啊，
1: 有一个叫做
0: 你说大头针吗？
1: 不是，
0: 漫游会议室。
1: 哎，漫游会议室。
0: 哎，你看，我就说他俩能听到一块去。
1: 漫游会议室，
0: 你总是想跟我切割，怎么跟我喜欢一样的很丢人吗？
1: 不，因为你的这个审美啊，我现在因为你不喜欢我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我现在不能接受。
0: 你的第一首歌赖到什么程度？漫游会议室的，来，我之前还这个你不在的时候，我自己上节目，我单独的去做了一期漫游会议室的推荐。
1: 他的那个美猴王听过吗？
0: 听啊，等漫游会议室我基本都听过
1: 啊，
0: 我基本都听过啊。来，那这样就说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啊，漫游会议室这个 AI 音乐制作团队呢，他们主打的是西游记题材，
1: 没错
0: 啊，西游记题材的各种 AI 歌曲。
1: 哎，
0: 我入坑的曲叫做陷阱，
1: 陷阱
0: 啊，陷阱，
1: 陷阱是哪两个字？
0: 陷，奉献的陷
1: 啊，
0: 这个角落的角。
1: 陷阱啊啊！我寻思奉献自己的脚，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歌曲？
0: 我看看啊，这个应该在我的收藏当中。漫游，你看陷阱，
1: 原来也在我的收藏当中，现在也不见了。
0: 这个你看他们家的这个头像都是，
1: 这是谁唱的？金角银角啊啊！金角银角唱的啊啊！
0: 你看。这
1: 他家都是那个比他家这个 AI 制作团队是比较摇滚的风格的、啊、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前奏我一听这前奏我说这个味儿对呀、然后我就赶紧收藏，最后然后再去查资料一看啊 AI 的，
1: 对啊，然后美猴王也是啊，也是他们的这风格好像都是这样的，就是非常非常燥啊、非常燥，然后如果喜欢这个
0: 有点偏向金属，
1: 对，比较喜欢造的朋友们可以这个关注一下这个 AI 制作团队。
0: 哎，
1: 你别说这 AI 写歌现在还挺厉害，
0: 就是你要用心的话它是写的好的，有些人拿 AI 生产的都是叫垃圾，
1: 是
0: 就是有些人很用心的去用 AI 写，因为呢他那个提示词啊都够论文了，
1: 对，
0: 因为现在 AI 能接受到的这个提示词，比如说以前是几百字，现在几千字的提示词他也能够给你很快的分析，
1: 没错，
0: 对、
1: 哎，反正这个确实是感觉这两年听过原创作品越来越少了，听了很多都是那种没有什么能走进灵魂的歌曲，不像李宗盛那个年代，每首歌都觉得哎呦共鸣啊，不行了。
0: 你这个灵魂确实很难走进去。
1: 没错啊，咱也是听过很多歌的人啊。
0: 昨天晚上是周华健，华健大哥在吉林市开演唱会。华健大哥的歌曲能走进你的灵魂吗？走进你的心灵？
1: 当时是可以的，
0: 当时是可以，
1: 当时是可以的，因为他
0: 现在不行了。你觉得周华健俗？
1: 不是，他最近也没有歌了嘛，他没有新歌了。
0: 悄悄的给你挖坑
1: 啊、我根本不很踩。
0: 说想隆重推荐
1: 佳木的
0: 佳木的佳叔，后劲很大的说唱哦。好的，
1: 我们下节目就
0: 下节目就听啊，
1: 下节目就听，
0: 下节目就听，因为这个没听过，确实
1: 没
0: 听过。没
1: 错啊，然后给大家推荐一首 RMB 叫呆小帅的，听过这个名字吗？
0: 没有，
1: 呆小帅的锁，但这歌你可能听过啊。
0: 没听过，
1: 这歌没听过啊。

0: 说，他唱第一句之后我就不会再往下听了
1: 啊，不喜欢这个风格，
0: 不喜欢，
1: 不喜欢 R&B，
0: 喜欢 R&B， 但是不喜欢有气无力的 R&B。R&B 不一定非得有气无力
1: ，R&B， 嗯，
0: 对不对？
1: 我就说咱俩不是一挂的，
0: 嗯，这个他这种唱法是很受这个抖音喜欢的那种唱法。
1: 我觉得
0: 就是呵呵，就有气无力的，
1: 没有你这个程度，
0: 有气无力
1: 啊。
0: 你听陶吉吉的陶吉吉的 R&B， 他怎么不有气无力呢？
1: 嗯，那毕竟一个是大奖。
0: 你看他这个唱法，他这个唱法和利比是一样的，唱跳楼机是一回事。
1: 利比是谁呀？
0: 唱跳楼机。
1: 哦，
0: 跳楼机，
1: 跳楼机是
0: 利比的。
1: 你咋看？你说啥呢？跟我
0: 跳楼机，你肯定听过这首歌，让他挣一两个亿。
1: 你给我，哎呦，挣一两个亿。哎。
0: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
1: 啊。
0: 的伤口要突然落地。
1: 啊，听过。
0: 对，
1: 只听过这两句。
0: 对
1: 啊，原来是利比的歌曲，
0: 嗯，挣一个亿是有的，
1: 为啥呀？
0: 嗯，因为传播的太好了，就版权，版权费，然后再一个就是那个别人翻唱也要给他钱，包括甚至有综艺买过来
1: 啊，
0: 在综艺上唱，嗯，
1: 写歌这玩意难写吗？
0: 啊，
1: 我也想演演，
0: 嗯，
1: 难写吗？
0: 就是 AI 写的话一点也不难。
1: 这跳楼机是 AI 写的吗？
0: 跳楼机不是 AI 写的、
1: 啊、
0: 跳楼机不是 AI， 但是你可以让 AI 照着跳楼机去给你写一下午，出个十首八首问题是不大的。
1: 真是啊，有点羡慕啊，有点羡慕啊、
0: 嗯、
1: 这个继续给大家这个推荐一些比较冷门的歌曲啊，咱主要就推荐冷门的、
0: 嗯、
1: 这个比较火的。火棍听过吗？
0: 什么
1: 火棍？
0: 我听过烧火棍。
1: 烧火棍不是那个诛仙里的那个吗？
0: 嗯，
1: 不是烧火棍，就叫火棍。这个是一个东北的说唱乐队。
0: 让我们拿起火棍，
1: 哎、
0: 是这个吗？
1: 是、
0: 哎
1: 嗯，来自这个扶贫草和东北宣传队的这首歌曲啊。我
0: 东宣队，东宣队的歌呢，我都还比较喜欢
1: 啊。那你不知道火棍？
0: 嗯，我以为这首歌叫烧火棍。
1: 我们拿起火棍，也不是我们拿起烧火棍。
0: 我以为这首歌叫烧这个烧火棍
1: 啊、非常具有咱们地域特色啊。然后有一段 rap， 也属于说唱的说唱歌曲吧。
0: 嗯，
1: 如果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听一下，给大家也是简单放一下它的前奏啊。嗯，这个曲子咱们东北传统神调的一个开头。

0: 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风格。
1: 就是这种民俗的，不只是东北民俗啊，跟这个民俗沾点边儿的，然后包括跟这个方言沾点边儿的这种类型的歌，我都喜欢。更别说是宣传咱东北的歌了，那我更喜欢了。
0: 对，而且其中有几段说唱呢，非常具有咱们小时候的这个印象啊。东轩木烧火棍，特别猪栏烧四方，敲声鼓，什么请
1: 杯
0: 王，杯
1: 王
0: 敬
1: 我，好
0: 悲
1: 伤。
0: 哎，大概有些这样的东西啊。喜欢这个风格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
1: 哎，那
0: 乐队也很好，这个乐队这个东轩队也非常厉害啊。
1: 对，那么要说到这里啊，就是我又得再岔开一个话题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比较散啊，我们这节目就比较散。
0: 咋 NBA 又出啥事了？
1: 没有，我要推荐一个来自于东北的这个叫做纪录片制作团队。
0: 都转到纪录片了。
1: 这个团队呢叫做 9TH 频道。
0: 9TH 频道。
1: 9TH 频道在 B 站上有，他们的粉丝呢不算特别的多啊。
0: 是。
1: 24.5万。但是呢就是我为啥觉得24.5万不是一个特别多的数字，是因为他们的质量。
0: 很高。
1: 在这个粉丝量上啊，这个粉丝量是配不上他们的质量的。然后呢，你比如说他们拍的都是啥，这个比如说这个东北神仙
0: 啊，
1: 就这个保家仙的这个纪录片
0: 是
1: 啊，这个跳大神的纪录片，
0: 嗯，
1: 你这个营口坠龙，营口坠龙的这个纪录片啊，等等等等等等，拍的特别好，然后很这个片子呢也很有思考啊，九 TH 频道。

0: 九 T H，
1: 嗯，就相对这个粉丝
0: 哪个九？数字九，
1: 数字九，
0: 啊、
1: 然后 T H 啊，然后频道就 T H 频道。嗯，我觉得呢，相比于它的这个质量啊，它的这个粉丝量就稍显得有点少了
0: 啊。现在确实很多存在新媒体存在这样的问题，很多这个非常优质的博主、
1: 嗯、
0: 啊，作品叫好不叫座、啊。
1: 哎，他们这是一个辽宁的纪录片频道，纪录片团队啊，强烈推荐给大家啊。如果你喜欢这个民俗一类的，
0: 是
1: 民俗一类的纪录片，又不介意时间长的话，他们这一个片子四五十分钟。你要是还有耐心看完长视频的话呢，要把这个推荐给你啊。
0: 嗯，
1: 哎，这节目真散，
0: 但都是有效信息。
1: 哎，
0: 听过散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嗯，就是反正天南地北。
1: 哎，回来啊，继续回来。
0: 有人给你分享歌曲 H323 的《今夜有雨》。
1: 好，这现在歌手都不起这个中文名字了。
0: 咋这名？关键我都平常都不知道怎么该称呼他。
1: 嗯，
0: 我说我特别尊敬喜欢一个歌手。
1: 二十三
0: 还是 H3 呢？
1: 嗯。
0: 他没准有一个自己单独的这个粉丝喜欢的名字，
1: 嗯，
0: 三 H，
1: 对，
0: 嗯，今夜有雨，他应该这个班，说实话，这个歌手我还
1: 感觉这个代号啊，我应该刷到过，
0: 我真是听说过他，
1: 嗯，
0: 真是听说过他，
1: 我的妈呀，他在网易云上360多万粉丝，
0: 他有什么歌曲？
1: 嗯
0: 嗯，
1: 还是会想你，来不及爱你。忘不掉的你，
0: 三部曲，
1: 我这个有点像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个另一个歌手啊，
0: 喜欢爱你三部曲，
1: 来，一会儿我给你找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你知道贵州有一个歌手叫曹万江，你知道吗？
0: 听起来很有年代感的名字、
1: 啊。嗯，他的歌曲啊，他的歌曲，你要结婚了，然后你要二婚了，你要三婚了，你要四婚了，你要五婚了，
0: 真是没什么创作瓶颈啊！我一直写、啊。
1: 你到底要结几次婚？那你要二胎了？
0: 不是，他这个是给
1: 我不是恶搞啊，朋友们啊，这是网易云上的，网易云上这个歌手的主页，他这些歌曲。他的歌我会唱，我给你唱两句，
0: 你给我听听。
1: 你要结婚呢，新郎不是我。
0: 他所有的歌都是这个调吗？
1: 啊，
0: 那只是换个词而已，是吧？
1: 换个词儿，嗯
0: 嗯。他多少粉丝啊？
1: 他有38000多个粉丝，
0: 38000也不少
1: 了。我这么天天写文章，我才2000多个粉丝。
0: 证明啊，
1: 他你要结婚了，你要二婚了，他就三。
0: 喜剧还是要重复，
1: 喜剧还是有粉丝，
0: 嗯，还是有粉丝，还是重复啊，这非常夸张啊。这个说到这个地方的，就方言吧，啊，方言，有首歌我非常喜欢，叫什么来着？
1: 嘿，你这是一点信息量都没有。
0: 完了，
1: 你好像我妈。
0: 不是，因为他是方言歌曲嘛，他好像是闽南的，你上我一下我的这个账号，好像有这首歌，
1: 嗯，
0: 就
1: 来，你说说你账号密码
0: 啊？那什么？
1: 来把电乐推上去。

0: 哎，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来了
1: 啊、
0: 这个账号密码都
1: 过
0: 去了。
1: 我找找啊，
0: 你看看这个是什么歌曲？
1: 这个，因为在我们的库里给大家放一下啊，这个质量比较好。哎，卡住了。我是在也是刷这个短视频听到的，我觉得非常带感。
0: 尤其是闽南这个语的歌曲啊，我自己有一个小总结，他们有些特点，
1: 我听听。
0: 两个特点
1: 是，
0: 第一个特点呢，这个就是讲究一个乐观。
1: 啊，没错，
0: 讲
1: 这歌就是非常乐观
0: 啊！你看看，那我一下就
1: 当当当当，
0: 我一下就踩中了啊！
1: 哎，叫什么歌来、
0: 啊、着？还有闽南语闽南语还有一个这个闽南语歌曲，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就是非常的苦情，就是他离开了他，但是呢，又对他念念不忘。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很多闽南语歌曲讲的都是这个故事。
1: 但我那个没有，我那个纯开心。
0: 就拱下你，哇静静天边爱上你。你看这个曲调很欢乐吧？其实讲的故事背后的这个爱情故事很悲伤。
1: 完了，
0: 找不着了。
1: 库里没有啊？我再翻找一遍啊！我再翻找一遍。哎，我这歌就是哎，欢喜就好
0: 啊，

0: 欢喜就好啊。
1: 你听过
0: 这歌是我上的，
1: 我一播是你上的，你咋就能胡说八道呢？
0: 包括爱情的骗子，我问你，这歌也是我上的。
1: 那个不肯定不是我上的，都是谁？
0: 有一天是谁在里边上节目，说让我帮他去找几首闽南语的歌曲
1: 啊，
0: 我就给上了。
1: 欢喜就好，
0: 嗯，
1: 你也喜欢，
0: 嗯，哎呀，你还挺遗憾，这
1: 不太满意，
0: 不太满意。
1: 这个、
0: 好，我一点也不喜欢。
1: 这个给大家简单，
0: 这歌老难听了，我老讨厌了。
1: 放一放，放一放，放一放啊！非常快乐的一首歌曲。

0: 哎，
1: 我这咱俩做这个节目啊，还是希望你能够推荐一些就很特别的不一样的歌，结果你推荐了一首这个。
0: 我刚才推荐那些不一样的歌，你
1: 就是就这歌啊，就
0: 是
1: 欢喜就好这歌。啊、
0: 是，
1: 现在就是大家来互动一下，就是100个人得99个人会唱，
0: 不可能，
1: 嗯，
0: 不可能。
1: 而且这歌流行的时候，大家都没出声。
0: 那确实是，
1: 嗯，
0: 我主要我推荐那歌，你不是觉得很奇怪吗？
1: 也就那第一首还行，就我稍微不太喜欢。你剩下推荐我哪一首我不喜欢呢？
0: 真假的呀？
1: 当然了，不喜欢也没关系，咱求同存异啊。
0: 嗯嗯，我可不跟，我不跟你存异啊、嗯，我不跟你存异。
1: 那你就跟我求同呗？
0: 求同也不求。
1: 啊，这俩人上不了一块节目，因为没法上一块节目啊。
0: 主要是发现我俩这个，他对我第一首歌不满意之后啊，这那个是我
1: 你对我这个人都开始不满意了是吧？
0: 因为我昨天晚上是连夜那个听，
1: 开始修复歌单是吧？
0: 没有连夜加的。
1: 嗯，
0: 这个歌是啥歌啊？
1: 金包银有这首歌曲吗？
0: 有这首歌曲，
1: 听起来像是个饰品。
0: 嗯，然后这个浩哥跟说，偶尔听一下音乐之声的新歌推荐啊，感觉现在新歌听不太进去了，现在开始喜欢二人转风格的歌曲了。可能是东北新觉醒了，二人转风格的歌曲我肯定是有所收藏。
1: 你肯定是，咱们也都是有所涉猎，而且这种类型的歌啊，你东北人不要觉得你不会唱啊，就是他唱第一句你往下顺就顺下来、
0: 哎、就是那个火棍里就有。
1: 嗯，
0: 我给你找啊，这个你喜欢的，如果你喜欢这首歌曲你可以听一下，它应该就在尾部的位置，我给你听一下二人转歌曲，看啊，这呢，找着了。嗯，就是这一段，嗯，放一下，你听是不是你喜欢的啊？

0: 是不是这种？是不是这种？
1: 哎，
0: 你看看啊，
1: 哎，那我来推荐一首吧，我来推荐一首讲现在职场的歌曲
0: 啊，我听听，
1: 叫做《玉兔下凡》。
0: 玉兔下凡了，
1: 玉兔下凡，龙猛寺宽度的一首歌曲
0: 啊，龙猛寺宽度。哎，我其实不个人不太喜欢他。
1: 没事，你听了这首歌你会喜欢的，因为他没关系，不说以前啊，只说这首歌。
0: 嗯，

0: 月里嫦娥爱拔尖，要卷死那帮女天仙，上梁加马下梁断，卷得我玉兔想奔四川，打工的兔打工的魂，打工的广寒烦恼也无穷。哎，讲这么个歌曲，玉兔下凡，
1: 这样歌我可能只能听一两遍。
0: 那那那那，
1: 主要是你听你不会唱啊，这歌曲我跟你讲，这个跟唱很重要。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歌确实是怎么
1: 唱，
0: 这个
1: 唱
0: 这个歌很难跟唱
1: 啊。啊，然后未来也说了，金毛银应该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这个系列歌曲，啊，
0: 九郎歌曲，好像叫龙虎豹系列。你要说龙虎豹系列，那我就不困了。你知道龙虎豹系列吗？
1: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是不是一个呀？我知道那个
0: 就是那个年代的
1: 是武打戏啊，
0: 那个年代的碟片，
1: 武打戏，
0: 那个年代的碟片啊，
1: 对对对啊，那肯定是碟片的。
0: 说是闽南语的歌《金包银》，歌词很有意思，你那我就搜一搜吧。
1: 我们听，我们搜一下，
0: 搜一下，
1: 搜一下，
0: 看这个歌词是怎么样的。你万一不能在节目里放呢？
1: 肯定不能放吧。
0: 大家别给我们挖坑啊！
1: 我们搜一下，搜一下，那家伙的《龙虎豹》系列还能放吗？那还。金包银
0: 是一种合金，
1: 啊，合金
0: 是一种合金啊，以白银为基底。
1: 你展开一下词条，咱们看一看。
0: 九零年代，1990年的这个确实是没有出生啊。
1: 对，这个有点，确实是有点早，啊。
0: 收录于《
1: 独特的鼻腔共鸣》演唱风格。呀，你看看歌词，你别看他这个那啥啊。
0: 真的，这来了。别人的性命是镶金又包银，我要是再多嘴马上出大事儿。怪我出生时啊遇到坏八字，人家是好命，我成道上的兄弟。
1: 是这首歌曲吗？
0: 嗯，
1: 也没有感觉到非常有意思呀。
0: 啊，
1: 他可能用闽南话读出来非常有意思。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居然是一个女歌手唱的。
1: 怎么了？
0: 因为他说他成了道上的兄弟嘛。
1: 嗯，
0: 他居然是一个女歌手唱这样的歌词。
1: 啊啊。然后我们继续看还有什么推荐的歌曲啊。
0: 因为呢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是中国旅游日。那么在这一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旅游过程当中听到的比较适合在旅游过程当中听的歌。
1: 我太难过了，歌单没了，我想跟你分享都找不着歌。
0: 来，你直接看我的吧，你在我的里边去筛选你喜欢的。
1: 啊，阳光开朗大男孩
0: 啊，
1: 听过吗？
0: 这太听过了，太听过了，阳光开朗大男孩。
1: 他那个系列你听过吗？啊，那不是他的系列，有一个陆天一他们的有个系列，什么阴阳先生啥的。
0: 这个歌啊，这个歌我第一次听是雨山分享的，
1: 阳光快乐大男孩吗？
0: 对，是雨山分享的。咱们一块出去逛街，雨山拍了一大堆照片，他剪了一条视频。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很多年以前了。他说什么有一个公主啊，身边有个骑士啊，什么骑士守护着这个公主。
1: 不是，阳光快乐大男孩讲的什么故事呢？就是他讲的是剧本杀的故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就是有什么有一个骑士，然后这个时候他配上那个照片，就是我跟谢贤的照片，
1: 啊，
0: 然后到副歌部分，阳光开朗大男孩，然后你的照片一张笑容，
1: 啊，
0: 一张笑容的照片就出来，然后在那个屏幕当中旋转。
1: 什么时候？怎么一点印象没有呢？
0: 阳光开朗大男孩，然后你的照片
1: 啊，
0: 然后你笑的温暖又纯真，
1: 那确实是，非常符合歌词的特性啊。然后这个歌曲正常讲的是一个剧本杀的故事，不知道大家玩不玩过剧本杀？就每个人在这里饰演一个角色，但有一阵的剧本杀特别火爆的那个时代呢，也要了为了增加玩游戏的人，多一个人多一份钱嘛，他可能就会塞进去一两个没有用的人。就他的这个人的存在啊，和这个故事的推进没有任何帮助，他就像一个边缘人一样。
0: 但是剧本杀是按照人头收费，
1: 没错啊。然后那个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他在这个剧本里是一个什么角色呢？阳光开朗大男孩。
0: 哎，
1: 就是你们干啥跟我也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因为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啊，就是这个啊。还有，然后小陈游说这个喜欢听雅尼的演奏会，
0: 不适合电台放，但是我个人推荐夜愿。
1: 为什么不适合？
0: I want my tears back。
1: 雅尼不是那个钢琴家吗？是我
0: I want my tears back。 这个怎么翻译？红叶来英语。
1: I want my 我希望我的眼泪回来。
0: 切，一点也不文艺。
1: 那我听听，快快展示一下你的英语。
0: 一点翻译的一点水平没有。翻译英语讲究个信达雅
1: 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0: I want my tears back 应该翻译成我希望我的眼泪回家。我希望泪水倒流。怎么样？

0: 他说就是说，职场啊，不要太内卷，不要太卖命，就讲这么一个歌曲。
1: 那能行？
0: 就是说什么，越

0: 就是是不是有文雅了多了，文雅多了，
1: 恶心。
0: 我愿泪水倒流，哎，文雅多
1: 了。我想哭，但却哭不出来。
0: 啊，
1: 翻译完了吗？
0: 啊，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嗯，或者说翻译成，我哭干了泪水，怎么样？我哭干了泪水。
1: 咱俩就别展示咱俩这破英语了，真是难听啊！
0: 我哭干了泪水，
1: 不行啊，英语还是得练的。这个今天跟大家推荐这个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所收获啊？
0: 推荐的什么破歌都是，
1: 都比较特别的歌曲，
0: 都比较特别。
1: 其实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聊旅游过程中的一些故事来着，莫名其妙就到这儿了。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去过青海啊，有没有去过甘肃。青海和甘肃呢这两个地方这个有着很多的人文，有着很多的自然的风光值得我们去探索去探寻呢、啊、那如果说能够在一个团就让你走遍青甘的王牌环线，人文与风光都能够双重的收获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呢？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第一天出发地是兰州啊，武威雷台汉文化公园，有着藏族风情哈达街机，那鲜花迎宾入住携程的五钻酒店。第二天我们武威张掖七彩丹霞，再到嘉峪关城楼看大地调色盘七彩丹霞登临嘉峪关，感受雄关气势。第三天呢，我们去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那深度游览莫高窟，欣赏千年的壁画。傍晚呢，我们就在鸣沙山追沙漠日落。第四天我们去到敦煌翡翠湖，打卡翡翠湖绝美的玻璃倒影。第五天我们去到的是茶卡天空一号，青海湖的二郎剑。那漫步茶卡天空一号镜面盐湖，全程赠送航拍，邂逅高原蓝宝石青海湖。那第六天啊，我们将会去到的是昆仑玉展示中心、塔尔寺以及大新街夜市，沉浸藏传啊佛教的庄严，体验西北的市井烟火气。第七天我们将会去到藏药文化馆以及兰州百里黄河风情线，再到兰州新区探访河西走廊的历史地标。第八天我们将会睡到自然醒，上飞机回家。那全程啊是长春双飞啊，双飞往返，落地呢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超大座椅，超宽的间距啊。那住宿呢，我们是五天携程的四钻，再加两天升级携程五钻。餐饮方面呢，拒绝普通的团餐，全程包厢用餐啊，升级六大西北特色餐，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以及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那这个专属特色包括什么啊？电台游的专属特色包括了全程湖景航拍啊，湖景航拍，专程的篝火晚会啊，专属篝火晚会，体验藏族风情，赠送拍照的红丝巾、魔术脖套，它可以防风还防晒。那全程呢，矿泉水不限量，再加当地特色的杏皮茶，还有藏族的哈达街机，鲜花迎宾，专属接站牌，没有任何强制购物，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纯玩保障。那这个都是跟着1038去旅行的一个保障啊，保障以及专属的升级。那与市面上的品，与市面上啊，市面上的和这个品质接近的团要6980块钱一个人，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的专属福利价格是5699块钱啊，包含了来回的飞机啊，一价全含。团期是6月14号和6月26号，每一期是25个人啊，每一期25个人，爆满就停止，爆满就停止。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回复甘青旅游，再加上您的姓和电话号码。啊，甘青旅游，甘呢是甘肃的甘，青海的青，甘青旅游加上您的姓以及电话号码，将会有客服一对一的专属接待。昨天又是什么卖爆单了呢？朋友们，昨天的鞋子卖爆单了，跟大家分享是什么鞋子，大家这么喜欢啊？是澳洲的 UGG。那一提到 UGG 呢，你可能会想，这夏天就买雪地靴吗？其实不是啊， UGG 除了雪地靴之外呢，还有一款百搭小白鞋卖的也非常好，也是他们家的很好的一个大单品，澳洲 TOD UGG 博肯鞋，舒适宽松，轻便百搭，是夏日的刚需啊。那这个牌子呢是澳洲的一个品牌，那很多的时尚博主啊都在穿，那很多线下也有他的专柜。那他家不只是雪地靴啊，博肯鞋也是他家的爆款啊，它有一种英伦范儿啊，英伦范儿，老前锋，穿上呢显慵懒，那还不磨脚，自带隐形的内增高，悄悄的拉长腿型。最关键的是呢，它百搭不挑服饰，西服、 牛仔裤、休闲裤、半身裙、短裤啊都行。那这款勃肯鞋呢，有半包、全包两款，各有各的优势啊。半包呢是露脚踝，显清爽，像拖鞋一样。那全包呢是包裹感更足，走路更稳更贴合。在空调房里怕冷呢，脚不怕凉的朋友就买全包款。那这款鞋子啊，直接对接澳洲的工厂，跨境直采，一双309块钱 UGG。小白鞋勃肯鞋啊，309块钱。那这鞋子啊，因为质量它比较好啊，穿个3年5年的问题不大啊，穿个3年5年的问题不大。只不过啊，这个小白鞋它不好伺候，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去拼多多啊，或者是淘宝啊，买一个专门刷小白鞋的啊，专门刷小白鞋的这个清洗神器。这样呢，你总是能够穿着一双比较干净的小白鞋出门啊。309块钱啊。那么同时呢，还给上架了多款女士的豆豆鞋、男士的真皮休闲鞋，都是全网秒杀的价格，只要299块钱起。怎么买啊？想买这双鞋子，回复给力两个字啊，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回复给力两个字，这是我们的公众号啊，就在公众号上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啦，参加我们近期的商城的活动。还有一个非常给力的团购活动，就是海蓝之谜的气垫。那这个气垫呢，我们这次的活动是买一个正装送你一个替换装，其实相当于到手啊是两个海蓝之谜的气垫。气垫呢，你可以平时当做素颜霜去使用啊，因为呢它是一个扁扁的小盒子，放在你自己的包包里啊又很方便。打开这个盒子，它里边带个小镜子，它比素颜霜相比于素颜霜，它更加的什么，补妆的时候更加的方便。因为你要是素颜霜的话呢，你得带着那个瓶子去找到一个镜子去补妆啊。海蓝之谜气垫的这种打开小盒带个小镜子去方便补妆啊，这种也是它的优势所在。再一个呢，海蓝之谜这个牌子你拿出去之后呢，它也是个社交名片。哎，那一拿出去，哎呦哇哇，你在用海蓝之谜这个气垫，用着怎么样啊，大家都认识这个牌子，会有一种情绪价值在啊。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呢也是比较好能够推开的啊，包括鼻翼啊、眼下呀、这些容易卡纹卡粉的地方呢，其实都能够变得很服帖的，很容易推开的。而且它是能够涂上去会变成一种伪素颜的感觉，别人看不出来你涂了粉底啊，会觉得你皮肤本身底子就很好。这是海蓝之谜气垫的一个特点。那今天呢是买一个正装送你一个替换装，再送给你，注意还要再送给你海蓝之谜洁面，再送给你海蓝之谜的洁面。这是一个临期清仓的处理价格，299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啊，还有一年多的有效期，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香啊。还是回复给力两个字啊，还是回复给力两个字，而且啊，添加客服微信，回复给力你就能添加客服微信了，每单都能够减5块钱。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在这个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梦想，也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好嘞，我们今天的520好物分享，首先是我们的这个口碑爆火的海蓝之谜气垫啊。那其实呢，很多女生总会觉得说脸蛋没有之前的状态好了，就连上妆呢也是容易变得卡粉。那今天带来的海蓝之谜气垫呢，是完全能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它添加了有神奇的活性精粹啊，化妆的同时还能够养肤，那就算是卸完妆，皮肤也还是嫩嫩的，一点不紧绷啊。长期用下来呢，感觉皮肤状态反而变好了，再也不是越化妆越差，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推开啊，就跟融进皮肤里面一样，连鼻翼啊、眼下呀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都会变得服服帖帖。妆面呢，就是那种清透的水光感，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你涂了粉底，只会觉得你的皮肤本身就是这么好啊。官方旗舰店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气垫粉底呢，今天520的宠粉福利，临期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装，到手是只要299元。那现在下单呢，再加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等于说是花299就能够带走3件海蓝之谜热门单品。两个色号可以来选择，1号色是粉瓷色，适合冷白皮；3号色是暖瓷色，适合自然肤色。虽然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但是价格香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啊，每单还能够再减5元，而且商城现在有活动啊，像满赠啊、1元抢美妆小样告白礼活动，加在一起是更划算的。喜欢的朋友可以赶快去商城看一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超值好物值得入手。那另外的这个520的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呢，那就是一双百搭的小单鞋啊。其实夏天呢是非常需要备上这样的一双百搭小单鞋的。你比如呢，日常通勤啊、逛街约会呀、饭后遛弯啊，都想穿得舒服自在又有品味，是不是？穿运动鞋呢，闷热捂脚；穿凉鞋又太随意，容易显得邋遢没气质。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澳洲 TOD UGG 博肯鞋，穿它出门呢是舒适、宽松、轻便又百搭，妥妥的夏日刚需。那说到 TOD UGG 呢，是澳洲本土家喻户晓的品牌，超多明星和时尚博主都在穿啊。那么各大城市高端商场都有线下专柜。他家呢不只是雪地靴特别的出名，博肯鞋更是王牌爆款，自带英伦简约老前锋质感，穿上就是那种慵懒低调又显高级。采用的是超软牛反绒材质啊，那上脚是舒服还不磨脚，自带隐形的内增高啊，悄悄拉长腿型，显高又显瘦。最关键的呢是它时尚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搭西装裤啊，周末逛街搭牛仔裤、休闲裤，甚至是约会搭半身裙、短裤啊，都是超显品味，不挑年龄，不挑穿搭风格。那咱们这款博肯鞋呢，有半包、全包两款，各有各的优势。半包款呢，就是露脚踝啊，更清爽洋气了，像拖鞋一样好穿，一脚蹬免系带的，室内外是都能穿的，日常遛弯啊、取快递啊、逛超市啊，放办公室一双，当懒人鞋也是合适的，百搭又省心。全包款是包裹感更足了，走路会更稳更贴合，在空调房里呢怕冷啊、怕脚部着凉的朋友选这款就刚刚好。那在 UGG 官网或专柜呢，一双博肯鞋日常售价在1200到1300左右啊，就算是平台大促也不会低于1000块，想买一双是真不舍得啊。那今天咱们是直接对接澳洲工厂的跨境直采，省去了实体店以及销售人员的成本，把优惠实实在在给到大家，一双只要309元，就今天呢只要300出头就能够入手一双正品 UGG

0: 巨博肯鞋，这个价格真是太香了啊，那抢到就是赚到了。并且是多款颜色可以来选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穿衣风格啊，日常的一个搭配来选择。那除了超火的博肯鞋呢，我们同时还给大家上架了多款女士豆豆鞋、男士真皮休闲鞋，全是秒杀全网的地板价，只要299元起。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的鞋码齐全啊，赶快去选购。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双。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呢还能够给大家再省5元。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给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2: 有时温暖别人，
4: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5: 往那嘎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2: 有时照亮自己。
6: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2: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调频 103.8 兆赫吉林交通广播，我是洪冰。以下60分钟的时间，欢迎你和我共度一段温暖的时光，这里是好人帮。首先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长春阴15到26度，吉林阴15到25度，延吉阴12到27度，四平阴14到26度，通化阴12到25度，白城多云转阴15到26度，辽源阴13到25度，松原阴16到26度，白山阴11到25度，长白山池北区阴9度到24度。这几天的天气还是蛮舒服的啊，不冷不热，非常的舒适，而且空气也比较好，所以大家如果有空呢，多到户外去活动一下，多晒晒太阳，也多锻炼身体啊，真的是要锻炼身体了。你看我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咳嗽，可能也是有一点过敏，因为有一些毛毛飞起来了，所以这也是免疫力欠缺的一种表现。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不管什么样的季节都不会发生任何的疾病，如果你的免疫力足够强的话，我想呢就能够躲过一场又一场，一波又一波的这样的病菌和感冒啊。希望大家能够健康快乐。其实咱们长春的夏天还是蛮舒服的，但是今年夏天呢，据说要比往年夏天全国的这个平均温度要高出1到2摄氏度啊，也就是说今年夏天还是比较热的。所以呢，咱们好人帮公益微店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暖心的小文创礼物。大家知道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正式推出了自闭症孩子的这个公益 IP 代言形象，叫做星安安。这个星安安设计的非常可爱，它是戴着一个大大的星星头套。因为我们经常说自闭症孩子来自星星的孩子啊，他们属于自己的世界，所以呢戴着这样一个大大的星星头套，而且是眯着小眼睛的，一直眯着眼睛闭着眼睛。为什么这样来表达这个 IP 呢？因为孤

独症孩子经常是处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边，他不愿意过多的和别人交流，而且有些孩子呢天生就没有这个语言能力，所以他们很少和人交流。但是我们通过一场场的公益活动，通过用画笔让他表达自己的情感，这些孩子和社会上的链接也越来越强了。所以咱们这个孤独症 IP 形象，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星安安。首先呢，这个星字就是既能够代表他们来自星星的这个宝贝啊，他们被称为星星的孩子，同时呢也能够契合我们这个 IP 形象。因为这个星安安它是戴一个星星头套的，大家如果不知道星安安长什么样子，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1038好人帮看一下，在这个视频号的活动当中经常会有星安安出现。安安呢就是孤独症孩子有的时候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是非常安静也非常安然的，他是处在一种非常自洽的这样的状态当中，所以给他起名字叫星安安。同时呢也代表了我们对他的祝福，希望每一个孤独症的宝贝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都能够平安，能够安全，能够安静地享受他们自己的世界。那么星安安呢同时也代表了对于所有关注孤独症群体的爱心人士的一种美好的祝福，希望大家见到他们也能够心安，同时呢每一个人也都能够平安。带着这样的一种祝福和寓意，我们打造出孤独症群体的 IP 形象星安安。所以近期在咱们好人帮的公益微店上线了很多星安安形象的文创，包括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小扇子，因为今年夏天会稍热一点，那么随身携带一把小扇子，我想是随时能够给我们带来清凉的。这个小扇子呀，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扇子，之前咱们有传统的折扇，还有那种蒲扇的感觉，那么这个小扇子呢它是折叠的，而且携带非常方便，也就是你握起拳头这么大，然后你打开的时候撑开，就是绿油油的星安安带给你的这种夏天的清凉的绿色的感觉。他还拿了一个小幸运草，希望这个星和幸也是谐音啊，跟幸福的幸是谐音的，所以星安安呢也是送给你幸福安康这样美好的祝福。所以这个设计呢，我们不仅用在了我们现在在好人帮公益微店的这个上线的保温杯帆布袋上，这次呢我们还把它用在了小折叠扇上。这个小扇子呢它是带一个小收纳盒的，平时呢你就把这个小扇子折起来，折到这个小收纳盒里边。这个收纳盒呢我们另外的设计就是星安安的英文名字，它的英文名字叫 Starry Anne， 也很洋气是吧。所以呢这个收纳盒是星安安英文名字的这样一个小形象，然后把它折到这个小盒子里，也都没有你拳头大，然后还有一个小袋儿，而且这个扇子呢正面是星安安的这个幸运草的绿油油的形象，代表幸福安康的这样的美好祝福。它的背面呢是那种反光，带反光板的感觉，所以你拿这个小扇子夏天随身放到你的小包，哪怕是你最小的包都能够放进去，甚至它可以揣到你的口袋里，比如说你牛仔裤的口袋里啊，你衣服的口袋里都可以装得进去，因为它非常的小巧，然后呢又能够遮阳，你忘了戴这个遮阳帽了，那你就把这个小扇子唰一下打开，打开之后呢你就可以用它来遮阳，一边扇风一边遮阳，而且它的价格非常的低，只有19块钱，随身携带这样一把小扇子。前两天我有很多这个学生到我们的一来一往一空间参观实践，每个孩子都非常喜欢这个小扇子啊，这个小扇子真的是会给我们的夏天带来清凉
凉，而且呢也带着美好的祝福，它的颜色也是非常养眼的，是绿色系。那大家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扇子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直接进入链接，同时呢上面有一个视频，有一个演示。

的视频，你可以看一下。可能之前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小折叠扇，之前的扇子是传统的折扇，要么就是那种小蒲扇啊，像蒲扇一样的，真的没有办法折起来。这个就是特别方便，你就可以揣到你的衣服口袋里，放到包里，而且它非常的轻便，非常轻，既能够扇风，又能够遮阳。所以这个小扇子也可以作为一个小礼物，特别是小朋友，马上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把它作为一个小礼物送给你身边的小朋友，再给他讲讲心安安是谁，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关爱到这个孤独症群体。可以给大家讲这个心安安呢，就是孤独症群体的 IP 形象代言人。为什么他戴一个星星的头套，为什么他是闭着眼睛的，可以把孤独症群体的特点跟身边人来分享，把它作为一个随身的小礼物。其实它很便宜啊，你可以多买几个就放到你的小包包里，然后朋友聚会的时候每个人发一个小扇子，留一个美好的纪念。而且大家还可以在夏日里感受我们这样带着美好寓意和祝福的送给你的这样的一份清凉，非常便宜。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扇子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直接下单。因为马上炎热的天气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到了六月份可能真的天就热了起来，我们在坐车的时候，我们在办公的时候，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那随身携带这样一把小扇子真的是又实用又清凉。更重要的，当你拿起这个扇子的时候，扇出来的这份清凉是来自孤独症孩子对你的一份美好的祝福，幸福幸运安康，星安安，他的这个名字里就带着这样美好的寓意和祝福，那么也能够感受到这个一丝爱的风吹过这样美好的感受啊。那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扇子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大家可以先看看这个视频，这个扇子是怎么用的，可能你从来没用过这样的小折叠扇，真的非常有创意。我也是找了好久，因为我知道今年夏天要比平时要热一点，所以我就想怎么样把一份清凉，一份美好的祝福送给咱们好人帮的家人，我就去找扇子。你像咱们平时的那种小扇子呢，它比较占地方，而且特别容易坏，然后折扇呢也是容易坏，而且折扇它还是有一定的重量的。咱们的这个折叠小扇子它轻的简直就像什么都没有拿，然后呢我们是这个背面反光板的设计，如果你在外面走，你可以一边扇风，阳光足的时候你还可以遮光。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那天我的学生，因为我的学生都是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他们经常会拍片子，他们说老师我发现这把扇子还有一个作用。我说什么作用？说拍照的时候当反光板这个效果也是不错的，因为很多朋友去拍过这个艺术照啊，在户外拍照的时候也需要一个反光板打打光，哎，咱们这个扇子背面还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这样一个小扇子是一扇多用的。更重要的就是它带着我们孤独症宝贝对我们美好的祝福，祝福大家幸运安康，同时在夏日里再给自己送去一份清凉的同时，又能够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多买几个，因为它价格比较低，是咱们公益微店价格最低的这个公益文创了，你多买几个随手送给你身边的朋友，就是在传递爱，就是在做公益。因为你在送这个小扇子的时候，你一定要讲讲这个扇子的来历，它来自于咱们好人帮，来自于我们一来一往一空间，来自于孤独症宝贝的祝福。那么这个心安的形象呢，就是代表了这个孤独症群体他们的特点啊，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也渴望和我们的世界融合，同时呢他
他们也非常的纯真，非常的善良，也希望把这个幸运安康这样美好的祝福送给每一个接收到这份礼物的所有的身边的好人。是扇子啊，扇子，不是伞，是扇子。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扇子。

0: 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就可以先看一下了。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或者是英文字母 V 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看咱们好人帮公益微店所有用孩子们的绘画作品，还有孤独症群体的 IP 形象代言人星安安，我们原创的又实用又美观充满爱的文创。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3: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1: 星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3: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1: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星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0: 星安安是咱们好人帮一来一往公益项目的第一个 IP 形象，经过专业设计师的这个设计呀，真的让我眼前一亮。而且星安安的形象做出了很多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体态、不同的姿态。你像咱们这个小扇子，它就体现出星安安的两种形象姿态。一个呢就是扇面上的，在这个夏天的这种充满绿色鲜花的花园里，星安安呢找到了一颗四叶的幸运草。大家知道，如果四个叶的这个幸运草被你找到了，这个幸运就会一直降临到你的身上，这是有美好的传说和美好的祝福。所以呢，星安在花园里找到了这样一颗四叶草，幸运草，不仅是他找到了幸运，同时呢，也把这份幸运送给每一个拥有这幅画面的所有有爱的朋友们。那么这是一个场景，再一个呢，在扇子的这个小壳子里，这个扇子是带个小壳，带个小收纳盒，是可以把这个扇子折叠进去的。这个小盒呢，是星安的另一个形象，带着他的英文名字 Starry Anne， 也是非常可爱的啊。那么这个小扇子呢，是可以折叠起来揣到你的衣服兜里啊。平时我们说小巧的可以放到你的手包里、手袋里，那我们这个小扇子小巧到可以揣到你的牛仔裤的口袋里、你的衣服口袋里，所以夏天你可以随时给自己送来清凉的同时，也把这份爱传递给身边的人。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扇子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看这个视频，看这样的小扇子你是否曾经拥有过呢？我想很多人至少是最近一段时间来到我们一来一往一空间的这个爱心人是都是爱不释手。哎呀，这个太实用了，关键是携带太方便了，随时随地给自己和他人送去清凉，而且我们背面呢还设计了那种反光板的这种感觉，所以夏天你还可以用它遮遮阳，你忘了戴遮阳帽了，那你出去走路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小扇子打开，可以遮住你的脸。所以这个扇子呀是送人非常好的礼物，而且呢负担不重，19块钱可能你就是买一杯奶茶，这一个一杯奶茶呢你可能也就是喝完了一瞬间的感觉，但这个小扇子是可以陪伴你整个夏天，每天都在你的身边，非常的实用，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随身礼，比如说和朋友聚会的时候，你就每个人送一把小扇子，然后一定要给他讲讲这把扇子的来历。那每个人都拿起这把小扇子的时候，当风吹过，就是爱在传递。同时呢，兴安安的系列公益文创也在我们的这个好人帮公益微店正在上线当中，比如说非常受欢迎的帆布包，咱们公益微店的这个帆布包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它和为什么我叫帆布包不叫帆布袋呢？帆布袋它是软的，它是扁的，那帆布包呢，它是立体的，它是有厚度的，它是可以装很多很多的东西啊，而且里边还有一层防水层。咱们的这个拎袋呢，做的也是那种包边的厚的，你像帆布袋它就是扁的是吧，咱们这个非常结实，你装多重的东西这个帆布包都不会坏，而且它是立体感非常强的，有一定的厚度的，这个包是可以立住的。然后里边我估计了一下，你装四个笔记本电脑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厚度可承重力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帆布包呢是有两款，一款也是夏天的兴安安带着这个幸运草送给我们所有拥有这份礼物的朋友，另外一款呢就是满山硕画的一幅招财猫。哎呦，满山硕画的这个招财猫真的是太受喜欢这个欢迎了，他这幅画已经卖出了三幅，但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事不过三，第一幅卖出去之后，我跟满山硕说，满山硕能不能再画一幅，他开心的又画了一幅，然后第二幅又卖出去了，我又跟他说，我说满山硕呀，要不要再画一幅招财猫啊，这个时候我感觉他就不像那个第二次那么痛快了，他说好的红饼老师。画了三幅，这三幅招财猫全被爱心人士认购了，因为这个招财猫这个形象也是特别可爱，和兴安安是相呼应的。兴安安呢这个闭着眼睛眯着眼睛是享受安静的时刻，而这个招财猫也是眯着眼睛，它这个眼睛眯起来可不是享受安静时刻，是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刻，因为它手里拿了一沓钱啊，就是拿到钱之后我们说这个见钱眼开的感觉，他这个笑的眼睛还没开呢，所以都笑成一条缝了，拿着厚厚的一沓钱，然后笑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一只可爱的招财猫戴着一个小头巾，这只小猫形象特别可爱。但是我说不能再让满山硕画招财猫了，已经画了三幅了，怎么办，大家都很喜欢，索性我就把这幅画也做成了公益文创，那就有帆布包。可能我们不能做那么多的画，而且画呢相对价格比较高，你非常喜欢这个招财猫，因为它是给你带来好运气，给你带来财运的啊，那你就可以天天拎一个这个帆布包，所到之处都是你的财运。所以这个帆布包也非常受欢迎，这个帆布包也是两款，一款是这个招财猫的，这是满山硕画的画，而且我们在这两个帆布包它是属于系列，我们都是有统一的这个标识，我是请专业的设计师给我们设计的，并不是说简单的把画印上去，因为之前我们看到的公益文创基本上就是把自闭症孩子的画往上一印了之，我本人呢是比较追求完美，也是比较追求艺术感的，所以我自己花钱请了一位设计师出图，把这个招财猫的形象设计的非常的完美，比如说上面呢我们都是统一的这样的，无论是招财猫还是兴安安的这个这幅图，我们上面都是英文 Happy Life， 就是幸福生活，然后招财猫呢我们是招财进宝，这个小印章的感觉啊，招财进宝，然后兴安安呢就是幸运安康，所以这一个系列都是带着美好的祝福和寓意的。那么我们有一位爱心听众，他就一下子买了两款包，他把这两款包都买了下来，我们来听听他收到了这个帆布包是什么样的感受。
4: 听广播说帮助这些孩子，图案画的确实挺好，然后那个包的质量做着也不错，用着挺方便，很方便。就听这个主持人的介绍啊，加上这些大学生帮着推荐，孤独症这个孩子 挺不容易的，能帮助点就帮助点呗。一个是小猫的啊，一个是那个星星，那叫星安安呢，把那个猫的那个送人了。然后送人的时候，我也解释了，我说这个是这个。

0: 带个是怎么回事，然后那个星的那个给我姑娘用的，朋友哎呀妈相当喜欢了，尤其是这个质量加上这个画的这个图案呢就特别好看。我觉得这些自闭症的孩子都特别有才华，就祝愿他们未来的日子未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吧。
1: 任先生这个分享让我觉得特别的欣慰啊，因为你看他买了两款，他两款都买了，一个给自己的孩子，心安留给了自己的孩子，然后把招财猫的这款帆布包呢送给了朋友。其实我最希望的就是把它作为一份爱的礼物送给你身边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在送礼的时候不知道送什么，送重了呢怕别人有负担，送便宜了呢又觉得这个情谊不够，那么这个时候呢到咱们好人帮公益微店选一款公益文创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它的这个礼物已经不在于它的价值是多少钱，在于这份爱的传递。我想每一个接收到这份礼物的人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喜悦，也会非常的感恩，感谢你是这样一个懂得爱如此善良的一个人，身边有这样的人何其荣幸，就像我有你们何其荣幸，有收音机前这么多有爱的听众有爱的伙伴们。特别感谢阿朱啊，我看阿朱一直在发关键词，阿朱呢说他不太擅长进这个微店，不太会买，但是几乎好人帮公益微店的每一个文创他都买了。之前呢婷婷在的时候他一直找婷婷替他买，后来因为婷婷工作调动他就找我，每次都说红平老师帮我买一个什么帮我买一个什么，所以阿朱你不要着急，可能有的关键词发的不对，不要着急，回头节目之外你可以私信我，我帮你来下单啊，谢谢阿朱啊。这个帆布包呢大家这个关键词我忘了我有没有设置啊，但是只要大家进入到微店我都置顶了，所有我介绍的这些最新的公益文创都置顶了，大家只要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或者是英文字母微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你就可以进到微店里逛一逛，线上逛街啊，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这样的小文创，既实用又美观又充满了爱，可以给自己也给身边的朋友送去一份爱的礼物。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份非常好的礼物，我记得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就是我送朋友生日礼物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单送一个包呢跟朋友的这个情分呢还要更重一点，所以我是给他送了一套这个香水，然后把这个一套香水啊放到这个帆布包里，正好当时我这个朋友就跟我说亲爱的你里边送我什么我不关心，但是我太喜欢这个包了，当时我送他的包是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他说无论如何这个包我肯定收下，里边的要不然你拿走吧，我说不行里边的你也得收，他说但是啊实话实说我更喜欢外边这个包，呵呵，特别是当我给他讲了这个包的来历的时候他就格外的喜欢，所以相信我，如果你现在正在发愁不知道送给身边人一个什么样的礼物，而且马上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可能你的朋友有家里边有小朋友，你想给他买一份礼物，那你不妨把礼物装到这个帆布包里，或者说再买一些这个公益小文创，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公益微店还有很多的，像这个保温杯呀、冰箱贴呀，还有像我们的手机壳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公益文创，还有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星安安的车载香薰夹，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个香薰夹，因为这个香薰夹做工简直是超出我的想象的这个精美，所以咱们的公益文创其实成本都是比较高，为什么呢？第一我要求比较高，就像刚才任先生说这个帆布包质量太好了，我要求比较高，我希望大家，我一直在说的就是不是因为同情去消费，而是你真的喜欢，因为同情去消费这个感觉不是那么美好，希望大家真的欣赏真的喜欢，然后你真的有用，这才是让我觉得特别欣慰的事情。那我们现在这个星安安的车载香薰夹就真的是品质特别高特别美观，它可以在你的车上一路给你送去芬芳，

0: 然后呢又能够感受到来自心安给你美好的祝福，这个大家也可以进到微店去看一看啊。那么大家有什么疑虑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好人帮志愿者这个微信平台随时来问我，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那就不所有的不用单独的去发关键词，你只要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进入到好人帮公益微店，你可以看到所有我们用孩子的绘画作品还有心安安的这个好几款的这种设计做出来的不同的又实用又美观又充满爱的这样的一份公益礼物。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好人帮，我是红兵。每周二一来一往，人人快乐做公益，让爱出者爱返。在你帮助这些自闭症的孩子、乡村儿童还有特殊群体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一份爱的礼物。很多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公益微店？你自己搭了不少钱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成本都是我自己先来垫付，然后之后如果说能循环起来是最好的，不能循环呢我也做上瘾了，因为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孩子们的艺术才华传递出去，通过这种方式也让每个人都成为爱的传递者。因为毕竟呢，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爱心人士来自全省各地，甚至全国各地。你看上周我们吉林外国语大学几个大学生志愿者做代言的时候呢，就有几个来自深圳的订单，让我觉得特别惊喜。因为这个孩子做代言，他的家人就特别支持他，就把这个链接呀发到了他深圳的这个朋友那里，然后就有六七位朋友。我一看，哎，怎么这么多深圳的呀？六七位朋友都买了我们心安安的车载香薰夹。我们这个车载香薰夹，我还要说一下，特别漂亮。不仅是香薰夹做工非常的精美，而且它有一个漂亮的小盲盒，这个盒子我简直是爱不释手，这也是我请专业的设计师来设计的。这个盒子特别漂亮，就是按盲盒来做的，所以你把它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你的朋友，他也会觉得非常的惊喜啊。那么做了这个之后，我就觉得用这种方式能够把爱传递下去，也让每个人都拥有一份来自这些乡村儿童、自闭症孩子给你们一份祝福的纪念。但是呢，确实咱们的这个公益微店啊，所有的文创成本比较高。为什么高？刚才我说了第一点，就是质量非常好，所有人看到我们的文创，收到了文创之后都是非常的惊喜。它并不是说我们这些特殊群体啊做的东西很粗糙，然后来消费大家的同情心，不是这样的。所有人收到之后说，没想到这么精美，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这么精美的小礼物，因为它确实是质量好，所以价格高。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定量少，我不敢多定啊。比如说心安安，其实按理说应该做毛绒玩具，但是我找了所有的厂家，这个价格我都是无法接受的，真的无法接受，因为我定量太少了。我一般呢，比如说定这个文创，最多的定100个，但是并不是100个都能卖掉。如果不能卖掉，这个就积压了，积压了也就是说我自己花钱的成本都回不来。如果说全都卖掉非常好，那我们可

可以用非常微薄的一点剩余的钱再把这个循环起来，然后帮助自闭症儿童把他们的才华传递出去，甚至还可以给他们裱画。但是有的时候并不能全都卖光，因为现在大家确实可能在消费上有的人确实有一定的选择，那么如果不卖掉的话，它就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呢不敢多定。我之前谈过一个就是做毛绒玩具的，其实咱们那个兴安安要是做成毛绒玩具呀，这个毛绒的小挂件会特别可爱，但是这个成本基本上一个，因为我做100个，平均一个毛绒玩具的成本要在50块钱左右，那你说咱们微店该卖多少钱啊？因为还有邮费呀，我们是包邮的，所有的公益文创是全国包邮的，你去掉邮费，那我们要卖到70、80，咱们肯定不能卖成泡泡玛特的价位是吧，咱们哪有那知名度啊，所以你要卖到这个价位，那肯定一个也卖不出去，或者是只有少数的一直支持我们的爱心人士、爱心听众会来购买，那么就全部积压。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成本怎么样能够降到这个30块钱以下呀，他说那你就得定500个。天哪，500个，50个我都卖出去都不错了。所以这个毛绒玩具一直没敢定，因为很多人到我们的这个公益微店，到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看到了我们的所有的文创之后都非常喜欢，特别对兴安安格外的喜欢。就是说能不能做点那种像人家泡泡玛特什么各种毛绒小挂件，但你知道这种毛绒挂件如果不是大品牌的，在网上可能普通的小挂件10块钱、10几块钱就能买到，但是咱们定制的它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你不能用什么同类产品去衡量我们的价格，那是批量生产流水线生产完的，但是凡是定制都要开模费，知道吗？他要开模费，一个开模费，比如说咱们那个兴安安的那个车载的香薰夹，一款开模费就要600块钱。那你平均到每一个这个文创上，那你想这个价格你不能定太高，不能定太低，但是呢我又希望用这种方式让孩子们有所收获，能够收获一份有尊严的这样的关怀，也能够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作品，因为毕竟他们的绘画作品只有一幅，而且呢很多人没有时间来到我们的一来一往一空间去参观他们的绘画作品，即使有人支持和购买，那也是一次性的，那做成公益文创就可以让它无限的延展，就像任先生说再把那个招财猫的帆布包送给朋友的时候，就给朋友讲了这个来历，朋友也特别的惊喜。我相信每个人用这种方式传递爱的时候，接收者都会感到无限的惊喜和感恩，还有一份这样的幸福感，就是很幸福有这样一个善良的朋友，身边有这样一个充满爱和善良的朋友，所以把它作为一份礼物真的是非常的合适。那么有机会来到异空间的这些爱心人士没有空手的，每一次来到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我首先要提醒的就是大家看到了我们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看到了我们的公益文创，如果你真的喜欢就可以去购买支持他们，绝不要因为同情去消费，买完之后就扔到那儿了，甚至扔到垃圾桶里了，这不是我所希望的，而且这对我们的这份公益初心也是不尊重的，对孩子们也是不尊重的，所以每个人在下单之前我反复强调的就是你真的喜欢，你真的需要，然后用这种方式很开心地传递了爱，传递了关怀，也让这些自闭症的孩子找到自信和尊严，这是我希望的。所以大家在下单的时候呢，下单前一定要好好的看一下，到微店先逛一逛，看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是不是最近要送给朋友一份礼物啊，那么顺带着送一个爱的小礼物，我想呢让你的礼物有了这样的附加值，也让你和朋友的情感链接又多了一份大爱的链接，也让更多人能够关注到我们这些自闭症的孩子，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爱，而且没有太大的负担。咱们公益微店所有的文创都是已经定到了最低的

0: 价格，我们只是扣除了邮费，留一点点的善款循环。但即使这样，因为我们有很多积压的这个文创没有循环起来，可能有的成本还没有回来，但这些呢我并不在意。我在意的就是能让更多人看到孩子们用画笔表达的内心情感，也让大家看到这些孤独症的孩子，虽然很多人把他们定义为什么需要关爱的群体啊，弱势群体，但是他们也有着特殊的才华，他们也有着向上、向美、向善的追求，也有着我们无法比拟的这样的一些表达情感的方式。所以呢，希望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公益微店好好看一下。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要记得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带 V 的啊，带 V 认证的好人帮志愿者，然后进入之后呢，你发一个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或者是英文字母 V 到我们的公众号，那收到这个二维码查案识别就可以进店来逛一逛了。我们是全国包邮的，大家可以选择适合的，适合自己，适合送给身边人的。那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呢，也经常有爱心人士来参观，来了之后都非常的震惊，说啊，孩子画得这么好，咱们的公益文创如此的精美。比如说上周五就有长春师范大学的音乐老师邢老师带着几个大学生志愿者来到我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然后在临走的时候呢，他就跟学生，这个老师真的非常有爱，说你们选，随便选，你们喜欢哪个文创随便选，我来买单。后来呢，邢老师的学生都特别喜欢我们的帆布包，还有我们之前做的乡村儿童的杜邦纸袋，老师就毫不犹豫的替学生来购买了这个公益文创，来作为一份纪念。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邢老师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老师，我叫邢一文。我记得我在看展的时候，就是几个小猫的那几幅画，我特别震惊。我觉得一个孤独症的孩子可以把小猫画得那么活灵活现，而且每一幅画的那种小猫的表情都各不相同，让我觉得他们心里真的是住着一个艺术家一样，所以让我很震撼。看完画展以后最大的感受是他们的这种对色彩的使用很大胆，有很多孩子他那种画像非常抽象，但是他的颜色用得特别特别鲜活。虽然我是觉得这个包包是可以日常使用得到的，然后因为那天呢我带着我的学生一起去，然后我学生对的展览也非常感兴趣，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学生们有留作一些纪念，让他们平时也可以日常使用得到，可以让这些孤独症的孩子们这些作品可以走得很远，给我的学生们每个人买一个小帆布包作为一个纪念，也希望他们能带着这些星星的孩子们的作品能一直好好学习下去。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非常好。其实这个文创的这种产品对于大学生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接受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跟他们日常的一种生活，日常的一种学习也非常相关。我觉得是对于，而且对于他们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不止我的学生会用，我买到家里以后第二天我就已经用上了。这个设计吧，它不区别于以往帆布袋。其实帆布袋我们日常参会呀，或者是一些很多学术活动我们都有过。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一来一往的这帆布袋设计的不只是，真的是不只是美观，而且实用性非常强。我第二天我就背着这帆布袋，然后里面装了我的电脑、我的书，我就去上班了。然后我还会看到我的学生们也在用这帆布袋，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我们这个设计啊，这种想法，整个这个内容都非常非常好。也希望呢，我们不只是广大听众，还有社会上的很多爱心人士，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一来一往，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社会上爱心人士，然后可以看到更多孤独症群体的这些作品。
0: 哎呀，你说这个学生们有这样一位好老师是多么的幸运，他传递的不仅是音乐知识，还传递给孩子们社会责任和爱。而且呢，老师还给每一个学生啊，每一个到场的学生他都买了一个帆布包。就像他说的，因为咱们这个帆布包太结实了，它是那种包边的那个拎手啊，可以背可以拎，然后它又是立体感的，它其实应该叫包不叫袋儿啊，袋儿呢一般是 扁的，然后比较薄的那种，袋子也是单的那种。咱们这个呢是真的是包，里边还加了一层防水层，所以你无论是放这个电脑啊，放水杯啊，你看刚才邢老师说

0: 要趁早，想国补、想集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1: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心安安诞生了。
5: 我是心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4: 心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5: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4: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心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6: 孤独症 IP 形象代言人心安安的系列公益文创已经在咱们好人帮公益微店上线了。这一次呢，品质非常高，大家也非常的喜欢。所有到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的朋友都是爱不释手的。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发送关键词“星”。星星的星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有车载香薰夹，这个香薰夹特别漂亮啊，做工也非常精美，而且它还带一个盲盒，这个盲盒就是有心安的介绍，还有拿着一朵小花，还有坐在那儿非常悠闲的享受自己的这个时光，这样的小画面特别漂亮。这个盲盒呢，到时候你送给朋友，你都不用告诉他是什么，让他有拆盲盒的感觉。前一段时间有个小朋友特别可爱啊，找到我和我先生请我们吃饭的时候，他每次请朋友吃饭，他都会去泡泡玛特买几个盲盒，然后每个人都特别的欣喜啊，因为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不管多大年纪，每个人都是渴望生活当中有一些小惊喜，而且呢也能够找到那种儿时的简单的快乐，所以拆盲盒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那如果你想送给朋友一个盲盒，你不妨就选择这个车载香薰夹，那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星看一下，特别漂亮一个香薰夹。咱们的这个公益文创很多心安的形象都是不同姿态、不同场景、不同的设计的啊，非常有设计感，一点儿都不 low。 大家经常说哎呀非常高大上啊，确实挺高大上的，真的，这一点不谦虚。咱们整个设计所有人都说哎呀你太厉害了，我说可能是我还算是审美在线的一个人，所以对于文创，宁可我自己花钱，我也要达到我自己先满意，无论是质量还有它的美感还有实用性，从这三点把这份爱送给每一个热爱公益、每一个关爱孤独症群体的这些爱心人士，留下一份爱的纪念。我更希望的大家能够把它传递下去，就是送给身边的朋友，就像任先生一样，讲讲这份礼物的来历。那么同时呢，咱们的这个心安安的和招财猫的系列形象还包括一款保温杯。这款保温杯这个颜值是非常高的，它打破了以往我们保温杯的那种形象的感觉，非常时尚。它是带一个那种一体的弧形的拎手的，这个保温杯你是可以拎着的。之前拎保温杯呢我们要加个袋子，但这个呢它就在盖子，是盖子一体的一个弧形的拎手。当时我看到这个保温杯的时候，我自己就爱不释手，但是既然是入口的东西，这一点就需要非常的慎重。所以因为保温杯的内胆都是不锈钢的，但是不锈钢一定要食品级的，所以在定制这款保温杯之前呢，我特意跟厂家要了

0: 食品级的316不锈钢的检测报告。我在收到了检测报告之后才决定订这款保温杯，所以它从食品安全等级呢是没有问题的，从颜值就更没有问题。之前我们订的有两款，一个是男孩和小鸟，还有女孩和小猫，这两款保温杯已经被抢光了，因为保温杯我也没敢多订但是这个图案比较多啊，还现在剩下有四款图案。一款呢就是我们情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这个孤独症宝贝张宏宇，张宏宇是一点语言都没有的，他是完全用色彩表达自己的情感。他画画呢和满山硕呀和肖志涵不一样，因为满山硕和肖志涵他画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具象的，无论是油画水彩，那么这个张宏宇呢，因为他程度比较严重，所以他的画是完全抽象的，然后画了两幅画，你离远看是看不出什么，但是仔细看是有一个女人的形象，桌子上有一块西瓜，还有一个呢也是桌上放了水果，所以我给她起的名字，一个是妈妈的餐桌，一个是夏日餐桌。很多学美术的人是喜欢这两款图案比较抽象的，那如果你喜欢具象的图案带着祝福感的保温杯呢，你就可以选择满山硕画的招财猫以及我们星安安的这个形象做的保温杯，这两款保温杯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剩的这个数量也不多了，很多单位是来采购的，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中交二航局的工会，他们在六一儿童节呢要给工会就是单位的职工的孩子们做一场活动，比如说就是比赛啊运动会之类的，然后他们所有的奖品都是来到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来采购的，当时呢工会的人就选了这个保温杯特别可爱，它按照价位分成几等奖啊，因为这些孩子要比拼嘛，要开运动会嘛，哎，特别好。他就说，哎，用这个做奖品，要比给孩子买什么零食大礼包啊，买什么日常学习用品更有意义，因为在发奖的时候会告诉孩子们这个奖品的来历。所以他就从19块钱的小扇子到这个59块钱的保温杯，包括还有什么帆布包啊，每一款他都选了几个，然后设置成一二三等奖，你像扇子就是纪念奖，特别有意思啊。而且要告诉大家，我现在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纪念品，只要你下单满60，一次性下单满60元，我会随机送大家那种招财猫的小摆件儿，或者说星安的那种小夹子，还有就是我们星星人的这个小摆件儿啊，就是会随机赠送你一个小礼物，也是我送给大家的祝福，这是我自己买的自己订的，那么大家如果一次性下单满60块钱，当然就是今天下单满60块钱，凑够60块加在一起满60块钱，就会额外赠送你一个小礼物，这是我送给大家的一份祝福。大家如果想看一下系列的这个公益文创，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去逛一逛，整体逛一逛，包括还有之前满山硕画的向日葵呀，还有我们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做的这个杜邦纸袋啊， T 恤衫，哎，现在真是到了穿 T 恤衫的季节了，我们的 T 恤衫呢有的一些款已经做了打折，那大家不妨进去看看，有的 T 恤衫已经打折了，同时呢同款 T 恤衫我们还赠这个同款的杜邦纸袋，非常合适啊，因为现在正是夏季，正是穿 T 恤衫的时候。那么我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的志愿者刘婷，当时呢我们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看了我们的保温杯就不行了，特别是小猫，因为它一笑起来笑眯眯的，特别像那只招财猫，所以它果断的买了那个保温杯，我们来听听他的反馈。
1: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我叫刘婷。今年我们在情暖之亲组织这个志愿服务活动的时候，然后在这个一来一往美术馆进行参观，然后就看到这个文创的这个保温杯， 当时我们也在二楼的画展区看到这个满山硕画的这个猫系列的这个画展的这个画，当时我们就被他这个画所吸引了，就是一个星星宝贝，他把这个画画的这么栩栩如生，就我就很喜欢那个画。然后在那个我们文创区就发现了这个保温的水杯，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满山硕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猫的这个款式，拿到手以后我们都特别的喜欢。然后这个保温杯我拿到手以后就一直有在用，一是它很方便，然后它的那个造型也很可爱。身边的朋友真的有问过我，就是问我这个是在哪里买的呀，然后我也跟他说了这个是咱们这个好人帮的一个公益小店，然后朋友听到了也很感兴趣，我也把咱们的这个爱心小店推荐给他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杯子可能它不仅仅是它就是本身的这个保温水杯的这样的一个用途，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可能一是代表着我们的一份公益心啊，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贡献，第二个呢就是它拿在手里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宣传我们的志愿服务的项目，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关注到我们的星星宝贝，然后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社会的爱心公益服务的这个活动当中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水杯。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份爱心，然后我们的爱心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实际的一个行动，然后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们的故事，看到他们还有那样的一些天赋，然后也能呼吁到身边更多的人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孤独症的儿童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个水杯是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外形的这个设计上面，还是它的这个用途上面，还是它本身的这个意义上面来讲，我觉得都是超值的一款水杯，所以也呼吁我们身边的朋友伙伴，我们都来去选购一款喜欢的这个款式的这个水杯，既奉献出了我们的一份爱心，也可以把这份爱心传递出去。
0: 其实让我最欣慰的不是大家只是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水杯呀、帆布袋啊这样的文创，让我最欣慰最感动的就是大家把我们的公益文创作为一种爱的介质进行传递，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孤独症群体，了解到这些值得我们关注和关爱的孩子。所以如果你也正在准备给自己的孩子、身边的朋友或者是自己送一份礼物，六一儿童节要到了，也想用这种方式给我们孤独症的宝贝奉献一片爱心的话，不妨进入到好人帮公益微店去看一下，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微信的这个英文字母微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去看一下，要让这个每一个文创礼物都成为也像一颗闪耀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向身边人传递爱，也给我们孤独症的宝贝送去一份支持，让他们变得更加的有尊严、从容、自信。说到这儿呢，今天满山硕又给我发来他最新的绘画作品，他原来画国画、牡丹画的特别好，现在他已经尝试用油画来呈现牡丹了，真的是画得特别的棒。大家在节目结束的时候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就是发送关键词牡丹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来看看满山硕的最新作品。正是因为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才让像满山硕这样的有绘画才华的宝贝有着无穷的动力不断的在创作。我们也期待更多他们的作品，同时也欢迎大家有时间来到一来一往一空间亲自感受孤独症宝贝带给我们美好的星星的色彩花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阴，26度到15度；吉林阴，25度到15度；延吉阴，27度到12度；四平阴，26度到14度；通化阴，25度到12度；白城多云转阴，26度到15度；辽源阴，25度到13度；松原阴，26度到16度；白山阴，25度到11度；长白山保护区阴，24度到9度。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各位一定要慢一点，就是在路面通行的过程里边，如果你说我有很好的一个驾驶技巧，我开车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略有毛躁，那你的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这个好的驾驶技巧呢本身存在着两点可能性。第一点，你自认为自己的车开得不错，那有很多朋友对自己很有自信，说我年头很多，我平时开车的时候呢对于车辆的把控啊，包括距离空间的把控啊，位置的把控啊，都不错。哎，我认为我自己开的不错。但是呢可能您没经历过遇到一些风险的时候啊，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能不能冷静的对待。这个冷静的对待不在于其实你的能力有多强，而是在于你经历过还是没经历过。一般发生过交通事故，尤其是发生了较为严重的交通事故的朋友，他们在开车的时候可以说那是给自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警醒，那让自己能够消消停停慢点开车。而有很多朋友自认为驾驶技巧好的，反倒在开车的过程里边容易有一些毛躁的行为。你比如说自己觉得开得不错的，在路面开车时连续的多次的变更车道，尤其在快速路上，我们都见过这样的车辆，特别是年轻的一些孩子们啊，这个开车的时候在快速路上左一下右一下闪转腾挪的那个感觉很不错。那但是一旦遇到风险时，你的那个操控，比如说该踩刹车时你不一定敢踩，真正的该加点油避免这起事故或者是躲过这起事故的时候，你还真未必敢踩，这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开车其实大体相同，好与不好差不许多。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和开车好有关系，但是关系并不是特别大。那主要在于你平时开车时有没有一些经常性违法行为存在。只要你违法行为存在的多，你的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就高，并且你将会带来的都是有责的交通事故。所以给各位提醒啊，不管咱车开的咋样，咱得文明一点，这个是重中之重。下午的两点可以说是一天里面最容易犯困的时候，虽然经历了前两天温度有所降低，今天温度开始攀升，看看明天啊，全省各个城市都已经进入到了25度到27度的温度，这开车是更容易犯困。明天温度高，今天的温度肯定是这个越来越往上走，所以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您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有脑瓜有点浑噔噔啊，眼睛看得不太春亮了，您就得找地儿好好休息休息了。这个事儿呢是单方事故造成的结果非常严重。今天上午得到了我们一个听众给反馈的一个案例，一起单方事故，是在高速公路上撞击护栏之后，车辆打横，还好后方车辆做了一个躲避啊，后方车辆跟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刮蹭之后，也把车辆的右侧撞击到了这个护栏上。问一下这起事故最终的这个结果，我说 当时给做的一个反馈，我说这起事故就是你的全责。由于当时呢他没有提供一个信息，就是后方车辆的车速啊，他说不知道，说因为大家的速度都很快，不知道后方车辆的速度如何啊，然后做了测速，后方来车测速啊为145公里，每小时145公里，已经有了超速的行为，所以呢在这起事故里边对方承担了一个次要责任啊，他关注了一下对方的保险如何做理赔。然后我说正常啊，交强险要对你进行人伤的2000啊，伤残死亡限额的这个18万，以及这人员治疗的18000。嗯，他说现在遇到困难了。我说什么困难？他说对方的交强险过期，那商业险在，但是对方的交强险处在过期的状态。我说那就麻烦了，这看对方能不能拿得起钱。我说你们这一方有伤残吗？他说有，也定了个九级伤残。现在涉及到的就是对方的18000元已经提供，那已经给提供了，进行了垫付啊，财产损失的2000就不用说了。他说还没有最终的结算，嗯，当时就18000，对方还挺痛快，给拿了啊。我们后来才了解到，他确实没有交强险，现在涉及到了一个九级的伤残，九级伤残预计就是少说吧，得10万以上，12万左右吧，大概在12-13万这么一个金额。对方现在拿这个钱有点费劲，剩余的钱呢，保险公司还能够承担，在商业险部分还能够承担。他想问一下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我说那能怎么办呢？你就把他的车做保全吧。啊，他说我们虽然说已经考虑做车辆的保全，但是这台车目前撞击到这个程度，也就值个万头把钱。那剩余的费用怎么办呢？我说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而且你自己担的费用可能会比较多。那等等吧，反正就这么一起交通事故，上午聊了一会儿之后，也是一头雾水。那这个雾水就是没有解开的道。对方的这笔钱拿不出来，自己得不到相应的赔偿，自己还要承担一个主要的责任，而且自己的商业保险只有5万块钱，然后自己的私乘险只有5万块钱，额度又不高，所以呢就遇到了这么一个困难。所以我顺着这起交通事故吧，给各位提个醒。我们去投保商业险，其实不仅仅是对自己发生了交通事故责任赔偿时修理车辆啊，赔偿对方啊，其实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当你遇到对方真的有各种情况无法对你进行赔付的，比如说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交强险无法启动，增加了对方从兜里边掏钱的这个额度，导致了没有钱去给的情况下，我们如果商业险额度是够用的，我们是可以走代位求偿的，人伤走私乘险的代位求偿，然后车损我们走车辆损失险的代位求偿，这是可以通过自己的保险公司通过商业险来进行赔付的。当时他问，他说我的商业三者险是300万的，这个能启动吗？我说这个启动不了，这个商业三者险只能对你跟对方的车辆发生碰撞的损失，以及你撞击而且是两次撞击护栏导致的护栏的这个损失，这是可以赔付的。但是你的商业三者险额度再高，对于你车辆的人员它是没有任何的保障，哪怕走代位求偿它也不启动，它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也遇到了一个挺挠头的事儿吧，这加在一起小20万的损失，现在可能就不知道如何去处理了。那没办法，到最后很有可能就自己等着吧，你去起诉，诉了你会赢完之后，等候的对方一点点挣钱一点点赔，那是多少年的事儿，咱也不好去说了，是吧？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吧，就是交通事故猛于虎，在任何一个时候不要给自己留下任何的隐患。好了，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在微信平台上各位可以发送图片发送视频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我看还有朋友在关注着新疆啊，有发送那个关键词新疆的，发送完新疆的朋友，您会得到我们这次出行的一张海报，海报上面有我们的报名方式以及我们的简单的这个介绍啊。但是这次出行给您提个醒，我们目前因为杜女士啊，本来是想尽一片孝心呢，给父母去报名的，今天中午也给我回信了，告诉我确定了，说哎呀，母亲可能一直在犹豫，这次就不纠结了，就选择放弃了。哎呀，我们感受得到啊，这孩子非常有孝心，真是真心的想让父母出去走一走。其实我们也劝一劝我们身边这些身体还可以的年龄稍大一点

0: 这些老哥老姐叔叔阿姨们啊，趁着咱们身体可以的情况下适当的走一走，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选择。这别等着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你的旅行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可能就后悔都来不及了。所以如果您感兴趣啊，也可以最后我们的两个补充名额大家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 ,0431-858-1541。我们的出行呢说到哪做到哪，就是全程呢我会陪着您。就是在任何一个环节上我都会在您的身边，咱们是一个团啊，咱们是同吃同住同玩同乐。所以有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来跟我们去沟通，不仅仅我们有专业的金牌的领队金牌的导游，而且全程呢我会给您做了一个保障。那其实出去玩你说图个啥呀，图的就是乐呵，就是得劲儿。你整个的行程如果你有一些不乐呵，那你这趟行程的钱呢就花的真的是有点不值个。所以我们为什么每一次带着大家都能够严格的去按照这个标准去执行，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我们跟您描述的能够和您走下来的至少要维持到一个程度。这个事儿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儿。你走的时候卖东西的都会说东西好啊，我这个是最好，我这个啊，大家都是这么介绍的。但是你走完这个行程之后你开始发现了，好像在一些文字上你们开始玩游戏来的。要玩了文字游戏的，那你就最后可能您个人的感受，时间是你自己的，钱也自己花了，回来之后哪怕有一些不满意，有一些输出情绪的输出，但有什么作用啊？那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了。所以你把时间已经浪费了。反正呢我还是那句话吧，我是能够板板正正的告诉您，我们有什么说什么，我们没的我们不说啊，我们能做得更好的其实我们说的没有那么好啊，所以我们是一次能够让你踏踏实实的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乐乐呵呵的走的一趟行程。这次咱们走的是新疆啊，新疆伊犁的这趟行程，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随着温度的升高啊，那边的景色是越来越美。这两天我们不断的拿到了从现场给我们发回来的照片视频这个相关的介绍啊，确实已经到了一个最好的时候啊，因为在23年的时候我带队去的这个新疆的这条线啊，这条线走完之后真印象非常的深刻，非常的美。有的朋友说我担心西藏的这个高反，如果您西藏去不了，能够起到平替的就是新疆的北疆。北疆的这条线有很多的景色确实和西藏这边有一些相似之处，虽然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但是相似之处确实存在。所以您要是说我担心高反的问题，我还想看一下尤其是大西北的这些壮美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可以拨打广播热线 0431-881-5411。 那6980块钱一个人啊，咱们全程呢8天7晚的时间，四钻的酒店啊，同时给您匹配的是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啊，这个横向的宽度、纵向的宽度，然后您坐着躺卧的这个角度，包括座位，每一个座位都有充电口，这些方便的条件都给大家提供。那如果您感兴趣，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422来进行关注，好吧？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今天的第一位何先生。你好，何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大友。
0: 哎，请讲。
1: 哎，你好，我是404的这个出租车，是属于就是咱们一汽出的这个奔腾 AT 的这个换电版的出租车电车。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吧，我们就是只能给四停换电，我们出门了是双辽，换不了，辽源换不了，长春呢只有几个换电站能给我们换，到时候能不能换，有的时候还得先打电话，有时候电话还打不通，所以我们这个换电版的奔腾，你像红旗，整个吉林省哪儿都能换，是吧？我们奔腾那个一出门就非常费劲，基本上就是尤其到冬天你更出门，你出门换不了电呢，你回不来呀。我想问问我们这个到底能不能给我们说问一下。
0: 我先送你一句话吧，短时间来看买错车了。就咱不掖着藏着了，对吧？
1: 是。
0: 红旗大电那在最开始的时候也认为买错车了。就是大家也存在这个顾虑了。你包括此时此刻在冬季。大家在排队换电的时候，这一两年可能各个地市州会好一点，最开始的时候是长春市会好一点，所以呢这是一个在发展变化阶段大家必然会经历的一个过程。很多朋友可能说，哎呀，从价格上各个方面综合考虑，您这样，您再先稍等一下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

0: 燕窝正合适，
1: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我们来迎回何先生，何师傅。
7: 哎，你好。
6: 买这车是必买吗？换的时候有什么必买的要求吗？
7: 那倒没有，
6: 嗯、
7: 因为吧，自停吧，一共当时有几款车。
6: 嗯。
7: 啊，这款车呢，也就跟那个红旗大店
6: 啊
7: 是一样的，就是给我们有一个优惠的嘛。
6: 嗯。
7: 啊，就是提前扒车，是什么一提前半年，是一年，好像是给5000块钱呢，是、
6: 嗯、
7: 反正有一个优惠的力度。
6: 嗯。
7: 啊，完了，当时呢，我们就是很多司机。就买了这个车了。
6: 嗯，
7: 啊，完了说换电的时候吧，说就跟红旗电站跟那红旗换电车是一个电站，只要红旗能换，我们就能换。
6: 嗯，
7: 啊，结果呢，
6: 啊，
7: 我们出门换不了。
6: 差在哪儿呢？电池的规格不一样 还是人家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7: 就是吧，因为红旗跟那个奔腾，它的底盘数据有点不一样。
6: 嗯，
7: 就是我们每次换电的时候，他都得把那个就是，那个轨道稍微的挪那么一点点，因为他俩底盘不一样。
6: 如果按照这两台车，比如说当时您要换红旗和换奔腾的这款车，他们两个的差价一共是多少钱呢？
7: 他们俩的差价当时是8000块钱，
6: 加一起是8000呗。
7: 对，差8000块钱。
6: 8000块钱大概得干多少个外地的活能干出来？那算吧。
7: 8000块钱。
6: 那就是目前阶段我个人觉得啊，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少干外地活，自己宽慰自己，有啥好招没有。第二种办法，大家把意见集合起来反馈给 4S 店，然后呢让 4S 店尽可能先解决市区换电的这个困难。现在看来可能市区里问题不是很大。
7: 给四平市区还行。
6: 嗯。
7: 啊，
6: 你们使劲找，对方的节奏可能就会放得稍快一点。红旗的这款 EQM5 的这款车刚上市的时候，大家也存在这个问题。至少我在节目里边也接到过，陆陆续续有朋友们打来电话。那一呢是当时入冬之后，大家存在着电的消耗快，换电的时候需要排队，有的朋友说需要等候多长多长时间。第二种反馈呢，就是出门在外地，它的换电站有啊，但是呢没有那么多。当时呢也存在着，比如说厂家在进行销售的时候，他一般的都会给大家介绍。我们预计在多长时间之内，在什么样的区域里边会投放多少个换电站，对吧？但是呢，这些都是预计。那如果你手头现在持有着相应的条件或者证据的话，你比如说当时对你们的承诺，说跟 EQM5 的、跟红旗的这个电池的更换标准是一样的，那你现在又不一样了，可以回去找。找了你说又能如何呢？他还能拿现金给你补偿吗？反正我觉得这事儿是个难事儿，所以呢，你就先宽慰一下自己，让自己不用过于纠结。你算算，一年能跑多少个出四平市的活儿？你大概呗，你就咱别按一年，按一个月，一个月能有个10个、5个、3个，也基本就这样。
7: 嗯、对对对对，也就
6: 是吧。你又不是全年，你又不是全年指着，你要全年指着就跑双辽、跑长春、跑哪哪哪这样的车的话，你肯定不买这车。我告诉你，当时你心里边都知道，我肯定不买这车。为啥呢？那我身边看着都没有那么多啊。但是其实，奔腾的这款车目前还可以吧，保有量。至少我还是在路上，我还能见得到这款车。所以呢，初期阶段可能得有稍有克服。
7: 嗯
6: 嗯。
7: 但是吧，就是红旗，就是你像全省现在全覆盖嘛。
6: 嗯。
7: 红旗是一点问题没有。
6: 嗯。
7: 我们那个奔腾一开始吧，因为我们这车吧，现在已经买了将近3年了。
6: 哎呦我的妈！
7: 啊，已经买了将近3年了。
6: 嗯，
7: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整个长春当时有八十多个换电站。
6: 嗯，
7: 但是80多个换电站吧，大约能有20多个，将近30个能给我们换，能给奔腾换。
6: 嗯嗯。
7: 哎，但是现在呢，只剩下几个了，3-4个
6: 了。嗯
7: 嗯。给我们的空间就是还都不如以前，越挤的越小，越挤的越小。
6: 哎。叹口气吧，这你就安慰安慰自己吧。我觉得你就按照刚才我的方式来吧。你现在找我，我没啥好招。
7: 嗯，是。再一个，我是就是吧，我们就是每个月给我们2次的，就是属于就是出门了或者什么的2次的充电的这个那权限。
6: 嗯，
7: 啊，我说那你说别的方法解决不了，那给我们奔腾车让我们多充些次数电，这个应该是可以解决的吧。
6: 嗯，
7: 对吧，
6: 回归到最后，就是你现在其实不是不能解决，是想尽办法降低点成本去解决，不就这意思吗？
7: 对呀。
6: 嗯
7: 嗯，
6: 那你最开始选择品牌不同的情况下所优惠的那个金额得往里算一算呢。所以你说
7: 当时吧，就是咋说呢，就是你也考虑不了这么多，就以为是跟红旗一样换电嘛。
6: 明白。
7: 嗯，因为有很就是你如果是所有的事儿都能考虑那么周到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嘛，是不是？
6: 对。
7: 所以有的时候就考虑不那么周到。
6: 所以哥们儿，我给你这样的建议啊。首先呢，毕竟咱们在干着营运的活，其次呢，毕竟这台车已经到手三年的时间，第三呢，毕竟呢，此时此刻呢，还不是不能动，还是有这个用的在使用，而且呢，基本上能达到正常使用。目前呢，只能是说在出远道的时候，可能去一些充电换电比较少的，换电比较少的地儿，对你构成了一点点影响，充电还可以解决。所以呢，
7: 充电可以解决，就是我那意思就是能不能帮我们沟通一下，给我们就是多点充电次数，因为、是不是啊？这不就平衡一下？
6: 我可以帮你忽悠，但是这忽悠能起到多大的个作用？人家厂家要是真是有那个这么说，真有那个实力，真有那个心，早解决了。还用你搁在这蹭三年的时间吗？他市场保有没到那个程度，他投入这么说，你投入100万。最后能起到的对消费者的服务能起到10万的价值，你觉得这公司会往里扔这个钱吗？如果他投入100万，他可以起到一个使用价值的110万，或者哪怕是80万、90万，他都愿意干，对吧？他投入的越多，这边的车卖的会越好，使用者使用起来反馈的效果又好，他自然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良性循环形成不了的时候，这就是面对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市场情况。您这车好一点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河北的一位朋友买了一个这个，我不说品牌了，非常格路的一个品牌，整了那么一台车，哎呦，那家打来电话还带着口音，河北的朋友还不是河北的口音，就带着个口音，我听着还有点模模糊糊的，那家伙反馈的很闹心。那他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在市场上真存在这种情况，你说有啥好招？所以我就说出这个主意，第一，你先别管别人，你自己先捋一遍，比如说你一个月能跑几次长途，你大概受到的影响能有多少，你选择充电能增加你成本大概是多少，如果这笔账算下来说一个月就增加200块钱成本的话，那咱搁这记个这事儿干啥呀，是吧？别人谁跑得多谁去记个去吧，你就不记个了。说我一个月增加了1000块钱或者500块钱成本，那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我说现在光加得干出500-600块钱的成本，这不合适。好了，那你就传了身边这几个哥们儿到品牌那块去反映，你包括你找我们，我们也会跟厂家跟品牌去反映。但是这玩意儿石头扔进海里去，那你说能有多大个动静？第二个浪上来就把这玩意淹过去了。所以我并不是说咱不管这事儿，我是非常认怂的说这事儿咱你整不动，你没有啥用，你说了他会抱歉。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给你的使用带来了一定的这个什么什么，我们会想办法啊，就无非就这合了话呗，这合了话，你说一遍，我说一遍，他说一遍，谁听了他都那么回事，所以，哎，真是你自己好好捋捋你的账，咱就以你这个月为例，这咱就从掐着五一开始到现在，从五一开始到现在，你出过几次四平市区？咱先唠这事儿。
7: 嗯，出过两次吧，
6: 去哪儿了？
7: 去一趟长春
6: 啊。到长春需要换电没？
7: 我充的电，因为嘛，长春
6: 充电花了多少钱？
7: 充电花了24块钱。
6: 24块钱，如果是换电是免费，对吧？
7: 对对对，换电我们就
6: 这你不用解释，我知道。第二次去的哪儿？
7: 第二次去的就是三江口那边。
6: 三江口那边有没有换电的地儿？
7: 得到那个双辽嘛。
6: 你换没换上？
7: 没换，根本就换不了。
6: 你用不用充电？
7: 充了一会儿。
6: 多少钱？
7: 充了是也是不到20块钱。
6: 好，我给你按20，俩合40行吗？
7: 嗯，一开始那20多，24块多。
6: 24，这个不到20，俩合50行吗？
7: 嗯。
6: 半个月增加了50块钱，咱再捋4月份，4月份跑了几次长途？
7: 4月份好像也跑了3次。
6: 3次加一起，50到80够不够用？够不够？
7: 但是这个东西吧，
6: 你别这个东西，哥们儿，你听我的，我给你往下捋。4月份，
7: 这是下
6: 4月份多花100够不够？够不够？
7: 是
6: 啊，你等会儿，哥们儿，你信我的，你先别吱声，我帮你往下捋。 四月份多花100够不够？
7: 嗯，那够。
6: 咱再捋三月份，三月份你多花多少钱？就按照这个算法，咱俩算。
7: 是冬天的话，这如果冬天的话就多了。
6: 多了大概多少？
7: 增加一倍。对，
6: 增加一倍。
7: 冬天因为电跑不多远啊。
6: 一个月150够不够？
7: 嗯，冬天的话，那就是我们换不了电，根本就不能去了。
6: 啊，
7: 出门的话。
6: 对呀，那你就在市区里干活呗。
7: 那本身现在大勇你也知道，那本身现在活就不好，好容易就碰一个远活，你说完了还干不了。
6: 你就这话说的对，我也知道这些事儿，我当然知道，咱们都是一条腿的，咱们都是互相之间了解这个行业的。我啥意思呢？我想告诉你，你需要上多大的个火，我想告诉你，你需要到操多大个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7: 是，那现在吧，如果是
6: 你仨月，
7: 你
6: 仨月加在一起，大概是200块钱左右的成本的增加。
7: 对，
6: 对吧？
7: 嗯。
6: 然后听你现在的意思，好像一个月得上2000块钱的火，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先把这个劲儿往下松一松，你不纠结这个事儿。你既然当初选择了这么一个可能不如现在市场保有量那么好的其他品牌的一台车型。你首先得到了中间一个差价优惠，你们的使用年限都是8年，对吧？这8年算下来呢，差8000块钱。这8000块钱合到8年里，一年呢，你比别人省下了1000块钱的成本。你转过头来，你现在一个月平均下来，咱就算它1000块钱的成本，你一年搭了200块钱。也就是说，你买车时省了8000，一年能省1000。现在呢，一年省不上1000了，为啥呢？还要增加点偶尔充电的钱。你这么一算，一年差多少钱呢？差200块钱。你想来想去，你说开红旗那车你就得劲儿吗？你能多拉活吗？空间就能大到哪儿去吗？也就未必。
7: 那都是一样的。
6: 哎，
7: 空间都是一样的。
6: 你这样把账算下来，你的心里会稍稍接受一点。你先把自己的心气儿先稳住，先别急。不耽误咱平时的干活，然后呢我再来想一想不影响我的情绪的招，比如说隔三差五找找 4S 店，打打厂家的电话，相对来说催促一点，我们这边也会帮您打，我们也会帮您去问，然后这个都没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场连线的必要性都没有那么大，要不然的话反正也没热线，我给打过去呗，咱就问呗，问完之后你说折腾那一下没用的事干啥呀？
7: 就是咋的，就是我现在吧，就是咱也说不是说太为难，是四 S 店也好，是不是也这不是厂家了也好了，但是首先毕竟吧给我们说造成了说说不是太大的损失，但是也是有些损失，是不是？哎，我们所以才咋说呢，我说如果就是解决的方法多给我们充几次电，多给我们放开几次充电的权限啊，
6: 那你就找他呀，跟他说呀，跟他唠啊，
7: 说了那他说这个事儿可不咋太好解决，
6: 说的
7: 也问过啊，
6: 所以
7: 我通过媒体嘛，是那你说
6: 哎呀大哥，
7: 啊，
6: 我们不是啥事都能干，反正这事我觉得我干不动。
7: 那你们起码说话力度
6: 比较大，比
7: 我们要，
6: 我知道啊，
7: 我们
6: 你听我说哥，我不是，
7: 那这个事儿也是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
6: 哥们儿，我不是把这个事儿，我不是把这个事儿往出推，我是希望你先把这心事儿呢，先理解我的意思，你先把这事儿先缓一缓，别耽误正常干活。
7: 那我是能理解。
6: 对，然后咱们所有的这些车主们呢，没事就找找 4S 店，没事就找找厂家，大家的反馈力度到了，然后呢，看看能不能在哪怕说像你说，你一个月再给我充3次电，哪怕到4次电，可能我这事儿就差不多就能够了，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好吧？
7: 行
6: 吧，就这么地儿吧，我这实在不好意思，这事儿我个人觉得我帮不上你，呵呵，所以呢我也不搁这在那装大，行了，跟您说再见。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5: 艺术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8: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艺术顿眼科，艺术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艺术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艺术顿眼科8928-5888。
9: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0: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路面驾车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刚才这兄弟这个心情，我真是特别理解，感同身受，能明白。你说，这呀，谁干活谁不想少多叫做多省几个，多挣两个，就是所有人咱们干活挣钱，不都是这个目的吗？是吧？少出力，多挣钱，那这能减少成本。这所有的做买卖的、上班的，谁都在琢磨这个事儿。但是有的时候，你说在目前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因为这已经有过往的经验了。各个车型在刚刚铺入市场，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规模的情况下，都有可能遇到这个问题。这就是需要有一点时间。我那是希望他松个松个心，但是你说能起到多大的一个作用呢？实话说，我个人觉得不是一个电话、两个电话，咱装那干啥呀？啊，你打电话义正言辞的一顿说，说完之后啥作用都不起，所以我也不忽悠你了。我就告诉你这事儿，没有，目前来看你没什么太好的办法解决，能要就盯住了要，就往死里要，那要了算，就只能采取这个办法，那叫客户关爱啊，考虑到品牌的效应，然后采取客户关爱的办法，那并没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必须要给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补偿，这因为没有太多的承诺在啊，你手头没有持有的合同啊，你不像你买这个车的时候，他跟你签订了合同，说我要确保你怎么怎么着，对吧？这都没有啊，那如果保证不了，我要每个月补贴你或者多少次的充电的次数或者多少金额的充电，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约定。你说拿出来之后，你说你往细了讨论，你不越讨论心里越没底吗？啊，咱去的时候进屋的时候跟人唠，感觉腰板还挺直的，然后你转过头来你再一看，白扯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发来信息，他说：“勇哥，咨询一下，高速公路的区间测速，中途进服务区休息，这个时间算在区间测速的时间范围之内吗？”嘿，我还真就告诉你，算。你想说啥，你想问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你心里想的事儿，我倒是有点想明白。虽然它确实算在内，但是你要记得，单点的超速也有可能是要被记录的。第二，单点的超速是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第三，单点的超速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你是要承担责任的，呵呵，所以呢，我要提醒你。当然，你说算不算？它确实算，它确实算。还有朋友问我说，这个我上来的时候，这个口啊，正好在区间测速的中间点，那这个区间测速对我能进行测速吗？不能，哎，这也是不能的。中间这测速是10公里，你正好在前一个测速点开启之后的3公里的位置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上站口，或者呢你从这服务区出来了，那你算在这个里边呢，咱开车的时候都遇到过，你比如说导航就会提醒你啊，什么未行经测速起点，行车请您注意安全。我说这叫提醒的，你这行，咱不玩赖的还行，这玩赖的一听，我去，这可以呀，整啊，是吧？那不行啊，那如果当年有超速或者是局部地区有超速的话，这开车的时候是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你老朋友了啊，多说这么一句，你别给自己惹这个麻烦啊，行吗？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及时的路况或者是节目的互动信息，都可以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在路面驾车的过程里边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刚刚有朋友在问说，我看一下西藏什么时候有。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现在预计也是在六月份吧，六月份，现在线路正在设计当中啊，等这次新疆回来之后，就能基本上能有一个大概的时间啊。西藏，如果说去西藏的这个，他要补充问一下。

说去西藏什么时间最好？去西藏其实这个时间就可以了。进入到了六月份、七月份左右啊，六月中下旬，这都已经进入到了西藏比较好的时候。进入到了八月份的时候，八月份前后，一呢，它雨水会有所增多；第二呢，进入到了暑期的时候，西藏存在的问题就是价格会有所增高啊，价格会增高。有的时候可能不是高的一点点，可能高的比例会稍多一点。还有呢，就是各个景区景点的人会比较多。那尤其像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在暑期的高峰期的时候，你在里边是转不过身的，有很多一些空间狭小的地儿你是进不去的。就你进入到了布宫里边去的时候，它有一些小的那些小的房间，那你到里边去参观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进不去啊，它的空间比较小，人比较多。所以呢，如果去西藏的话，我比较推荐的时间节点，一般情况下推荐大家在七月初左右，在七月份左右，七月份，比如说六月的中下旬到七月的中旬之前，这个时间点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如果进入到了暑期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谨慎一点选择。为啥呢？就是可能你不在乎人多，不在乎稍多花俩钱，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把时间能排得开的，我建议在七月的上下啊，然后您不进入到暑期，或者在九月啊，九月份学生们都开学了，中小学、大学所有的学生都开学了，然后您再去西藏。你比如说，每年我们几乎都在固定的节点，在九月的中旬左右会带一波西藏。这一波的时候是氧含量特别高啊，空气特别好，温度也非常不错，而且它已经过了当地的雨季啊，过了雨季，在日常的行车呀、去景点的参观呢，都会好很多。因为这边一旦进入到雨季的时候，还涉及到比如说是否存在泥石流啊，道路通行的条件呢，啊，包括我们去景区景点参观的过程里边，你的体验感好不好啊，它涉及到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您要关注西藏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两个时间节点。我们也正在进行线路的规划，其实主要是看机票的资源、酒店的资源的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得了。如果价格太高的话，可能就稍稍往下缓一缓。那目前今年是西藏和新疆是此时此刻旅游非常非常旺的两个地儿，所以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出行嘛，就是选择了这个最好的季节带着大家走。那五月末的这种的，我们就带着大家去的就是新疆了啊。五月二十七号，现在我们转换了一个时间啊，这次跟着我们一起走的朋友，我们把时间都已经做调整了，5月26号的航班取消，所以我们是5月27号出发，6月3号返回，别的什么都不影响，航班取消了。那这今天中午刚刚得到的通知，所以我们的老朋友们啊，包括已经报名的，今天有问过我的，还有很多朋友得到了我们旅行社的通知，您没有给我发微信，没单独来问我的，我顺便跟您证实一下这事儿，这事确实存在啊。你现在可以拿着手机查，现在长春飞乌鲁木齐的5月26号的航班是不存在的。所以您可以确认一下这个时间。当然我们所有的团期团行、住宿的酒店、出行的标准一切都不改变啊，就是八天七晚的时间，现在准确来说是5月27号出发，下周的周三出发，下周的周三出发，今天中午刚刚发生的变化，5月27号出发，6月3号返回啊，周三出发啊，下周的周三咱们就要出发了。现在我们确实还剩下最后的两个名额，这两个名额如果您现在真可以说走就走，咱们就可以来我不能说捡这个便宜，它不好听啊，至少你不会花这个冤枉钱，6980块钱，标标准准的八天七晚的咱们新疆。而且新疆的这次出行的标准一如既往，是我带团的这个标准不会给大家去往下掉的，一定要让大家吃得好、住得好、整个车坐得好，就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因为我在现场，因为我在您身边，这一点你就其他不需要什么用说服力的语言去来再跟您沟通和交流，就是我在您的身边，您觉得我会打自己的脸吗？咱不会干这事儿啊。所以呢，如果感兴趣啊，时间可以的，5月27号出发，6月3号返回，8天7晚的时间，6980块钱，新疆的伊犁的线路，主要是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现在我边说你边在抖音上也好，在哪儿也好，你在这些视频的平台上，你搜一搜此时此刻纳拉提草原和赛里木湖的直播啊，包括六星街啊，包括独山的大峡谷啊，还有咱们的果子沟大桥啊、吐鲁番、火焰山、卡尔井、天山天池、天山花海，你搜一搜这样的地方，你看一看值不值得你去看一次。北疆的这条线路的自然景观真的是太美了。大家如果对新疆还没有太多的概念，我觉得这种形容真的很好，就像我们的脸部一样啊，眉毛就是天山，
天山上边额头的

块，那就是北疆；天山下边眉毛以下，那就是南疆。所以你看它面积不同，额头小啊，脸大呀。哎，北疆大概45万平方公里，南疆大概108万平方公里。啊，南疆主要是看人文，啊，主要是古城，哎，这些人文啊。那北疆呢，主要是看风景，啊，风景以及美食，北疆都很厉害。所以呢，从旅游的这个标准化来说呢，北疆更好一点，开发的更早，然后景区景点呢更加成熟。你像5A级景区，它配套的像是服务中心呐、接驳车呀，包括它的一些简单来说，就像洗手间呐这样的条件，它都要好于其他的地方。所以我们选择的这样的线路，一定让大家走得非常的舒适，而不是说这儿对付对付，那儿对付对付。我们给您的是标准的4钻的酒店，然后坐的是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整个全程。大家在车上一点都不累，而且最大的，我个人觉得咱们出行的最大特色就是我陪在您的身边，这种移动的听友见面会我们都将会在车厢内进行。也就是说在讲解完之后，您适当的休息之后，咱们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的情况下，您不会闲着，咱们一起聊聊天，说说东说说西，唠唠南闹唠唠北的，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所以每一次我的体验感都很好，我也相信我的听众一定会跟着我有一次非常好的体验。最重要的是一份保障吧，就是保障大家您所听到的和介绍到的和您走完之后的会一模一样，并且会高于我们对您的介绍，这就是我们给您做的保障。所以跟着我一起走的朋友，走过的朋友，大家都会心里边有数。这一次我们报的这个团里边，我们那些老朋友回头客也比较多，那之前跟着我一起走过的，他知道这个标准，现在他们报名已经简单到一定程度了，就是告诉大勇留两个名额，留三个名额，或者给我留四个名额，我这次带两个朋友就完事儿了。然后具体的线路什么的没事儿，让旅行社跟我联系，我就不打扰你了。都是这个，所以呢，各位请放心吧，我们的标准是非常好的。感兴趣可以报名啊，最后的两个名额了，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就行，04318581541，或者您可以发送新疆到直播微信，那得到我们的链接，也可以来直接进行报名，都是可以的，发送新疆到直播微信也行啊。景区现在真的是，说现在有多美啊，有多美，高山草甸。我非常喜欢，我个人非常喜欢高山草甸的这个环境。如果从现场的丰富程度，可能因为我去过西藏，所以我觉得如果在我的思维里边我去想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那拉提草原可能我会排在第一位。好多朋友把赛里木湖排到第一位，这事儿不能犟。每个人喜欢角度不一样，因为赛里木湖呢在新疆来说，它的景象特别像西藏，特别像，远处有这个雪山，博格达峰，远处有雪山，然后呢有湖泊，然后有草甸草原，有野花野草的，然后还有天鹅，这个景象其实跟西藏特别特别像，所以呢，可能去过西藏了，我就觉得那拉提草原它看起来更大气，更是高山草甸，然后用树木做装饰的那个感觉，而且北疆的这条线路的美食也特别多。我们吃的团餐本身大家都会很满意的，而且晚上都安排的特色餐，到了那边去之后小吃也特别多，尤其是烤串，那是真的好吃。但是各位有一点选择啊，谨慎选择的就是你买的量不要大了，千万不要大，你不要小瞧那个肉的大小，那真的很实在的，价格不贵，肉很香，两串吃下去之后你真是觉得挺管饱的。所以不要按照咱们这边的购买串的方式，一来来一把的，一来来一把的，那个你就不一定能吃得了了啊，你就适当的去吃啊，因为咱们还有那么好的团餐呢，你别给浪费了。行吧，这反正就是我们的出行的标准。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不用说了，130度的向后靠，而且你再往后靠不影响后边的座，前后也宽敞，左右也宽敞，你坐在那里边很得劲儿。拍照拍多了，手机需要充电，插上 USB 接口就可以了，这车上都带自带充电的，您充电宝都省了，上车咱们就把电补一补，然后拍照什么的都不影响。整个出行的标准都是非常，我认为是非常得劲儿的。反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最后的两个名额啊，您可以来抢一抢。各位04318581541可以打这部电话。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您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各位，下午的2:44，如果此时您开车已经出现了犯困，请您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那如果说您现在精神状态没有那么精力集中的那个状态了，就感觉没至于磕头，但是状态确实不是很好。

险到期的，千万要记得。刚才我在这个案例里边也提到了，我顺便一带过了，我现在多给您解释一句啊，就是交强险过期了，商业险还在，对于这样的车辆都是二手车，基本上都是二手车。二手车是人家登记日期人家会有交强险，要不然你落不了牌啊。所以交强险就是从这一天记起，因为比如说这台车是5月1号购买的车，那他的交强险一定是5月1号，对吧？或者5月1号就是这5月份嘛，这交强险就即将到期了。然后呢，你买的这台车的时候可能是9月份、8月份、10月份，然后你就变成了你的交强险和你的商业险，他们两个相差一个月、两个月、多少天。大家在购买保险的时候每年可能就会忘记一个啊，一般的忘的都是商业险居多，但是确实也有把这个车辆的交强险给忘记的。所以给各位提个醒，您看一看您自己的车的保险时间，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已经过了你的保险周期时间稍长一点了，可能会遗忘这个事儿，这是有可能的。大家说不能吧，不至于啊。那你说为啥经常在节目里边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说至于不至于？它就是至于。所以你信我的啊，咱们没事的时候查看查看车辆什么时候检车，你的驾驶证什么时候换证啊，包括你的保险什么时候到期，那大家都去关注关注。顺便再给大家提另外的一个醒，就是我们这两天正好家里边的房子开始进入到了五月份，每年的五月份都进入到了房子的这个保险的这个周期里边。房屋保险，我说的是房屋保险啊，房屋保险的周期。所以这两天也在跟我爱人一起在看着这些保险的条款。你看平时我给大家出主意的时候，这事肯定都是我做主，但是在家我这事我肯定做不了主，我看的没人家细，也没人家整的明白呢。呵呵，人家操作完之后了，我大概说一下价格吧。平均下来在200到300之间都可以做出选择。房屋的主体保险呢，包括房屋的责任险呢等等。房屋的主体保险，然后装修的保险，还有房屋的责任险，那大概有什么区别呢？房屋的主体保险指的是你的房子出现问题对吧，严重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它对你的房子有一个保障，那你的房子值多少钱你就保多少钱的额度的还有呢就是房屋的装修险，这一旦出现问题之后，那啥问题咱就不说了，那不各种问题吗？就是出现问题之后你房屋里边装修能给你赔多少钱，包括它有针对家电的，有针对这个房屋的这个家具的，这些单独的。然后还有责任险，责任险指的是啥？比如说你漏水了，你给别人，就相当于三者险，有点这个意思。你漏水给别人淹了，那别人需要赔偿的时候，这就叫做责任险，就是房屋的责任险，居家责任险，叫居家责任险呢、居家责任险，由于你的过失，你导致的损伤，这里也包括了，有的条款里面会包括，比如说家政人员、施工人员在你家施工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这种人伤，也都在房屋的这个居家，所以它不叫房屋，叫居家责任险里。所以大家其实可以考虑考虑，一般的普通的住宅，150到200，150左右，然后一直到200多、300多都是可以保得上的。保了之后，其实我个人觉得挺好的，这个属于大风险。你说人这。重要的几个财产不就是这儿吗？首当其冲就是房子，其次那可能就是我们的车，是吧？也就是能够给别人带来影响的、带来伤害的、带来损失的，那无非就是这两个呗，就是漏水漏电了、房子失火了、给别人殃及池鱼了，是不是？那你可能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定的保险的额度。我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各家保险公司都有针对这样的财产保险，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意识提高提高，然后您去关注关注，好吧？我说这就是把这个事儿给各位提个醒，那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大家别把这事儿给忘了。如果现在您闲着没事儿，您也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这两个像样的产品，第一个呢就是海蓝之谜的品牌的产品，海蓝之谜的气垫，海蓝之谜的气垫24克，正常呢要1000多块钱啊。我们今天呢是拿到一个正装的海蓝之谜的气垫。然后我们再给你赠送一个海蓝之谜的洁面，这洁面是30毫升的，加在一起1000多块钱的东西，今天你只需要花299就可以拿下这样的产品啊。时间，这个产品的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量也没那么大，今天是最后一天，也就是剩最后这一下午的时间，发送给力，你先来了解一下海蓝之谜的产品，海蓝之谜的气垫，那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有的不好的可能容易出现卡粉呐、等等。这海蓝之谜的产品那是绝对不会的，这奢侈品级别的品牌，它的产品啥标准您应该能了解。只不过平时的时候咱舍不得买，这原价都1000多的东西，今天拿走两样，拿走两样，我们正品保真，优衣码麻一链可以溯源的。

才花299元，才花299元，送人自用都是可以的。而且呢，两个色号非常齐全。比如说像这个粉瓷色，它比较适合冷白皮肤；比如说暖瓷色，它比较搭配自然肤色啊。所以您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肤色来选择不同的产品的型号啊，是可以做出选择的啊。同时您拿到的是两款产品。第二个呢，就是 UGG 的单鞋。UGG 的棉鞋大家比较了解， UGG 的单鞋这两年也特别的火，因为它穿着的舒适度非常的好啊，不挑人，也不挑您搭配衣服，现在都比较休闲，穿着都比较舒适，所以这双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您感兴趣啊，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您能看到这两款产品，海蓝之谜的以及我们 UGG 的这款鞋。这个鞋大概是多少钱？正常来说，咱们就以现在给您推送的单品的博肯鞋为例，博肯鞋正常的正价是1200到1300左右，1200多啊，1300左右。如果说赶上一些促销啊、折扣啊，一般情况下它不会低于1000块钱。而我们今天给您的价格是309元一双。309元实实在在把鞋邮到你的家里。这个相当于像成本价吧，就是拿到手了。比正常的三折的价还要低，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试一试。还有像一些女士的豆豆鞋呀，像男士的真皮休闲鞋呀，大家进入到链接里边，您都可以看到各种款式，颜色也齐全，码也齐全，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您去看一看。像洞洞鞋、休闲皮鞋299元起，那很划算，300来块钱您就可以买到 UGG 的品牌的鞋。那你说买一双长得跟它像的还得多少钱呢？更何况这是一个真正的我们海外直采的正品保真的，但是我们是限量的，每一款鞋只有100双。这两天销售的也非常不错，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最后一下午的销售，那明天就要换品了。所以各位如果对这两款产品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您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东子发了旅游，您已经得到信息了，您是想关注吗？如果想关注的话，我给你建议啊，今天我不建议大家发关键词了，那个时间好像不一定能来得及。如果你真心想走的话，我建议你现在就拨打广播热线，我下了节目之后马上给你回拨电话，咱们争取在半个小时之内能够给你介绍清楚，然后您就决定是否出行。这时间真的很不等人，所以呢您可以抓紧时间啊。如果想关注新疆旅行的朋友，不是说我给您回拨电话您就要走啊，我给你介绍详细了你来做一下判断。如果能认真考虑想跟着我们走的朋友，您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啊，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啊。还有朋友在关注西藏，西藏应该是下个月，我们预计最快的话得在六月的中下旬或者七月初这样的一个时间啊。西藏可能在七月的前后吧，会有可能有西藏，现在正在设计当中。那想跟着我一起走西藏的朋友，您可以提前跟我们联系都行。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然后我们给您座椅登记，等我们线路出来之后第一时间给您回拨电话，这样不影响您的出行啊。因为每一次我们抱团的速度都会比较快，跟着我走的朋友大家可能越走信心越足了，这么多年走了这好几百人了，大家对我的信任度还是非常高的，然后我也基本上没让各位失望过，不可能次次都给您服务的哎呀老得劲了，但是基本上没有人说那大王你这不行啊，没有啊，没有，回头客还是挺多的，如果愿意走的跟着一起走就行了啊。好了，各位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就行。那发送给力的朋友您都将会得到链接，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您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就是我们今天给您推出的两款产品啊。一个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这个洁面，打赏咱们的气垫，气垫1000多块钱再赠送你一个洁面。还有第二产品就是 UGG 的这个鞋， UGG 的鞋款式会比较多，颜色也比较多，什么沙色的呀，上班族比较喜欢的，还有比如说栗色的，它比较复古的，这耐看而且不过时，还有卡其色的，看起来很高级啊，就这些颜色的鞋，包括不同的款式啊，不同的码，不同的颜色都有，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都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啊，来关注一下。还有其他朋友，我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能够解答的。嗯，这儿呢，勇哥，如果被拍超速了，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不用提供。如果被拍超速，你自己提供什么样的证据都没有用，不用提供。如果想提出复议，直接平台提出复议就行。这就是唯一的办法。但是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听说过谁有超速被拍然后你去复议成功的，因为它是有标准化计算的啊，这个超速都是非常严谨的，所以如果被拍到了那你就不用寻思了，你就按照标准去处罚就行了，你就看你超了多少吧。大家开车不要有超速的这个坏毛病，那超速是带来安全隐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行，各位关注新疆的朋友打电话就行了啊，04318815411，881541打这部电话啊，名额有限，时间不多，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抓紧时间跟着我们一起走，8天7晚的时间，6980块钱，全程我都会陪着各位，咱们走的是新疆伊犁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的这条主线，住得好吃得好全程也玩得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2: 梦多买单。
3: 费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4: 了不起。
5: 曾经的我，
6: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5: 如今的我，
7: 3、2、1，上链接。
8: 直到他的出现，
9: 省心的生活
10: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4: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支付宝到账，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0: 省心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呢都闪耀
0: 啊！
1: 下午的19:05，这里是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省心的生活，各位可以来到群里面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想省点啥？省点啥啥啥？
0: 省啥省啊？就是省钱呗。
1: 主要省钱，
0: 就是、
1: 钱嘛，这东西
0: 硬通货。
1: 咋说呢？就你不花吧，你也难受。
0: 嗯，
1: 你要总攒着吧，你那刺挠。
0: 嗯，
1: 不说。
0: 不是他是那样，你总攒着容易憋个大的，
1: 真是这么回事、真是这么回事，
0: 真的。
1: 所以时不时
0: 都总结多少回了，这事儿
1: 时常呢就细水长流的往外甩一甩，
0: 对，
1: 很没有必要。
0: 没错，
1: 就今天想吃的、惦记的衣服、啊、整的小剃须刀啊，就整一整。
0: 嗯，
1: 你看刚群里，我刚才特别开心啊，有位朋友问我剃须刀，然后我刚想给他推飞科，他直接来了一句要飞利浦，
0: 行。飞科飞利浦都是一家的，
1: 咦，不是他要松下，要松下家的、
0: 啊、那不是一家邻居，
1: 就松下家这小剃须刀，你干一个相当于在飞科家干仨，
0: 但是那使用时长也不一样，体验感也不一样，这是绝对的，我一直都这么认为，我相信品牌的价值。
1: 你是这么想的？
0: 嗯，反正玩意儿我也不用。我就想，
1: 但是怎么来讲呢？就是买一款精致一点的男士专属的电子产品，的确会带来很高的情绪价值。
0: 嗯，
1: 男生是很专一的。
0: 哦，
1: 你是买一个小键盘，整个小耳机的话，还是买一个新型？
0: 那为什么只对物专一呢？
1: 人我们也专一啊。
0: 没听过物是人非吗？
1: 那你就解释完了，为啥对物专一？是吧？就我们是情绪价值能提供的很长时间的。
0: 啊，
1: 你对我的好，我这辈子都得记住。
0: 哎、
1: 你要是能给我珍珠，
0: 我记着。
1: 就我9月份的过生日，你咔真能给我整个折叠屏、
0: 嗯，
1: 把我心心念念的什么小胖子、大肥膘啥的给我买回来。
0: 我倒是可以请你吃个大油边啥的，
1: 老开心了，我真的老开心了。所以说，你看咱群里啊，今天分享的多数产品啊，
0: 嗯、
1: 都是还是和女生有关系的。
0: 为啥呀？
1: 嗯，因为520要来了嘛。
0: 嗯。
1: 完再一点的话，618也要到了。
0: 嗯。
1: 6月1号也近乎了，是吧？
0: 那合着你的意思就是。就是现在就是赚钱花钱的这个人就是女生呗，
1: 就媳妇儿孩子我们男生是要考虑到照虑到照顾到的、
0: 哎、
1: 所以说哎呀哎你不懂我们的苦、
0: 哦、
1: 你真是不懂我们的苦啊、
0: 哦、那勉强给你来个飞科吧、
1: 哎、啊来看一下今天咱们在省心生活的群里面发了哪些好物啊？
0: 好物，
1: 首先今天的好物啊，以这个牛奶和喝的为主啊。
0: 哦，逛
1: 个
0: 随便。
1: 牛奶4.0高蛋白的牛奶，谁家的呢？
0: 嗯、
1: 我给你瞅一眼，进去看看，因为他家这链接跳的不准，
0: 嗯
1: 啊，跳的不准啊，为啥呢？因为这个牛奶啊不一定有货了。每日鲜语家的牛奶。听说没有、
0: 哦、听过呀，
1: 哎 ,4.0 的啊，现在是211毫升的六瓶拍三件、
0: 嗯、
1: 到手价格是41块钱。
0: 41
1: 是不是挺合适？
0: 嗯，
1: 然后它那个每日鲜语家牛奶是3.6克蛋白质的，211毫升六瓶拍三件，到手价格是36到38块钱。
0: 哦，
1: 就这几个，哪个有价格你就拍哪个、
0: 哦、
1: 真的是非常的合适、
0: 嗯、
1: 你想想 4.0 蛋白质含量的一共18瓶，到手41，
0: 嗯，
1: 那合一瓶的话也就2块钱出头，
0: 嗯，
1: 而且它还是精致的那种瓶装奶，
0: 就是你将和肖战喝同一瓶奶、
1: 嗯、啊，这个是不挺香吗？这个真是嘎嘎香啊、
0: 嗯，
1: 如果说大家能这个抢得到的话，一定是要去抢一下，
0: 嗯、
1: 不一定现在一会儿就没了，没了的话你别找我，我也救不了，那就是被广大的网友给拍没了。
0: 嗯，
1: 因为咱这节目给大家播出出去了，人家也有自己愿意淘的呢，都买光了。
0: 嗯、而且他是明天就可以送达啊、哦，
1: 所以明天就可以送达，你看着了？
0: 这写着呢。
1: 你别说，我家缺点，我下一个吧，我拍4.0了吧？
0: 但是它是这个低温牛奶。就是它保质期短啊、嗯，
1: 就来
0: 你别整多了，就是
1: 整、
0: 嗯。
1: 现在首先正常一件的话是34六瓶，
0: 嗯，
1: 现在拍三件才41，我先加入购物车，购物车之后呢，第二个要凑单，凑什么单呢？
0: 嗯、
1: 凑一个 Baby Care 家的189块钱的碗，先放到
0: 碗。
1: 放到购物车里面啊，凑完单之后呢，然后咱瞅一眼看一眼啊。
0: 这么说吧，你那个加入完购物车结账时候80%都退了。
1: 那肯定是80%都退了。
0: 只留一个最有用的东西。
1: 你看看，
0: 嗯，
1: 姐姐，
0: 嗯，
1: 姐姐多少钱？
0: 嗯，
1: 看不看着？
0: 19.27。
1: 19.27是6瓶的价格。
0: 对对。
1: 是吧？
0: 嗯嗯嗯。

0: 完了结完账之后，我说少领券了呀。
1: 嗯，正常应该是多少钱呢？
0: 不对，我想想啊，19块20块钱不对，我这个价格贵，我这价格贵，我好像是，我想想，你看，有券没领，有券没领，要领这个券的。79打九叫79打70折的券要领，还有京东 Plus 会员300减40券要领。
1: 嗯，
0: 我划一划领一下子啊，你等着我，这我得下，因为我家奶不够了。
1: 我刚领完，
0: 300减40的超值券，他们呢？
1: 嗯嗯嗯，
0: 你领了？
1: 我正顶着呢。
0: 对，咱俩同步操作，就让他们眼馋啊，想拍的。你可能就是排第三单了，因为杨明小雪在操作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啊。完，接下来点第三步，跳转一下京东 APP， 领一下杭州的萧山区的政府消费券。
1: 嗯，
0: 这儿这儿，
1: 杭州我能用吗？
0: 你就来吧。哎呀，你管那个弄，哎，领上全领上，九折的全领上。
1: 嗯嗯，
0: 减零领上。
1: 领
0: 上。婚庆消费券，
1: 嗯，
0: 都领了。
1: 婚庆消费券，
0: 就别管别管那些，就进我都领。吉林市有消费券。第四步，第四步啥？第四步再领个小红包。
1: 嗯，
0: 红包能抢了多少钱？抢着了。
1: 哎，你说这个麻烦事儿。
0: 哎，抢着了。
1: 嗯，
0: 抢着了3毛钱红包。
1: 完了呢，结账吧。
0: 最后现在咱结账去了，咱谁也别拦着了。我看现在结完账之后，
1: 那我东西哪去了？
0: 什么个鬼？我看什么鬼？不对，姐呀，我这咋好像还是20块钱一箱？
1: 那我15啊。
0: 你15了？
1: 对呀，这不是吗？我15了。
0: 你
1: 我15块1吗？这不3个吗？
0: 你咋15了呢？
1: 那我就跟你，我就按照你的步骤来的呀。
0: 那你就是45，
1: 嗯，
0: 18瓶是不是？
1: 嗯。
0: 那我这咋？我这贵呀。这给乐的。
1: 45×18得多少啊？2.5元一瓶。
0: 2.5元一瓶合不合理？
1: 嗯，可以啊。
0: 太合理了，那我是少哪步呢？
1: 那肥到你少哪步啊？
0: 我这用了呀。

0: 点有时候挺烦人哈、啊。完了跳转，跳转九折券也领了呀。
1: 你需不需要我下单完了完了那个卖你？
0: 我不要，
1: 你就给我十六就行。
0: 不要，含泪不让你赚那一毛钱，我是自己能干的事，我让你赚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自己瞅瞅看看啊、
1: 嗯、
0: 看看自己能不能用得上啊、这回呢是这个每日鲜雨家的叫做低温牛奶，
1: 是
0: 真挺合适的、
1: 嗯、
0: 真的是相当合适的。
1: 嗯，
0: 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你看看要不凑个单，凑个单的话咱就结伴而行，哎，结伴而行的话这东西就便宜了。
1: 是的，嗯，这家累，
0: 我还是没凑上，还是没凑上，凑上了吗？55。好了，不说这个了啊！如果想要的啊，直接进群来领吧。接下来还有什么呢？今天有母婴家，就是母婴品牌的一个双倍消费券的活动
1: 啊、哦，
0: 给大家捣鼓一下啊。
1: 双倍消费券，
0: 比如说彪马家的儿童的夏季的裤子，原价249，现在的价格是69.6。
1: 69.6。
0: 彪马家的儿童鞋子，
1: 嗯，
0: 原价是399，现在是207。
1: 嗯，
0: 彪马家的童装套装一身的那种颜色就非常搭的，就他家那种青春活力的，
1: 哦哦哦，
0: 就叫做多巴胺的，
1: 哎呀
0: 啊，147一套。
1: 嗯，
0: 他家的儿童速干短袖 T 恤，就你一看速干打球穿的啊，
1: 嗯，
0: 原价99，现在47。
1: 47。
2: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继续来啊，当省心生活给大家推荐的都是省心省物的省心省钱的好物。
1: 是的，
0: 我们在全平台啊。

0: 京东啊、淘宝啊、苏宁啊、天猫啊，还有这个唯品会啊，
1: 嗯，
0: 给大家搜罗各种好券。
1: 嗯，
0: 现在呢是有个叫做母婴疯狂购物日的一个活动，
1: 嗯，
0: 啊，
1: 老疯狂了，快！
0: 百丽家的童鞋，女款的童鞋，公主鞋，就顶上带亮晶晶、
1: 哦、
0: 小钻钻的，
1: 不灵不灵。
0: 百丽家的、
1: 嗯、
0: 就是在一线在线下能看着的品牌，
1: 嗯，
0: 原价是339块钱的那种儿童的女款的水晶钻的鞋，
1: 嗯，
0: 现在是124块钱，
1: 灰姑娘的玻璃鞋，
0: 太灰姑娘了、
1: 嗯、
0: 就我儿子就但凡和这样的小姑娘，
1: 你儿就想捡一双这样的鞋你儿穿都没心情穿，就想捡一双、嗯、捡一只一双捡不了，
0: 回家发家致富去啊还有百丽家的女款的儿童鞋子、
1: 嗯、
0: 李佳琦直播间同款的、
1: 哦、
0: 李佳琦的直播间他卖179，
1: 嗯，
0: 省心生活给你挖到的券到手价格是147块钱一双，
1: 149、147
0: 啊，不，179
1: 啊，
0: 147
1: 啊，我心想哎呀妈，2块钱那在哪买都行，那差得多，当然
0: 是在我
1: 这儿，
0: 就是很多，大家可以去这个是会场啊，大家可以搜完之后自己瞅瞅，不光有这个百丽家的、彪马家的，
1: 嗯，
0: 还有安踏儿童、
1: 嗯、
0: 李维斯、斯凯奇，
1: 嗯、
0: 还有巴拉巴拉，
1: 就是、都是那个童装童鞋的这个，
0: 对，都是童装童鞋的、
1: 嗯，
0: 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去瞅瞅，叫做母婴疯狂购物日啊、
1: 嗯，
0: 比如安踏家的好喜 T，
1: 啥？
0: 好喜 T
1: 啊，就是好，非常就轮不轮。揉不揉？
0: 哎呦天，人家仨字人总结的挺明白，你可别往上捂着了。你就叫好喜 T 能咋的？自己说。
1: 就是非常好喜的一个对背心儿。
0: 真激啊！
1: 揉不揉吧？团吧团吧，都不能团吧。
0: 原价59块钱，现在是36块钱。
1: 嗯、
0: Baby Love 家的波波水果连体婴儿衣服，
1: 啊、
0: 原价119，现在63.3块。
1: 嗯。
0: 安踏家的儿童短裤，男士的五分裤，现在44块钱、
1: 嗯。
0: 还有那个连体的夏季莫代尔的小衣服。
1: 嗯。
0: 这都小童穿的，70、80、90那类的啊，55块钱。鸿星尔克家的儿童 T 恤。24，还有 Baby Love 的防晒斗篷清凉版，95块钱、
1: 嗯、
0: 啊，9岁半家的儿童的女童的男童那种清凉裤子53，
1: 嗯，
0: 看是不是很合适？还有9岁半一阶段的女童内衣，到手价格33.28块，
1: 嗯，
0: 真合适啊，真合适、啊！哎呦我天，你们来吧，你们瞅吧，
1: 嗯，
0: 啊，还有那小帽子。就是孩子戴那个波波水果茶的婴儿帽，
1: 哎、
0: 原价69块钱，你看现在39块钱波波，
1: 嗯嗯，
0: 好看吧？就是
1: 像西瓜帽，
0: 真好啊，真不错、啊。
1: 嗯，
0: 大家想买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去，你瞅一瞅看看。这是童装，童装呢还包括童鞋，童鞋361度家的童鞋71.92块，
1: 嗯，
0: 江博士家的26款的新款的夏季的凉鞋，原价是269。现在150，
1: 嗯，
0: 六一儿童节，这是安踏家的童鞋，小白鞋，
1: 啊、
0: 嗯，就是学校要求穿那个小白鞋，
1: 嗯，啥也没有的，
0: 原价239，现在103.2，
1: 是
0: 103.2啊，
1: 嗯，
0: 103.2啊，
1: 合适，
0: 真合适，真合适啊，还有卡特兔家的鞋，我小时候。买过卡特兔家的鞋，
1: 你小时候
0: 就是我儿子小时候，我给他买过卡特兔家鞋，
1: 嗯，
0: 跑丢了半只，
1: 那半只等着别人捡呢，
0: 捡不回来了，应该是掉到鳄鱼肚子里。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看到了啊。
1: 嗯，
0: 还有那个儿童男士的，不是就是。男童，
1: 嗯，
0: 夏天不是愿意出汗吗？
1: 哦，
0: 那个鸿星尔克出了一款清风版的小跑鞋，
1: 嗯、
0: 哦，原价原价是239，现在是72.8块。
1: 哇哦！
0: 就这鞋你在学校里不是你在商场里你是怎么能看着这价的呢？
1: 嗯，
0: 你根本就不可能看着这价。
1: 嗯、
0: 江博士家的清风鞋204，就江博士他家的鞋在商场里没有300块钱你是买不下来的。
1: 嗯，
0: 现在204.8块还包运费包配送，哎呦我天，难以想象，难以想象啊，真是合适。说到这里的话，我儿子冬天夏天要不要再买双鞋？不买了，不买了，
1: 咋的？脚长得快，
0: 光脚丫得了，
1: 穿拖鞋，
0: 光脚丫得了。 好，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我们把这些好物啊全罗全了、
1: 嗯、
0: 想要的话进去就来拿啊。
1: 是
0: 下一个肌肤之石，这是啥玩意儿？
1: 啥东西、啊、
0: 肌肤之石
1: 就是给脸啥用的呗。哦，啥肌肤之石？这不 CPB 吗？
0: 那不就肌肤之石吗？他写
1: CPB， 你别说那个，就是 CPB， 我就知道
0: CPB 加了肌肤之石，
1: 贵妇产品，
0: 多少钱呢？啊，原价1600块钱，现在是1010。
1: 嗯。
0: 而且买这个东西之后，能得到他家50毫升的洁面三支，一共，我看看给啥玩意儿。我瞅明白了，别瞎说错了啊！这是啥玩意儿？
1: 那不写着呢吗？
0: 防晒乳霜。
1: 防晒乳。防晒乳买二赠一，然后可以
0: 别我整。
1: 可以赠那个洁面60毫升。
0: 我整不明白，不介绍了，愿买不买你们。太贵了，不买。还防晒1000多块钱。这挺狂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想要的进群，自己下单自己买。我介绍不明白这个，实名介绍不明白啊！没，哎妈，我以为这女的没穿衣服呢，结果穿肉色的，你看，吓我跳。
1: 夏天都穿这个色，
0: 别给我整太多想象空间。
1: 真的，夏天都穿这个色。
0: 哎，好了。今天呢，咱这些省心生活的推荐产品啊，
1: 嗯、
0: 多数以孩子的童装童鞋，
1: 我心就推荐到这儿
0: 为主，咱真就推荐到这儿了。
1: 嗯，
0: 为啥呢？接下来咱干件大事儿
1: 啊、
0: 嗯！现在是五月几号？5月19号
1: ，明天是5月20号。
0: 5月19号，兄弟们啊，咱说正经的，把音乐都拉下来。
1: 嗯，说话不说话，空播了。
0: 就现在，你看长春今天这个天气，
1: 嗯。
0: 你就能预测到今年在6月份的时候、
1: 嗯、
0: 咱东北天气的一个炎热程度。
1: 我咋预测呀？我看走向啊。
0: 毫不夸张的说，现在如果您家没安空调的话、
1: 嗯、
0: 咱给它提上日程，消停的便宜喽嗖的把好几年咱都没干的事儿，今年咱就给它落实了。
1: 就是别今年再后悔了。
0: 好不好？
1: 嗯，
0: 兄弟们好不好？去年咱硬挺了一年。今年咱就给它落实了啊。为啥呢？我理解你们、
1: 嗯、
0: 价位上
1: 嗯
0: 2000多3000多，安装费用加起来干4000-5000，一个空调我干啥呀？我挺挺过去了。兄弟们，我们人生也挺挺就过去了，何苦在人生之间难为自己呢？你那1000块钱哪儿省不下来？何况今天咱省心生活的空调的一口价产品让你跌破眼镜。想不想听？想听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我想听空调，我要听空调，回复180字。
1: 怎么能180个字？你告诉我。
0: 累坏了，累坏了，开玩笑啊。好，想不想听？给你介绍介绍，刺挠的让你挠一挠。如果真有需要的话，
1: 嗯，
0: 大家来找我们下单就 OK 了。
1: 对，
0: 横向对比一下，纵向对比一下就 OK 了。今天咱先说一个爆品。
1: 嗯，
0: 之前咱推荐的奥克斯空调多少钱？说
1: 1000多，
0: 旺季的时候1000多少？
1: 1500-1600吧。
0: 你可拉倒吧，你这一
1: 嗯，
0: 耍龙那个这是，出龙那个1500-1600呀、啊。
1: 我这不是寻思就是这样能就是准的多一点。对，你要是说你1000，
0: 你
1: 要说你1400，你看我说了1500差不多。你要是说你1900，你看我5600-7800，你这也差不多。
0: 你是不是考试的时候英语是满分？
1: 啥英语满分啊？别人给我答案，我后边都没翻面，完我还说给我这老些干哈？肯定哪块整错了，有一半面没写。
0: 你全写上了。
1: 嗯，
0: 就一葫芦上
1: 是我看着的我都写了，
0: 还全葫芦。理性点判断
1: 啊，
0: 咱、哦、音乐还拉下来，悄悄说，去年在这个空调旺季的时候，那老奥克斯空调，咱不说不好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品牌力肯定赶不上格力，
1: 嗯，那对，
0: 也赶不上海尔，
1: 那对，
0: 也赶不上美的，
1: 嗯，
0: 也卖到2299。
1: 哦哦，
0: 对吧？
1: 嗯，
0: 淡季的时候我让你们1899，你们不安。
1: 嗯，
0: 旺季的时候2199、2299，你们还觉得就不行。
1: 嗯，哪能2000多谁安那玩意儿啊？
0: 是不是这回事啊？嗯，今天咱这个淡季的时候，咱先把奥克兹推一边去。
1: 嗯，
0: 等你们真想安的时候，
1: 啊，
0: 不是等你们就是旺季的时候安不上的时候再想寻思奥克斯，
1: 啊，
0: 现在再安一个你心里有底的空调。
1: 那我心里有底的空调，
0: 格力加空调。
1: 嗯，不行，格力再咋它也贵，
0: 再咋也贵。好，
1: 对，
0: 啊，我今天就打死一个嘴犟。原价3299的格力空调，你多想想安回家。
1: 多
0: 少钱你们安？
1: 多少钱？
0: 3299的格力空调。
1: 3299，如果就是又国补什么的，打85折，所以那2400-4500-6700-9000，人家4500吧。
0: 2400，他想安回家，
1: 安个格力，
0: 安个格力。
1: 嗯，那我就觉得我占着便宜了，
0: 心里正应当。
1: 嗯，
0: 是不是，啊，心里正应当？
1: 因为啥呢？因为它是格力的。
0: 嗯，上面的格力这俩字儿，嗯，
1: 对，就值这些钱。
0: 哎呦，比那海尔好，嗯，比那美的好，
1: 那对
0: 呀，啊，专业一些。
1: 是的呢，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要是饭店用格力空调的话，这饭店有品质。
1: 嗯，
0: 这饭店在厕所用透透的马桶的话，这饭店有品质。
1: 嗯，是，
0: 我家里安格力空调的话，这家里有钱。
1: 嗯
0: ，OK 了。
1: 嗯，
0: 今天咱就装把大。
1: 装
0: 把大的，今天
1: 卖给他
0: 格力家的1.5匹空调，咱不整那一匹的。
1: 嗯，
0: 安完之后咱安个牌子没有用。
1: 嗯，
0: 知道吧？那1.5匹那能带动，
1: 还得实打实的，
0: 实打实的1.5匹能带动的。
1: 嗯，
0: 咱也不整那老二级能效的。
1: 嗯，
0: 咱也不整那老换壳子的，拿老旧空调对付咱的。
1: 格力不可能那样。
0: 咱就整2026年当下最新款，现在3299的格力空调，
1: 新上的，
0: 现在。咱们省心生活，到手价格未含安装费，但是安装去的是都是免费啊。
1: 嗯，
0: 听好了，多少钱？
1: 嗯，
0: 2499。
1: 那你这个应该限制个数吧？哪有那么多台？就是400、400你都出了？
0: 限制个数，你说的对。
1: 嗯，
0: 但凡现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上您回复一下省心生活，
1: 你就算占着名额了，
0: 扣一下一，你就算占着名额了。
1: 嗯，
0: 咱们今天不限制个数，就限制在咱直播间里面这段时间进行报名。
1: 对
0: 啊，对吧，就这一个小时，你想明白了。
1: 哦，
0: 我先占个名额。
1: 哦，
0: 我咋地的，回家再跟媳妇商量。
1: 嗯，
0: 这安不安怎么打怎么安。啊，
1: 然后就是我首先我会给你标注上。
0: 嗯，我会给你标注上啊。
1: 嗯，
0: 原价3299的格力空调，
1: 嗯，
0: 叫做惊鸿系列，1.5匹的精炫，2026年的新款，超一级能效，
1: 嗯，
0: 而且它现在是6年免费包修整机啊，
1: 嗯，
0: 6年免费包修，采用的是格力自研的技术，
1: 自研技术，你发我瞅瞅啊，
0: 你想看呐？
1: 不是，那我。买不买不都得先看看吗？咋回事的？光听你乐乐乐乐乐，
0: 哎，
1: 你价钱这块我是认可了，
0: 你认可了，
1: 那我还得看看壳长啥样。
0: 你认可了，我发现大家
1: 当然还得演员呢，
0: 大家好像没太认可呀。哎呦，一个扣一的没有啊！我告诉你啊，今天你在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听到2099的格力空调，来自于京东平台的自营平台。
1: 嗯，
0: 你自己买，你看看，你就是花2699。
1: 他花2699，
0: 你自己买就是2699。你要国补的话是2294。
1: 嗯嗯嗯。
0: 但是咱今天省心生活给你做到2099，相当你家安装费用也给包了。
1: 嗯，
0: 为啥呢？安装空调4楼以上有高空作业费。
1: 嗯，
0: 安装空调
1: 4楼包含4楼。
0: 对，完其他地方也是有相关费用的。
1: 嗯，
0: 对吧？你这个安装费用
1: 就是你怎么都得花个300块钱，
0: 也得是200-300块钱打底儿。
1: 嗯，
0: 现在。你相当于把这安装费用也省了。
1: 嗯，
0: 2000出头，
1: 后天送的，
0: 2026年的新款安装到手了。
1: 嗯，
0: 兄弟姐妹们，自己琢磨自己想。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谁说没有人不感兴没？谁说没有人感兴趣？这不
0: 有
1: 人
0: 感
1: 兴
0: 趣
1: 吗？
0: 有一个兄弟们，我告诉你，咱今天节目都不白播，让各位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得到实惠啊！我希望大家能趁着这样的团购机会，或者是人家格力厂商能把这钱给返给咱们的时候啊，拿到这样的优惠啊！别到都今年的，哎呀，安空调你咋整？哎呀，哎呀，我前两天
1: 你排不上队呀！啊，那不对呀！你们5月19号那天说了，这款空调到手就2000零一点啊，现在干啥呀？2700的，
0: 你这白扯啊，哦！空调这一定一价，
1: 那你那说的那价，你现在也可以给这个这价。
0: 哎呀，不说那个了，反正现在这款格力家的空调叫做精炫系列1.5匹的新一级能效空调，
1: 纯铜管挂机
0: ，目前格力在保是6年免费包修，整机保6年。来看一下主要功能和具体的内容啊。
1: 主要功能不就是制冷和制热吗？
0: 首先咱们这款空调叫做格力精炫系列啊，硬核实力，性价比神机。这款机器你别看它啊，就价位上真的是很低了，但它居然也配备 WiFi 功能
1: 哦，
0: 而且呢是新一级能效，正常一级能效是5.0几的一个能耗比，它干到5.2几，比那新一级能效还要更高一些，说明更省电。
1: 更省电，
0: 而且呢，这款空调还带自清洁65度的净菌自清洁的功能，一键两感，18分贝的低噪音，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开着。
1: 对，
0: 这款空调它是变频空调，它有7个档位，咱们来讲的话，咱们买那10多万的小轿车，之前的手动挡可能也就5个档，这款空调2000块钱给你配7个档，七个档，你就说吧。刚才说了嘛，新一级能效，国家能效是5.0几，他家这5.27，说明更加的省电。手机可以互联 WiFi， 如果说在家外之外的地方，你可以一键把这个空调打开，在家里让它先热起来或先凉下去。
1: 对，你就比如说家里给老人安个空调，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就是帮助老人来进行操作
0: 啊。它每个小时呢1.5匹的大风量的话，每小时能够覆盖740平方米的一个空间。每小时，您家房子才120平方米吧？您家房子才100平方米吧？就是1.5匹空调，一点话不说，如果你家空气条件密闭好的话，一个1.5匹带动整个客厅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
1: 啊，就是客厅不安站着的，也挂个这。
0: 对呀，你家如果是100，如果说您家是100平的这个小三室的话，一个空调放客厅的话绝对 OK。我杨斌给拿保票。因为小三室本身空间就比较好。它你各个门关上的话，客厅没有多大。一个小空调的话，你就想让哪个门，想让哪个屋凉快，你就开哪屋门，绝对能带动。绝对能带动啊，而且它带这个56度的高温自清洁，畅享静风免操劳啊，有这个56度静温，30分钟的除菌率高达99%。好了，基本上就这些了啊，其他的就不解释了啊，也可以这智能的防冷风设计，智能加可电控的一个电辅热加热保护设计啊，24小时定时铜锁啊，宽电压的设计等等一系列，最主要的宝子们呐，
1: 啥东西啊，
0: 兄弟们呐，2100块钱，2099，你们买到的不是 TCL， 你们买到的不是奥克斯，
1: 你们买到的
0: 不是长虹，不是康佳，也不是海尔，也不是美的，
1: 而是格力，
0: 是格力啊！
1: 我跟你说哈，你就是现在哈，如果说你恰巧在你们家楼下，你往上瞅一瞅，哎，多数家庭挂的那个外挂机是啥牌子？其实格力的挺少的，为啥呢？口碑好是好，那为啥大家就是买的少呢？就是因为价格高啊，
0: 贵呀，
1: 谁不知道东西好啊，
0: 它真贵，
1: 对不对？
0: 是不是啊，它真贵呀， 哎呀，这个能帮助大家就帮助大家啊！如果说大家
1: 就帮你到这儿，
0: 就帮你到真就帮你到这儿了、嗯。如果说这个还没相中的话，那格力上你就不用再挑选了，
1: 嗯、
0: 你就看看别的吧啊。
1: 嗯、当然，就是别的品牌、别的价位，我们也都是有的。你像群里就有人问说，那空调还有吗？有啊，
0: 有，
1: 就看你想要哪个牌子，多钱价位啊？站着的还是挂着的，对吧？
0: 对，站着挂着的啊，包括。

0: 什么 TCL 的1000多也有，1800、但你说 TCL 都1800了，你为啥不选格力呢？
1: 就是呢，添200块钱，品质就拉
0: 就
1: 提升了，
0: 你是不是？就我就、
1: 还有一些东西哈，就是你刚开始买的时候，你觉得都挺好，哎呀，这也没差啥，这200块钱，你看当时就应该省，但是随着逐年的这个增长，你会发现其实当时不应该差那200块钱，很多事情就后续就给你找回来了，当时你不觉得咋地。
0: 然后这是说完格力之后吧，来咱再说下一个品啊、
1: 嗯、
0: 咱说下一个品，这个品呢也是格力的，
1: 嗯，
0: 但它呢是格力的站着的空调了，
1: 嗯
0: 啊，站着的空调了、
1: 嗯、
0: 站着空调多少钱呢？啊，
1: 贵呗。
0: 站着空调，这款空调也是格力家的，叫做精炫系列，3.3匹的大空调，
1: 就属于它俩就是属于亲子款的，
0: 亲子款、
1: 嗯、
0: 就一个是站着的，一个是
1: 躺着的，
0: 一个是卧在墙上的挂在墙上的
1: 啊
0: 这种空调呢，我看看原价多少钱啊、
1: 嗯、
0: 咱一会儿再告诉你，
1: 原价还不得个5-6000+呢，
0: 哎呀，原价是5999块钱啊，也算是格力家性价比的神机了，
1: 嗯嗯嗯，
0: 是不是？也算是他家的性价比的神机了啊。
1: 对
0: 啊，当然现在这种空调
1: 有活动，
0: 3匹的立式空调、
1: 嗯，
0: 你们想多少钱拿走？
1: 嗯，你先告诉我，就是我自己，就是在网上自行下单的话是多少钱？又国补又什么领优惠券又咋地的？
0: 你自己下单的国补价格，我看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领到的国补，国补到手之后是5099。
1: 不是原来多少？
0: 5999，省了900块钱
1: 啊！就900呀！
0: 哎呀，就900呀！
1: 啊，
0: 相当打几折了，姐姐啊！
1: 不是你这你挺，你说我张回嘴你就给我
0: 啊！你可没少张啊！啊，节目里一张一闭，我900块钱没了。
1: 5000出头是吧？
0: 5100。
1: 嗯，然后是站着的，能够带整个卧室啊。那我觉得如果我要是入手的话，我资金比较充足的话，他给我省了900，那你也得咋再给我省900呀。
0: 下播今天我上哪儿再给你省900去啊？
1: 那你要省不出来，我买两个挂的好不好呢？
0: 你一个3匹空调、
1: 啊、
0: 3匹空调应对啥？
1: 你看我那1.5加1.5也3匹，
0: 哎，真是啊。
1: 嗯，那我买俩。
0: 哎，你说的有
1: 道理。完了4000，
0: 哎，
1: 咋的哟？
0: 你这个和那什么就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啊。
1: 你花那个站着的钱买一赠一怎么样？
0: 你高考的时候不用多考2回吗？你肯定就能上清华。
1: 对。
0: 对什么？对上你家三观。OK 了，不开玩笑了啊！
1: 嗯、
0: 这款原价5999块钱的，也是格力家的，叫做精炫3匹的立式空调、
1: 嗯。这是它一个系列。
0: 对，
1: 哦、
0: 现在国补之后价格也不贵，
1: 嗯，
0: 5099。
1: 5099。
0: 但是咱们再为大家省400，
1: 4500吗？
0: 到手价格是4699。
1: 我跟你说，你们信我的就买两个挂的格力。
0: 太吓人。
1: 真的，你们信我的就买两个挂的格力。
0: 我挂哪儿啊？
1: 一个挂客厅，一个挂卧室，挂阳面那屋。
0: 把俩同时开的。
1: 不，挂阴面那屋吧。因为啥呢？就是可能就是阴面那屋，就是夏天你不太需要，但冬天你需要啊。然后对，客厅也有，冷的那屋也有。你看这些来的都是奔着买俩格力的，对不对？哎，对。就数学这块不用参考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念艺术学院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学校不要数学成绩，
0: 调回自个儿来嘛。
1: 对，
0: 调回这啊，行吧。这个根据跟大家需求，
1: 是
0: 首先第一点，国补的空调名额只有一个
1: 啊，就 你
0: 只能
1: 买，你要是买了挂的啊，
0: 就是你自己的号码啊，当然不算你亲属的。
1: 哎，那不对呀、啊。通过我们也不需要国补啊，
0: 这个是需要国补的，
1: 这个是
0: 需要国补
1: 的
0: 啊，这个需要国补，是咱们自己下单之后完，咱们再找厂商给你返钱。
1: 谁家还不有个3-2个壮丁啥的？你下一单，我下一单呗，下两单啊，买两个格力挂的啊。
0: 咋了？
1: 听我的，
0: 孙女，你要带啥款呢？我这手机号搁这呢。来，首先第一个，就这个国补空调啊，需要大家自己实名认证来。

0: 第二件事情啊，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你想选三匹的还是挂式的，看您自己。啊，立式的有立式的好处，挂式呢有挂式的优点。
1: 是的，
0: 挂式是2099，原价2999的格力空调啊，现在这个立式空调4699是格力的。
1: 嗯，
0: 但是咱有一说一，咱不能只说优点，价位便宜是它的价位便宜，但这空调我得说，它不太好看。
1: 那玩意儿杵那儿咋？你没事还拿它当衣服架呀？你还总看它？
0: 因为为啥我挂式的我咋都不说了？
1: 嗯，
0: 立式空调的话，它在家你呢就像立了一个奖。
1: 对，就是对标志物似的，
0: 对吧？你这玩意儿
1: 特别打眼，就一开门就能看着它。
0: 你这玩意儿怎么也得对得起挂，就立在这儿你家那个几千块钱一平的房子的平米数吧？
1: 嗯，
0: 你那瓷砖，你说实话都八十
1: 就
0: 买的呢，
1: 就能不能够融入到你们家的装修氛围里？
0: 但是你说它便不便宜？它真便宜。
1: 嗯，
0: 它4699买一个三匹的格力家的立式空调，
1: 缺点就是磕碜呗。
0: 而且。你要是可能
1: 不
0: 这东西吧，主观印象的话，你自己来看
1: 啊，还行。
0: 你看，就主观印象，但是我就我
1: 像个那个大锅炉似的。
0: 哎呦我天哪！
1: 白色的，白色的，白色的，
0: 退群了，咱俩。就我不知道你怎么形容呢，完还行，像个大锅炉似的。你说你当时找对象，
1: 像个那个立着的那个就热水器，行不？
0: 也行，想看的想了解的啊，就在咱节目的播出时间内报名。群里的朋友进群之后会随便报啊。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过了一天，哎呀，你们好那个卖空调
1: 了，我记得你那天说来的，
0: 没有了啊，因为这价格的话，真是不能随时给大家放出来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扣一进群。
1: 哦。
0: 进群之后我就知道你要空调了。
1: 嗯。
0: 然后你再慢慢研究，慢慢想。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说上节目期间没进群的话，
1: 嗯、
0: 那对不起，你上节目。你一会儿再打电话也没人服务您了啊，这就是一点。如果说哎兵哥我这
1: 傲娇的还没人服务，
0: 哎兵哥我这个我没相中这个，有没有其他、
1: 嗯、
0: 也有其他的，咱们再细唠细聊、
1: 嗯、对，
0: 给大家现在推荐的就是格力，因为我们节目不总推荐格力。
1: 嗯，
0: 为啥呀？
1: 贵
0: 啊，
1: 因为
0: 贵。
1: 嗯，
0: 那玩意儿好几千。
1: 这是今天突然间发现这个价格了。
0: 以往的立式空调8000-9000都一样出风、
1: 嗯，
0: 我来个奥斯不行吗？
1: 就是、
0: 现在格力也4699了、
1: 嗯，
0: 兄弟们，
1: 可以冲一下。
0: 这不冲一下啊？
1: 嗯、
0: 三匹立式空调新一级能效，
1: 嗯、
0: 然后咱起码是安装的费用在这400块钱肯定省出来。
1: 哦，
0: 对吧？你说安俩空调，你安俩空调打俩眼儿，挂俩挂机，花俩钱儿。
1: 啊，那好像就差不多了。
0: 以后你要干啥吧？你不行，
1: 我其实更多的时候属于冲动消费。
0: 你置顶，把我置顶，问一下我呢，行不行？就那天买啥玩意儿，花10块钱，我咋？
1: 先挂，说我退群了，我21点。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起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7: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一下今天咱省心生活的几个产品，
1: 嗯，
0: 然后咱进入咱几个大品啊。第一个就是啥呢？第一个是咱推荐的牛奶，那牛奶吧是这个鲜牛奶啊，
1: 是
0: 就是低温的，保质期不是很长的啊，那种鲜牛奶，
1: 嗯，
0: 现在到手价格是41.18元，
1: 嗯，
0: 每日鲜雨家的牛奶，
1: 是的，
0: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拍就是60.18元。其实60元我都有点心动了。
1: 你别心动啊，我这不是有45的吗？你为什么不用呢？
0: 你45的，
1: 嗯，
0: 我这为啥到不了呢？
1: 那你看，
0: 就是我就
1: 区别对待呗，
0: 难受在
1: 这
0: 儿了。完了，还有个啥呢？就是在这个天猫的旗舰的，就天猫有一个子页面，
1: 哦，
0: 就腰部页面，叫做今天叫做母婴什么狂购日，
1: 哦，
0: 母婴狂购日，安踏儿童、江博士、百丽家的鞋子、彪马家的衣服、巴拉巴拉家的衣服、李维斯的衣服，
1: 嗯，
0: 还有斯凯奇的鞋子，
1: 嗯，
0: 全都打折，
1: 全都打折，
0: 非常合适。进群的话，你想要衣服、鞋子的，要孩子东西，你就艾特我，就艾特我啊。
1: 是的，
0: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群里我也叫杨斌。
1: 嗯。
0: 刚才有位延吉的跑友加我是吧？好 ，OK 了，没问题。咱到我回到延吉的时候，咱随时跑步，好不好？咱随时跑步。你给我带到延吉的哪块能跑的话，咱搂一搂。这两天我跑完马拉松之后，腿说实话有点疼。
1: 嗯，
0: 今天有点上劲儿了。
1: 拉没？哎，你没用到咕噜滚儿咕噜吗？
0: 擀面杖？
1: 不是，就是专门那个咕噜腿的那个
0: 啊，就是拉伸轴啥的，泡沫轴啥，
1: 反正就是那种。
0: 我今天咕噜
1: 滚的
0: 啊，咕噜咕噜滚一滚啊。完了，另外最重要的两个兄弟啊，请问你好，请问这个链接几天有效？这个链接我告诉大家，接下来就说到那个范兄弟啊，这个链接没有几天有效，大家要想去购买这空调的话，随时联系我。不光这一款，现在在618之前呢，或者是在这个安装空调比较热的季节之前，
1: 嗯，
0: 咱都能有些好价格。
1: 是的，
0: 哎，今年和去年没干的事儿，现在咱就拍个板，安个空调，抓紧点得了。完了之后，今天咱介绍了两款格力家的空调，
1: 嗯，
0: 原价2999的格力挂式空调，1.5匹的，
1: 嗯，
0: 而且是新一级能效，嘎嘎省电的，
1: 嗯，
0: 现在到手价格是2099，限时就在今天5月19号的，只要咱们省心生活的节目当中报名啊，
1: 嗯，
0: 扣一或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然后咱们来进行这个事儿，
1: 嗯。
0: 还有个呢，格力家的立式的3匹空调，原价是5999，现在能给大家做到4699。好了，话不多说了啊，大家如果想听、想看、想了解、想瞅瞅的，
1: 嗯，
0: 你们回复省心生活吧，也不是说哎呀我就回复了是不是给我绑定了买了，我天哪，我又有那能耐，说实话我早让你买别的了，
1: 嗯，
0: 就是你们看看瞅瞅合不合适，没有的话在群里蹲一蹲，以后想要个啥的话能交个朋友，
1: 嗯，
0: 就这么简单个事儿，
1: 嗯，
0: 不用有太多负担，哎呦不回复了麻烦啊，错过这村没这店。我告诉你，当年要不是那个林冲和鲁智深交了朋友，那林冲被砍800回了，
1: 嗯，
0: 那当时给送那哪儿的时候，那要不是鲁智深来了是吧，二师兄咔给救了，那是不是就没了，咱就少了一个豹子头了，咱就多了一个豹子头了，
1: 嗯。
0: 你有人操作啥呢？你段子
1: 就是那个领红包呢。
0: 说半天不吱声，完哪个领红包？
1: 正事闹呢。
0: 雨山说啥？
1: 回复啥？俩老板
0: 省心的生活，
1: 不是回复啥？你直接私信杨斌就得了呗。
0: 他又开始，
1: 来，我给他回复一下，来，
0: 嗯，你回复一下，
1: 嗯，我告诉他加入。
0: 好了，兄弟宝子们啊，
1: 嗯，
0: 咱说个别的事儿了，这个空调和咱省心生活的事儿过了啊，
1: 嗯，
0: 咱得说说正经事儿了，
1: 嗯，
0: 李记和明天他俩有事儿，
1: 李记明天有啥事儿啊？明天干啥去？
0: 他俩有事儿，
1: 啥事儿？
0: 虽说节目的时间差的挺远，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上节目之前，
1: 嗯，
0: 刘哲告诉我他俩有事
1: 儿。那刘哲咋那么愿意传小话呢？刘哲，
0: 就刘哲这个人吧，
1: 那没事就写小条，
0: 他说的都是真话。

0: 说赵明天，
1: 我听听他俩咋的，
0: 和李记有点事儿。
1: 嗯，
0: 啥事儿？说他俩要私奔，
1: 奔哪儿去？到月球？
0: 奔
1: 到哪儿都给他薅回来。对，
0: 劲儿正要回来。他俩要奔到敦煌去。
1: 哦，
0: 哎，
1: 飞天去啊？
0: 人家呀，
1: 飞天找女警。
0: 你消停里面红包你就不愿说话的话、哎、那啥李记吧、
1: 嗯、
0: 和那个赵明谦
1: 嗯
0: 他俩要带着大家呀一起去嘉峪关
1: 哦
0: 一起去那七彩丹霞一起欣赏欣赏那个莫高窟的千年壁画、
1: 哎、
0: 一起看看那个翡翠湖
1: 哦
0: 当然这是他俩的事儿、
1: 嗯、
0: 也是大家的
1: 福利走的路线
0: 谁走路线
1: 工兵走的路线
0: 那工兵哎呀妈工兵你这是寸寸多余了咋回事呢啊、
1: 嗯、
0: 啊现在啊李记和雨山将啊不
1: 干啥呀造谣呢
0: 光和和赵
1: 咋就把女主角给
0: 换了雨山
1: 了从女二号变成
0: 女
1: 一
0: 号
1: 了、
0: 啊、现在啊李记和赵明天他俩呢、
1: 嗯、
0: 要和大家一起来共筹一个团、
1: 哦、
0: 干啥去呢、
1: 哦、
0: 去了解了解敦煌的魅力、
1: 哦、
0: 啊如果说你对敦煌有这种向往的话
1: 有啊
0: 有很多畅想的话
1: 有啊
0: 趁着这次机会他俩带队咱们可以一起去玩一玩、
1: 哦、
0: 我觉得呀、啊、是个好机会但不一定啊就比如说你说我你首先咱旅游不是说这个我脑门一热就去的事儿、
1: 嗯、是的
0: 假期怎么整
1: 嗯
0: 价钱怎么样、
1: 嗯、
0: 我和谁去途中有啥内容、
1: 嗯、
0: 是吧
1: 是
0: 这个东西咱还是了解好的、
1: 嗯、
0: 我建议大家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里面回复一下旅游、
1: 嗯、旅游
0: 哎回复一下旅游、
1: 嗯、
0: 然后呢加一下您的电话号码就加您的姓名加电话号码、
1: 哦、
0: 给您打电话一对一的了解一下
1: 嗯
0: 比如说你是想跟李记走、
1: 嗯、
0: 还是想跟赵明天走、
1: 嗯、
0: 你俩说清楚、
1: 嗯、
0: 说清楚啊比如说全程啊几天五天四晚的携程四钻的精品酒店
1: 嗯
0: 免费升级两晚携程五钻的高端酒店
1: 哦
0: 啊因为咱们没出国这酒店的话咱任挑再加上一个旅游淡季的话你们去甘肃那边旅游的话非常非常舒服
1: 嗯
0: 而且呢在全程过程当中我特别注意一点就是、
1: 嗯、
0: 我不太愿意吃团餐
1: 嗯
0: 全程咱们都是包间用餐
1: 哎呦
0: 啊包间用餐全都是大西北的特色餐、
1: 嗯、
0: 咱不可能啪就是百十来人在那个大一楼大厅吃饭啊、
1: 嗯、
0: 不是那样的啊、
1: 嗯、
0: 咱们都是那种精致的小饭店
1: 嗯
0: 啪进去五六个人吃顿饭啊全程呢有这个航拍
1: 嗯
0: 有精简
1: 嗯
0: 有篝火晚会还赠送什么纱巾啊面罩啊、
1: 嗯、
0: 全程你的
1: 哎呀我感觉我那个浮化道已经到位了
0: 啊全程的你的水都不用管了
1: 嗯
0: 水都不用管了啊、
1: 嗯、
0: 都有那谁给你解决都有就是比如说雨山跟李记和你拿哎雨山我说
1: 不是你咋的呢就跟人跑一回完就这样式就跟人跑了
0: 那让他给我带跑了全程没有任何强制消费李记和明天帮你盯着
1: 嗯
0: 啊如果想了解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的是旅游加上姓名和电话
1: 嗯
0: 加上姓名电话然后呢有客服专程的给一对一的给你去沟通一下啊
1: 嗯
0: 说这么多啊甘肃大概的行程啊有什么兰州机场啊咱到哪儿什么我刚才说那几个地方啊嘉峪关莫高窟翡翠湖都能瞅一瞅
1: 你可以详细的和李记或者是明天来私聊、
0: 嗯、对私聊、
1: 嗯、
0: 啊
1: 对
0: 然后下一个事儿那个啥赶紧这个来
1: 上车
0: 上车啥上车呢520的一个专属内容啊上车没有车了
1: 怎么没有车呢
0: 没有车了
1: 没有搭乘了吗
0: 哎你先别提那个了赶紧先来这个海蓝之谜的24克赠送30毫升的洁面乳这个活动如果大家想参加的话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要回复的是给力两个字、
1: 嗯、
0: 要回复的是给力两个字啊这个海蓝之谜的24克气垫啊非常好有的说这个就是脸蛋如果说没有之前的皮肤状态好的话
1: 嗯
0: 拍一拍这气垫立马就重焕容颜
1: 嗯
0: 重焕光彩
1: 嗯
0: 一点不紧绷而且用完之后是粉粉嫩嫩的长期使用下来之后啊你也不会感到了皮肤会变差 不是化妆越花越差，而是气色越来越好。现在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的气垫，今天520宠粉福利来了。虽说是临期产品啊，但是咱们现在是买一个正装送你个替换装，再送你一支30毫升的体面，就洁面的这个小样。
1: 嗯，
0: 到手价格才299块钱。
1: 嗯，
0: 海蓝之谜299，啥东西到手？
1: 嗯，可是啊，
0: 你回复的是“给力”两个字儿，就能看得到了。
1: 嗯、是的、
0: 啊。另外呢，通过这两个字之后，你还能了解到一款来自于澳洲 UGG 的单鞋。
1: 单鞋。
0: 这个鞋的有个学名叫做
1: 肯谁呀？
0: 勃
1: 肯鞋。
0: 勃、啊、肯鞋。
1: 张嘴就要咬人。
0: 小鳄鱼啊，这个鞋啊，就是它这个面啊，还是那个澳洲皮子那个质感啊，而且很百搭。你平时是办公室里当拖鞋一样穿呢、啊
1: 嗯，
0: 还是出门的时候整个小裙子呀、啊，整牛仔裤 啊，所有的造型，这双鞋子都能搞定。
1: 你说说，都能满足你。
0: 目前呢，在这个日常的官网价格 UGG 的专柜里呢，这双勃肯鞋在1200到1300左右，
1: 多贵呀！
0: 啊，现在这双鞋子只需要309块钱就能买回家。
1: 嗯哼，
0: 颜色呢有好几个色、
1: 嗯、
0: 但都是那种老前锋啊、
1: 嗯。
0: 你要想挑双白色的，那就不符合实际了。
1: 嗯，
0: 多数的什么沙漠黄啊、知性粉、
1: 嗯、
0: 知性灰啊、
1: 栗色
0: 呀、嗯，是吧？很慵懒，高级慵懒的感觉。
1: 哎，很那个，很敦煌。
0: 我穿它整一些沙，
1: 很敦煌的颜色。
0: 别扯了，我穿这玩意去敦煌踩一些沙子。
1: 我就说很敦煌的感觉。
0: 好到
1: 颜色，对。另外呢，就是我们除了这一款勃肯鞋以外，它有那个包头的，还有那个半包的。然后呢，你输入这个给力，它还能够看到什么呢？还能看到，比如说豆豆鞋，
0: 嗯，
1: 或者是这个男士的真皮的休闲鞋。那么目前呢，都是做这个全网的这个秒杀的价格，只要299起。不同的款式，不同的这个颜色。不同的男女款的这个需求，所以它的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但是它就是从这个299就这就是它的这个最低的这个价格了。如果想要了解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来回复给力，一定要抓紧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无论你是买299起的，你还是买309块钱起的，它的这个每一款只有100双，数量是极其有限的啊、
0: 嗯、
1: 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嗯、抓紧时间来回复给力就好啦。

0: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26度到15度；吉林市阴，25度到15度；延吉阴，27度到12度；四平阴，26度到14度；通化阴，25度到12度；白城多云转阴，26度到15度；辽源阴，25度到13度；松原阴，26度。

0: 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咱讲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每天呢都会有一些有趣的事儿啊，
1: 啊，
0: 然后呢，我们这些人呢聚在一起呢，就是就愿意唠嗑
1: 啊。
0: 哎呀，就愿意唠嗑啊。
1: 嗯，是，咱们就是本来吧，话就多。性格相对开朗，
0: 哎，对，是那样的
1: 啊，所以说一般就有啥吧，就是嘴就比较快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哎，
0: 啊，你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哥？这还是跟性格有很大关系的。
0: 对呀，就是不像有些单位啊，就是同事之间关系特别紧张。
1: 说谁呢？
0: 啊，就是不像有些单位特别紧张，我们嘛，就是同事和同事之间都特别和谐。
1: 哎，
0: 啊，即使谁和谁区去了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也会非常迎合。
1: 啊
0: 啊，
1: 对，
0: 非常非常的迎合啊。
1: 是，
0: 比如说我今天走进导播间的时候，我就看到导播间的那个台子上放着一杯咖啡。
1: 嗯，是喝的几乎见底儿了，剩了一大堆冰筷子。
0: 对呀，上面都是冰块儿哈，一杯咖啡。
1: 啊嗨。
0: 啊，然后呢，我就问刘哲，我说艾佳来了。
1: 以为是我的呢，朋友们。
0: 对呀。
1: 啊，以为是我的呢。
0: 那小艾佳的小生活给你小品质啊拿捏的。
1: 哥，你还是不了解我，我都不喝带冰的，喝不了。
0: 是吗？
1: 你别管品不品质，咱自个儿啥身体咱知道，
0: 是吗？
1: 那这那可心疼自己了，
0: 可心疼自己了，绝对不能喝带冰的，
1: 那肯定，那遭罪受不了。
0: 所以说我还是误判了，对吧？
1: 误判了
0: 啊。然后刘哲告诉我说的，那不是艾佳，艾佳没来呢。
1: 嗯
0: 啊，李雪的，
1: 他可是狠是，哎。
0: 对呀，啊，我说的这一般吧，都能猜到啊。
1: 嗯，
0: 就是。就这臭毛病哈，啊，一般比如说豌豆子啦，艾佳啦，啊，李雪啦，就他们仨特别愿意上个节目之前哈，啊，特意带了点啥喝的，
1: 滋了点什么。
0: 对呀，啊，人别人，你像我们那都是干栏，就不管是一个节目一个小时还俩小时，我们就是一色都是干栏。
1: 那这才呀，
0: 啊，
1: 那就是有限的这个生活范围之内，给自己找点甜啥的呗，
0: 不是条件跟不上
1: 啊，
0: 关键是就是没有那个心思，啊，
1: 想不到啊，
0: 啊对，想不到啊，
1: 哦，
0: 也不是说虐待自己，但是就是对自己没有那么好，呵护的没有那么好，
1: 我们主要是为了心情，
0: 对啊，
1: 对对对，
0: 啊，
1: 情绪，
0: 对啊，然后呢就和这个李雪这不唠嗑嘛，我说李雪呀，啊，她才是个绞尽子的女生呢，
1: 看是不是比我深。
0: 他真是比你深，
1: 你看，哥要不说呢，我还行。
0: 就是你俩在，啊，你还行。
1: 咋呀，哥？我不还行吗？
0: 你俩在烦人程度上几乎差不多少，画等号。
1: 啥呀？说谁烦人呢？
0: 真的，
1: 这话说的呢。
0: 李雪呢？就是我早年不是她有故事吗？啊，不吃桃。
1: 吃桃罐头。
0: 吃桃罐头。为什么呢？因为桃有丝儿，
1: 你就说哎，
0: 然后那丝儿容易卡到牙里，但是桃罐头没有丝儿，
1: 哎，
0: 今天给我讲了，我说你现在吃不吃桃？他说不吃，
1: 啊，
0: 你有丝儿吗？这辈子都不吃桃，
1: 哎呀，
0: 吃桃罐头，
1: 哎呀，你别说这素食。

0: 年不变，这也行啊。
1: 对呀、
0: 啊，很专一。
1: 吃臭豆腐
0: 啊，现在能吃这个了
1: 啊？外边的吃臭豆腐
0: 呀，
1: 但是不加臭。
0: 哎呀，
1: 光吃豆腐
0: 啊。我知道，就是炸完的那个呗。
1: 对啊，
0: 哎呦我天，吃的啥
1: 的
0: 啥劲儿呢？
1: 那多贵呀、啊！自己搁家炸多好啊，买几块大豆腐。
0: 你看刘哲多务实。
1: 李姐说：“来10块钱臭豆腐，不要臭。啊”刘哲说：“啊，搁家吃多好，自己炸呗。10块钱买一盘豆腐。
0: ”不是，那是一样的豆腐吗？那不一样、啊、那不一样。
1: 完李雪就给他讲怎么个不一样。
0: 对啊，
1: 就说那反正挺贵的。你看看这过日子跟、
0: 哎、
1: 跟这不会过日子的吧，就是一起的没法唠。哎，准确的就说就是没法唠、
0: 哎、
1: 啊。完李雪说，我说他还有没有这个别的其他的绞金子的事儿啊、
0: 嗯、
1: 李雪说有啊，
0: 嗯， 嗯，
1: 吃辣白菜炒饭，
0: 嗯， 嗯，
1: 少放辣白菜。
0: 怎么的还怕咸了，就是借个味儿呗。
1: 对，我说那吃什么辣白菜炒饭呢？
0: 那不行，
1: 吃炒饭就
0: 得有那个味儿，得借点味儿、
1: 啊、哎，反正就是主打一个绞劲子、
0: 哎、你别说他、
1: 啊、
0: 他这一块我是很服气的。
1: 对啊，就主打个绞劲子。哀、嗯、家呢跟李雪他俩差不多少，
0: 比我个性多呢、
1: 啊、
0: 我没有，我非常随和。哥你不了解我，
1: 是吗？
0: 我相当随和
1: 啊。是这样的呀。
0: 啊，
1: 哎，我今天看到一段话，我当时就想起你了。
0: 又哪段了？想起我了，哥。
1: 我当时寻思，我说我必须把这话抄下来送给你。
0: 你说吧，哥，我听听。
1: 啊、就今天我看到这段话是这么说的：说、
0: 嗯、
1: 随着时间的推移
0: 啊，随着时间的推移，
1: 记住了啊
0: 啊、
1: 哦、啊，
0: 嗯，
1: 随着时间的推移
0: 啊，
1: 他会慢慢厌倦你的美貌。
0: 他会慢慢厌倦你的美貌。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慢慢厌倦你的美貌。
1: 你。来重复一遍，随着时间的推移，
0: 随着时间的推移，
1: 他会慢慢厌倦你的美貌，
0: 他会慢慢厌倦你的美貌。
1: 嗯，
0: 我的美貌，
1: 哎，
0: 他会慢慢厌倦我的美貌。
1: 随着时间的推移，
0: 随着时间的推移，
1: 他会慢慢厌倦你的美貌，
0: 他会慢慢厌倦我的美貌，
1: 但是你却很难厌倦他的金钱。
0: 哎呀，我的天哪！那我只能说祝他一直有吧。哎呀，就是咱们就是说美好的祝福我们就是送给彼此。
1: 贴不贴心？啊，二姐贴不贴心？我今天看到这话的时候，我赶紧抄下来了。
0: 抄下来吧。
1: 对呀、啊嗯、抄。
0: 我管你美厌不厌倦美貌呢。不在乎好吗？
1: 哎呦
0: 哎呀妈呀。
1: 要说我身边这些人都可有闹了呢。
0: 嗯，那是我们就是属于一个什么呢，自洽，就是在自己这个性格当中 啊，
1: 啊，
0: 对，寻找到自我生存的空间、
1: 啊、就是我跟他们交流、嗯、就我跟我这些搭档们交流都特别有意思
0: 啊，
1: 啊，就那时候我跟王阔交流嘛，王阔那不穿秋裤，
0: 哎呀，
1: 十冬腊月不穿秋裤，
0: 那时候年轻吧，哥呀。
1: 对呀，
0: 那时候年轻
1: 啊
0: 啊，对，那可以理解。
1: 王说你怎么不穿秋裤呢？对不对？
0: 嗯、
1: 那多凉啊、
0: 嗯！那是啊，
1: 你不怕肚子疼吗？
0: 就说呢
1: 啊，
0: 嗯，
1: 他说的不好看，穿秋裤。
0: 那对，褶褶红红的，格格楞楞的，嗯。
1: 我说好不好看，90%在脸，秋裤怎么穿、
0: 嗯、
1: 挡脸呢？
0: 不是哥，那身这腿行吗？你看你这人不知道呢，那腿那块显得粗胖，哥哥就是不利索，知道不？
1: 是当年90斤的时候不穿秋裤、嗯、啊！
0: 你说那有点太过分了，
1: 是不是？
0: 没这个必要。
1: 现在190斤了，
0: 现在我阔姐真的是不需要穿秋裤了，现在她才是真的不需要穿了。
1: 对啊，因为即使不穿，也看着像穿100条秋裤似的。
0: 我的意思是他应该不那么怕冷了，就
1: 对呀
0: 啊， 啊，
1: 就和他们交流的时候可有意思了，就这些搭档们
0: 可能强词夺理了，嗯，
1: 就是
0: 歪三拉四的
1: 啊、
0: 嗯、
1: 馒头子说有人劝他卖面膜
0: 啊，哟哈啊，想觉得他在带货这个类目可以
1: 啊。对啊，说你带货呗、
0: 啊、
1: 你卖面膜呗、
0: 哦、哎呀呀，那
1: 我说你可别的呀，馒头子
0: 咋的呀，哥
1: 啊，
0: 咋不行啊，
1: 就你这长相，
0: 那面膜跟长相有什么关系啊？啊，面膜是护肤的，也不是整
1: 面膜。你跟长相没关系，你整
0: 不是跟皮肤有关系，你只要是光溜的皮肤就行。

0: 啊。
1: 对，
0: 那这、
1: 差老了，我跟你说
0: 也不行啊。
1: 那可不，
0: 感官上不行是不？
1: 那对呗。
0: 哦，
1: 我说你这长相可不行啊，咱可不能卖面膜，真的。
0: 然后
1: 你卖面和卖膜都行，但是不能卖面膜。
0: 卖面，你卖面，你卖膜。
1: 你不论是卖面还是卖膜都行，但是不能卖面膜。
0: 哎呦天！你说你给人泪目，一下从美妆整那个、叫什么了？副食上去了。
1: 主食。
0: 啊，主食，面食，整面食上去。
1: 啊、整面食，哎妈，又整面食上去了。
0: 对，咱说咱俩绕不开面食的事儿了，我的天。
1: 又整面食上去了。
0: 又整面食上去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呦天哪！
1: 啊。嗯嗯哎呀妈呀，这
0: 但是之前哥你说的面食是啥我都忘了。我刚才在你沉默那个片刻我想半天我们都是什么面食来的、
1: 你们都分别是啥来的，
0: 对，我忘记了、
1: 你是啥你自己忘了吗？
0: 我不记得了，完全想不起来。我是什么来的哥？
1: 我好像也忘了，
0: 你是不是？但是确实
1: 我记得豌豆子的
0: 啥呀？
1: 法棍吗？
0: 越说
1: 飘最丑的，
0: 哎呀，还是他有笑点。
1: 对对，面食里边最丑的吗？你的我记得也挺有特点的了，忘了呢，什么来的呢？
0: 啥来的呢？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1: 对呀、哪天没事啊，没事咱们去找找录音去啊。哎呀，就我平时可愿意做面食了呢。
0: 啊，你还有这两下子，哥？
1: 那对呀。
0: 我的妈，你可真是心灵手巧
1: 啊！包饺子呀，
0: 哎呀妈呀，
1: 包盒子呀，
0: 哎呀呀呀，
1: 烙馅饼啊啥的。
0: 我的天哪，这手艺行啊！
1: 真的，我就是圆那个牛肉圆葱馅饼烙老好了。
0: 咋还分馅儿呢？
1: 谁家吃？不是人家烙馅饼吃饺子，不就是吃馅儿吗？
0: 不是哥，那你会烙，你不是不应该挑馅儿啊？就是啥都能烙啊，应该是按理来说呀。韭菜盒子你会吗？
1: 啊，会呀、
0: 你太宝藏了吧，哥？
1: 啊、
0: 是不是皮冻你也会挠啊？
1: 我去年呢，特意在网上买的那个刮油的那个，像刮胡刀似的。
0: 啊，就是做皮冻的前期准备工作，这是工具。
1: 对呀、人不说皮冻如何来不浑？
0: 不浑就是得把那个、
1: 那个油啊，皮上那个油全给它挠净了，
0: 刮净了，
1: 哎，就光剩下那个胶原蛋白，
0: 就是一个轻的皮冻了。
1: 哎，就是最后挠出来肯定是青豆。
0: 哎，你太懂了，哥，
1: 就是这么个事儿，
0: 绝对是挠过。
1: 去年特意买的那个神器，
0: 你看看好不好用啊？
1: 啊，很好用，
0: 那推荐我妈一下。
1: 对呀、我跟你说了吗？我就是烙牛肉圆葱馅饼，哎呀，那烙的呀！
0: 哎呀妈呀，怎么的呢？
1: 但是呢，就烙这个馅饼呢，有一个缺陷
0: 啊，
1: 就是切圆葱的时候，哎、
0: 辣眼睛啊！哎呀，那对呀，哥呀，他们不是说切圆葱得放在水里边切吗？把圆葱放水里，不是你在吃，不是你在吃，是把圆葱放水里。
1: 啊，我寻思我和圆葱一直都在水里。
0: 你看，这光不溜溜的搓，你切呀，还得呀搓，搓搓澡儿。
1: 对呀，光不溜溜的呀，还得。
0: 哎呦我天哪！你这哥，你知道我想到的是什么画面吗？
1: 想到的是大家拿圆葱上澡堂子切去。
0: 不是、
1: 那是什么？
0: 我想的是你在一个大鱼缸子里。就是家里那鱼缸子不养鱼，
1: 完了呢，
0: 不养，你上鱼缸子里边切圆葱。
1: 啊，在我们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鱼缸子。因为我从小就特别讨厌养鱼，
0: 是吧？但是家里如果有浴缸的话，这件事情也可以实现一下。
1: 对呀、我从小特别讨厌养鱼，因为我爸、我小的时候我爸特别愿意在家里边养鱼啊，导致家里边每到下雨天就一股腥蒿的味儿，
0: 所以你就很讨厌。
1: 对，我那时候我妈经常骂。
0: 那对呀、
1: 说你看一下雨就有腥蒿的味儿、
0: 没毛病。
1: 我爸特别愿意养鱼啊、我长大之后就不愿意养那玩意儿。
0: 你就是完全没随他。
1: 对呀、
0: 对呀、
1: 再有养花啊，养花我还是挺愿意
0: 养花。养花养好看了还真的是不错，赏心悦目。
1: 养花真分人，我跟你说。
0: 那可真是。
1: 就我爸养花永远都是干不死叶的。
0: 那就是说五行相克呀，应该是。
1: 哎，他养花永远都是干不死叶的。
0: 就像我似的，就是花怎么养都能养死。
1: 你是完全心思根本就不在花上啊。
0: 我就是在他那上也是，比如说想起来了我就浇点水
1: 啊，这么个事儿哈。
0: 对，完了他也活不了多久。
1: 哎呀，这说馅饼事儿怎么总跑题
0: 啊？对对对，说

0: 饼呢，哥，你这切圆葱辣眼睛，说到这儿了。
1: 切圆葱辣眼睛啊，
0: 辣眼睛，
1: 哎呀，真是辣眼睛。我第一次切圆葱辣着眼睛的时候，我都恍惚了，我说这是看着豌豆了咋？
0: 你看他，你哭啥呀？一天，你看他，你有啥好哭的？
1: 辣眼睛吗？
0: 就那么辣吗？
1: 对呀、
0: 啊，真是太辣了。
1: 对呀、啊，就是人家说这个切洋葱辣眼睛啊，说闭上眼睛就不会流泪。
0: 啊，那闭眼睛切呀？
1: 哎，对，
0: 哎妈，那得啥刀工能闭眼睛切呀？
1: 嗯，是啊。
0: 那这完全得靠手感呢。
1: 对啊，我也尝试了。
0: 啊，你尝试了，哥？
1: 对啊。
0: 怎么样？效果？
1: 切到手的那一刻，我还是哭出来了。
0: 咱就说，哎呀哈，练啥呀？你就说呀，
1: 反正
0: 这一天
1: 就是该找你哭吧。
0: 咋的？你都能哭是吧？
1: 对对，该找你哭，你咋的都得哭。
0: 哎呦天哪！你不管是你在哪儿哭，反正你得哭。
1: 对。
0: 哥，再一个，你说你这，哎呀，就非得唠那干啥呢？买去得了，一天可要强了。没苦硬吃，
1: 那自己唠的跟那啥，人不说
0: 那是、啊、你们会做饭的都这么唠嗑。哎呀妈，那自己做能跟外头一样吗？
1: 现在这个录就是拍美食视频的都有一句这个成型的模式的话啊，开头的话、啊、
0: 怎么说呢？
1: 啊，
0: 怎么说呢？
1: 叫拒绝外卖，自己做饭第135天。
0: 拒绝外卖，自己做饭，哎呦天哪！
1: 嗯，第135道菜，
0: 好厉害呀、啊！
1: 嗯，
0: 佩服。
1: 就是呢，我儿子小的时候呢，特别愿意嘬了手指头。
0: 哎妈呀，小孩都有那过程。
1: 哎呀，怎么都改不过来呀！
0: 是啊。
1: 后来没有办法呀，我一狠心，我整点辣椒油给他磨手指头。
0: 哎呀妈！那得给孩子辣啥样啊？
1: 嗯。
0: 那一嘬了，得给孩子辣啥样啊？
1: 那对呗，啊。嗯，你得问后来改过来没有？
0: 哎，对，辣完了之后效果如何呢？嗯，
1: 后来呢，就是每当喝奶的时候，都得往里边滴点辣椒油，要不喝。
0: 你这家伙给练出来了！哎呦我天哪！
1: 对呀、啊，现在可愿意吃川菜了。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你是实在不知道人实力啥样啊！
1: 啊，真的就是小朋友小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吃到过那么多味道嘛。
0: 嗯，对。
1: 啊，他觉得奶很好喝。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啊，当他一旦尝到了很多，就加了辅食之后，他就不愿意喝奶了。
0: 是的，他的味蕾就打开了。
1: 对呀、啊。

0: 好嘞，我们的520的好物推荐啊，首先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口碑爆火的海蓝之谜气垫。很多女生呢总会觉得说脸蛋没有之前好了，就连上妆也变得容易卡粉啊。那今天带来的海蓝之谜气垫呢，能够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它添加了有神奇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还能够养肤，就算卸完妆皮肤也还是嫩嫩的，一点不紧绷，长期用下来呢，感觉皮肤状态反而变好了，再也不是越化妆越差啊，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推开就跟融进皮肤里一样，连鼻翼啊、眼下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呢，都会变得服服帖帖，妆面是那种清透的水光感，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你涂了粉底，只会觉得你皮肤本身就是那么好。那官方旗舰店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气垫粉底呢，今天520宠粉福利，临期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99元。现在下单呢，还会加送你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等于说花299就能够带走3件海蓝之谜热门单品。两个色号可以来选择，1号色是粉瓷色，适合冷白皮；3号色是暖瓷色，适合自然肤色。虽然呢有效期是2027年八月啊，到2027年的八月，但是价格特别香啊，正品保证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所以大家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减5元，而且呢商城现在呢有活动啊，像满赠啊、1元抢美妆小样告白礼活动，加在一起会更划算。喜欢的朋友呢，赶紧去商城看一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超值好物值得入手。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历史。

0: 翔，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To the beach, each,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0: 来，下班路上呢，我们说点上班的事儿啊。
1: 嗯，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人家说熬夜不辛苦啊？
1: 嗯，熬夜不辛苦。
0: 对啊，熬夜工作才辛苦。
1: 哦，那倒是我能理解。啊、对、啊，
0: 早起不难过，
1: 早起不难过，
0: 早起上班才
1: 难过。这所以说，你得看是为了干啥。
0: 对呀、
1: 啊，
0: 嗯、啊，你要早起旅游。
1: 当然了，我也不能遭那个罪，不行。
0: 是不是你不是，我就觉得你好像是就是一点能量都没有。
1: 对哥，你说对啊，
0: 就是你
1: 负能量女士，
0: 哎、
1: 都不是低能量女士了，负能量女士。我就是那种，
0: 就是我就觉得你好像《甄嬛传》里的一格电娘娘。
1: 啊、嗯，随时容易耗尽，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啊，就一格电，
1: 充也都充不了多满。
0: 哎，生活中你还真经常能遇到这样的朋友，
1: 是不？
0: 啊，对啊。
1: 嗯，对，是这样的。
0: 但是也同样有高能量的。
1: 有啊，嗯、就是一天像太阳能似的。
0: 哎呦我的妈呀，就像有聚能环似的，天天的。
1: 真的使不完的劲呐、啊！哎呦我的妈。
0: 对啊，使不完的劲呐、
1: 啊。劲呐、啊！哎呦我天。
0: 对不对？你跟豌豆你俩比、嗯、是不是？一个有聚能环。
1: 对，天壤之别。
0: 是不是天壤之别？
1: 啊、嗯，我的朋友我都陪不太好，因为他们都太有能量。哦、嗯。
0: 就是要是哭的话。就是爱家要是哭，绝对都得是一直一老半天，连二都得哭出来。
1: 那倒嗯，但是我那倒不至于，但是我哭就累了，反正就得睡觉了。
0: 哥能哭累了？
1: 哥我都品多少回了，我就是哭一哭我就得睡觉了，就是哭累了。啊，
0: 把自己哭睡了。
1: 啊。我妈小时候总说：“哎妈呀，可别哭着睡啊，就醒来就傻了。”我被这话都熟悉到现在都能背下来，就说明我一哭我就困。
0: 啊，你妈说挺准。
1: 给孩子哭傻了，你说都，嗯，咋整？
0: 对不对？我把豆子就得是那种、啊、哇，家就哭出来了那种感觉。
1: 啊，哭完了完了，就是照常还啥都能干。啊
0: 那对呗，
1: 是不啥也不影响，
0: 对对对对，啥也不影响，
1: 你看
0: 啊，就是这样的。嗯啊，所以说
1: 主打一个不内耗。
0: 人家说熬夜不辛苦，熬夜工作才辛苦、
1: 嗯啊、是
0: 早起不难过，早起上班才难过。
1: 哎对的
0: 啊，
1: 嗯，
0: 生活里任何事儿都其实都特别简单，但是只要你是被逼着去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特别痛苦。
1: 真的是真的是、啊、人呢，人这就是人性啊。
0: 对呀、
1: 啊、
0: 嗯、哦、是吧，
1: 对
0: 嗯。我这不是昨天跟你嫂子一起去遛弯，晚上吃完饭啊，
1: 嗯嗯，
0: 就看着一个大姐啊，你嫂子特别热情的跟她打招呼，
1: 嗯嗯、
0: 啊，走过去之后我就问她，我说谁呀？
1: 啊，不是，那怎么的？应该是挺熟吧？
0: 啊、你嫂子，我们食堂大妈。
1: 啊，你看看
0: 啊，
1: 那很熟的呀，嗯。
0: 我说你妈，看你那热情的劲儿，
1: 咋的呢，哥？
0: 我还以为你们单位财务呢。
1: 你说这。哎呀，那我嫂子不是那个啥吗？胃口好一些嘛。这
0: 你嫂子，你现实点行不行？

0: 食堂大妈能给你多拿点饭，挑点肉啥的，
1: 没毛病。
0: 财务能给你多开钱啊？他敢啊？
2: 没毛病啊，哥呀！你看我嫂子想多明白。
0: 对啊，我说你太现实了，真的。
2: 不是太聪明了，我嫂子。
0: 对啊。
2: 说太聪明了，真的。
0: 嫂子真是特别聪明。
2: 那可不，那不能找你吗？是不，哥？
0: 没毛病啊。
2: 是不是？那你看，
0: 我曾经跟他说过，我说我吧就想找一个稍微傻点的。
2: 你跟人说这干啥呀，哥呀？看破不说破，
0: 啊、
2: 你为啥呢？
0: 对，我说我就想找一个这个稍微傻点的，对不对？你找的是媳妇儿啊，对吧？你也不是雇会计呢。
2: 哥说，会计这活我能干，不需要我媳妇儿干，
0: 对吧？
2: 哎，
0: 啊，你下一家他家，这不是找会计吗？
2: 哥，我这个不应该算
0: 会
2: 计，出纳。
0: 对，广出不纳。
2: 哎呀，对，
0: 他家雇个出纳，广出不纳。
2: 不是，有出有纳的。
0: 有出有纳的。
2: 对，分工明确。
0: 啊，他负责纳，你负责出。
2: 对。那你看，这不得有出有纳的吗？
0: 啊，那确实是
2: 啊,
0: 啊，
2: 嗯。
0: 要不说就我这些搭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啊，
2: 多好。
0: 豌豆昨天跟我分享了个事儿，
2: 嗯，什么事？
0: 说哥，你说我最近去一家餐厅，每次去服务员都喊老板里边请。
2: 哎呀妈呀，真热情啊，没毛病啊。
0: 对啊，他说你说我现在是不是特别像个有钱人？
2: 哎呀，那你别说，就是这个身份呢，出门在外身份是得靠自己给呀。
0: 对呀、啊，我说你可拉倒吧，你知不知道一般在餐厅人家都怎么培训？
2: 怎么培训？啊？
0: 怎么培训服务员？
2: 嗯，怎么培训？
0: 帅的好看的叫小哥哥小姐姐。
2: 哦哦哦，小姐姐里边请，
0: 对不对？
2: 小哥哥里边请。
0: 帅的好看的一般都叫小哥哥小姐姐。
2: 啊呀呀呀啊！
0: 一般的，
2: 一般的
0: 啊、嗯，叫帅哥叫美女。
2: 啊，美女里边请啊，帅哥里边请、啊、嗯。然后呢？
0: 他说丑的呢，哥。
2: 嗯哼。
0: 我说那不都一直往你叫呢吗？老板里边请。
2: 哦，是这样的、哦。
0: 那你
2: 就是，哎呀呀呀呀呀，级别也行，反正这你得劲儿就好。
0: 啊，所以说你说长相是不是有的时候？
2: 你要不说，关键是哥，那人也分析不到那个份儿上。
0: 对呀、
2: 啊，那还是就觉得自己现在是那种老板风范。
0: 对呀、啊，
2: 对呀、啊。嗯，
0: 头哥，你说太对了，真的。
2: 嗯，
0: 就有的时候和甲方谈判的时候，嗯，就你要长得好看，都占优势。
2: 啊，哎呀妈呀，总结了，他、
0: 嗯、
2: 总结了。嗯，
0: 对呀、啊。
2: 你看，所以说嘛。嗯，还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整容机构那么火爆呢？
0: 对啊，
2: 这是先天不行，大家也是要后天改变。
0: 对啊，
2: 啊、嗯、是吧？
0: 嗯，就最开始呢，我对甲方和乙方这个事儿的认识呢，
2: 啊、
0: 嗯，就仅仅停留在，
2: 嗯哼，
0: 这个电影里头，
2: 甲方乙方。
0: 哎，对。
2: 啊，著名电影《甲方乙方》。
0: 对啊、嗯，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
2: 嗯。
0: 啊。
2: 嗯。
0: 对吧？
2: 对。
0: 啊、直到后来啊，说那甲方就是签合同和乙方签合同，合同里头用的吧。
2: 哎、
0: 啊，
2: 对对对。
0: 就也没有想到甲方的这个地位和
2: 权力哈、啊、
0: 优势，那么甲方折磨乙方，可以那么的理直气壮。
2: 哎呀妈！说当年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没 get 到这个点。
0: 对呀，
2: 是不？
0: 估计那个时候甲方也不这么折磨乙方。
2: 哦，时代不同了了，嗯，
0: 是不是？
2: 是呢，现在咋这样了呢？整的呢？嗯、
0: 对呀，啊，
2: 谁整的、
0: 啊？这甲方权力太大了啊！
2: 谁赋予的呢？乙方赋予的。
0: 那对呀，
2: 你看看
0: 啊，
2: 嗯，
0: 这种天然的优势在里头啊，
2: 你说说，嗯，
0: 啊，
2: 嗯。
0: 这个我曾经跟我一个朋友探讨过这个事儿啊，
2: 嗯嗯，
0: 他深受甲方折磨。
2: 哎呀，
0: 要不说下班路上说点上班的事儿呢，有很多朋友都是深受甲方折磨。
2: 那他的感受那得相当、
0: 啊、甲方话语权非常大呀，因为人决定给你多少钱哈、啊
2: 哎、
0: 对不对，跟不跟你这个合作什么的哈、
2: 啊、哎对对对，嗯
0: 啊，我这个朋友呢，我说的甲方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2: 嗯、呀，那他咋说呀？那他得挺高吧？嗯，
0: 我说是不是爷爷？
2: 哎呦天！
0: 啊，
2: 那真是堪比了吧？咱说
0: 大爷，
2: 大爷，对呀、
0: 啊，爷爷。
2: 哎呦天！
0: 他说非也，
2: 非也啊？不是，为什么？
0: 他说甲方在我心里一直是孙子。
2: 啊？啊，这么唠嗑，那能行吗？这？

0: 也就是敢跟你说吧，哥。
1: 那对他跟甲方他敢提吗？
0: 那他可不敢这样讲话。
1: 他就是跟我他
0: 发发牢骚，
1: 发发牢骚吧。
0: 对呀、
1: 啊。我说那不对呀、
0: 啊。啊，怎么说呢？
1: 不应该是爷爷吗？
0: 对呀、
1: 啊。他说不对。
0: 怎么呢？
1: 他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孙子。我说为什么呢？
0: 还挺硬气。
1: 他说只有孙子才跟爷爷提这么无理的要求。
0: 好、哦、你清醒啊朋友。哦，你真的是，哎呀哈，
1: 是不是、啊、
0: 孙子爷爷整明白的，
1: 整明白的啊。
0: 真是真是活到一定阅历啊，就是这些关系啊就都能整明白了。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0: 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您推荐一条优质的旅行线路，梦回敦煌，双飞八日，漫游大西北，电台高奢定制，仅需5699元。总要有一次奔赴大西北，在鸣沙山等一场沙漠日落，骑骆驼听驼铃回响，去茶卡盐湖站在天空之境拥抱云影天光，走进莫高窟，千年壁画诉说着丝路的沧桑。不用做攻略，不用费心力，跟着1038去体验青海湖的蓝，七彩丹霞的炫，翡翠湖的透，月牙泉的奇，一次性的把大西北的辽阔、治愈、震撼与烟火全部的送给你。这一趟行程呢，拒绝走马观花，一网打尽，干清所有的王牌地标，人文风光双向拉满。首先是千年人文古韵，步步皆是故事，打卡莫高窟璀璨的壁画，触摸千年敦煌的艺术瑰宝，登临嘉峪关千年的雄关，感受古石边塞的磅礴气势，漫步塔尔寺沉浸式，感受藏传佛教的静谧庄严，走进威武雷台汉文化公园，那么深挖河西走廊的厚重历史，每一部风景都是千年时光的沉淀。第二大特色是西北顶级风光，随手皆是大片，邂逅青海湖的这个高原蓝，治愈所有的疲惫，打卡张掖七彩丹霞，看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畅游茶卡天空一号，这个镜面盐湖，天地一色，唯美至极。第三大特色就是邂逅人间烟火，解锁西北温柔，漫步兰州百里黄河风情线，吹一吹黄河的晚风，感受大西北最淳朴的市井烟火，沉浸式体验西北的温柔与热烈。区别于普通的这个常规团，电台专属的定制高端配置，细节拉满，体验升级，让旅行呢只有享受没有将就。比如说第一大特色，全程升级2+1陆地头等舱，超大超宽的这个座椅，空间非常通透，长途坐久坐呢不挤不累，轻松玩转全程。第二呢，住宿全程是高标准，五晚携程4钻精品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高端酒店，玩好更要睡好。第三大特色，拒绝团餐敷衍，全程呢包厢精致用餐，专属升级6大西北特色餐，免费整团湖景航拍，定格旅途绝美瞬间，专属的锅庄篝火晚会，体验藏族特色风情，提供拍照红丝巾，还有这个魔术的脖套，氛围感呢，还有这个道具呢，都给大家准备的非常齐全。全程呢，不限量的矿泉水、特色杏皮茶供应，藏族风情哈达接机，还有接站，鲜花迎宾，专属的接机牌，仪式感呢，直接拉满。再来关注一下价格，市面原价是每人6980元，吉林交通广播听众专属的福利价仅需5699元每人。6月14号和6月26号2期专属成团，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后台回复这个甘青旅游，加上姓名加上电话，会有专属的客服1对1解答，对接行程，去大西北把辽阔、治愈与浪漫一次的收入行囊。
2: 好了，那我们今天520的第二件好物呢，就是在夏天啊必须要准备的一双百搭小单鞋，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饭后遛弯啊，都想要穿得舒服自在又有品味。那穿运动鞋呢会闷热捂脚，穿凉鞋又太随意，容易显得邋遢没气质。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呢澳洲 TOD UGG 勃肯鞋，穿它出门呢舒适宽松，轻便又百搭，妥妥的夏日刚需。那说到 TOD UGG 呢，可是澳洲本土家喻户晓的品牌，超多明星和时尚博主都在穿，各大城市高端商场都有线下专柜。他家呢不只是雪地靴特别的出名啊，勃肯鞋呢更是王牌爆款，自带英伦简约老前锋质感，穿上慵懒低调又显高级，采用超软牛反绒材质啊，上脚呢是舒服还不磨脚，自带隐形内增高，悄悄

拉长腿型，显高又显瘦，最关键的呢是它时尚百搭不挑人儿啊！日常呢通勤搭西装裤啊，周末逛街搭牛仔裤、休闲裤，甚至是约会搭半身裙、短裤，都是超显品味，不挑年龄，不挑穿搭风格。那咱们这款薄款鞋呢，有半包、全包两款，各有各的优势。半包款啊，露脚踝更清爽洋气，像拖鞋一样好穿，一脚蹬。免系带的，那么室内外是都能穿的，日常遛弯取快递逛超市放办公室一双当懒人鞋也是合适的，百搭又省心。全包款啊，包裹感更足，走路更稳更贴合，在空调房里怕冷怕脚步着凉的朋友选这款就刚刚好。在 UGG 官网或专柜呢，一双薄款鞋日常售价在1200到1300左右啊，那就算是平台大促也不会低于1000块钱，想买一双呢是真的舍不得。那今天咱们直接对接澳洲工厂跨境直采，省去的实体店以及销售人员的成本，把优惠实实在在给到大家，一双只要309元。那今天只要300出头就能够入手一双正品 UGG 薄肯鞋，价格实在是太香，抢到就是赚到啊！多款颜色可选。那么呢，除了超火的这个薄肯鞋，我们还同时给大家上架了多款女士豆豆鞋、男士真皮休闲鞋，全是秒杀全网的一个地板价，只要299元起。那趁现在鞋码齐全，大家可以赶快去看一看。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限量福利啊！赶快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去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给大家省5元。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1038路况信息，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道路呢，是我们的东荣大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从新开大街到东环城路之间平均时速是比较低的，而卫星路的部分呢，目前西向东的方向卫明街到卫宇街之间的段落车多，长白公路呢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的节点车压力也会比较集中。同时呢，关注到惠公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从兴业街到远达大街之间车多。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

0: 亚太大街快速路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重点关注到的是长泰大桥的部分。那么世纪快速路呢，目前南向北的方向也有多段的车辆滞缓，尤其是在对向的车道，那北向南的方向卫星路的附近也出现了缓行的状况。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东部快速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吉林立交桥的附近也是出现了缓行状况的发生，大家可以稍加关注。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阴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25-26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5-26摄氏度上下，最低温度在12-13摄氏度上下。早晚的时候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寒冷的感觉，那建议大家出门之前根据体感温度适当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阴15-26度，吉林阴15-25度，延吉阴12-27度，四平阴14-26度，通化阴12-25度，白城多云转阴15-26度，辽源阴13-25度，松原阴16-26度，白山阴11-25度，长白山市北区阴9-24度。

0: 畅行望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是一个星期二啊，天气也是相当不错。那昨天经过了一天的这个雨水之后啊，现在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了。
1: 没错，但今天其实挺热的。
0: 嗯，是吗？
1: 哦，
0: 因为我没有在这个户外长时间待啊，但是阳光是相当不错了。
1: 对，就是我的这个天热不热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外面的表现，这个形态
0: 伸不伸舌头没有
1: 啊，你现在说话也也不好听啊，就是脱妆，
0: 两个人之间就是必须得有人这个抢先一步是不是？
1: 不，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夏天会脱妆特别严重
0: 啊，脱妆特别严重。
1: 对，就假如说我早上
0: 我们这个雅诗兰黛的气垫啊就好了啊，
1: 但他也得看你多长时间。
0: 是，
1: 你要说我晚上5点的节目，我中午把妆化上，撑到现在还可以。
0: 是，
1: 你要早上7-8点钟化完妆，到这个点儿，就是可能我的化妆技术也有限吧，反正就是很斑驳。
0: 是，
1: 所以就是一到天热的时候就觉得很，这个确实很难耐啊。
0: 是，
1: 但是说今年又是一个特别特别热的天。
0: 嗯。
1: 就是说是可以把全球人热哭的一个夏天。
0: 哦，热哭，
1: 有史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
0: 哎，少出门吧，还是啊。
1: 哎，到时候我这个妆啊，就是躺成白汤。
0: 既然你自己不愿意这个素颜出镜的话，天气就帮你素颜出镜嘛。
1: 啊，
0: 也是，别化那么多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堵塞毛孔嘛。
1: 没有用。我搭档都不洗脸呢，我化什么妆？
0: 哎，没问题的啊。嗯，大家都是因为你是你才爱你，并不是因为你化妆了所以才爱你。
1: 真的吗？
0: 对啊，
1: 你也是这样吗？
0: 啊啊，
1: 还唱起来了。
0: 是的啊，来看看吧，我们看看最近这天气怎么样，这妆还能不能脱了啊。
1: 对，那前两天呢，这一场降雨过后哈，我省又进入了升温模式了。明天最高温度呢，全省大部都是在25到27摄氏度，未来3天以多云或晴好天气为主，但是部分的县市仍有降水的天气反反复复。在这呢提醒大家，出门别忘记带雨具，及时增减衣物。
0: 是，也是到了雨季了哈。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我们全省是多云有时晴，白城北部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是10度到15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会到25到27度，长春市呢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
1: 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住房方面有关的消息。为全面强化住房租赁领域的安全风险防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结合2026年长春市全民安全宣传行动方案工作部署，近日长春房地产业协会向全市住房租赁企业发出倡议，正式启动住房租赁领域安全宣传行动，行动为期两个月，自5月11号持续至7月11号，全力营造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级的浓厚氛围，守护租住群众安居环境。
1: 倡议当中明确，各住房租赁企业作为租赁房屋的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需要牢固地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压实主体责任。那么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要亲自部署安全宣传行动，明确分管负责人和执行部门，将安全责任逐级分解到每个门店、每个管理的人员、每个租赁的单元，完善内部安全考核奖惩机制，确保安全投入培训和基础管理应急准备的四个到位，切实把安全压力传导到每一个环节当中。
0: 针对租赁住房高频的安全隐患，在这呢倡议要求企业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火灾风险自查自改，重点排查电器线路老化、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以及呢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或者是违规充电、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堵塞、消防设施器材缺失或失效、违规存放易燃可燃物品、使用不合格燃气器具等突出问题。
1: 同时呢，对于排查出的隐患，需要建立台账，明确整改措施实现和责任人，实行消耗管理，同时呢，严禁擅自改变房屋的使用性质、违规分隔出租或者是设置影响逃生的障碍物，同时积极的配合属地街道、社区和消防住建等部门的联合检查，对于重大隐患主动停用、立即整改，坚决杜绝带病运营。
0: 在宣传教育与应急演练方面，倡议提出各企业要紧扣行动主题，在管理区域、出入口、电梯间、公共活动区域等醒目位置设置安全宣传栏，张贴防火警示标语和应急疏散图，借助微信群、小程序、电子屏等载体高频次推送安全用火、用电、用气、初期火灾补救以及火场逃生自救等知识。
1: 同时呢，需要在租赁住房集中区域组织一次租住人员参与的全要素消防应急演练，重点演练火灾报警、初期灭火和逃生疏散等环节，切实地提升租住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的能力，推动安全知识走进每一个租住家庭。
0: 为构建长效安全管理机制，倡议明确各企业要以此次行动为契机，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建立日常巡查、电梯检查、设备维护、隐患报告、应急响应等标准化工作流程，积极运用物联网、智慧用电监测、独立式感烟报警器等技术防止手段，提升风险预警和快速处置能力，畅通租住人员隐患举报渠道，及时回应处置安全诉求。
1: 还有鼓励企业为租赁住房的购买火灾公共责任保险等商业保险，来提升的风险保障水平。此外，还要加强租住人员入住前的安全告知和签约承诺管理，明确双方安全权利义务，推动形成企业负责、租住租户参与、社会共治的住房租赁安全治理格局。
0: 此次安全宣传行动的启动，既是长春规范住房租赁行业秩序、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具体举措，也是践行服务政府、服务行业、服务会员、服务社会职能的生动体现，将进一步压实住房租赁企业安全责任，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切实守护广大租住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长春住房租赁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
1: 其实呢，租赁房屋这个行为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啊，比如说这个刚入社会的年轻人呢、啊、需要这个租房子啊、嗯、或者是父母陪伴着孩子这个上学呀、啊
0: 哎、
1: 可能也会这个租房子。包括今天是我们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啊、
0: 哦、
1: 像是我们现在出去游玩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人口比较多，我们有的时候会住一些民宿啊、
0: 嗯、
1: 或者那种短日租的那种啊、
0: 嗯、
1: 就会觉得特别的舒适，特别的一个自在啊。
0: 嗯，是的。
1: 哎，
0: 而且就是大家在出门旅游有的时候，你看现在尤其是我们是沟人哈、
1: 嗯、
0: 特别喜欢做一些旅游攻略。
1: 哎，对，
0: 哎，大家拿完这个攻略，而且分不同的这个人群嘛、
1: 嗯、
0: 有的人这个攻略呢他是随随便便一看，
1: 是
0: 他说我要去这儿玩、
1: 哎、
0: 我要吃好吃的，
1: 是
0: 我要吃什么，但有的人他会做的
1: 非常
0: 的
1: 详细，几点几分怎么怎么样、啊、
0: 对，就是害怕出去之后会踩到一些坑。
1: 这不叫攻略啊，
0: 那叫
1: 这叫脚本
0: 对，严格按照他执行
1: 严格按照他啊、嗯、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出行当中的一个

0: 技巧啊，能够让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既能够轻松惬意，同时还能够省些钱呢、啊、或者是玩的会比别人更好啊，更省钱呢、啊、我相信呢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有很多聪明的朋友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小技巧啊。
1: 是，
0: 今天呢欢迎大家非常慷慨的啊，和我们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做一个互动啊，来说一说你在出外旅行旅游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技巧能够让我们少走很多的弯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
1: 是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珊珊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了。
0: 那现在这个季节啊，真是出门游玩的一个好季节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技巧，就能够让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少走很多的这个弯路啊，就是跟我们的好团走啊、
1: 哦，
0: 跟着好旅行社走，
1: 哎、
0: 真的是
1: 要去那玩，
0: 一点都不操心哈、啊
1: 嗯。
0: 这次呢，我们的交通广播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线路，
1: 哎、
0: 一次性的走遍甘青王牌环线，人文和风光双满。满分，跟着一零三八去旅行，让您不留一丝的遗憾、啊、
1: 是的，多米诺就说最大的技巧就是跟着吉林交通广播出去，又便宜又省心、
0: 哎、确实是、
1: 嗯、
0: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双飞八日漫游大西北啊，青甘大环线、
1: 嗯、
0: 很多朋友特别特别的喜欢的啊，这个行程呢也是非常的一个丰富。第一天呢咱们从这个出发地啊一直到兰州，然后呢参观这个武威雷台汉文化公园、
1: 嗯、
0: 那同时呢有藏族风情的哈达街机呀、啊、还有这个鲜花迎宾入住携程五钻酒店。第二天呢到这个武威啊，张掖的七彩丹霞，还有嘉峪关城楼看大地调色盘，七彩丹霞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1: 嗯、
0: 登临嘉峪关感受雄关的一个气势。第三天呢从嘉峪关再到莫高窟来看这个鸣沙山月牙泉，深度游览莫高窟，欣赏千年壁画，同时呢傍晚在鸣沙山来追一个沙漠的日落啊。我当时都已经到这个张掖了
1: 啊，你也去，
0: 就想去看这个莫高窟，然后当时要提前一个月吧还是多长时间预约，我当时就太晚了、
1: 嗯、
0: 所以就没去上啊。那第四天呢从敦煌再到翡翠湖打卡翡翠湖的绝美多利倒影啊、
1: 嗯、
0: 第五天呢到茶卡天空一号来看青海湖二郎剑，那漫游这个茶卡天空一号的镜面的一个盐湖，同时赠全程的一个航拍啊，这个您在朋友圈可以出圈了、
1: 嗯、
0: 同时呢还能邂逅高原蓝宝石青海湖。第六天呢是昆仑玉展示中心到塔尔寺啊，还有呢大新街夜市，沉浸式的感受藏传佛教的一个庄严，体验西北市井的烟火气。第七天呢有藏药文化馆，还有兰州百里黄河风情线，再到兰州新区来探访河西走廊的一个历史地标。第八天的自由活动，睡到自然醒咱们就送机了啊。可以说呢交通咱们是长春双飞往返，当地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超大的座椅间距啊，可以躺着可以坐着还可以充电。住宿呢是5晚的一个携程四钻精品酒店，再加上免费升级2晚携程5钻高端酒店，干净又舒适。那餐饮呢拒绝普通的一个团餐，全程包厢用餐，升级6大西北特色餐，像是有高原小尾寒羊汤锅呀，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啊，沉浸式的藏王宴呢，还有歌舞的这个演绎啊，同时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的一个风味。我们这次的电台专属的特色啊，给大家有非常多的一个赠送，比如说全程整团的湖景航拍含精简的视频，同时还有专属的装锅篝火的晚会，体验藏族的风情，同时呢还赠拍照的红丝巾呢、啊、还有这个魔术脖套啊，防风防晒都给你准备好，全程不限量的矿泉水，再加上当地特色的杏皮茶，还有藏族哈达街机鲜花迎宾专属接站牌，无任何的强制购物，没有隐性消费，纯玩保障啊。市面上同品质的原价大概会到6980元每人，这次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专属福利价只要5699元每人啊，咱们是双飞一价全含的精品团期呢，有6月14号和6月26号两个团期，那每期呢也仅限25人，爆满即止啊！有需要的朋友就抓紧时间了，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甘青旅游加上您的姓名加上电话，我们有专属客服会1对1的来对接您，锁定你的西北浪漫之旅。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8: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8: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5月17号，长春市商务局发布长春市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增加支持品类的公告，从5月18号起生效。那么本次扩围的品类呢，包括智能马桶、含马桶盖，以及呢智能洗碗机、扫拖地机器人、照相摄像无人机，以及呢智能料理机和智能音响。
1: 18号，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结果揭晓。吉林省博物院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斩获特别推介项目。
0: 18号，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吉林省主会场活动在吉安市博物馆举行。活动现场正式的发布吉林省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为全省博物馆事业发展绘就清晰的蓝图，助力新时代吉林文博工作迈上新台阶。
1: 近日，云闪付 APP 推出线上购物满10元减2元的优惠券，可用于手机钱包、吉林通公交卡充值、拼多多、美团、京东、唯品会、12306、T3出行、淘宝闪购等，支持银联手机派支付的线上商户。
0: 今年的1到4月份，长春兴隆综保区累计完成 TIR 进出境业务344车次，货值达到3.37亿元人民币，运输规模占全国总量的22%，稳居全国首位。
1: 日前，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通化公务段在梅集铁路驼腰岭站开展普速铁路集中换轨施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1: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于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
1: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0: 当地时间18号，消息人士称，美方在最新的谈判方案文本当中已经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于伊朗的石油制裁进行豁免，这意味着美方将暂时终止制裁。
1: 18号，伊朗外交部宣布将不再允许其描述为敌国的军事装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仍有多名即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未获赴美签证。
1: 日前，日本世界体操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批准俄罗斯体操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时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
0: 来，星期二的畅行晚高峰，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一起来说说你在旅行旅游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让我们少走一些弯路啊，避开一些坑。这个樱桃小丸子说了啊，啊不是柠檬小丸子
1: 啊，
0: 柠檬小丸子说8月份能安排一下这个路线吗？做梦都想去啊，咱们一点点来嘛，6月份先去给大家探探路啊，八月份

0: 的时候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地方。
1: 对，这次玩的好，我们八月份可能会再开一个团呢。
0: 嗯，
1: 多米诺他说我旅游的节奏跟大家不太一样。
0: 怎么说呢？
1: 他会在博物馆、古城、遗迹啥的停留超长时间。
0: 嗯，
1: 不像大家都喜欢拍照。
0: 哦，
1: 可能女孩子比较喜欢拍照吧。
0: 现在是男生女生都行，
1: 都喜欢拍照。
0: 嗯
1: 嗯，
0: 拍照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技能，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什么叫什么了
1: ？AI 啊，
0: 代拍叫什么拍了？他们叫。
1: 代拍是什么
0: 啊，商拍的那些人、
1: oh.
0: 啊，商拍的那些人就是拯救了非常多的男同胞，就是我花点钱、oh. 哎，这就涉及到一个旅行时的一个这个小技巧，让你少踩坑、
1: 嗯、
0: 如果说呢你作为一个这个男朋友，作为一个这个丈夫、
1: 哎、
0: 拍照技术不好，
1: 拍不出来好看的照片、
0: 拍不出什么好看的这个照片呢，咱们就是花点钱在很多这个网红景点旁边呢都有一些商业的拍摄啊，
1: 对的，
0: 一张十几块、20块钱啊、30块钱全都有，你这个讲讲价多拍几张，哎，女朋友对象也开心，
1: 对，
0: 哎，你也省事儿啊。
1: 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会选择，比如说当地有当地的特色，你比如说去哈尔滨是拍那个什么什么女神啊，
0: 是
1: 啊，然后
0: 去哈尔滨拍女王
1: 啊，对，就拍女王。然后你像去延吉会拍那什么
0: 延吉公主，
1: 公主啊，去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簪花
0: 啊，簪花泉州，
1: 泉州簪花，这是有当地特色主题的。
0: 对，
1: 但是有的朋友就喜欢拍那种感觉很随性、很日常的。
0: 我到现在就想去内蒙古拍一套蒙古的
1: 那个衣服，是不是、
0: 哎、特别喜欢、啊、
1: 哎，男生好像对这个比较有执念，我们之前去西藏的时候也是，
0: 很多男生不爱拍照。
1: 他虽然不爱拍照，但是说穿上那个藏族服饰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男生他是很喜欢的、
0: 啊、那是
1: 尤其那个小耳环给男生一戴上去之后、
0: 哎、
1: 真的很有野性，
0: 野性吧。
1: 哎，你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戴耳环的男生很少、
0: 嗯、
1: 但是藏族同胞他们戴上那耳环之后，你就是觉得，哎，咱们去的这些朋友哈，他就戴上藏族这个服饰、
0: 嗯、
1: 一穿上就，
0: 因为他们本身的脸就带有一种这种野性天然的这种粗糙感，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这个耳环的一个柔美的一个融合、
1: 哦、
0: 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好看，
1: 这种反差的感觉就觉得特别帅。然后他们的那个装饰也特别多，
0: 是
1: 啊，头饰啦，那个大项链啊，那个大毛簪啊，什么反正一穿上去每个男生大部分都很帅。
0: 嗯嗯嗯，而且他这个少数民族经常会穿一些那个宽松的袍子嘛，
1: 对、
0: 你就比如说像是那个蒙古袍什么的、他就特别适合肚子大的人穿，你知道吗？就是你如果说太瘦，
1: 怪不得你想要拍这个，
0: 如果你太瘦的话反而撑不起来呢。
1: 哦，
0: 你有一些这个体型的时候穿起来反而比较
1: 更
0: 好看一些，
1: 更这个有野性。
0: 对啊，
1: 然后还有这个朋友给我们推荐，他说他这个多米诺哈、
0: 嗯、
1: 他说之前呢是跟他妈妈出去的时候订过民宿酒店
0: 啊，
1: 民宿酒店你会选择吗？
0: 民宿酒店我现在就会选，我基本上如果说就是有和朋友一起的话，我一般都会租一个民宿。我自己的话，我可能就会选择那种快捷酒店，100块钱、100多块钱的那种。
1: 为什么跟朋友会选民宿呢？
0: 因为我觉得民宿性价比很高啊。民宿性价比，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三四个人的话、
1: 嗯、
0: 比如说就是可以每两个人住一屋的话、
1: 嗯、
0: 民宿一个普通的可能也就200块钱多吧。
1: 嗯，
0: 然后它一般来说民宿离著名景点的距离还近，
1: 很近，
0: 然后很多的这个民宿其实它这个装修是很好看的、
1: 对，
0: 它会有一些这个主题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比住那个快捷酒店便宜多了、
1: 嗯、
0: 你要是快捷酒店住在景区附近的话，你两个人那种双人间怎么也得200块钱吧。
1: 嗯，
0: 那两个人加起就就是两对加起来就是400块钱吧。
1: 但是你要住民宿的话，你需要做好准备，你有可能会踩坑啊。
0: 啊，没事的，你可以多租几家嘛。
1: 多租几家，
0: 你可以换着租啊！
1: 啊，去玩几天，每天都换。
0: 但是我就是去年去云南的时候，跟我父母去版纳的时候、
1: 嗯，
0: 碰见了一个
1: 不是
0: 感觉特别，但是我感觉跟民宿反正也是没什么这个关系了。
1: 嗯、
0: 我碰见版纳停水。可怕吗？
1: 很热是吧？
0: 停水不是你要洗澡啊、
1: 嗯，
0: 你要上厕所呀。
1: 嗯，
0: 我们在那儿住了，我好像4晚吧，还是几晚啊？停了2晚水。
1: 那酒店对你有赔偿吗？
0: 没有，它是民宿。
1: 民宿就可以不赔了吗？
0: 我不知道，他没有那个任何提，而且我那个问他的时候，他有点不耐烦的。
1: 你要主动跟他说，这个是可以跟他要求的。
0: 他还没有主动跟我说我们这停水了哟。是我跟他说怎么是停水了吗？还是怎么回事？他给我发个截图过来，什么话都没说。
1: 截图是啥呀？
0: 就是物业群里面发说哪个那个管道怎么地了，然后现在那个停水了，预计什么时间恢复不知道。
1: 不，那你就得问他呀。你说那我过来住民宿的，你这个提前停水，你要么跟我提前说，我就不住你家了。
0: 哎，不是，住进去的时候没停水，
1: 第二天。

0: 的。
1: 嗯嗯。
0: 你这个还是维权意识有点薄弱了，这个大家可以合理提诉求的。
1: 我是想在这个外面就别跟人吵架了，因为我们住那个地方，它是全市都停了。
0: 嗯啊，全
1: 市都停
0: 了。
1: 我要去别的地方的话，可能反正也是没有吧，除非他自己有水箱之类的。
0: 那我觉得商家或多或少也应该对此做出一些。
1: 我只是对他的这个反应很不满意。
0: 嗯，对。
1: 你应该提前跟我说，你说那个不好意思，在我没发现的时候，你说不好意思，这边通知我们这边停水了。
0: 嗯，
1: 怎么怎么样的。什么都没说，等我问。
0: 对，你大家入住酒店的时候，比如说酒店厕所堵了，噪音比较大，然后或者是反正就是一切影响你住宿体验的这个东西，你都是合理跟他提出诉求的。
1: 是，
0: 嗯，这大家出门也不要忍气吞声的。
1: 但位置倒不错，下楼就是那个星光夜市。
0: 我一般出去选酒店的时候，我是都是选连锁，
1: 啊，
0: 因为我不想查那么多攻略，我就确保我知道它每哪个城市全都长这样，
1: 嗯，
0: 除非一些很个别的地方。
1: 而且确实就是这种连锁，它这个标准化做的会比较好，包括你后期这个维权呐，有什么什么的，也会比较能找到主体了。
0: 哎，然后第二个我就会选它就在地铁旁边。
1: 哦。
0: 因为出去玩你一般去哪儿不都是坐地铁吗？它只要离你地铁口近，你这样从当地下了，比如说你下了机场还是出了火车站，你直接拎着行李坐个地铁，然后出了地铁你就到酒店了。
1: 我自己玩我会这么找，
0: 嗯，
1: 但跟我父母就没有了。
0: 为什么？
1: 就是
0: 你们不坐地铁，
1: 就是打车了啊。
0: 去哪儿都打车。
1: 打车。
0: 有的城市适合打车，有的城市不适合呀。
1: 适不适合都打车。
0: 这是好儿子。
1: 就是要尊贵啊，好不好？花钱，对不对？好吧，来吧，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欧亚生都浪漫营业，消费打卡送冰激凌，满额送甜点、下午茶。520暴富熊巡游，厨师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5500减100，家电国补起补最高15%，超市99送10元。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5: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8: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5: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来，星期二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啊，一起来聊一聊啊，你在出去玩、出去旅行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小技巧啊、小技能，能够让你少走弯路啊？比如少花钱也好啊，能够吃一些好的也好啊，哎，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对，我是一个这个沟人嘛，我出门之前是一定要做攻略的。
0: 你做哪方面的攻略呢？
1: 我会做到非常非常细致。就是。把我们每一天要去哪里，先去哪儿，再去哪儿，然后我会查，比如说酒店的距离，然后打开那个地图，看它跟第一个地点、第二个地点怎么能够不走回头路。
0: 哎呦，
1: 然后比如说我们先吃哪家，再吃哪家，会对这个口感来说，或者你接受程度会高一些，就是每一个我全。

0: 都会做错。
1: 哎，如果说你这个攻略你发现被骗了，做失败了的话，你会很懊恼吗？就比如说你千方百计选了一家，
0: 嗯，
1: 你说这家我选了都说好吃，
0: 嗯，
1: 然后去吃了之后说呸，你会觉得很懊恼吗？
0: 一般来说我没有遇到过这种就是让我觉得特别懊恼，
1: 也是你也没什么要求。
0: 也不是，那你在选的时候我就会把那些我不是很喜欢的那个吃的地方就已经排除掉了呀。我选去的肯定就是我对这个品类感兴趣了，
1: 别的我都行。就是以前我会有一些执念，就是比如说我去这儿我要去到哪里哪里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1: 现在我去玩我就是要在这个当地那个逛一逛，吃到当地好吃的
0: 啊，
1: 只要这两个实现了，其他我其实无所谓。
0: 嗯，我现在在做攻略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时间有限，
1: 嗯，
0: 但是当地有几个景点，这些景点都让我觉得很鸡肋，
1: 是
0: 就是食之无味，
1: 嗯，
0: 但是你又有很
1: 弃之可惜，
0: 我都来到这个地方
1: 你都来到这儿了，然后结果问说什么什么去了没有，没去，
0: 对对，嗯，你就觉得总得去一个地儿吧。然后我就
1: 和老年人出去玩就是这样，我和我爸出去玩，
0: 嗯，
1: 我和我爸我妈出去玩就是这样，
0: 嗯，
1: 就是他们会觉得就是这个著名景点你没有去过的话就等于，但是我就是很明显就看着这个景点无聊你知道吧，就是
0: 但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意外之喜的，就像我前两天五一的时候没有我前两天
1: 跟我想的一模一样，还不如我想的好。
0: 五一的时候不是去趟哈尔滨吗，
1: 嗯，
0: 我们最后还剩下一下午的这个时间不知道去哪儿，
1: 嗯，
0: 当时有几个选择，然后我看了这几个选择都不在我的兴趣点上，但最后呢会选择了那个哈药六厂
1: 啊。
0: 但是我在去，
1: 这个挺好看的，
0: 我对说那个地方特别出片，但我不是没收拾吗，
1: 嗯，
0: 我纯素颜去的呀，我说这也出不了片，我就对它兴致不高，但是去了那之后
1: 现在都不用化妆了，后期都给你带的，都带的，嗯，
0: 但是去了之后很让我惊喜，因为那里有一个很好的购物点，
1: 哎，啊，购物点买药啊，
0: 哎，对，
1: 真的吗？
0: 疯狂
1: 买药啊！
0: 那个地方的药有几个药真的很出名。咱们小时候
1: 打药店买不着啊，
0: 人家那卖的便宜啊。
1: 哦，
0: 一个是卖的便宜，而且有一些其实真的是你在那个自己家楼下那种药店，
1: 嗯，
0: 或者你不是在哈尔滨当地是买不到的。
1: 哦。
0: 你比如说咱们小时候喝那什么蓝瓶的钙，好喝的钙，
1: 是，
0: 对吧？那个地方就，而大家都成箱成箱的买。
1: 好，
0: 然后去了之后还会给你免费测一些，比如说你的那个
1: 缺什么
0: 钙呀，
1: 啊，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而且这些东西就是你查完之后也没有人推着你说你要吃这个吃那个，你就是查完就走了。
1: 那这
0: 大家全都在那排队走。
1: 那旅游项目倒是挺特别的，我觉得
0: 很特别，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地方除了哈药六厂，也会生产一些什么面膜啦、化妆品啦，
1: 嗯，
0: 然后这个什么那个，
1: 可能也就是这个本地
0: 对
1: 还能够这个买得到的一些。
0: 这个是我之前在做攻略的时候，嗯，没有完全了解的，所以去了之后我觉得还挺惊喜
1: 的，还是有惊喜的啊。
0: 嗯，
1: 这就是大家的这种体验就是不一样。你就比如说我之前在云南的时候，然后在那个抚仙湖吧，好像是，
0: 嗯嗯，
1: 我就觉得在那个边上那个走一走、骑骑车什么的都特别
0: 好。
1: 但我父母就觉得我们没在干什么
0: 啊。
1: 就是必须要干什么，必须要去到哪里才行啊，
0: 太紧绷了，
1: 是，
0: 对，就是两代人的观念不一样
1: 啊。北斗七星是我家说这个小嫁去大地方，大嫁去小地方，
0: 哦，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选择，
1: 哦，
0: 因为大嫁的时候那些大地方人多，是不是，
1: 啊，嗯， 嗯，然后你比如说这个特种兵什么的，
0: 嗯，
1: 去其实人不会有那么多，体验也会比较好，
0: 对，
1: 嗯，
0: 而且其实那种很好玩的地方，就比如说你特别喜欢去的西安，
1: 嗯，
0: 它你在那待几天我觉得也可以，
1: 西安我觉得三四天就够了，
0: 不用待时间很长吗？
1: 不用很长。
0: 那你为什么每次都去呢？
1: 如果你是去玩的话，
0: 哦，
1: 我好久都没去了，
0: 哦，
1: 就是如果你去玩的话三四天其实你该玩的也就这个差不多了，
0: 我觉得有。
1: 但如果说你喜欢吃东西，你可以多待
0: 一，因为
1: 一
0: 天吃不完，
1: 吃不完，真的吃不完，
0: 嗯，
1: 晕碳的，
0: 对，
1: 晕碳的。
0: 有几年的年假留念天，就是每年年假全都往那，
1: 我就去过两次，
0: 两次吗？
1: 两三次吧。
0: 对，我感觉好，
1: 而且有一些是我会在那儿，它是其中一部分，
0: 嗯。
1: 我去那个山西的时候，我是先到的西安，然后再去的那个山西。
0: 嗯
1: 啊，
0: 我这个攻略做了好几年了，一直都没有去上。就是你们听一听我这个路线，我觉得非常合理。如果你们有时间，
1: 嗯，
0: 你们可以按我这个路线走啊。我想把西安跟河南他们放在一起，因为年假咱们一般不都是五天左右嘛？然后你可以连一个周六周日。
1: 我觉得有点赶了。
0: 你不说西安就三四天吗？河南也就三四天。
1: 河南，嗯，反正你可能会有点累吧，因为这两个都是就是可玩的东西比较多的地方。

0: 地方，就是挺充实的一个地方。
1: 那你比如说你就看一下当地的机票，就是从长春先飞哪里划算，比对一下这个高铁啊或者是机票的价格。
0: 而且河南和陕西
1: 不远，
0: 是不远，但也没有很近吧。
1: 我记得当时我看的那个高铁票大概就是两三百块钱以内就可以到。然后这个主要玩什么呢，那个河南有一个郑州吧，有一个叫只有河南的一个那个话剧，
0: 是
1: 大概是在那住两天的时间就可以把所有的这种沉浸式的，
0: 那你就只玩那一个地方啊
1: 然后出来之后再去逛一个胖东来再去看一个少林寺。
0: 这就是河南的行程啊。
1: 还有少林寺啊，我觉得够了。还有什么，
0: 河南不还有石窟吗？
1: 那我比较感兴趣少林寺。
0: 龙门石窟，
1: 可看我没有对景点有执念。
0: 洛阳啊，
1: 我只是选择我感兴趣的那个。
0: 那我觉得像石窟这种，它还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那种景点，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去的啊。
1: 然后这位朋友说，和我妈去瘦西湖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大姐60多岁，非得找到地图上的一个打卡点，说她在这一带转悠了4遍。
0: 就
1: 想
0: 要找啊，还有什么这个网红机位什么的。
1: 这个年轻人比较有执念
0: 啊，
1: 因为这个什么网红机位打卡点，我不太，
0: 因为叔叔阿姨不知道。
1: 对
0: 对，
1: 这种攻略我不太做，但是去那个景区，你一下就能看见。我不去那个鼓浪屿岛上帮我妈找身份证的时候嘛，我就开始满岛跑啊，我就发现有好几个地方那块聚的一群人，他全都在那聚着。我说这个地儿是什么呢？然后一路过发现后面有一个墙上有的写的字。
0: 我去武汉的时候有这个操作，我按照那个小某书上面，就是那几个点位。他都会写得很详细，怎么怎么样的
1: 去哪里。
0: 但是因为武汉太大了，所以说没有人员聚集，就非常出非常出片
1: 然后还有这个朋友，他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特别是旅游城市哈，商业街里面几乎全都有一样的东西，长沙臭豆腐啦，然后这个造型的雪糕啦，什么什么鸡蛋饼我觉得比较少吧。
0: 但是有些东西是这样的，有些东西你就很明显知道它就是为了什么东西而造出来的一个那个东西，而有些是它本地人日常就在吃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我是比较感兴趣的，
1: 有特色的
0: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本地人去的那个餐馆。但有的时候吧，反正也会那个翻车，因为本地人的口味跟你实在是不
1: 一样，对，
0: 反而有的时候那种游客店更适合你的嘴啊。
1: 特别是离得越远的地方，你可能越难以接受。
0: 对，
1: 你像我去那个汕头找我朋友的时候，我当时就很想体验当地的有一个凉茶。我朋友在旁边反复告诉我说：“这是中药啊，你确定你要喝吗？这就
0: 是
1: 中药。
0: ”你喝了吗？最后
1: 喝了，
0: 苦吧？
1: 是苦，就是中药，我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0: 我去那个云南的时候，然后他们说这个当地著名的有个什么鱼，我说这个鱼是怎么样呢？他说，如果是你会吃的话呢，就是鲜了啊；如果是你不会吃的话，就是觉得腥了。
1: 什么叫会不会吃啊？
0: 就是鲜，这就是大家对于腥这个东西的这个定位就是不一样。我们可能觉得这东西好腥，他们觉得好鲜美，这个东西是不是体验是不是有关系的啊？来吧，今天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有没有什么旅行时的小技巧能让你少走弯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在选购好物的时候少走弯路啊。那明天呢就是520了，您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给力”两个字，一起解锁我们商城的520的心动好礼啊。我们的机制呢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现在呢实付满520块钱起，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送不停。那么最高的满5200元送精品珍珠吊坠。那么新朋友加福利官呢，还有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送盲盒券啊！老友拼团再享9折的优惠，真的是限时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回复给力之后呢，您首先可以看到我们的海蓝之谜气垫24克啊，再赠送您洁面30毫升。那就像雨山说的，现在天气逐渐的这个变热了哈，很多时候一化妆之后，那回来呢马上卡粉、斑驳、氧化、暗沉，整个人看起来没有气色，还不如呢没化。一定要试试这款口碑爆火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啊。那很多女生总说脸蛋没有之前的状态好了，连上妆之后都变得容易卡粉了，而今天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呢就能够解决这样的这个问题。因为呢它添加了一个神奇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还能够护肤啊，它是同步进行的，就算是卸完妆皮肤还是非常的嫩的啊，一点也不紧绷，长期使下来呢，咱们是越化妆皮肤越好，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推啊就能够吸收，像是连鼻翼啊、眼下这种容易卡粉的地方都能够服服帖帖的让 让别人看不出来你涂了粉底。当然了，一个这么神奇的一个粉底肯定很贵啊。

0: 官方旗舰店原价1000多啊，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那么今天520的宠粉福利，临期清仓捡漏，您现在买一个正装，我们再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99，并且现在下单再加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等于花299带走3件海蓝之谜的热门的单品，而且还有2个色号可以选择，1号啊粉瓷色，那比较适合呢冷白皮，3号的暖瓷色适合自然的肤色，有效期到27年的8月份，也足够你使完了啊，价格真的香。那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找到你的专属链接。那同样呢，来到夏天，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鞋子又有一个新的选择了哈。现在呢流行的您肯定知道，如果说您是熟悉这个潮流的朋友，肯定就是勃肯鞋了啊。那勃肯鞋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品牌，就是澳洲家的 UGG 啊， UGG 家的这个勃肯鞋，很多女生呢冬天的时候都穿过他家的雪地靴，他们家的勃肯鞋也是相当相当的出色啊。这是澳洲本地的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超多明星和时尚博主都在穿的，各大城市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的这个专柜，他们家不只是雪地靴出名，勃肯鞋更是王牌的爆款啊，自带英伦简约老前锋的质感，穿上的慵懒低调又显高级，同时呢采用一个超软的牛仿绒的材质，上脚时候呢非常的服帖，同时还不磨脚啊，自带隐形的内增高，悄悄的拉长腿型，显高又显瘦，最关键的是它是时尚百搭不挑人啊。你就比如说您穿一个短裤短裙啊，穿个这个袜子啊，或者是穿一些休闲的棉麻的这个衬衫，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周末的时候呢逛街搭配牛仔裤啊休闲裤啊，甚至约会的时候搭这个半身裙短裤，都非常的有品味，不挑年龄不挑穿搭的风格。而且呢咱们这款勃肯鞋啊，不只是有半包的，还有全包的，适合您不同的一个场景。那半包呢肯定就是更轻松了，当这个拖鞋穿啊，百搭又省心。那全包的呢，包裹感更强一些，走路的时候更加的贴合，尤其是很多朋友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空调房怕冷怕脚背这个着凉的朋友啊，选这款就是刚刚好的，尤其是这个开车的时候也会更加的安全。那么在 UGG 的官网或者专柜呢，一双勃肯鞋日常售价1200到1300左右，就算是平台大促也不会低于1000块钱啊。今天我们直接对接澳洲工厂跨境直采，那直接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大家，一双只要多少钱呢？309块钱啊！很多时候平替都得200多块钱啊，今天只要309就能够入手一双正品的 UGG 的勃肯鞋，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啊！同时，除了超火的勃肯鞋，我们还给大家上架了多款的女士豆豆鞋和男士的真皮休闲鞋，全都是秒杀全网的一个地板价，只要299起。趁现在我们的尺码还全啊，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双。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起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8: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0: 来来来，小唐小美，我们蔬菜都一
11: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2: 停啥呢？
9: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有点高啊，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哎，但是就是这种采摘园，你看咱们现在对它很感兴趣嘛，去采个什么蓝莓啊、草莓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幸福的，而且采摘园里真的很好吃。
0: 是，
1: 我在采摘园的草莓园里吃到了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小西红柿，圣女果。
0: 在草莓园里面吃的小西红柿，
1: 他就是这边种的那一垄一垄的草莓，
0: 能不能吃瞎了呀？他可能是草莓啊。
1: 不是，那个人就是那天的人比较少，
0: 他磨皮了。
1: 那天人很少，然后他说这是那个自己在这边随便种的，他就给我揪了几个小柿子，真的很好吃
0: 啊。有的时候就是那种你完全不管它，就是纯野生那种小柿子，特别好吃。
1: 对，但是我姥来长春，我说我带他去感受一下，带他去采摘园玩。
0: 姥姥说我可不去，我从小就干这个，我可不去。
1: 给他气坏了，他说我好不容易从地里出来，你又带我去，
0: 你又让我下地，你说我可不去。
1: 所以这个你跟长辈出去旅游吧，你确实
0: 能摸清楚他们脾气了。
1: 对，他就喜欢去大城市感受高楼大厦、
0: 哎、
1: 车水马龙。
0: 是，
1: 你像咱们就不喜欢去这种地方了吗？
0: 你像吃什么那个农家乐啥的，
1: 对啊、有的地方特色他就是去吃点。
0: 我个人就还好了，农家乐、
1: 你喜欢，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0: 我没有很喜欢这个农家乐、去我老家就是农家乐。非得去那儿花钱吃，有病吗？
1: 做点抗原的、现在谁家
0: 对于这个在这个城市里面城市人肯定是很新鲜了。
1: 对，就是现在如果谁家还有亲戚，你呢去他家做做炕头啊，然后家里养点小鸡小鹅小牛小狗，能满院随便跑的，我觉得还是很幸福的。
0: 我七十的时候可能会追求这些东西吧，
1: 现在不行。
0: 现在没有啊、我们一生的努力
1: 就是为了
0: 离开离开炕头，是吧？
1: 像那个有一个脱口秀演员说的嘛，
0: 是
1: 他后来找了一个，就努力了半辈子，终于从农村出来了，然后找了一个女朋友，城市里的，就喜欢农家乐，
0: 就喜欢农家乐，
1: 努力了半辈子出来接他了。
0: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比较日常一些了啊。那个星空老师来打卡说，天气晴好，差点温度，化妆许久实难挺住，今夏气温雨山预估温度极高，把人热哭。交广同龄青春小树，素颜美丽颜值支柱，玉立海拔谁能同步，组合留念畅行无阻，黄金搭档听众无数，高峰乐伴平坦归途，相守生活快乐如故。
1: 感谢四哥。
0: 感谢四哥啊。我确实还有一个这个小技巧啊，就是你去到这个当地的时候，可以报一个当日的一日团或者一个两日团，有一些著名景点串起来的话，你会比较方便一点、
1: 或者距离比较远的。
0: 对，但是呢，也别是那种好几天的那种，好几天的那种呢，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走马观花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对。我应该是去成都的时候报了一个都江堰的一日团吧。
0: 去成都好像都那么报，都江堰加青城山，
1: 没给我累毁了。
0: 咋的呢？
1: 凌晨三四点钟让我去大巴集合。
0: 对，因为他要不停的接不同的人。
1: 对，
0: 哎，你只去了都江堰吗？
1: 还有青城山。
0: 对，应该就是都江堰加青城山。你花多少钱啊？
1: 我记得应该就一两百左右吧。
0: 我那上车之后那个发现就各有各的价，我买贵了。
1: 他不是同一个团去的。
0: 对，而且你不同的平台。
1: 哦。
0: 是不一样的。
1: 但我那天好死不死穿了凉拖。
0: 你疯了吗？
1: 我去这个，我觉得那
0: 你不知道你是去玩吗？
1: 我没有想到他要爬那么多山，走那么多。
0: 青城山呢？那也是个山呀。
1: 那天真的走毁了。
0: 不过青城山给我的体验非常的好，因为我本来主要的目的是去看这个都江堰嘛，然后青城山只是说可能这个附赠的这种，然后我就去，青城山的那个气质给人感觉特别好，就是那个山上有那个道士的那种，你知道吗？然后感觉那个含氧量非常非常的高，里面就感觉可能真有一些什么那个小精灵什么的出没的那种啊，就非常清脆那个山。
1: 我出去旅游的时候特别喜欢看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就是现在2020年左右哈，还能够有一群人，他们就按照自己的这个自古以来流传的这个方式认真的，
0: 他有可能带一点表演性质，
1: 有，但是他的生活居住场景就在那里啊，你会觉得这个是我旅游当中最喜欢的一部分，特别喜欢听当地的有他们自己生活习惯的这些导游介绍啊，他们都有哪些习惯，不知道他们是真的假的还是编的，但是听完之后觉得 真有意思，很好玩。
0: 是啊，李豹说别跟风网红店啊，旅行的时间就是金钱，别人排队两个小时只为打卡某个网红餐厅，小巷子啊、老小区附近的小馆子才是本地人吃的地方，味道更真，价格更这个更友好啊，体验感的秒杀网红店。

0: 这个你可以搭车的时候问问的哥嘛，就是咱们当地有什么好吃的呀之类的。
1: 我还真不太问的哥。
0: 你怕的哥跟你口味不一样？
1: 对。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觉得还不错的、他们咋说呢，反正我自己会进行一个综合信息的这个收集。
0: 对。
1: 我会到那个小某书上去看，然后到那个大众点评去看。
0: 但现在啊，有的时候大众点评不是很准了。
1: 是，但是就是我会把信息进行一个筛选。
0: 对，好多的那个店它都会，比如说大众点评收藏打卡，赠送一瓶可乐。
1: 对。
0: 啊，赠送一道什么什么菜，所以这个东西你看的排名特别高，但这家店未必好吃。
1: 但是光靠这个的话，就十个人去的话，它也就是造不出什么就声浪来。但是分太高的我是不去的。
0: 嗯，啊，他们说
1: 分太高假，你知道吗？
0: 我们在那个哈尔滨吃的时候就去了一个是在某团上排名最高的、但是去了之后非常失望的一家店。
1: 这种就很容易失败啊，
0: 很容易失败，
1: 很容易失败。
0: 然后坐我们吃完之后啊、才明白，就是因为他收藏打卡就可以赠。
1: 但你没有看评论吗？
0: 评论也还好，没有说觉得这个，它就是一家非常普通的店，你在长春各个地方都能吃到的一家店、但是哈尔滨是不是齐齐哈尔烤肉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的呀？
1: 那齐齐哈尔烤肉当然要到齐齐哈尔吃了、
0: 哈尔滨吃不到齐齐哈尔、总比长春吃到的要正宗。
1: 锅包肉什么的吧，还有一个什么什么
0: 油炸冰棍
1: 肉段之类的那个东西，类似于锅包肉那个做法，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肉啊。然后再就吃俄餐
0: 啊，俄餐
1: 哎是比较
0: 当地有几个小吃是挺好吃的，有一个叫道里菜市场啊，非常闷热，进去之后就是感觉像进了蒸笼一样，但是你逛完这个商场。基本说就已经煮脖了，
1: 都已经吃完了，
0: 很好吃。哎，我有一个想法，我们以后可以把四哥每天那个诗给他垫一段那个喊麦的音乐，你觉得怎么样？
1: 谁喊？
0: 你喊？
1: 那我不敢。你要说你喊，我觉得可以。
0: 你不是会喊麦吗？
1: 我不会喊麦。
0: 你不会喊麦？
1: 我不会喊麦。
0: 那我喊。
1: 行，你喊行、来吧，希望大家在出去这个玩的时候能够少走弯路啊、我们在最后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520的时候怎么来买东西能够少走弯路啊。微信平台来回复给力两个字，看到我们今天商城的一个活动啊，正好呢我们520的活动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的福利了啊、
0: 是的，你像这样的这个天气哈，如果说平时大家喜欢女孩子啊化妆的时候喜欢上那个散粉之后你撑一整天，基本到晚上全都斑驳了。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呢，你是用气垫的话就很好，因为你可以重复的来补妆。尤其是你比如说用一家好一点的这个气垫，气垫当中自带养肤效果的，你没事补妆的时候还可以把这个紫外线它的那个防晒的力度又给补了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一个气垫哈，这个里面添加的是神奇活性精粹，你在化妆的同时还可以养肤，就算是你卸完这个妆呢，皮肤还是嫩嫩的，一点都不紧绷。长期用下来感觉皮肤状态是越来越好，而不是越化妆越差了。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推开就可以跟融进皮肤里一样，连这种鼻翼啊眼下容易卡纹的地方都会变得服服帖帖。妆面呢是那种清透的水光感，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你涂了粉底，就觉得你的皮肤好像本身就这么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两个色号，一个呢是这个粉瓷色，适合冷白皮，第二个呢是暖瓷色，更适配你的自然肤色。其实化妆不需要白哈，就是你能够把这个肤色调均匀，感觉很健康就很好看了。而且呢今天又是我们的520宠粉福利，临期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装，也就是说相当于您买了两个我们这个海蓝之谜气垫，到时候只要299块钱。而且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下单，我们还会再加赠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之前我们好像这个体验装也单独卖过，也是在100多块钱199左右的这个价格呢，你今天花299就可以带走3件海蓝之谜的热门产品了。那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份的哈，其实也完全够用了。你两个这个替换装，因为你得经常拿出去补妆嘛，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哈，价格非常香，正品保真，一物一码，马爱莲全程溯源。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
1: 哎，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啊！
0: 哎，另一个推荐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爆款的百搭小单鞋，它呢是日常通勤啊、逛街、约会啊，或者是饭后遛弯，你怎么配它都很舒服。
1: 哎，
0: 来自澳洲的 TOD 优质质博肯鞋，这个鞋呢最近非常出圈，你就看一双什么样的鞋百搭，你就上那个某宝上看模特图。
1: 是，
0: 他不管卖什么裤子什么鞋，
1: 都穿这个，

0: 全穿的一双鞋，你就知道这个鞋怎么的都百搭了。
1: 嗯，
0: 那现在呢，这些各大网红播这个模特啊，他们穿的都是这个波肯鞋。
1: 嗯，
0: 穿搭出门呢又舒适又很宽松，轻便又百搭，是妥妥的夏日刚需。那说到 TOD 这个 UGG 呢，它也是澳洲本土家喻户晓的品牌了，很多的明星博主啊都在穿，各大城市高端商场都是有线下专柜的。其实它不只是雪地靴出名，波肯鞋也是一个王牌的爆款，自带英伦简约这种老前锋的质感，穿上呢又慵懒低调又很显高级，最关键的这个价格也很给力哈。
1: 嗯，
0: 我们正常的专柜或者是官网，一双博肯鞋的日常售价都在1200到1300左右的，就算是平台大促也不会低于1000块钱，所以平时想要买一双呢确实有一点肉痛。但是今天我们直接对接了澳洲工厂跨境直采，省去了实体店以及销售人员的成本，把优惠实实在在的给到大家，一双只要309块钱就可以入手一双正品的UGG博肯鞋了，价格非常香，而且这里面是自带隐形内增高的，你非常懂这个女生的这种小心机哈。
1: 嗯，
0: 可以悄悄的拉长腿型，又显高又显瘦，调节人的比例，而且呢你搭它的这个牛仔啊、休闲啊、半身裙啊，不挑年龄不挑穿搭风格。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现在的尺码色号还是齐全的，大家抓紧时间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
1: 嗯，好嘞，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0: 我是玉山，
1: 我们明天见，
0: 拜
1: 拜。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7: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0: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1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0: 没事儿，我跟你问我哥们儿。
11: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12: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3: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时间来到了18: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4: 都是哥们儿。
0: 哎，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小红。
0: 哎，这个今天有没有感觉我状态不错？
1: 你借刘老爷钱了
0: 啊？
1: 他怎么看你像瘟神似的跑了呢？
0: 啊，他没欠我呀，怎么还跑呢？
1: 朋友掉了就没了，这人刚才还在门口唠嗑呢。
0: 哎，是我刚才就是也看，我还说呢，我说进来了，怎么了？
1: 然后人没了，再叫人就已经没了，这人啊，这也太快了。
0: 他最近可能就是在音乐方面就是
1: 受伤太重，
0: 对
1: 啊，
0: 你们也没点
1: 是不是让
0: 就是适合刘老爷的歌，让
1: 人
0: 不得劲儿
1: 了，笑了，说怎么什么人都敢唱呢？
0: 哎，但我昨天那歌唱的相当哇塞，
1: 唱的哇塞呀，刘老根似的还唱上了。
8: 昨天不是我办那个就在长春办专场嘛、嗯、然后那个专场结尾的那个彩蛋是我左迪和那个土豆我们仨唱的那个张艺兴版本的大话。

0: 叫。
1: 对，我看了土豆上身穿一丝袜，老性感了。
0: 哎呀妈，那个是我花大价钱买的，他那个衣服，
1: 就多余花钱
0: 买。土豆那衣服是我花大价钱买的，我都买的张艺兴同款，上面就是那个透视装，还得镶黑钻的那种。
1: 你就说，我就给你留几双我不要那袜子，你就能给他做出那个效果，我这都能穿成那样，我那袜子。
0: 就是昨天我们到后台的时候，就说研究怎么样会有效果能跳那个张艺兴的舞蹈，说得用他那版的伴奏。
1: 嗯，
0: 但我就发现他前四句跟我的拍不一样。
1: 他还加了一些电音什么的。
0: 对，他唱一句停一句，唱
1: 重新做的编曲。
0: 对，我觉得整不明白。后来就说那个头四句我不上
1: 啊，
0: 坐低上，他能抢上拍，他唱完之后我唱正常那四句
1: 啊。
0: 然后土豆叭一上来就开始就穿着他那透视装，关键是他透视装吧，他没穿过透视装，他觉得会有点露点
1: 啊。
0: 他整俩创可贴贴胸口了，
1: 要脸要脸啊，
0: 给整两个透视的那个，然后那怕透视整两个创可贴还绿色儿的。
1: 你说破了。那地方破了，正常就得
0: 那磨损挺严重的，
1: 就得贴创可贴。
0: 哎，你就有昨天去看的，你就说我结尾那个彩蛋，我编排好久啊，
1: 嗯，
0: 是不是爆炸
1: 啊、
0: 嗯？都看见那个绿色的创可贴了，该说不说，豆哥
1: 为啥整绿的创绿色创可贴买都不好买，一买都得去、嗯，
0: 太爆炸了。就是为啥我走哪儿，就是我必须得带着土豆，
1: 哎，
0: 就是他真是，
1: 又不是那天骂他时候了。
0: 他一点就是不在乎面子
1: 啊，一点
0: 这衣服让谁穿谁能穿吧，
1: 没有人穿。
0: 嗯，哎呦我的妈呀，这个昨天我到最后的时候嗓子已经喊劈叉了
1: 啊、
0: 嗯，就唱歌唱太开心了。我下来第一件事情就说，哎，下一场咱仨唱啥呀？
1: 还寻思下一场可以，
0: 嗯，就必须得是那个。
1: 你把这节目再巩固两场吧，没有说一次性的，要么那衣服不白买了吗？你不跳这舞，那衣服谁能用上啊？
0: 无论是什么那个唱什么歌，那衣服都定他身上。
1: 那不是，那他代入不了。你要是说我模仿张艺兴，然后唱这歌穿这衣服还行、
0: 嗯。
1: 你要是但凡唱别的歌上来，你穿这衣服纯穿是臭流氓吧？这不，是不是纯变态吗？上台呀，
0: 嗯，
1: 对吧？你就特定的，你说 cosplay 行。你就是爱穿这个，你指定是有点问题。这个人
0: 丢对不是我的人啊，我在乎吗？嗯，说忘了前两天骂土豆，骂他是骂他啊，用他是也用他。就是你就可以骂他的台，就是骂他任何事情，但是你不能埋汰土豆的业务能力。
1: 嗯，
0: 就土豆的业务是非常就是哇塞的。嗯，但是你在生活当中，他处处值得攻击，就这么一个人吧。
1: 但他说你那天骂他不就骂他业务能力吗？
0: 我骂的是他愿意秀业务能力。
1: 你怕他真意识到自己业务能力强，不服你管了。
0: 我管他干啥呀？我怎么我也根本我都没管他。
1: 你得在他要冒头的时候先给他打压。
0: 不是，我只是哎。
1: 嗯，咋的呢？
0: 他哎，土豆来
1: 来了
0: ，你是不是知道我在外面听？那咱们就开正式开骂吧，他来了。哎，豆哥，大家都说了，就是你这个衣服必须定身上。
1: 嗯、
0: 你再想想还有什么这个歌曲符合你那个衣服？哎，左迪也在这儿呢。哎，最好
1: 他们等着新节目单呢。
0: 最好是什么呢？就是他俩的那个风格是撞的。左迪嘎贼帅、
1: 啊，
0: 穿一身就是贼帅的衣服上来，然后土豆就穿他那黑色。
1: 张艺兴除了这个透视装，剩下衣服还都挺适合普通人的。
0: 啊、uh-huh. ，
1: 对吧？你再找一首这个张艺兴演唱会上那些比较帅的穿搭，两个都 cos 张艺兴，但截然不同的感官。
0: 嗯、那我 cos 谁呀？
1: 你就消停 cos 后台演出，
0: 不行，
1: 你就别上去了。
0: 我昨天唱歌真的唱得很爽，但是他们说我第一盘没进去，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
1: 指定进不去，你拿啥进去呀你？
0: 阿辉说我正在开着灯玩手机，忽然觉得周围都暗了下来，原来是手机里你的美貌在发光。哎呦妈呀，
1: 你让三舅能不能碎了？
0: 不是，你这套话真的，我三舅都不喜得说。我真的，我三舅都不太喜得说。哎呀，今天来首什么歌曲？咱们今天
1: 别唱了，咱别唱了。昨天刚嗨完，咱养养嗓子吧。顶级歌手就是唱完一个演唱会了之后，一定要缓个几天的。
0: 嗯，
1: 对不对？
0: 那今天有什么话题要跟大家聊？
1: 你上周不留了一个吗？
0: 留的什么？
1: 叫那个这个回到当年打死也不买的东西
0: 啊。咱们今天就说说你在家里面，就现在你看的那些东西，如果能回到当年，这个东西你绝对不买它、
1: 啊、
0: 就是无论是从性价比还是说从它这个
1: 用途
0: 上，就都觉得谁唱歌投诉啊，不可能啊。说刚抢完6月1号的票，太高兴又加场了，能不能那个这他俩恶评，他俩恶评。
1: 是批判的歌声了啊。
0: 对对对，希望就是听我全程唱。嗯、
1: 啊、
0: OK 的。就是咱们今天来说一说你家里有哪些东西，你就回到当时你指定是。

0: 不买，像我就是屡次跟大家说的，就是我家终于有一个那个大茶几，我就终于整出去了。现在想想那个东西又不保值，因为大理石它毕竟不是实木的，它买的时候其实跟实木的价格其实不更贵一
1: 些。大理石贵，
0: 大理石贵，但是它没有实木的保值，而且这个东西死沉死沉的，
1: 因为实木的能盘。大理石没有什么再上升的空间了，它没有什么能变化。
0: 就那个东西后来给我急成啥样，你要是把它扔了，你雇俩工人还得花100块钱
1: 啊，
0: 你就闹不闹心？
1: 那你最后是花多少钱卖的？
0: 花多少钱卖的？
1: 啊，给人钱了你
0: 啊？什么？我以为你问我花多少钱卖的。
1: 对呀，我说你花多少钱卖的？你不得连卖带送吗？你不可能给人钱啊。
0: 没有，就是我说大哥退一步，我也不收你钱，你也别收我钱，拿走。
1: 我就撇门口，你就当拾荒啊。
0: 对，因为当时我就觉得，就是人家说不愿意上门抬嘛。后来我说得派俩人来抬，怎么怎么样的。结果来了只有一个大哥，人家就是干活的人，就术业有专攻，人家直接拿一个大棉被。把那个茶几边儿放到那个棉被上，这不地板砖吗？拖着就出去了，轻轻松松的。门口使一股劲儿，直接上小车了。他也没费劲儿，
1: 因为他棉被底下的和那个地板摩擦力小，然后抻着他就走了。你像家里边挪个衣柜什么，我之前不知道。前一段时间家里边装修，然后衣柜想要挪到一边去，人家工人就告底下垫一个布料什么的，
0: 对，
1: 然后一拽就走啊。
0: 对，小二美说全自动保温水壶，如果不生娃，我肯定不带买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我现在直接喝凉水也拉肚子，我也开喝45度，你怎么还娇弱了呢？我
1: 娇气啊。
0: 我家是有一个，就是那个定温的，就比如说你设置好温度，一摁那个就自动就出来了，
1: 像茶吧机那种。
0: 对，
1: 哎、
0: 我一直不就是觉得那个东西那个怎么那么厉害呀、
1: 啊？
0: 它没有一个烧水的过程
1: 啊，
0: 它摁完瞬间就给你出那个度数的水。
1: 它应该是管线机吧，就是从那个水从那个肚里边到那个这个水龙头的过程当中，它一路都能加热。
0: 嗯，
1: 然后因为它加热的那个就那一管水不多，加热就很快。
0: 反正我就觉得没有经过煮沸的水，然后再到比如说我要45度的水，它不是煮沸再降到45度，喝着就没有安全感。后来呢，我就把这个就闲置了，又单独买了一个烧水壶，烧完定时定到45度那个。
1: 啊，先给它烧到100，
0: 对，
1: 然后再定回45，
0: 让它自然亮到45。
1: 你拿出来催一催呢，咱就说呀，你这人心真急呀、啊，你就天天喝开水就得了。
0: 嗯，急热是就是。那个快，我也觉得是，
1: 但它确实那个效果没有那么好，你让它瞬间能达到100度的热水出来是不太可能的，它基本也就能烧到那个最高也就70-80度，也就那样。
0: 对，哎，那个爱吃肉的羊说，面包机做一回面包买材料比买面包还是惯了。
1: 贵了吧？
0: 他打的是
1: 应该是打错了啊！
0: 哎，是这样的，我家有一个面包机，就是有一段时间突然起羊事儿了，就那段时间我总出差，然后住那个酒店里面，每次去酒店吃那个自助早餐，就喜欢吃那面包片儿
1: 啊，
0: 涂上一点那个什么
1: 果酱，
0: 然后喝一杯牛奶，再喝一杯咖啡，
1: 哎、雅
0: 就雅上了。
1: 哎、
0: 回家火刺撩的，非得整了一个面包机。现在那面包机就在家里，一个月能用上一回，一个月用不上，仨月能用一回。
1: 你做那个是做面包的还是？是加工面包的，就是买完了面包拿它那个煎一下子，
0: 不是就弹出来
1: 啊，纯做啊就是加热，
0: 对，加热。
1: 他说那面包机就是把面粉什么加热来做成吐司面包。
0: 我原先还买过烤箱
1: 啊，
0: 这烤箱后来就幸亏是我妈接手了，要不这烤箱我扔都不知道扔哪
1: 去。但烤箱挺好用的，我家前一阵
0: 你看你得跟自己需求来。
1: 前一阵翻出来一个烤箱，我跟我媳妇在家吃那个烤点什么肉串啥的，这不就省着出去吃吗？最后那月电费一结了之后，就没在家吃过了，说还不如出去吃呢，太贵了那电费呀，比我那个工资都高，一月电费下的啊。
0: 是我家不仅有面包机，还有咖啡机。我家也有啊，我觉得咖啡机对我家来说非常实用，非常实用，天天喝。安子吃不饱说，一杯10来块钱觉得贵，我买了个好的咖啡机10000多，现在觉得麻烦，一年用不了几次。
1: 一万多，
0: 你得喝多少咖啡吧？你就想想，
1: 一万多基本商用的那种机器了。
0: 那得大品牌呗，然后好呗，
1: 占地方还。
0: 我的咖啡机是2000多块钱，已经用了3年了，还嘎嘎好用
1: 的。就家里边这个你整那么好的吧，因为人都说这个好机。机器出来那个什么品质好，但我喝不出来有啥区别。我就10块钱豆和1块钱豆，我喝着都一个味儿。你拿什么萃取那啥玩意儿？我实在没有咖啡机，我把那个咖啡沫子我直接倒嘴里边，拿水往下灌，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味儿。
0: 每个人的那个生活品质是不一样的。那你要这说，你把房子卖了，你住天桥也死不了，
1: 我不
0: 这季节死不了。
1: 我不挡个风吗？我这多少淋个雨、
0: 就每个人的这个生活品质是不一样的。
1: 喝不出来呀，那个区别呀，好咖啡是不好咖啡呀？
0: 我能喝出来。

0: 说你压根儿不喝咖啡肯定是好用，我喝。你家还有什么吃灰的低价的我买了，我家有一个实木的1.6×80高75的桌子，你要吗？电脑桌你要吗？我现在研究削峰，把它削
1: 电脑桌整实木的。
0: 嗯，
1: 你看巨哥找你之后啊，这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你看人之前自己一个人手整实木电脑桌，
0: 不理解吧？我也不理解。
1: 实木不都得是老板桌吗？
0: 不理解啊，咱就是不理解啊。
1: 嗯
0: 啊，就是能做出这个东西，而且昨天不是找设计师过来打柜嘛？
1: 嗯，
0: 然后那个底下那个柜门一打开，发现外面做的是雾面的。柜门里面是亮面的，
1: 两面穿，
0: 对，两面穿，
1: 两面服，这边整旧了，把那边卸出来放外头啊。
0: 这小红你说的对，烤箱烤肉串老费电了，那我觉得自己家烤的那个不香。
1: 就是烤箱什么的，它确实大功率，而且它不沾火。其实有的时候吃一些烤类的东西一定要明火。
0: 嗯，
1: 你出去吃那些电磁炉的烤肉和炭火的烤肉，确实俩味儿。
0: 嗯啊，人家说红，你不用那个要咖啡机了，你没事你馋了就喝点藿香正气水。也一样。嗯，那个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我家有他子说我家有个跑步机，晾衣服都嫌它占地方。哎呀，现在就是这一个月的任务就是在我家看什么玩意儿多余
1: 啊，
0: 立刻执行，立刻就给它整掉，就立刻要修缝出去。
1: 你就是你看啥多余你给我先排过来，我看
0: 那个实木的桌子你要你就搬走。
1: 太大了，拿啥装啊。
0: 接到广告吧，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Lira 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智勇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度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10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3: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4: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3: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4: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吧，欢迎回到都是哥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我好，哥们小红。
0: 哎，是的，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哪些东西你现在回看当时真的不该买，回到当时我指定是不能买它一点的那种。刚才说的很多都是家里的大件儿啊，就是电器什么的，还有动感单车，就很多人都是家里原先跑步机、动感单车、晾衣服都真的嫌它占地方。我还有就是一批衣服，这批衣服呢，买的时候觉得是件成套的呀，挺有档次的哈。然后呢，但穿过一次之后，你就觉得，正式绝对正式的场合，比如说主持活动，
1: 礼服
0: 它不够
1: 啊。
0: 你要是说日常穿，它太隆重，
1: 太浮夸，
0: 太浮夸
1: 啊。
0: 我现在家里面那天我就有一个柜门里专门是这样的衣服，我不知道要哪儿穿
1: 啊，
0: 没有场合能穿。
1: 也说明现在接的活是越来越低。
0: 也没活了，要不啥都能穿。
1: 不像之前还有一些正式场合能用得上这些东西。
0: 没有了，你这谁家有个百天打蟹啥，你找我一下，我把那衣服穿穿呗。
1: 现在天天恨不得在摩天活车门口支一手机唱歌，那玩意儿能穿上那衣服吗？用不上啊。
0: 按子说，我买老多美容仪了，都是闲置用品了。我就两个美容仪，这个东西我确实有用，我告诉自己天天用，但我做不到。我懒，我就懒，我就说该找我就是没有那个永葆青春的命，所以我就是也是闲置的。还有那个脱毛仪，我买完之后，我发现我为啥要在家脱？我上一次美容院顶一年，
1: 拿热水脱。
0: 说早年买的美图相机、洗脸仪，哎，洗脸仪真是时代的眼泪
1: 啊！
0: 我问一下，有多少人买个那小的各种各种颜色的，然后那个上面有那个小点儿的，就可以搓脸、搓鼻翼什么的那个洗脸仪？
1: 我媳妇就买了，她一直在家放着。我说这啥破玩意儿，天天啊！我媳妇说挺贵买的呢，
0: 对对对，
1: 她敢最火

0: 最贵的时候买的，刚看不知道啥玩意儿，我说这是干啥用的，搓脚的呀，我说这玩意儿是辅食啊，那就是说就是把什么洗面奶抹到那上头然后抹脸啊，
1: 绝对时代的眼泪。我家现在有两个，因为我本身有一个。
0: 嗯，
1: 我跟巨哥搬到一起之后，我发现他老爷们家家他也有一个，
0: 真精致啊，这
1: 也他也买一个。现在我们家趁俩，一个粉的，一个绿的。
0: 啊，我媳妇那是粉的。
1: 啊，我那是粉的。
0: 啊，女生好点这颜色啊。
1: 嗯，蒸脸的，还有那个大排灯。嗯，就是我还买那个大排灯。
0: 后来我发现，就是我家那个咖啡机做出咖啡之后，拿它打奶泡。反正就搅呗，能动它就行呗啊。
1: 嗯，还有上内蒙买的套啥也没有用，只能放在家里落灰。上内蒙买套，买什么套啊？
0: 衣服吧，应该就是那个传统服饰什么的。
1: 啊，吓死我了啊！说那个，说我长得很像闫宁。嗯，是的。
0: 闫宁现在都已经能成为一个形容词了，凭什么呀？
1: 我的那个听真吓人。我买过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往床上一躺，当时不说什么光，就什么是什么光？我说照你就细粉儿，完就白，不怎么的，就是皮肤就好。说跟美容院那光是一样的，就像紫外线灯似的，往那一躺，就是一个小罩，就给你罩上脑袋身里面去，像做那个什么拍 S 光什么的，
0: 挺占地方啊那东西啊。
1: 嗯，我发现就是每天照什么20分钟，
0: 嗯，
1: 我发现我照不住。
0: 啊，
1: 嗯，因为20分钟我不能看手机
0: 啊，啥也不能干，
1: 大脑搁那块就是我挺不住，干啥呀？那干啥呀？这20分钟、啊、
0: 听他有声书呗，你不天天也听《甄嬛传》吗？你把手机放旁边听声不行啊？
1: 嗯，
0: 他怕死，
1: 因为他不能睡着，你听那个你睡着了呢。电焊头盔美容仪啊。哎，对，后来我发现这个就升级了，出来一个就是像那个面具似的，贴脸上照的，完眼睛给你留个口，你该看手机看手机。
0: 我媳妇儿有那个，就是这么一个面罩，透明的，上面还有那个什么显示什么灯什么的。我第一次那个跟他这个，他整敷个面膜，然后带着这个，然后给他发视频，我俩视频这个通话，我一看，我说怎么微信出特效了，我说微信视频通话能有特效了，我说你是咋设置的？我媳妇说这是我自己带的。我说啥玩意儿高科技，带一头罩啥玩意儿啊这是。
1: 说他媳妇的啥都买。我总跟你们说刘晓彤天劫为苦穷，你们以为他真困难呢？他是自己真困难。
0: 我
1: 媳妇老能败坏了。
0: 我媳妇要不买那些东西，我不至于现在吃上饭。
1: 他媳妇对自己老好了，你知道吗？我那有那个上那个面包店，我不敢就是买的面包，他媳妇说那就吃呗，哭哭一兜一兜就买，你知道不？哎呀，他媳妇日子过得老好了，就是用美容仪那些东西。
0: 嗯，
1: 哎，我就是现在家里面，你说扔了吧？哎，你卖指定是卖不上钱。
0: 对，
1: 你扔了呢，你说可惜了了，你说当时也都不是便宜玩意儿。
0: 嗯
1: 嗯，你放着你也不用，家里就这样东西闲置的东西你攒着。攒一筐放阳台，攒一筐放储物间，慢慢那个屋就进不去了。
0: 嗯，
1: 我就是这样的东西，也是回到就是你要买东西之前一定要问自己，你了解自己吗？
0: 啊、
1: 嗯，你需要你坚持的东西，你就要问自己，就比如美容仪、跑步机这个东西，你说你是那样人吗？以往你对自己30年了解，你是不是这样人？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再买。
0: 但是基本啊，现在多数消费都是冲动消费。你在那一刻问自己的时候，你指定说我能改，我一定能用得上它啊！这个东西太需要了。
1: 是啊，像那个我家我是非常生气，去年
0: 嗯，
1: 巨哥过生日，我不送他个 PS5 吗？
0: 啊
1: 啊，是 PS 叫 PS5 吧？
0: 啊，就游戏机。
1: 游戏机吗？
0: 啊。
1: 当时那个像过生之前像点我似的
0: 啊，就想要，
1: 就搁家念叨
0: 啊，
1: 哎呀，每个男孩子没有一个 PS5 啊，
0: 我天天也点我媳妇儿，
1: 反正就是说这个没有 PS5 的这个男生，他的、这个、
0: 不健全，
1: 青春是不完整的
0: 啊
1: 啊，怎么有弟弟？我一咬牙一跺脚。那个时候这个
0: 4000多啊，
1: 就是贵价给他，就是一点都没啥，不都没买二手的
0: 啊，
1: 买个全新的来了。
0: 废话，那 PS5 没出多长时间，还没啥二手的呢。
1: 啊，是吗？ 啊人家就拿着了，哎呀，挺好挺好。现在给我家封皮没拆过，那盒子都烧色了。
0: 咱说你光买一 PS5 给人买游戏呀、啊、
1: 游
0: 戏
1: 我哪会选呢？这是他选吗？然后现在我当时我就昨天就生气了，我就说，我说要不然我就给你卖了，卖了可是我没拆封，他都按那个二手的卖。
0: 那当然了，
1: 嗯，
0: 你就莫不如就送了，对不对？你给我拍一照、
1: 啊、
0: 我是不是说你有东西要撇的时候先给我拍过来，
1: 行，然后你把房产证送我呗。
0: 凭啥呀，一 PS5 啊，房子我把房给你了，我去哪玩 PS5 啊？
1: 这你告诉他以后不喝酒了就给你买。嗯，你追的你老公啊，为啥这么说呢？
0: 因为你给人又买这又买那的。

0: 我只是惯孩子，嗯，说小红有些东西不要他老婆买吗？他在家里说了不算了，还让我把那个 PS5 抽了送粉丝。哎，还有就是昨天我不是要收拾这些柜里面都到底有什么东西吗，巴巴就收拾老多杂物了啊。有一个里面我发现了我家一个又一个时代的眼泪啊，大疆的稳定器。我问一下，你也不是需要什么那个
1: 拍摄，
0: 你也不是什么干这方面的人，你为什么整个大疆的稳定器全新未开封，上面那保鲜膜都没拆开
1: 啊，
0: 得两三年了。
1: 那你那啥吧，拉个群吧，把刘老爷拽进来给他拍吧，这个他能要。
0: 不是要那个稳定器干什么？你现在那些专业的设备自带稳定功能了，都已经。
1: 但是这个有一些比较突发，比如直播什么的，还是需要用手机嘛。要用手机这个边走边直播的话，那个稳定器还是挺有用的。
0: 啊
1: 就拍摄的话，如果不需要非得用到相机，
0: 我不敢拆了，我就是二手的家的。
1: 你本来现在谁给你当新的呀？
0: 那
1: 发票拿出来七年前的，你非得说新品？
0: 那我没有拆封，就不能按全新的
1: 就
0: 是卖吗？
1: 知道电子产品这种东西，电子产品这种东西，不是说你用了多长时间才折价，而是放着新款出了它就折价了。
0: 那倒是，
1: 对吧？
0: 哎，说大家避雷一下这个三明治机、面包机、咖啡机、跑步机、动感单车、美容仪、闺蜜机、浴缸、气泡水机。
1: 但我不会放
0: 面条机，
1: 我是不会放。
0: 我安的，你必须告诉我你家多大房子，你必须告诉我多大房子。我跟你说一下，这个闺蜜机我当时没有入，是我送我闺蜜一个，她放店里面放的，
1: 我觉得挺好用
0: 的、
1: 这个东西。
0: 对，咖啡机我觉得可以，面包机也能接受，三明治机。其实我想有，但是没地儿放了啊。浴缸是大错特错，家里就不要难。
1: 你把你家浴缸
0: 清洗了，
1: 我太想要浴缸了。我这辈子梦想就是一直泡水里头。
0: 哎呦我的妈！闺蜜机是什么？就是那个
1: 可移动电视。
0: 对，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说稳定器可以卖点户外直播的啊。哎，那我应该把那个卖了，放转转上吧。然后那个刚卖了一套指甲刀，转转有人专门上门去。你转转卖指甲刀。这还卖了指甲刀，
1: 够人车费吗？给你买这一套玩意儿啊，几块钱的东西，
0: 谁到了？你家多大房啊？能告诉我说你家多大房子？那些机器你都能摆下、我家浴缸现在收衣服，哎呦，我这浴缸实在太不实用了。
1: 就是有点费水，可能我要是安了浴缸，我可能不舍得往里放水，但是我还是非常渴望天天能泡个澡的。就是一般在外边这个酒店什么，要是有浴缸的话，我都会铺着那个塑料布在那块泡一宿。
0: 安子家安浴缸是因为他家279平。
1: 咋的呀？
0: 你家多少平？
1: 我家能有3平放浴缸就行呗。
0: 那人家
1: 说
0: 了，
1: 浴缸谁家？他家270平，浴缸能占200不？
0: 人家说了，说那你让刘远恒上我家，直接把我浴缸搬走吧。现在里面都是不用的那个护肤品。
1: 那就不能让我天天去你家泡个澡，我自己走吗？我为啥不？
0: 你还想登门入室了你啊？
1: 我就去泡个澡，我就走，我也不耽误，我不吃饭，我天天这点儿，我吃完饭去。
0: 你真的，你人安的是诚心不要了，你上门你就去呗，你拿酒的吧。
1: 这不诚心不要了，他也没诚心交朋友，
0: 还得给送去。
1: 你的运费最贵，而且拆卸什么的，我还能自己拆呀？
0: 啊，人家送东西还得人家他搭点钱，
1: 你诚不诚心送吧？
0: 好啊，没事，
1: 对不对？
0: 你就这样人，一辈子挣不着大钱，还交不着朋友呢。
1: 不是，那他在270平那个大浴缸，我家能放下吗？我把床卸了放啊。
0: 说我家对面浴池年卡365，红来办个卡，天天能泡。说小红折叠浴桶220，到手就可以。哎妈，折叠的浴桶你能搜着更便宜的，你绝对能搜着更便宜的。
1: 他那个放水接水什么的不是很方便。
0: 哎，我昨天就是我有一件那个防晒服
1: 啊
0: ，Hello Kitty 的那个防晒服，是我坐月子的时候，那个李博对象过来看我，我说真好看，他说那我给你买一件，宁姐，他就给我买了。后来我演出，观众也总管我要链接，我说别人送的，你们就拍照拍同款。那天我家阿姨也拍那个链接，就也看上了，说那个你把链接给我，我说我给你买一个吧，我搜一下同款，多少价的都有
1: 啊，
0: 也就便宜的30多
1: 啊，
0: 贵的200多、300多
1: 啊，
0: 然后我就整个中不溜的170多的
1: 啊，
0: 我就
1: 起码不像假的啊。
0: 这今天一到货啊，跟我的完全俩面料，瞅老厚了
1: 啊。
0: 完，我就实在没招，我就跟他朋友说，我说你把链接发我吧，我就原封不动那个发，
1: 买一个一样的就得了。
0: 对
1: 啊，
0: 39.9。原来我们说的面料
1: 好的
0: 那个是最便宜的。说老麻烦了，每次放水放半小时，我出门住酒店我都不愿意泡浴缸
1: 啊。我还是挺愿意泡的。
0: 你是缺这个吗？
1: 啥呀？
0: 就是因为总有。

0: 不消费是
1: 因为我用瓶可嫩了、嗯、我需要这个水分的滋补，我天天在床上面
0: 整个睡袋里面弄点水钻里头得了，
1: 在床上面我能吸着啥水呀、啊、我天天呢在那儿啊。
0: 就是去海边玩的时候不定那种海景房嘛、
1: 啊、
0: 然后那个海景房里面就是窗边基本都带一个浴缸、
1: 啊、
0: 然后你旁边喝点小红酒啊，摆点小水果呀、
1: 啊、
0: 然后那个你往那一躺、
1: 啊、
0: 嗯，我不行我哑不了，我往那一躺我一撅就我就不得劲儿。
1: 窗台旁边那种浴缸不行，
0: 嗯，
1: 我就怕别人看我，我就是一定要就是独立空间的密闭的那么一个空间的一些、
0: 住独栋的其实是有独立空间的，
1: 万一你知道那斜对面那楼上面那是住的啥人呢，你知道他有啥设备看
0: 海边楼吗
1: 对面没有那万一他在里边游泳对不对，那泳镜里边就带点高科技啥的过来看我呢咋整啊，多吓人呢。
0: 哎呦我的妈呀，俺都说了把小区的位置都告诉你了，说你要要自己来拆走啊。
1: 我不拆，我就去泡一趟我就走。
0: 那么接下来时间咱们需要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咱们。
1: 还来得及，还有半分钟
0: 啊，还有半分钟
1: 啊。
0: 今天咱们说一说就回到当年哪些东西绝对你现在是不能买。
1: 指定不要了。
0: 啊就这玩意儿就是性价比极低，就买着没用，现在你说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啊，就这样的东西 啊。接下来时间进一段广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来回复我们的这个留言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抖音搜索 N 的是闫宁， N 的是闫宁，来看节目的视频直播。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哎，真的，我就现在心突突的，就是像恶心是难受，我得唱会歌了，我得缓一下子。
1: 你看你唱完了，满心难受，像恶心似的，心突突。
0: 对，就感康吃完就老难受了，就是那种，说血压低了吗？就是我现在就是心口突突，有点。
1: 你没吃饭吗？
0: 恶心的那种劲儿，我吃了，我吃两碗大米饭中午。
1: 是吃多了，咱就
0: 没有，我天天中午吃两碗大米饭。
1: 那你就天天其实都不应该这么吃，不吃感康，天天也难受。
0: 我感冒了，我就吃的感康，我还救了一个就是驱寒的一个药，伤风的那个药。
1: 但感康最里边最重要两味成分，一个是止疼，一个是助眠，没有什么能让你心突突。
0: 我可能吃完没睡觉呗，差觉上
1: 了
0: 呗，
1: 困突突
0: 了，
1: 困突突。
0: 这你真说是有点
1: 啊，睁不开眼睛了。你看看这一会儿，
0: 哎，那我唱首歌，唱什么歌？
1: 精神精神，
0: 对对对，精神精神，缓一缓。哎，大家也帮我出出主意，就比如说我下一个专场的彩蛋，大家希望听到什么样动感一点的歌曲啊？

0: 我想想，
1: 你就动起来。想出来了吗？
0: 哎，我现在唱的柔一点的吧，我现在没啥劲儿。
1: 你就别唱柔的了，你唱柔的不好听。
0: 说彩蛋一定要唱歌吗？宁儿，对。Yes， 但仅限于长春，我到外地不唱啊。嗯，有可能该睡觉不睡觉，然后就容易心突突。
1: 就是纯闹觉了，在这儿、
0: 啊、
1: 闹觉了啊。唱啥？
0: 嗯、
1: 想歌，能不能想出来了？
0: 来首再见吧。
1: 啊，跟谁的再见呢？
0: 跟你再见，我一会儿去导播间缓一缓。
1: 谁个凭啥呀？谁的再见呢？张震岳的。
0: 对。
1: 那是要伴奏还是要原唱啊？
0: 原唱，
1: 这有伴奏，这个歌是有伴奏的，我知道。
0: 加原唱，
1: 这带再见这歌名也太多了，哪一个呀？行了啊，开始了啊。
0: 现在还天天晚上从。

0: 有人问早间广播怎么没有了，就是原先是早班节目嘛，他们都说我最适合上早班，早上起来听我唱歌，就路上一点都不困了，
1: 提神。
0: 对，就是而且我不唱歌的时候，我就一说话，我一嘎嘎一乐啥的，早上也精神。
1: 啊，
0: 都说了，说我适合上早班。
1: 那能回上去？
0: 我的生理机能不适合上早班。对，
1: 为了身体健康。
0: 我生理，我就是，我原先上两年早班，就是我觉得我衰老十岁。
1: 啊，
0: 本来是冻龄的。结果让他给我衰老了，这两年早班实在是太那啥了，说好长时间都听不到了。对，因为
1: 你要做出一个违反生物钟的决定。

0: 嗯，来吧，今天我们说一说哪些东西你就回到当年绝对不会再买的啊。
1: 嗯，
0: 就是我现在特别相信网上说那个，就是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小钱。
1: 对，
0: 嗯，我是一个特别能买破烂的人，就是你这个单价没多少，哎，就买就买了。但是买攒多了呢，它也不是小钱了，而且东西你放起来就没地方放啊，真没地方。我可能买东西，今天给家里买个筐，明天买个勺子，后天买个那个架子，就少架件，就是我都已经倒腾出老多老多了。
1: 嗯，
0: 现在我就说这些东西怎么办呢？我今天就是又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我决定在我家要再弄出一个阳光房了，一个厂房来。
1: 为啥又整出咋的外扩了？
0: 就我家有个阳台没有外包嘛，我把那阳台包上了。嗯，我就决定把我家又整出一个废物的这个收纳所，把所有那些。
1: 你家赠送面积挺多呀。
0: 可扔可不扔的都放里面去。
1: 啊。
0: 是上早班容易触发70%无起不来的概率。嗯，哎呦，说宁子，我给你点了1500个赞，哦，谢谢。啊，是是是，哎，我还不行，我是个特别没有耐心的人。你就比如说什么闲鱼啊，什么这些
1: 唠嗑，需要跟人一直交涉，
0: 需要跟人来回唠嗑的那种。
1: 我也没有。
0: 我不瞒大家说啊，咱也不怕谁笑话了。我吧有俩吸奶器
1: 啊，
0: 这俩吸奶器呢，这个都是让那个巨鳄挂闲鱼的
1: 啊，
0: 因为那个吸奶器我每个用的也就一次两次的，咱不是没咋母乳过吗？
1: 啊，
0: 然后就挂上了，挂上之后人家就得问呐，就得咨询
1: 啊，
0: 就问他，就是多大的眼儿
1: 啊？
0: 就是说我回答不了
1: 啊，
0: 我回答不了。完了问他是多大能罩住？就是说我回答不了，你买不买？人家你说你这玩意你卖这玩意儿的谁能人家问你你还答不上，
1: 对，
0: 那咋整吧。
1: 嗯，
0: 天天有人咨询那吸奶器，天天问那个回答不了的那个问题。
1: 那么新的多少钱啊？至于卖吗？
0: 新的也不算很便宜吧。
1: 啊，
0: 但是那个东西我留着没有用。
1: 嗯，
0: 每天就是都有正在哺乳期的女性去给那个巨鳄，就是闲鱼上沟通。
1: 看你就自己跟人说
0: 呗。不行，我不行，我。
1: 或者你把你的购买链接直接发给那个人，你说就是这一款，对吧？这不就得了吗？因为你不也在网上买的吗？你实体店买的。
0: 我实体店买的。
1: 啊，那没招儿，那没招儿。
0: 说吸奶器只能买那个机器配件得重新买，是的。
1: 啊，
0: 嗯，是的，是的。我因为就是那个不是休产假了嘛，休产假之后就当时很多故事会没有跟大家放送。我当时最大的一个就在月子期间最大的一个焦虑就是各种吸奶器。
1: 啊，
0: 嗯，我刚开始生完孩子回到那个月子中心之后呢，我就随便买了一个吸奶器，因为当时我对我浅薄的认知里面觉得，是个。吸奶器只要不是特别便宜的，它机能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不是说这个人旺不旺不取决于吸奶器
1: 啊。
0: 我就买了一个吸奶器，确实有点离得不出来
1: 啊，
0: 整不出来
1: 啊。
0: 后来有人来看我，陆续的说你得用什么什么什么牌子的
1: 啊。
0: 我就又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牌子的
1: 啊，
0: 也不行
1: 啊。
0: 他说那你用的那个吧是电子的，就是电动的不行，你得买手抽的。
1: 嗯，
0: 我说那我再买一个。他说那我把我家那给你。
1: 嗯，
0: 你到时候你换个配件你接着用。嗯，我就里里外外就是一共是为了20天母乳，换了4-5个吸奶器。
1: 嗯，
0: 才发现这玩意儿跟他没关系，是那样的，就是你啥都行，你不是那样的你就整啥也别差生文具多了，不要差生文具多了。
1: 那说唠这玩意儿我也插不上话呀，怎么说我说啥玩意儿都算是有点犯法的感觉。
0: 那怎么这怎么了？你这正常的一个，
1: 那他正常是正常，你说正常那不是我讨论的玩意儿，我上去跟人讨论这玩意儿去了，我天周流氓啊。
0: 行了，那咱就不说这些，反正就是我这个也算是我觉得回到当年我指定不买东西。
1: 嗯，
0: 说你买啥样的笔你都写不出来好作文，一样的道理。
1: 对，这靠自身条件啊，
0: 字面意思我还愿意买笔
1: 啊，
0: 我特别愿意买笔啊，还买各种做记号的笔什么的，就那种好看的。然后呢，我还没有耐心做手账
1: 啊，
0: 那些笔就是让我就是非弹幕用的
1: 啊。
0: 嗯，现在忙活起来的好久都没有阅读了。
1: 看书啥的，你不都在旁边记吗？
0: 对，
1: 都得用，
0: 就是用那些乱七八糟的笔
1: 啊。嗯，给你姑娘留着，她以后水彩课什么的，画画啥的又有用，能用得上。
0: 说像我学东西，技术1.0，装备5.0，对对对，嗯。
1: 这个好友跟人说不唱歌可以表演点其他的，让小红教你钢枪锁喉，他有经验。我有病啊，我有这经验。
0: 我真的有点不舒服。
1: 你有啥事儿？你说。
0: 就是恶心，然后加胸口突突。
1: 我其实今天恶心加胸口突，我在这压半天了。
0: 那我唱点什么能缓解？
1: 你看还

0: 是要唱歌，还是要唱歌。咱就说啊，你哪天真就是七老八十，你不行，躺床上，这边急救人员来了，你让他们把音箱把声调大，放一伴奏，你就自己就起来了，行吗？
1: 说换个粉底就好了。没有，我这因为刚化完妆没多久，它粉底也有个暗沉的过程，它慢慢晚上的时候就跟我这脖子一样色了。
0: 粉底还会变色呢？
1: 粉底会有暗沉，到脸上会有暗沉。大家说我脖子和脸不一样色
0: 啊？
1: 我以前老过分了，我都买最白的色号，然后大脖子也抹。后来就是
0: 太
1: 麻烦了，太麻烦，还得洗脖子，你知道吗？脖子也得抹卸妆油，就很费劲。
0: 那脖子你天天你就一直给它腌入味，你就别洗了呗。脖子也不沾枕头，你就一直腌着。
1: 那不背吗？
0: 戴个脖套，你戴个围脖什么的挡上点儿。
1: 对，就是我，所以我就现在我都已经开始用自然肤色的粉底液了。嗯，但是你不能买纯自然的，那就丑像黑影
0: 儿。因为你那个自然的肤色不好看。
1: 对，我就比我那个再白一点点，等它暗沉。嗯。那个名字小红有抖音没有？小红脑瓜可冲了是吗？
0: 对。
1: 嗯，叫小红脑瓜可冲了。来吧，那个今天我们再说一说哪些东西是你觉得就是
0: 回到当时啊，
1: 肯定是不买的
0: 啊，打死也不买，
1: 太没有用，太没有用了。
0: 啊、
1: 就是还有咱们明天可以聊一聊装修的那些坑
0: 啊。
1: 我最近因为重新改房子，就装修坑也是特别特别多。
0: 你最后不都已经定完了吗？就等着施工了吗？下料了吧？
1: 没有，还有一些，还有一部分没测试完的。
0: 啊、
1: 来吧，说那个你知道衣物护理机吗？哦，江江，
0: 那
1: 是什么？我只找过衣物收纳师。
0: 啊，衣物收纳师和衣物护理机能是一个类型
1: 的
0: 东西吗？
1: 我的意思是，那个护理机是怎么护理的？我是直接找人来叠吗？
0: 啊，衣服的衣物啊。
1: 对呀、
0: 啊。啊，我寻医疗那个衣物呢？我要在家里边能跟衣，跟那个收纳师能沾得上边吗？啊、
1: 那个是干啥？怎么的？就是啊。
0: 就是一些比较贵的衣服，它能帮你那个什么加湿啊什么玩意儿那些东西吗？
1: 啊，
0: 反正护理用的嘛，一些皮料的，什么貂皮啊。
1: 行，你这个事你跟公屏说一说，咱们回来聊一聊。进到广告，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说。

0: 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大家给我出主意呢，说现在用你的手机，我手机不是直播呢吗，说用你的手机赶紧订一个外卖，然后就过一会儿就到了。
1: 你以后拿我手机直播行不行？
0: 他手机外卖哪有钱呢？拿啥？你订外卖不得支付吗？
1: 不能代
0: 付吗？
1: 啊，你这边还不能中断啊，白想。
0: 我想想，我今天中午可能吃的饭是一碗半，我正常得要订到我以前的时间，必须得吃两整碗。今天中午少吃半碗饭，就一下差这儿了
1: 啊。吃少了就低血糖了，
0: 嗯，
1: 现在体格子一下就消化完了，
0: 对，
1: 生病了特别的费体力。
0: 哎呀，真是的，就是你少吃一口饭，你就觉得就是今天没有干劲儿。
1: 对，
0: 我现在满脑都想着一会儿得吃点什么，我得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1: 对，一天不练功自己知道，
0: 嗯，
1: 一口饭没吃自己更知道啊。
0: 说医务护理机我花了老多米了，放进去自己去味儿熨烫。
1: 啊，那这确实是有点没有什么必要吧？这多好的衣服啊，天天人家可能衣服贵。
0: 我咱家那个条件都到这份上了，你多一个保姆这些事儿都能干。
1: 就是送
0: 多雇一个阿姨呗，
1: 你让他放到门口干洗店什么的。
0: 因为你我后来发现，像我这种懒的人，就是这个东西，除非他是像个机器人，他自己就干了。
1: 啊，
0: 你要需要我还把东西放里面，还得铺到他要的那个形状，我做不到。
1: 我前天看网上有个文案，就是说你买东西的时候，你考虑一下，买了它之后会不会给你增加活。
0: 嗯，对
1: 啊，就是比如说那个咖啡机，你现在本来天天也喝，你也需要什么这个拆袋啊，弄一些速溶的，
0: 嗯，
1: 然后你要买了咖啡机之后，这活还得干，而且品质更好了，你就买咖啡机。
0: 嗯，
1: 你要现在根本咖啡你都不喝，我天天就喝点白开水，我想弄一咖啡机，这玩意儿太哑了，那就没必要了，相当于给现在的生活增加活了。啊，
0: 说我家洗地机都等于给阿姨。

0: 两个人吃饭的话，完事了之后，其实你自己刷碗的话也就三分钟，但是用他的话得哼哼个半个小时。
1: 你知道那三分钟我们要下多大决心？我们两口得干一仗才能把这个事儿做了。
0: 你俩还纯懒，纯懒。
1: 你得找适合自己的。
0: 你俩就买那个日抛碗吧，就用一次一撇吧，你就一次性碗筷也不是不能用啊。
1: 咖啡机一天两杯，剩下的都放那落灰了。
0: 嗯。
1: 哎呀，我再说一个，我不是跟大家分享过我买那个制冰机嘛？
0: 啊、
1: 嗯。我家冰箱得三四年了，三四年前那个就是带制冰的那个冰箱吧，嗯、可能是就是咋的没普及是咋的，还是贵呀、
0: 啊、
1: 就没买。
0: 贵。现在它也是比普通冰箱它得贵点
1: 啊，对，就没买，然后就活呲啦多得整一个制冰机。
0: 其实我也挺想要制冰机、啊，我现在天天我还拿碗冻冰水呢。
1: 那整个盒不也一样吗？那个带小孔的那个冻冰块呗。
0: 对，我买的就是那个，但是它那个其实往外拆冰的时候还是挺费劲的，你得化一化，因为冻梆硬的时候你干按不出来，底下就是硅胶的，你得用劲儿给它顶出来那冰块。
1: 对，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说那个制冰机其实没必要，就应该一鼓作气换冰箱
0: 啊，
1: 把冰箱换到一步到位了就可以了。但是因为冰箱那个扣啊，当时是良好的尺寸
0: 啊，
1: 你要换一个就是功能全一点带制冰的那个，还未必严丝合缝，所以就装修的时候你就一定要什么东西都设计好好的，你多问几个人，你问问你这个房子，你到时候你什么规划住多久，这大概什么属性？
0: 但冰箱的尺寸一共就那几个。就是小的基本都是多少乘多少的，然后大多少乘多少的、
1: 嗯、
0: 应该还是挺好买一些的，
1: 能配套上，
0: 能你就量一下你家是什么尺寸，到那块你就问就得了。
1: 行吧，咱家这个家人们还有什么这个需要大家避雷的东西千万不要买的，可以继续分享一下啊、
0: 嗯、
1: 然后这一时间到了我们好哥们儿的好物分享时间啦。
0: 嗯，好嘞，先给大家推荐一个旅游路线啊，梦回敦煌，双飞八日，漫游大西北。我给大家做到了一个电台高奢定制的价格，总要有一次奔赴大西北，在鸣沙山等一场沙漠日落，骑骆驼听驼铃回响，去茶卡盐湖站在天空之境拥抱云景天光，走进莫高窟，千年壁画诉说着丝路沧桑，不用做攻略，不用费心力，跟着1038去体验青海湖的蓝，七彩丹霞的炫，翡翠湖的透，月牙泉的奇，一次性把大西北的辽阔治愈震撼与烟火全部送给你。这趟行程呢，拒绝走马观花，一网打尽甘青所有王牌地标，人文风向双向拉满啊，我们给大家选择了很多千年人文古韵，步步皆是故事，打卡莫高窟的壁画，触摸千年敦煌的艺术瑰宝，然后还有我们登临嘉峪关千年雄关，感受古石边塞的磅礴气势，漫步塔尔寺，感受着藏传佛教的静谧庄严，再走进我们的武威雷台汉文化公园，深挖河西走廊的厚重历史，每一部风景都是千年时光的沉淀，还有很多西北顶级的风光随手皆是大片啊！就是邂逅青海湖的澄澈高原蓝，治愈所有疲惫啊！打卡我们的七彩丹霞，看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还有畅游我们的这个镜面盐湖啊，天地一色的唯美至极啊！打卡我们翡翠湖的绝美玻璃倒影，还有包括啊鸣沙山的月牙泉沙漠绿洲奇观，反正就是自然风光天花板级别的都尽数收入囊中，还给大家安排了很多能感受人间烟火的行程，漫步兰州百里黄河风情线，吹一吹我们的黄河晚风，感受大西北最淳朴的市井烟火，沉浸式体验西北的温柔与热烈。我们给大家做的呢，就是要区别于普通常规团，我们做的是电台专属定制高端的配置，细节拉满，体验升级，让旅行只有享受没有将就。像比如我们这次全程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是那种超大宽敞座椅，空间通透，长途久坐不累不挤，轻松玩转全程，而且住宿也都是全程的高标准，5晚携程4钻的精品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高端酒店，就是咱们玩得好更要休息睡得好，拒绝团餐的敷衍，全程都是包厢的精致用餐，专属升级6大西北 特色餐，像这个鲜嫩的高原小尾寒。

南阳汤锅啊，像这个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啊，还有陈进的藏王餐啊，还有特色的牛奶鸡蛋料糟等本地风味，就是味蕾全程在线。整个呢还给大家送了很多独家 VIP 的专属礼遇啊，是像这种免费的整团的湖景航拍啊，还有定格旅途的绝美瞬间啊，专属的锅庄篝火晚会，咱们体验一下藏族的特色风情，而且提供拍照的红丝巾、魔术波套、氛围感道具配齐，全程不限量的矿泉水、特色的杏皮茶供应，藏族风情的哈达街机街站。鲜花迎宾专属接站牌，仪式感直接拉满，最主要的就是价格做到了最低，市面价格6980元一人，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的专属福利价仅需5699元一人，咱们畅玩大西北啊！6月14日、6月26日两期专属成团，名额有限。报完为止，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后台回复甘青旅游加姓名加电话，甘青旅游加姓名加电话，会有我们的专属客服一对一答疑，对接行程去大西北，把辽阔治愈与浪漫咱们一次性收入囊中。好，哥们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两款，一个是海蓝之谜气垫加上我们的澳洲 UGG 的鞋啊，商城520活动还在火热持续当中，机制特别的给力，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送不停，最高满5200元送精品珍珠吊坠，新朋友加我们的福利官还有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给力两个字解锁520心动好礼。今天给大家带的两个品，一个是我们的海蓝之谜气垫啊，这海蓝之谜气垫一直都是美妆的时尚单品，都是非常火爆的啊，这个就是价格呢有那么些许的贵，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官方旗舰店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气垫粉底，今天520宠粉福利来了，临期清仓捡漏，我们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99，而且现在下单再加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就相当于你花299能带走3件海蓝之谜的热门单品，而且这个粉底液还有两个色号可选啊，1号的这个粉瓷色比较适合冷白皮，3号的暖瓷色是适合自然肤色，您看自己的条件来选择就可以，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份，虽然说这个有效期间隔时间不是很长了，但这个价格确实是很香，299一个海蓝之谜气垫粉底，再加一个替换装，再加一个30毫升的洁面体验，确实这是海蓝之谜啊，就这个价格还能用1年多的话，简直是太合适不过了，而且我们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码也料可溯源，感兴趣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给力抢购。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澳洲 UGG 啊，这个澳洲 TOD UGG 的勃肯鞋啊，就是这两年勃肯鞋非常的火，满大街你就是甭管是时尚穿搭也好啊，还是日常通勤穿它都没有毛病啊，属于是澳洲本土家喻户晓的品牌，很多的明星啊、时尚博主啊都在穿，而且各大城市的高端的商场也都有它的线下专卖店，但之前大家熟悉这个牌子可能是它的雪地靴，但他们家的勃肯鞋也是王牌的爆款，是那种自带英伦简约老前锋质感的，就穿上也确实显得慵懒低调还显高级，采用的是超软牛反绒的材质啊，上脚舒适，而且是价格非常的给力，在这个 UGG 的官网或者专柜，就这一双勃肯鞋日常售价得1200到1300左右，就算赶着平台大促它基本也得是1000多，没有低于1000的，买一双的话这种日常穿的鞋确实是有点心疼，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对接澳洲工厂，跨境直采，省去了实体店还有销售人员的成本，把这个优惠实实在在直接给到大家，一双我们只要309，
300出头入手一双正品 UGG 的勃肯鞋，这个价格确实是过了这村就很难再抢到了啊！而且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多款颜色，像这个沙色呀、栗色呀、卡其色呀，看您自己的审美喜好啊，直接搭配就行。而且我们现在上架除了超肯的勃肯鞋啊，超火的这个勃肯鞋，还给大家上架了多款的像女士的豆豆鞋啊、男士的真皮休闲鞋，都是秒杀全网的地板价，都是299元起。趁着现在鞋码还齐全，大家抓紧时间去看一看我们这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限时优惠，每款只有100双。感兴趣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了。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晚上好。
1: 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0: 1038，那么宋玲与宋律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1: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2: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1: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2: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1: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2: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1: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2: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1: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2: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欢迎大家回来，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玲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大家就请赶紧问就可以哈，尤其是用这个以电话的方式，那你一言我语大家可能就是把这个问题能拆开了揉碎了就是进行回答。如果可能发微信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个文字呢它没有一些表达能力哈，最好大家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另外可能在昨天的时候啊，我们由于这个下雨的天气哈，导致这个路面比较湿滑，所以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交通事故，所以有关于这些方面的话，大家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好，我们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刘女士。刘女士晚上好。
3: 哎，晚上好主持人。
0: 您好，请讲。
3: 我这不一个发小嘛，然后跟我借钱说要借20万，然后我这不就也不太放心嘛，你现在这钱你这好借不好还的。
0: 对。
3: 然后他就找一个我们就共同的一个朋友，然后说的让他给做担保人，然后就在那个借条上吧还签了字，然后我就看见这个担保人的这个面上吧，我就借了，因为这担保人还是挺有经济实力的嘛。而且我这个发小吧，借完钱就直接就跑路了。应该就是电话微信全给我拉黑了。然后我就找这个担保人嘛，完了他就说他那个他只是见证一下子，他说的那个他不是担保人。那说我应该去找这个谁跟我借钱，说让我找谁要呢？你律师，你说当时我就是看着这个担保人面子上我才借的。你说现在他不管了，那个还跑了。你说我现在我都得找谁要钱呢？这担保人，能应不应该还我钱呢？
0: 好，一系列的问题哈，借款的人跑路了，尤其是这个担保人能不能作为还钱的人哈，当时也是看他面子才把这个钱借给这个借钱的人。好，那就这个问题也请宋律为刘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4: 首先那么就要看咱们签的这个借条上面他有没有对他的身份，他究竟是见证人还是担保人，有没有签字，有没有说明，就是有可能他在他签名的前面签了一个见证人，那如果说要这么签的话，那可能他真的就是一个见证人了。如果说什么都没有，并且你们一开始说的也是找的是担保人，那么他就应当承担他的担保责任啊，也就是说那你不能光说呀，你是不是得看这个成立的要件啊，它构不构成啊，那你要是光说的话，那这事儿的话，那当时我找你签字干什么了呀，是吧？所以说这个具体要看一下您的条上面有没有一个明确，如果说明确写了见证人，这一块对您是非常不利的啊。第二，你这个钱能不能朝他要，那也要看一下他的这个担保的这个形式。如果说你们在条上面没有对保证方式没有进行一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那么一般情况下来说是视为一般保证，也就是说你先要起诉这个你的发小，也就是这个债务人。然后如果说你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了，他的钱还没有办法给到你，那么您就可以要求这个担保人去承担责任。如果说约定了 连带保证，那么你起诉的时候你直接一起就把这个人就起诉了就得了，那他俩就是一个共同的被告，因为你需要让他承担的是一个连带的还款的这么一个责任。嗯，然后那现在你有这个条的话，你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间点，就是比较现在有一些比较吓人的是啥，
0: 嗯，
4: 条上面约定了，然后也约定了担保啥，他不起诉，他不去主张权利，他不去主张权利的话你过期了呀，是吧？如果说这个你们没有约定，那一般来说就是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
0: 嗯
4: 啊，也就是说你看你约定，打个比方，你要是约定
0: 嗯
4: 去年的12月今年的1月1号还款的话，那你的这一天就是主债务届满的这一日，那你往后推6个月，那7月1号你就一定要在这之前你就一定要起诉了。所以说你先看一下你这个条当时咋签的，如果说签的不明确或者怎么样，抓紧时间不要拖啊，拖了的话期间过了，那这个你的权利就丧失了，丧失了很多的这个权利，你有可能只能朝债务人一个人要了啊，这个担保人就算他应当承担责任人家也不承担了。
0: 嗯
3: 啊，
4: 嗯，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些。
0: 嗯
3: 啊，我也在说位置，你就像我这个朋友交我钱就跑了，给我拉黑了，他就属不起诈骗呢，我用不用报警啥的呢？
4: 你报警的话，如果说报警的话，因为你们之间有明确的借款合同，这一块警察不一定能受理，不一定说认定你们之间是诈骗，因为从主观上来讲，你刑事犯罪不得主客观这相统一嘛？那他从你从主观上来讲，他没有这个诈骗你的主观故意，有可能是认定不上的。
3: 啊，
4: 嗯。
3: 行，那我那我先那啥吧，我看看整理一下了，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那个当时我们签这玩意儿呢？
0: 嗯，担
3: 保人。
0: 没问题，您可以把手里面的资料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把您的这个合同啊和当时咱们签的这个小字条是吧，您就可以拍张照发过来，让咱们宋律帮您看看好吗？
3: 嗯，行，我就看看完，我看我到底该咋整了，是不是？
0: 嗯，好，那就抓紧时间，好不？
3: 嗯，行，我加一下，谢谢。
0: 好，那也跟刘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就刚才王女士的这个问题，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宋律，像他的这个时间是有大概多长的一个时间段？
4: 您是说这个担保的这个期限吗？
0: 担保的这个期限
4: 啊，一般来说是主债务届满的6个月。
0: 六个月，
4: 对，就是刚才我也举例了，就是从你们主债务条上面说哪天该还哪天该还，那你往后推6个月啊。但是这个时候的话，您可以期间向他主张权利，但是这种催告的话，他是需要有一个你手中也得留你催告的证据。有的时候这个催告，有时候你催告不到位的话，那可能这个催告的行为就不发生效力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还是通过诉讼来解决。
0: 嗯
4: 啊，因为通过诉讼的话，它是属于留痕的。你这个痕迹的话，你只要在法院这边留下了，
0: 嗯，
4: 你这个痕迹一般它是轻易不能，
0: 嗯，
4: 推翻的呀。那你像如果说咱们私下去催告，是打电话录音，或者说是给他发函，那人家不接不收或者怎么样，你把时间浪费在这儿了，最终权利你受损了呀。所以说什么事情，靠自己很好，但是一旦说遇见类似的这些事情，像关于往大了说，关于诉讼时效，还有一些保证期间，还有一些处置期间的东西，是您能做到，但是你可能证据保留上面会出现一些插头，并且到最后的话，你有可能还是要去法院，那你这个时候，你说你费这个劲干什么呢？还不如咱们就直接去法院了。
0: 确实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把问题尽量往前赶啊，这样的话也会给咱们自己争取很多宝贵的时间也好，还是说把这个问题你急速的解决也好哈，还是为自己更争取更多的权益哈。 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4。

0: 二以及8581533。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路面上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咱们可能在路面上规规矩矩的开车呢，平白无故的就让人给撞了哈。下车之后对方呢还耍无赖，咱们这头还一片空白呢，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咱们这种交通事故。如果要是真是这样的话，大家可能也会觉得有些焦头烂额哈。那像这样的情况，那也别着急，吉林交通广播联合速帮律师事务所开启了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公益活动。本月呢，我们也是针对像交通事故的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无论你是需要说啊有这种代理的伤残鉴定啊，还是说想计算一下赔偿的项目，只需要拨通速帮的热线电话04318567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免费为大家支招。有问题大家就赶紧的添加微信18294567，或者是拨通04318567134即可。我们马上接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2: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2: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1: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4118581542以及85815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也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咱们就赶紧问哈，别把这个问题拖来拖去，可能最终这个问题就真的是解决不了，或者解决起来又会花费很多的时间和金钱，那就得不偿失。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赶紧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也会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各个方面都会为大家进行一一的分析。您要是觉得哎，我这块好像没听懂，那你就可以再问一下宋律师。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戴女士。戴女士晚上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您好，请讲。

0: 我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我家吧养了一个宠物狗，
1: 嗯，
0: 然后一开始就是轻微的有点呕吐，然后我就带那个宠物医院去检查了，
1: 嗯嗯嗯，
0: 到那之后吧，这个宠物医院就说得抽血，然后又拍片儿，还说什么怀疑细小，然后说胰腺炎，就说的反正老吓人了，就感觉这狗要不行了似的，然后就告诉我让我那个住院，然后又给它输液，然后用的那个药吧也都是可老贵了。然后前后吧，我一共都花了得有8000多了。
1: 嗯嗯。
0: 然后治了得有一周吧，然后我家那狗就一直也不好。
1: 嗯嗯嗯。
0: 后来我就寻思，我给它换了一家医院。
1: 嗯。
0: 然后结果那个医院就说就是普通那个胃炎。
1: 嗯。
0: 就花了得有几十块钱的药，然后就好了。
1: 嗯。
0: 我就去找原来那个医院，就寻思要个说法吧。
1: 嗯。
0: 然后他就说这个药都用了，钱指定去不了。就我现在这种情况，我想问一下律师，我该怎么办？
1: 嗯，这个费用应该怎么办呢？也请宋律为戴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嗯，首先咱们和，因为您作为宠物的主人，咱们和这个宠物医院形成的是一个医疗服务合同关系。
1: 嗯
2: 啊，那如果说是形成了一个合同关系的话，那么我们从最基本的合同原则上来讲，那么我们就应该是诚实守信。那也就是说他不应当给您进行一个过度医疗，他应当的是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诊疗啊，所以说他如果说存在一个过度医疗的行为的话，我们可以要求他的行为是属于违约的，我们应当要求他去承担一个违约责任啊，他已经属于他的行为已经属于扩大了您的损失，本身你说几十块钱，甚至于说，一两百块钱能解决的问题，你非得给我花了几千来，我刚才好像8000-9000块钱吧。
1: 嗯。
2: 啊，那他的行为的话，也指定是违反了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咱们这个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1: 嗯、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首先可以去进行投诉。
1: 嗯。
2: 嗯，因为这个，宠物医院虽然说叫医院，但是它可能跟咱们这个人去医院就诊、
1: 嗯、
2: 可能还是
1: 人的医院还是不一样、
2: 啊、像我们去医院的话出现问题，那肯定是不能去这个消费者、这个、
1: 对消费者协会
2: 啊,
1: 啊，
2: 那你这个的话可能可以先去投诉、
1: 嗯、
2: 试一下啊，如果说他的上级单位，
1: 嗯，
2: 这个宠物医院他的上级单位是卫健委，那么你也可以试着向卫健委去投诉一下，或者是相关部门去投诉一下，看看能不能给你们从中调解一下啊，如果说他还不行的话，那么您可能就是走诉讼这条路，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宠物医院，它在就诊的过程中，它应当是留存一定的证据，
1: 嗯、
2: 包括它为什么给这个宠物打针啊，或者是抽血啊这些东西，它应该有病历。这个过程可能就跟咱们正常的咱们这个人这去打医疗纠纷官司是一样的了。那么这个时候双方进行举证，那你可能要证明我这个存在这个过度医疗的行为，那人家可能就要举证证明我的医疗是合理合法的。
1: 嗯，
2: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咱们这边的证据什么的都能站住脚，最终判决可能不会全判，那可能判一个大部分的话、
1: 嗯、
2: 也是很正常的，毕竟这大几千的嘛、
1: 嗯、
2: 这钱也不能白花呀，是吧？
1: 对，
0: 嗯，
2: 所以说您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进行维权。
1: 是否、嗯、
2: 对方的医疗行为是否合乎法律，如果说你起诉之后、
1: 嗯、
2: 法院也会给你一个定论。
1: 对，
2: 嗯
1: 嗯，咱们就先起诉。我估计找他理论，你可能投诉的话，也不能承认，可能会有一些麻烦啊。但是您先可以先试一试，先投诉，不行的话，咱们再进行起诉也可以。
2: 对，这样的话是比较节约成本的。
1: 对，
2: 因为一旦说是如果说能通过这个投诉解决的话，你这边精力呀、
1: 嗯，
2: 还有那个时间呀，还有这个财力的这个成本是很低的。
1: 嗯、
2: 如果说一旦进入诉讼的话，
1: 嗯，
2: 可能这个你耗费的精力也很多。
1: 对，
2: 嗯嗯，
0: 行，那好，那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律师。
2: 嗯、
1: 好，那这样，戴律师，您可以先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0: 哎，行，那也行。
1: 嗯，182945671829456七，添加这部微信号。
0: 哎，行，那好，那谢谢你们啊。
1: 好，那也跟戴女士就先聊到这儿。
0: 哎，好，
1: 嗯。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 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啊，大家就抓紧时间拨通我们三部热线即可哈。尤其是很多时候发送文字的话，可能这个问题会丢失很多的细节，还有一些相关的信息。但是如果大家打电话的话，就会更好的、快捷的解决大家可能面对的一些麻烦的相关的一些琐碎的事儿哈。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之前呢是在这个服装店在试衣间试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金项链和衣服可能当时一起脱下来了，但是当时呢并没有发现，监控呢是能拍到说进去的时候说这个项链还在，出来的时候就不在了。那中间呢也有一个人进去试衣服了，后来之后他自己又进去了，但是没有发现这个金项链说掉在哪儿啊，然后看地上也是没有哈，也是怀疑说中间进去试衣服的人是不是捡走了，自己呢就说打这个警察的这个电话，然后报警了，说也问过这个人了，这个人就说他自己也没有在意说当时说地上有这个金项链啊，或者是哪块有，他说请问一下，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因为他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究竟是店员拿走了呀，还是说进去试衣服的这个人拿走了。好，那就这个问题也请宋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2: 首先这个的话，这事儿挺遗憾的，一个是现在金价这么贵，丢一个金项链的话确实这个损失很大。
1: 对，
2: 但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啊？在民法上有一个原则叫谁主张谁举证。那么如果说你这个报警的话，现在包括咱们现在只能确认的是你进去的时候你的项链是有的，那出来的时候没有了，那现在究竟是店员还是谁拿的，目前来说你没有一个证据能够砸实到任何一方。
1: 对
2: 啊，这个事儿呢虽然说很遗憾，但确实你这边你证据没有办法指向。
1: 对，
2: 那警察这边的话，他可能他进行的一个调取监控或者说是给你查明的一个义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能说去进行一个违法的去搜身呀或者怎么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的举证责任上可能就要大一些，那如果说你举证证明不了是谁拿走了这个项链或者说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可能您的这个诉求就得不到解决。所以说这个日常生活中咱们还是要加小心。这个情况确实你说这事儿吧，其实大家可能也明白，但是你确实这事儿你也说不好，
1: 说不好。
2: 你说你真要是，
1: 你说我自己可能碰掉了，或者自己放包里，我觉得这也有可能。你说对方就是说你是不是自己放包里了？那你举证我，那我还想这样问问你呢。
2: 那你
1: 也可以。
2: 你在法律上就有的总说宁可什么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但是你现在这个法治社会，那疑罪还从无呢，刑法上讲，那您只是说一个保持一个怀疑，并且连这个怀疑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向性的时候，那这个情况的话可能是没有办法去保护您的权利。但是捡到项链的这个人，这个项链它属于叫什么遗失物，它有返还的义务。但是目前来说咱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个遗失物究竟在哪里。
1: 对，
2: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您维权的话可能难度系数还是比较高的。
1: 比较高。
2: 那
1: 他就是不给，那也你因为你没有证据，那不给也就不给了，是吧？
2: 没有证据确实是被他拿走了是怎么样。
1: 对，尤其是在一个私密的空间，又是一个换衣间。
2: 不算私密。
1: 啊，试衣间也不算。
2: 其实从某些角度上来讲他算是一个比较相对于就是咱们自己所理解的这种试衣间来说，它相对于这个还属于一个公共空间
1: 啊，还属于因为大家都可以进去，
2: 对，大家都可以进去，但是你不能在里边说安装监控啊或者怎么样，
1: 对，
2: 它区别于这种私密空间，
1: 对对对对，
2: 所以说它是不一样的。那这种的话，所以说，哎呀，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加小心，一定要加小心。这个现在就 这个项链你甭管，好好刻吧，
1: 好好刻，
2: 丢一下
1: 也挺心疼啊。

0: 啊，
1: 您现在丢啥都难受。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无论是试衣服也好，还是说你随手别把这些东西哈，可能
1: 贵重的
0: 对拿着拿着可能就忘了，你以为是在一个安全的空间，那你就不知道，可能别人就拿走了，你又没有证据。
1: 像我习惯是，我要去试衣间，我身上带点啥。我脱衣服之前摸一下，
0: 摸一下，
1: 换上了我再摸一下，
0: 在不在了？
1: 反正就是要小心嘛，尤其我的这个手机，我基本上是我进到哪儿，我先摸一下，
0: 先摸一下，
1: 我出来了我再摸一下，这样的话，你确定了，他肯定，如果他丢了，他也就是在这个范围内丢了，你找他也好找，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我这个行为还是挺对的。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小心驶得万年船啊！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有很多这种狭小的空间啊，或者是不经意，可能就会遗失我们很多珍贵的物品。所以呢，一定要这个警觉起来啊，对大家都好。
1: 遗失了能找回来还好，
0: 还好。
1: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好像这个很难，
1: 很难，有点困难。
0: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哈。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添加18294567，18294567进行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3: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3: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3: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3: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 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大家就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好，我们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6: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6: 哎，你好，能听到不？
0: 可以，请讲。
6: 哎，那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农村里，我就是被那个冻结雇了，就是干活。
0: 嗯，
6: 就是在这个干活的过程中，我摔了一跤。
0: 嗯嗯，
6: 然后就是说挺严重，多处骨折。
0: 嗯嗯嗯，
6: 完那个在这个住院吧，就是说这医疗费吧，
0: 嗯，
6: 还有其他费用，一共就花了就是大几十万呢。
0: 嗯，
6: 现在你说后期还要需要就是半年那个休养。
0: 嗯
1: 嗯，
6: 就是。那个之后吧，就是现在也不能从事这个体力劳动了，你知道，脑袋有一点就是不怎么太得劲儿，你知道，就这种，现在就这种情况，你知道，我就是说，东家的雇主那个有赔偿那个责任吗？
0: 嗯嗯，
6: 他是就是说正常有这个责任的话，那需要就能赔我多少钱呢？
0: 嗯嗯嗯，好，这种意外哈，有没有这个责任需要赔偿多少？那也请宋律为王先生进一步的解答。
1: 嗯，您所说的这个东家应该是就是个人雇佣，你们之间形成的这种雇佣关系呗，就是说像我找您，你这场活你帮我干一下，是吧？
0: 对，
1: 应该是这种。那这种的话，在法律上应该是一个雇佣关系。那么你们之间的这个您受伤的这个事儿，那谁应当承担多少责任的话，那就要具体看一下。那首先您受伤的这个当时干的这个活是他让你去干的，还是说是你，也就是说你是受指示，还是说这活就我自己去干的，那么这一块可能是影响到这个责任的划分。如果说是受他指示，并且你自身没有一个故意或者说是一个重大过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承担的责任可能是大部分甚至是全部。
0: 嗯
1: 啊，或者说如果说并且在这过程中他没有给你进行到一个必要的这么一个保障，像可能农村这种登高啊，修个房檐啊啥的，然后你需要爬梯子或者说是踩着什么东西上去，他没有给你安全的措施，什么安全绳安全帽，那这些东西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他可能承担的这个责任比例要大一些。
0: 嗯
1: 啊，如果说您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那我就遇见过这种，人家给他拿安全绳了，他说哎没事没事，我不用不着，就这么
0: 我习惯了这么多年就不用这些东西，
1: 对，就这么高。那你看这事儿的话，我觉得我用不着，然后上去了真特别寸，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您自身承担的责任比例就要高一些，那这个具体的情况咱们具体分析啊。那现在的话，关于您的这个赔偿，像您刚才说自己就花了几万块钱了，是吧？啊，那你这一块的话，它是属于医疗费的一部分。那如果说伤的话，像法定项目的话，咱们有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这个是一般来说会有的。这个住院伙食补助，如果住院的话就有，没住院的话就没有啊。那相应的残疾赔偿金，如果是伤的比较重，可能像一些骨折呀，或者说是就是一些在其他的地方外伤什么的比较重的，可能会构成一个评残。评上残疾的话，那这个可能会有。这个就分1到10级呢，相应的对应的级别都有它计算的公式，那这一块我就不再赘述。然后还有后续治疗，如果说你后边的话，像最经典的这个后续治疗的话，就是骨折了，下个钢钉，过个一年几个月，我需要去拆钢板拆钢钉，那这个的话是一个现在比较一个明确的这么一个后续治疗的费用，都可以通过诉讼来主张。那你如果说伤的更为严重一些，像可能1、2级的伤残，那这个的话摔的情况下可能
7: 够不太成啊。那如果说是这种真的特别严重，可能还涉及到一些依赖、护理依赖、医疗依赖，因为他可能长时间的需要人护理，未来的10年20年都是需要人护理。所以说您的这个伤情的话，具体是多少钱，这个的话得具体细算。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护理期、营养期和误工期这个三期的话，它是有鉴定标准的。如果说您需要通过法院维权的话，这一块是需要进行鉴定的。像但是它鉴定的话，主要的依靠的还是您的病历。如果说您这边有病历的话，可以拿给我看一下，我根据你的病历

0: 评估一下你的伤情，看一下你相应的这些钱都有多少，包括你哪儿骨折，我看一下，构成大约是几级伤残吧。这个钱的这个数字的话，基本上可以给您核算的大差不差了。您心里也就有一个底儿。
1: 咱们去医院有这种病例吗？
2: 有的
1: 也有哈。那您这样，您先把这个详细的信息先拍张照，然后发送到 FM 1038 1038，让咱们宋律呢帮您看一看，看看接下来这个怎么赔偿，应该赔偿多少，咱们这头也别少算比较好。
2: 哎，那好的。
1: 好，那这样您先添加一下1829456718294567好吗？
2: 行，好的。
1: 好，那也跟王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这个时间啊过得非常快哈，已经马上来到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所以大家要是有问题的话就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不然拖着拖着又要等明天后天，可能咱们这个问题一拖再拖还是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有问题大家就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即可。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他说他在一家公司呢是做学徒，签了考核同意书，没有任何的劳动合同，干了也快有一个月之后被口头进行辞退了，公司就说这个考核不通过，也不会给他发任何的工资，还要他自己进行承担像住宿费。像这种情况他就想问一下，他说自己可以要回工资吗？这个合同的条款合法吗？好，一系列的问题也请宋律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0: 这种情况下虽然说他是学徒，但是正常来说从他入职的这一天开始，其实正常来说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开始了，已经建立了。那么咱们说有劳动，那你就得支付报酬。那你这个考核的话，你当时是否虽然说签了，但是你是否对我进行后续对我进行告知，这个什么住宿费呀啥的都需要我承担。那我不考核不过的话，那我之前是不是也付出了一定的劳动，那么你是否应该也给我计算成报酬呢？那这种我觉得他这个的话可能是不合理的。那你这种条款的话你是属于加重他的责任。那你这种是否明确进行告知，那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看一下。
1: 有很多时候可能这个确实需要看一下，单凭咱们这一点文字可能稍稍有点片面了哈。有的时候这个合同呢它其实也不是靠咱们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哈，确实还需要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文字哈。我们通过这个文字再逐步逐句的去进行拆解一下，才能明白它具体有哪些的问题说确实是不行哈。
0: 如果说当时你这个有拍照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加微信把这个拍照的东西给我们看一下。
1: 对，您可以通过 FM 我们的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把您的这个照片发送过来。其实宋律，你看，像我们很多小朋友在入职的时候，就是让你签这个合同的时候，大家其实就应该留这种心眼，是吧？我就拍一张照。因为他这个基本上是两份嘛，你一份我一份，但有的时候他有一些地方他是不给你的。是吧？
0: 不给的话，其实我们应该也主动要一下。哪怕他不给你的话，拍个照，
1: 对，
0: 拍个照。而且就是说，又说到咱们之前咱俩一直在说的一个事儿，空白合同，
1: 空白合同，对，
0: 空白合同。确实，这个劳动上的话，很多时候，哎呀，这个地位它是不平等的。你签不签？你不签，我就不用你。
1: 对，
0: 或者
1: 有的时候确实被胁迫要挟。
0: 所以说这个事儿的话。确实我们应该留一个心眼儿，空白合同签了之后怎么留存这个证据，怎么样都应当说，现在咱每个人都有手机，不会像以前一样手里可能没有东西，拍照啥的也不方便
1: 费劲
0: 啊。我个人建议还是留存一下这个东西。
1: 有的时候你可能这个留存之后，你说我也不知道照片飞哪儿去了，你不如发一个朋友圈，但是仅自己可见嘛。你什么时候你说

0: 我这个我得想一想这个接下来怎么办，咱们就马上就找到这一天哈，就可以帮自己迅速的把问题进行解决，
1: 收藏到这个微信里边
0: 啊，也可以。
1: 我发现我，而且这个收藏我有一天我发现它很有用，我好多年前就随手收藏了一个，就是这个语音条，哎，聊天记录已经没了，这语音条居然还能听，
0: 还在、
1: 哎，我当时发现这个挺好的，尤其是你跟这个比较重要的人的一个重要的谈话，你可以把它整理成这种聊天文件的这种，给它全部都收藏了，这种的话以后就算是丢了或者怎么样，它还是在后台啊，可能一加载就出来了，这种对自己是比较有利的。
0: 说到这种收藏，我想问一下宋丽，像这种收藏的话，那平时如果说要是作为证据的话也可以吗？
1: 可以，因为
0: 那如果说要是不是原始手机载体了呢？
1: 不是原始手机载体的话，它本身它是收藏在这个后台里边的。
0: 对，
1: 你当时是反正是你当时你肯定要有这个行为，它是要存在你手机里边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的真实性的话，它如果提出反证了，它也应当去举证证明你这个东西是假的，或者说你们当时不是这么说的。但是注意的话，这个是完整性，如果说你要收藏的话，你应当收藏这个
0: 上下
1: 文。对，但最好还是说保留一下最原始的这个，不是说保留一下最原始的一个载体。就像咱们换手机的话，正常你拿到那个手机店里边，他也是把所有的聊天记录全都给你导到这个手机上，换手机了没有问题，只要说你导过来，这个东西都是可以使用的，包括这种收藏的它也是可以使用的。
0: 好，那也是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那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进行咨询，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时间段，珍惜大家的时间哈。

0: 误会了，然后就出来，出来也没听那个我的亲属解释，就直接给我的亲属骂了。
1: 嗯 嗯， 嗯，
0: 就说脏话，就骂人啥，就骂的挺难听的。
1: 嗯，
0: 然后后来之后，这不是一骂就是一冲动，完我亲属也骂他了，完后来这个男的就给我亲属打了，完我亲属反正就说也还手了。
1: 嗯，
0: 完我之后，但是这男的吧没受伤。然后我的亲属他这个腰椎二三节就骨折了，现在就是在医院住院呢。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们也报警了，报警之后想问一下，就说我们都住了两三天院了，完这男的家来人了，给我们扔了5000块钱。
1: 嗯，
0: 然后后来之后我们这医药费就跟他说说这5000块钱也不够。
1: 嗯，
0: 完了他现在这男的就是说他脑袋也疼，过去好几天了，他说他脑袋疼，他也住院了。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我亲属这边反正也动手了，
1: 嗯，
0: 有什么就是需要占多大责任？
1: 嗯嗯嗯，责任划分哈，包括这种赔偿问题哈。
0: 对对对。
1: 嗯嗯，好，那也请宋律为万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嗯，首先咱们这个事儿已经报警了是吧，然后你这个亲属现在在住院，住院两三天，那么现在我认为你这个腰椎的这个两处的骨折极有可能构成轻伤啊。
1: 嗯，
2: 我感觉可能这个一级的谱有点大。
1: 嗯，
2: 具体的话可能还得看那个病历和片子啥的，但是我目前呢就是预计的可能是这样。那如果说是已经构成轻伤的情况下，
1: 嗯，
2: 那么我们应当现在联系这个公安，给咱们进行这个伤情鉴定。
1: 嗯，
2: 如果说已经构成了的话，那对方的行为可能是构成刑事了。
1: 嗯，
2: 啊，一旦说构成刑事了，那你们之间这个可能谈的就是谅解了，并且你如果说构成刑事的话，是不是是过失啊，还是故意啊，故意伤害啊这种，那就是接下来需要有定论了。
1: 嗯，
2: 啊，那如果这种情况他谈谅解的话，可能我们这边可以从谅解的角度去弥补我们的损失。同样的话，如果构成刑事，你还可以提刑附民，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或者说直接在刑事结束之后直接提起民事的诉讼。嗯，民事诉讼的话，他应当是赔偿你相应的一些费用。啊，现在的话，我觉得你们应该是积极的去联系公安机关，给咱们家进行这个伤情鉴定。
0: 啊，
2: 先鉴定一下，然后这个5000块钱的话。他们这是来看呢，可能是我估计啊，
1: 嗯，
2: 人家可能也已经打听好了，
1: 就是这个钱。
2: 对，不是就是这个钱。
1: 嗯，
2: 可能是安抚你们，
1: 安抚
2: 你们，怕你们有下一步，真的要是去这个接着要求进行伤情鉴定啊，或者说怎么样啊。
1: 嗯，
2: 他可能要面临先要被拘起来。
1: 啊，
2: 可能要面临刑事拘留，这事儿他应该是挺怕的。那同样，他也说他又头疼啊，又怎么样的？
1: 对，
2: 那这一块儿拿病历出来。
1: 嗯
2: 嗯，拿病历出来。像你刚才说，虽然说双方都有动手，但双方动手的话，但是他不改变说你家亲属他确实构成了这个轻伤的这么一个事实。
1: 嗯，
2: 那可能说，你们双方都有动手，如果说真的是走入了刑事的这个程序，可能影响到他后续的这个量刑的轻重。
1: 嗯，
2: 可能说因为考虑到你亲属有动手，把他这个刑期可能是3年以下，给他可能一般判个1年半，那给他再缩短点1年，就是这种情况。
1: 嗯，
2: 但是并不影响他定罪。
1: 嗯
2: 啊，你甭管是判1天还是判1年，
1: 嗯，
2: 你给他定罪了呀，是吧？
1: 嗯
2: 啊，所以说这个问题赶紧的，现在联系做一下伤情鉴定吧。
1: 嗯，
2: 哦，
1: 对。
2: 嗯，先把第一步给他这个稳住了。
1: 嗯
2: 嗯，咱家第一步一定要走得稳，这要接下来的话，
1: 嗯，
2: 不管是维权呀还是怎么样，肯定是有利的。
1: 对，您先做鉴定。
0: 反正后续的话，我们肯定就是协商不了了，完了肯定得打官司啥的，就是有没有个电话啥的，我是告诉我亲属，让我亲属联系你们。
1: 好，您可以记一下0431-8567-1234。
0: 啊，好，
1: 好，那您就拨通这部电话就可以了，好吗？
0: 行，谢谢啊，律师，谢谢，太感谢了。
1: 嗯，好，那也跟万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嗯，那就万女士的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一下宋律，可能说谁第一步先动手这个事儿，是不是比较，
2: 嗯，
1: 比较属于严重的事儿？
2: 嗯，也不是，
1: 也不是。
2: 嗯，
1: 就是还是看谁伤的严重。
2: 嗯，这个的话，就是以前的话，就是大家都说什么 不能先动手啊，
1: 对啊，
2: 谁先动手才有错，
1: 对。
2: 但是现在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是有修改吗、
1: 嗯、
2: 现在并不是说谁一定是谁先动手谁就吃亏了
1: 啊
2: 并不一定是啊。

0: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这个遇事儿不要过于
1: 冲动。
0: 嗯，你说这个邻里之间呢，确实男女的这个力量悬殊太大了。
1: 是，
0: 你可能你打这一拳或者这一巴掌，你说你给人扇一边去了，你看骨折，这腰椎骨折的话，其实挺严重的。
1: 嗯、
0: 你想，我刚才我算了一下，大概率是一轻伤一级。你想，咱们这个轻伤二级就够行了呀。
1: 嗯嗯。
0: 嗯，所以说千万不要冲动。
1: 嗯、
0: 然后还是那如果说真的是有什么问题，第一时间先报警。
1: 先报警。
0: 你说这个刚才万女士的这个、
1: 嗯、
0: 这个连线，它是多大个事儿吗？
1: 嗯嗯
0: 就是一点小事儿。
1: 对。
0: 一点小事儿，你说弄的可能要面临，咱俗话说进去。这个在病床上躺着遭着这个大罪，
1: 都失去自由，
0: 对，都是对自己这个、
1: 嗯、一种伤害，
0: 对，所以说大可不必，真是大可不必。
1: 嗯，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先吸气哈，不行的话咱们缓一缓再把这个问题解决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嗯， 嗯，
0: 对，息事宁人，并不是说哎呀是一定是吃亏了或者怎么样，要考虑一下后面的后果、
1: 嗯、
0: 可能这个后果最终如果真的是一时冲动的话，这个后果可能是谁都承担不起。
1: 嗯，确实是这样、嗯、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0: 再见，
1: 嗯。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阴，东风三级，24度到16度；白城多云转阴，南风三级，27度到18度；松原多云转阴，东南风三级，27度到16度；四平多云，南风三级，27度到16度；辽源多云，东南风三级，26度到14度。吉林市阴，东北风三级，26度到15度；通化阴，东南风三级，25度到11度；白山阴，东北风三级，27度到11度；延吉多云，东风三级，25度到11度；长白山池北区阴，东南风三级，24度到9度；最后我们再看长春阴，东风三级，24度到16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8点，凯文陪你。

20: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吧，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啊，东南西北风都有。这是以前经常在这个天气当中我提到的，东西南北风都有，这个风乱刮，就这意思啊。但是风力不大，只有3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7度，27度温度还是不低的啊。最高气温，最低气温24度。再看夜间是最低-9度，是长白山池北区，其他地区呢是9度到18度。这两天天气可能会有变化，包括阴雨啊，包括风啊，都有可能。我们看到吧，这个南方也有个别的城市开始下了这个大暴雨啊，应该说是对这个人们的生活呀带来很大的不便。所以咱们这目前看是挺平静的，但是也得考虑啊，防患于未然。天气就是这样，然后出门的话呢注意防晒，明天不用，因为明天阴天，平时呢注意防晒，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就可以了，因为现在热。换电呢、啊、换电等一会儿，先是海蓝之谜气垫24颗的，赠洁面乳30毫升的一支，这个可以的。天气就越来越热了是吧，所以你一出门一吹风一出汗啊，再加上你戴个口罩来回那么一摩擦，妆面啊立马卡粉了，半化暗沉了，使你整个人看着就比较憔悴，是不是气色也不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试试这一款口碑爆火的海蓝之谜气垫啊。官方旗舰店呢1000多的海蓝之谜气垫粉底，今天呢520宠粉福利啊，今天是520宠粉福利，等一会儿换电。对，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再送你一个替换装，到手只需要299。现在下单的话呢，再加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就等于花299能带走3件海蓝之谜的热门单品。两个色号都可以去选，虽然有效期到2027年8月，但价格好，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啊。另外你添加客服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而且商场呢还是有活动的，1元抢这个美妆小样告白礼活动吧，这个划算啊。你到微信平台，登录微信公众平台，打上给力就可以。我看到了风轻云淡拍的给力，看到了已经完了，是换电。

听啊。再告诉你个好事吧啊，梦回德云皇双飞八日游啊，八日漫游大西北，电台呢高奢定制的，仅5699元啊，总有一次奔赴大西北的，在这个鸣沙山啊等一场沙漠日落，然后呢驼铃声回响啊，去这个茶卡湖茶卡盐湖，站在天空之境拥抱呢云影天光，走进莫高窟千年壁画，诉说着丝路的沧桑，挺好的吧。你也不用做攻略，不用费心，跟着1038去体验青海湖的蓝，七彩丹霞的炫啊，翡翠湖的透，月牙泉的奇，一次性呢把大西北的辽阔、治愈、震撼与烟火呢全都送给你，这个可以有啊。市面的那个价格吧是6980元每人，交通广播的专属福利仅需呢5699。6月14日到6月29日两期专属的成团，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啊！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后台回复“甘青旅游”加姓名加电话，对接行程去大西北，把辽阔、治愈与浪漫一次性的收入行囊了。眼前还在浮现，效果好不好？你就说效果好不好？

相信啊，我相信绝对你听到的效果也好。有的时候你要用这个半导体听的，小半导体听的话可能效果不一定，你要用大一点的音响啊，效果一定好。你要戴耳机听效果就更好。没听过这首歌吧？啊，5039可能是去理疗去了，我估计啊。东方应该能问一问5039什么情况，效果非常好，是不是？你听一会儿，我先不说话。

广播厅音质也非常好，是不是？我特别注意，因为你看在咱们节目当中对这个音质我是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曾经也就是因为这个这个音质嘛打过仗，你以为呢？秘密我都不跟你说呀。看一下微信平台了啊，天下收藏，星期二快乐，星期二快乐。阿卓说晴朗的一天真好啊，送你一朵花吧。阿卓说还拥抱养哥吧，不拥抱大自然了。美子姐说给我是整点来的，看到了，只要听到兄弟连的声音心情就美丽了，是不姐？周二快乐，神仙姐，给我一个理由忘记你的。对的，长城星星很厉害的，宁静的风到开心六十分了，风轻云淡，拍的给力。东方星期九快乐，你问问那个东方，你问问五零三九，因为你们俩有私信。

0: 悠然，他说这音效嗷嗷的呀，我跟你说，可以是吧？还有宝成，说兄弟晚上都好啊，都挺好的。白俊56弯刚回来，还有咪咪喵。
1: 我情愿困在回忆尽头。
0: 对呀、啊，效果指定好。你像悠然，他搁车里听，效果应该更好了。

0: 小雨说你这几天放的歌非常的好听，效果也嗷嗷好，效果也嗷嗷好，东北话。对，我就寻思多放点这个音质好的吧，包一下耳熟吧，是吧？你像风来了又去那首歌，昨天那个歌也是他唱的。不过英姐说干了个好事儿啊，我寻思寻思啊，你寻思你寻思哈，你寻思一下。
1: 你说往后余生不必相守，让我在
0: 你像风来了又去啊，
1: 泪流给我一个能忘记你的理由
0: 啊。花都开了是吧，牡丹花，
1: 让我
0: 哎呀漂亮啊。燕子说我今天去牡丹园看了，这牡丹花都开了。对，

天就小满了。欢迎老红啊，欢迎欢迎啊，03那个东方的场外助理。梅子姐啊，说对呗，听节目开心呐、啊。啊，白山呢昨天下了雨，白天也稀稀拉拉的下了一小天儿，这回行了吧，不缺了吧，是不是你说的昨天说下点雨吧，干旱。唱片上写的今年吉林省绝对能大丰收，准准的，你说这个真是想啥来啥呀，说真的 啊我喜欢在车里听啊，那音质没得说，对，你把高音稍微增加一点点效果就非常好，声音大吧一定要记得把低音减小，不然的话就出现炸音。DL 啊，说我想去赛里木湖，我参加，好，白山今天下雨了吧，不缺了吧，不敢去，他没有那首歌保成啊。

开车听行。刘坚强，是我给你一个理由啊，我给你一个理由。

0: 心疼。
1: 回关领取无偿资料，这名真好，谢谢啊，又飘了吧，飘平了。我发现飘平除了玫瑰花就是火苗好。对，是你说的吧姐，说是我说的，这雨下得好。啊，微风飘云，长春就那一个牡丹园，就你去的那个，赵爽带你去的那个。

0: 小蜜蜂每天都是我来了，喜欢这个呀。
1: 睡着了还是
0: 对，长春市就那一个牡丹园，在咱节目里你看说啥应啥，是不

百花园的花也漂亮，牡丹园也漂亮，就是每年吧，牡丹园一开了之后，就是整个这个牡丹园的管理人员啊，牡丹园的管理人员，他们真的很辛苦，气够呛，拿喇叭搁那喊喊也不行啊，进去掰花的啊，站到草地里草坪里去的，哎呀，啥样的人都有，我跟你说呀，就两个年龄段，一是老的，二是小的，说也不听。

0: 能开过演唱会的人很多，他不一定说所有的歌手他就都开演唱会，是不是？他得有一定的实力。这也在车里听，尤其是说路上车少不紧张，摇开车窗来点风，然后听着歌曲，那感觉非常舒服。或者找个安静点的地儿，把座呢稍微往后放一点儿，往那一栽呗啊，再一听歌，嘿，享受。梅子姐，小的叫不懂事儿，老的叫那什么啊？真是，您说真对。
1: 水相逢，你却给我那么多。

说小的他也不是不懂事，就是老的没管好，不管是爸爸妈妈也好还是爷爷奶奶也好，你得让孩子从小就有爱护环境爱护花草树木的这样的好习惯，是不是？悠然同我在这儿飘一下吧，行。

0: 对，好久没有曲目单元没有发作品，有多方面的因素啊，然后就一直没有没动相机。按照今天看花的时候，真有不听话的，就像文哥说的那样，挺大岁数也不听话。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其实吧，这就是什么，我跟你说，这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法治不行。我就告诉你啊，就是这个法治不行。咱们家有个特点，就是出了个东西，好，就是一个好好先生。你不有那句话吗？好好先生。其实你应该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发展，你的法律很多应该改了。它属于一个公共设施，你进去了破坏了，马上拘留抓走。你不要说我岁数大怎么样，我耍闹，没有那概念，马上抓走，请你吃饭去就。你试试，你那么严管一年，你就那么严管一年，你看看见不见效果。咱们国家就是这样，不行。所以说，当官的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就像那个无人机是吧？你看长春市能飞的地方有多点儿啊？吉林省有多少？嘿，老惨了。记点广告不？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让
0: 我找到你，就从那一刻。我说的是那样吧？你细看是不是那样？所以说这个法律啊，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就是很多法律都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所以说，再加上人的原因啊，坐到这个位置，啥也别多管，别多管闲事儿啊，就保持现状。啊，生怕丢了那个乌纱，从大的到小的，从老的到少的，哎，都那味儿。所以说你就落后，落后是有原因的。每年都是啊，你不让它开它也不行啊，那属于大自然呢、啊，对吧？牡丹愿意给你带来美丽呀、啊，但是呢，你这玩意儿人他进去这么造化呀、啊，你在门口直接公告啊，凡是进去的，进到花池子里的，通通的全给我抓走。你试试，你看见不见效？结果呢，他不想决策啊，他想啥呢？他想我多雇几个人吧，你多雇那几个人没用啊，他有执法权吗？是吧？到什么时候你得有法治？啥是法律呢？法律就是强制力。但不行，北方在这方面差得远了去了。你要说那飞机似的，你说你这有啥？有啥要塞东西吗？啊，一刀切，都别飞了，就完事了。你知道这一个无人机的管控，对你这个整个这个省这个城市的旅游宣传，那大打折扣啊！你以为你天天往抖音上一发啊，往这个朋友圈里一发，微信里一发，这就是我搞文化旅游了吗？那是错的，对吧？你真正拍着那个好的景色来，有很多美丽的景色，是你花钱雇的吗？是你自己的人员拍的吗？都是老百姓拍的。我告诉你，高手都在民间，你这一刀切就把你整个吉林省的旅游啊砍了一半啊。但是这玩意儿各顾格啊，对吧？我有个好朋友小狼啊，平时小狼都能听着吧，亮车地带改灯的啊。小狼休年假，现在搁南方的，人家那随便，哎呀，把那么好的美景拍完了发回来了，哥呀，有机会一定来，你看看美不美？人家也不加什么色彩，也不加什么滤镜啊，直出，不像我们这儿。啊，哭爹喊娘的拍个画面，然后呢给你调的那颜色都超出现实了，往外一推，结果人家来了一看根本不这样啊，完蛋了，是不是？

0: 啊，超越姐说我去牡丹园呢就文明拍照，我就遵守法律。
1: 这不是，那不就个花花草草？其实他没有想到，他虽然没有大树那么崇高，但是他也是村的儿女，他也给你带来美丽。
0: 但是呢，真正在这里管理的有吗？没有。你把吉林省管无人机的那个劲头你拿出来，送到牡丹园，对吧？到那去体验一下。
1: 那当然指定都老实了，老么咔吃眼的，你说啊，满脸都是褶子了，你说你跟花瓣去比啥去呀、啊？还得进去，还得把那花掰过来，把那草坪都给菜吧了。你也就是啊，搁国内我告诉你，你出国你试试，你看收拾你不？上两天我看个视频，对吧？这老人他带了一些东西，可能是说搁这个国家搁自己家带点土特产吧，对吧？带点什么大枣了，其他的一些东西了。但是这就涉及到什么那个外来的物种的问题，种子的问题啊。他过机场的时候他也没有登记，也没有报备，也没有说怎么处理，结果人家给抓了。抓完之后那家伙，我的天哪，把脸都丢到国外去了，大闹机场啊。就说人家国家的那个机场的那个管理人员啊，哎呀，人家那素质给他们闹懵了，都不知道哪张事儿，他搁那耍上了。你说那家耍的，我的天哪！你看这不就是吗？是不是缺少家教啊？小家是缺少爹妈教育，大家是不是缺少国家教育啊？把脸丢到外头去了。后来儿子也来了，老伴儿也来了啊。不让你带就是不让你带，你要去人国家你先了解一下人国家的法律。过海关能让你带吗？因为你有些东西涉及到是一个物种种子的问题，人指定不让你、哦、我带点小米了，我带点绿豆了，我带点什么东西了，是家乡的味道。那你到人国家不允许，要查就查，要扣就扣，赶快给人家就得了。有些人的确是这个牡丹园，原来我去，现在这两年我也不去了，因为你到了之后吧，你特别来气。你一看，你赏花你就搁那看呗，人家给你拦的那个距离都够，平均都一米多，有的甚至都不到一米。再就是你上公园，你看啊，桃花、杏花一开了，你看搁那遛弯的，总有撅下一只搁手拿子的，你美呀，你能美哪儿去啊？在远方的我，是不是有那现象？对，微风飘云，你说的对，就这国家，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啊？啊，有的人都把花给整掉了，太有了。所以这不就是你国家法律不行吗？教子不严吗？你说啥呀？我不说，你把无人管无人机的这个劲儿你拿出来，所有的公园公共场所，啊，你一刀切。结果你这一把这个无人机断了之后，你看吉林省是吧，你现在那个抖音能看着说吉林省哪个景色美吗？你看不到了吧，很少吧，几乎没有了。你不管它怎么样吧，没人飞了，好家东北人听话呀，完受影响的是谁呀？那玩意儿咱说飞也好不飞也罢，你都活着都吃饭，对吧？是你家乡的宣传，你说一万遍也不如人家看一遍。这下好了吧，努力，继续努力。

现在就可以啊 DL， 你现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甘青旅游加上你的姓名加你的电话，会有这个专属客服一对一的给你答疑的对接的，你现在就打上，就是可以报名了。

得五一出去没带无人机，宝成说你说的对呀，就是啊，你五一你出去，五一出去的时候你还没看到服务区呢，我的妈，一片狼藉呀，旁边就是垃圾桶，他就不往里扔啊，服务区啊都说能有15米啊，15-16米吧，20米就是一个垃圾桶，他不往里扔啊，往哪嘎一停也不顾及别人，然后下来就开始大嘴妈吃，吃完所有的那些包装皮子果皮子往地下开扔啊，哎呦我的天，一片狼藉。

一看就外人笑话呀，跟你说。晚上我们住的那车都挨着车不远，然后看着一个房车啊，你都说人家说这个房车，你自己呀自点脚，你车里边那个水吧，你底下搁个盆接上啊，它没用，它直接就往地下放，那地面它不是纯水平的呀。结果我看人旁边那个车，结果也开着门呢，他搁这个车里也不知道干什么的水，洗哪儿的水，洗什么的水，哇哇放，放完了就躺到人那个车底下去了。后来人家那个车把位置挪走了，挪到他上游去了。我姓话的挪到他上游去还不得他再放啊，哈哈，还行，人那车可真没放。超越姐说，我六月份我去青海看青岛看海去，到青岛你可以哈啤酒，哈啤酒。我不去啊，我去不了啊，我得上班啊。对，微风飘云报名旅游。

单青旅游，每人呢是5699。6月14号、6月26号有团儿，名额有限，报满为止。然后呢，对接行程去大西北。

天途上你不一定非得上青岛吃海鲜，那周围近一点距离都有，什么大陆岛啊，啊什么什么这个葫芦岛啊，啊东港啊，这都有海鲜。你像东戴河，东戴河的这个海鲜，这得上葫芦岛，上葫芦岛近，应该是啊。大陆岛现在去的人少，那几年多，原因是什么呢？就他那个船太贵了。岛子上倒不贵，船贵，坐那二十分钟、十五六分钟船特别贵。

所以说他船一跪吧，就把他整个岛子的旅游啊都到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了。陪我多少，你要正常说的话，你那个船票稍微便宜点的话，你上岛子也挺好的，邓昌的墓碑也在那上边。

是火苗是吧？好，来吧啊，海蓝之谜气垫24克的，还有洁面乳30毫升的，都来了啊！三方旗舰店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

气垫粉底。今天呢是520宠粉福利，临期捡漏啊，买一个正装再送你一个替换装，也就到手只要299，那就是俩了。其实现在下单再送你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就等于花299，你能带走3件海蓝之谜的热门单品，两个色号都可以选，有效期到2027年8月。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啊！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抢购。另外呢，也别忘了啊，添加客服还能给你减50元。想你上海人看日出去，皮水那是那张我学的，就那个时候我们去这个参观啊学习，然后临走的时候呢，人家厂家安排我们吃顿饭，然后那个香蕉厂的啊，青岛香蕉厂的，然后说喝啤酒，其实他不知道东北人喝酒，那个时候的我很能喝的，喝酒，我说的喝啤酒啊，什么啤酒啊，那叫啤水，根本不在乎，因为他是青岛的嘛，青岛啤酒故乡都知道嘛，青岛啤酒，哈啤水，他说哈啤水，后来他就将我。他也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喝，后来我来吧，拿大二的碗白酒尖装倒上来，一人倒满两碗，先干了再说，一下就完蛋了。从此他在我们行业当中叫哈啤水，不管哪个企业，全国橡胶行业啊，一说哈啤水都知道他，再也不说了。

界高原，小红心特别漂亮。美丽，对，你可以到青岛，可以去喝啤酒，到青岛，然后到青岛，那山东了嘛，是不是？那边有很多地方旅游景点都可以去看一看。下辈子我指定记得你啊、哦！好的，踏屁水。

有萨克斯曲可以的。萨克斯曲你没有注意吗？它没有快节奏的呀，都是慢的呀，曲子当中快节奏的不多。斗牛，不需要斗牛啊，好熟悉啊，不知道叫啥，我给你来萨克斯的，行吧，我给你听一下萨克斯，一会儿啊，一会儿再来。流浪远方吗？不知道叫啥名？对，齐豫唱过，超越姐说的对。我给你放一段吧，因为它太慢。

是不是养神又养耳？这个李月龙门呢，他说我来晚了，没有听到辽源的天气。辽源明天多云，东南风三级，26度到14度。美丽的姑娘有啊，这首歌。稍后啊，你看吧，都喜欢养耳的，让他养一会儿啊，提提神儿，养神嘛。然后我给你找美丽的姑娘。

行吧，是不是可以？萨克斯好听，对，回家也是。燕子说要听《美丽的姑娘》，我给你找了《美丽的姑娘》。李月龙门听到了吧？你留言的天气多云，东南风三级，26度呢，白天。

个大拇哥，音质非常好，是不是？严姐说祝福平台的一家人都开开心心每一天。好的，娟子说真开心吧，开心吧。

戴耳机超级好，是不是？谢谢啊，好听就好啊，开心就好，不用谢了，燕子，只要开心就好，不管谁啊。超越姐说，听今天节目都养生啊，让你养耳、养心、养生，是吧？来点，快点。

0: 就这样和你遗憾的擦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一。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 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九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

0: 的假的，整到海里去了。
1: 来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my party.
0: 哎呦，太喜欢这个音乐了。我觉得这个啊，这个音乐才是才是我这个本人哈、啊、本人最真实的一种人生状态。对，其实吧，我本人在私下就以前有人朋友看见过我，或者通过一些什么渠道了解过我的这个日常生活的，是吧？这个大家都觉得李记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低调、非常内敛啊，甚至是非常怎么说呢，高冷，对，高冷。然后呢，他其实是私下是一个哀人。咱不知道为什么一到晚上九点，一到了103.8吉林交通广播嗨得更九点节目，然后整个人就好像是不知道咋地了，是吃啥药了，还是谁刺激他了，反正就是给人一种就是不受控制的一种慌啊，一种慌乱感。但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这个评价，就是我对我个人的这个主持风格的评价，我还真的是完全根据节目的BGM 啊，也就是背景音乐来的。当这样的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整个一个人就是有一种特别特别松散的、松弛的、慵懒的这样的一种度假风，对吧？就像这首音乐，这段音乐一开始的那一段，海浪啊，这个一滚一翻一滚的，这个向沙滩边涌来，然后你呢光着脚丫啊，在这个落日的黄昏的海岸边啊，在沿着海岸，和你心爱的人一起慢慢的前行，然后时不时的还有你那个脚丫子，然后啊，这个踢起一些这个海水的水花，往你那个男性伴侣身上往后踢水花，然后你那个男性伴侣一开始还是哎呀，别往身上整，干啥呀，整精精湿啊，然后最后实在受不了了，然后一个那个后空翻，不是，就是一个大掰啊，咔，然后给你手咔一掰，然后呱唧就给你摁那个海水里。对吧？然后你啊，干啥呀？我今天刚洗的头，对吧？谁管你刚洗头？再说洗头那件事，我就不明白了。就是洗头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女生来说，是一个人就是生活当中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吗？咱们我不太了解啊，不能说不太了解，我不太理解啊，我不太理解。就是我们家那个李嘟嘟他妈，就是他说一整就啥，哎妈，今天晚上我得洗头了。我说那玩意儿。

洗头就洗头吧，怎么还得当做一个事儿来说吗？咱说一整啥事，哎呀，今天晚上我得洗头了啊，一整就是咖啡渣渣，你哈哈啥？你哈哈啥？你家有女的吗？咱你就哈哈。对，就是我就有，对于你很多女生来讲，就洗头发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儿嘛，特地当做一个事儿来办。琳琳妈妈说，洗头确实一个事儿。那啊，那就坐实了。那看来大家就是，我不是不了解，是我不理解，就洗头发嘛。大家谁不洗头发？你看我天天我都指定都得洗头，别看我的头发少没几根，但是我该洗还得洗，对吧？我说那玩意儿洗头发就正常就洗呗，谁天天还说，哎，各位啊，各位 ladies 姐妹们，我今天晚上洗头发了，你们知道吗？这事还得当做一个事儿来办，不太理解。那就洗呗，夸往上浇水，浇完水之后一顿整那个什么洗发水，哭哭一顿挠，纸啊一顿挠啊。然后还有女生还有个环节，就是哎护发素啊，然后到手上啊又是一顿搓，搓完了以后拿水一冲，不就这么个事儿吗？不知道，反正他们就是把这个事当做一个事儿来对办。来吧啊，欢迎各位啊，这个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嗨的更九点正在直播。我用啥洗发水，我用啥洗发水完全取决李杜他妈，就是最近又买回啥新洗发水。就是我家那个洗发水我不知道为啥啊，经常换，而明明上一瓶还没有用完，就可能还剩三分之二呢，咔换又来一瓶新的。啊，我以为又是什么沐浴露，其实沐浴露你倒是可以换一换，因为味道啊，或者是一些什么那个功能啊，对吧？各方面你换。这洗发水那玩意儿总换啥呀？我刚适应了这个洗发水，嘎巴绕了又换个新的。啊，不太明白，就是洗头发这件事情对于女生来说到底是咋地了？咱说。来吧，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嗨的更九点啊，这个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的到来啊，今天不是聊洗头发好不好，今天不是聊洗头发，今天咱们聊的是出去玩好不好，各位是不是又到了该出去玩的季节了，各位啊，各位今天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519，各位啊，519，大家想想这个谐音是什么，我要走，是不是啊？来吧，此时此刻啊，此时此刻，感谢各位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这个嗨得更九点。另外，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打开你们手机当中的抖音 app， 然后查询关注主持人李记啊，木子李季节的季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来说说旅游这件事情，好不好啊？难道有不喜欢旅游的人吗？刚才我描绘那场景多好啊，你跟你男女朋友在海边，然后俩人撕巴起来了，然后给女朋友扔海里，就是这个场景多么的浪漫呢、啊、尤其是在那个落日啊，就什么橘子海，就是落日那个黄昏那个太阳就啊非常非常的低的时候，马上就跟那个海平面啊两个人相遇，然后那个浪漫场景，然后你把你女朋友嘎巴一个大白头，然后大头冲下直接塞那个海里头，多好啊，对不对？多么浪漫呢、啊、这一辈子他都不会忘记啊，是不是？是不是、嗯、没错啊，今天呢是旅游日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日子，我希望每天都是旅游日才好的，对吧？我这个人就喜欢旅游啊，甚至我在我的抖音直播间，我的抖音号上，我给我自己的定位都是一个亲子文旅达人，是吧？亲子文旅达人，哎，对，所以呢今天我们必须得好好跟大家说个旅游的一件事情，这样先把一件这个规定动作我们先完成好不好，各位，吉林交通广播又要发新旅游团了，各位啊，来我先看一看那个平台上有多少人那个发留言啊，平台上有那个吗？有那个发旅游团的吗？行吧，这样啊，我先跟大家捣鼓捣鼓，行不行啊？各位啊，在听到在看到的啊，你们把这个当做一个事儿来对待啊。你看我这手里边一沓子啊，我这手里边一沓子稿子啊，我得把这个规定动作先完成，好不好？来，各位啊，尤其是计划接下来啊要出去玩，但是不知道去哪里，
啊，不知道上哪去抱团或者是怎么怎么走。各位，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特别特别猛的路线来了。来，一次走遍甘青王牌环线，人文与风光双满分，跟着1038去旅行，让你不留一丝遗憾。来跟大家来叨咕叨咕这个行程哈。第一天出发地到兰州啊，武威雷台汉文化公园啊，感受藏族风情，哈达接机，鲜花迎宾，入住携程五钻酒店。第二啊，第二天武威到张掖七峡七彩丹霞，然后到嘉峪关城楼看大地调色盘七彩丹霞，登临嘉峪关感受雄关气势。第三天嘉峪关的莫高窟，到鸣沙山月牙啊，叫什么月牙泉，对啊，那深度游览莫高窟，欣赏千年壁画，傍晚在鸣沙山追沙漠日落啊。第四天敦煌到翡翠湖，打卡翡翠湖绝美玻璃倒影。第五天茶卡天空一号啊，这个地方呢真的就是必去必去必去。然后呢还有青海湖二郎剑，那漫步茶卡天空一号镜面阳湖，赠全程航拍，邂逅高原蓝宝石青海湖。第六天昆仑玉展示中心，塔尔寺，一直到大新街夜市啊，沉浸式来感受这个体验西北市井烟火。第七天藏药文化馆，兰州百里黄河风情线，一直回到兰州新区，探访河西走廊的历史地标。第八天自由活动，睡到自然醒，然后送机给你回到我们的家。来，我们说说交通啊。这个长春的双飞往返当地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超大座椅间距，可躺可坐可充电。住宿五晚携程四钻精品酒店，免费升级两晚携程五钻高端酒店，干净舒适。吃什么呢？拒绝普通团餐，全程包厢用餐，升级六大西北特色餐，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歌舞伴餐，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必须得是我们电台的专属特色，各位啊。那么你在外面去抱团啊，你可能也就是那样，但是在我们电台，通过我们电台抱团，我们会给大家一个1000元的赠送礼遇啊。首先是全程整团的湖景航拍含精简视频，专属的锅庄篝火晚会，体验藏族风情，赠拍照红丝巾、魔术脖套，防风又防晒，全程不限量矿泉水，当地特色杏皮茶，藏族哈达接机，鲜花迎宾，专属接站牌，无任何强制购物，无隐形消费，纯玩保障啊。好了，关键来了，各位啊，价格与团期都有哪些？来，赶紧赶紧赶紧，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市面，你到外面去报团啊，你去外面去旅行社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渠道去咨询，基本上这样的一个行程啊，8天7晚吧，对吧？平均价格6980每人。那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专属福利价5699每人，其中包含双飞一价全含，精品团期6月14号、6月26号两个团期，6月14号、6月26号，太好了，高考中考都完事儿了，那还不赶紧出去嗨一下？每团仅限25人，爆满即止啊，就25个人，哎，多一个都不行，对吧？你多一个你咋整？你坐那个汽车的行李箱里吗？来吧，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号，然后在后台回复甘青加上你的电话号码啊。甘青是哪两个甘青啊，各位啊？啊，那必须得是甘肃的甘，青海的青。回复甘青加上您的可以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专属客服一对一对接，锁定你的西北浪漫之旅。

景熙来到了我们嗨得更9点的节目直播间。要不然怎么说啊，其实哎呀，这个说来话长啊，说出去玩这件事情说来话长。刚才我看谁说那个李林妈妈说去过甘青是吧？哦，那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去的啊，那边那个感受怎么样，欢迎你跟我们在直播间说一说啊。这个应该说西北啊，确实是对于我们东北人，或者说对于我们很多生活在这个东边的朋友来讲，西北的这种神秘，西北的这种有那种苍凉感啊，真的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大城市、人员密集、车辆众多、高楼林立的这样的城市里面的朋友是非常非常期待和向往的啊。我上个月刚带着嘟嘟和这个没有人，就我俩，对，刚带嘟嘟从那个宁夏啊回来啊。真的是感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就是你在那一片辽阔的这个沙漠之间，你感觉人真的特别渺小啊，就是你会有很多很多内心当中的一些不快乐啊，闹心巴拉，然后烦躁郁闷，就是你会发现这什么玩意儿，啥也不是的，就是算啥呀，那就说呀，有啥了不得的，就是茫茫沙漠里的一粒沙，对不对？就你的那点小心思，你的那点小抠巴的，你那点小纠结，你的那点小的烂糟的，就是茫茫沙海沙漠的一粒沙，只要风吹过，哎呀妈，那就看都看不见，那迷眼睛都，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大西北去感受一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各位，你们接下来的这个六月份，记住两个团期，14号和26号这两个团期啊。现在还有将近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了啊，一定要去感受一番。而且你们想到，千万你们要记住，这是吉林交通广播的团队啊，这一点我是觉得特别要去强调的。为什么要强调吉林交通广播团队？因为这个团只有是通过吉林交通广播我们这个方式来报名才能成团，也就意味着大家报上来的这个团，20来个人的这个团，每一个人都是听着吉林交通广播来的。也许我们出去外面其他的旅行社报团或者出去玩，比如说都可能会有一些散拼团，对吧？哎，这儿一个那儿一个，然后拼成一个团，然后出发，大家彼此谁也不认识，谁也不知道啊。那么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发的这个团，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虽然我们可能也不认识，但是我们有个共同的话题，那就是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大家有个共同的标签，那就是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对吧？可能一开始大家还有点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太熟悉啊，有点距离感，但是随着8天7晚在一起相处，一起吃喝拉撒，对不对？一起玩，一起 happy， 一起啊，你哎，你是哪个节目听众啊？妈呀，你是李记听众啊？哎妈，我也是。哎呀，你看看，哎呀，姐姐，你看看，咱俩都喜欢李记，你真是的，讨厌。这俩人一下就一见如故，对不对？哎，所以说，去哪玩，玩什么，怎么走，怎么吃，怎么玩，这个很重要。但还有一件事更重要，就是你跟谁去。哎，这个才是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和谁同行比去哪儿有时候更重要，对不对？其实你是去沙漠呀，去看海呀，去上天还入地呀，其实哎呀，大家现在啥没见过，对不对？啥山啥海没见过，什么鲍鱼什么海参是没吃过，对吧？其实去哪里反而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去，先去了它，然后跟谁去，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吉林交通广播又要发团了，而且这次去的是青甘，咱不能叫青甘大环线了，但基本上也就是青甘小环线。你要真去一次青甘大环线，那可真得你得拿出一个月的时间啊，拿出一个月的时间来。但是呢，这一条线应该是凝结了青甘大环线当中最最精华的那一部分，所以非常非常值得期待啊！来，有什么问题啊？各位，关于这条线路，关于6月14号，关于6月26号啊，出发的这两个青印象青甘梦回敦煌啊，
这条线路大家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随时在我们的我的直播间留言也行，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也可以啊。那么如果想要了解情况啊，了解情况你们可以，我们会有专属的

0: 客服和您来对接，那么您可以先把名儿先报上，对吧？去不去是你的事情，对吧？那么了不了解，我们是不是有知情权，那么掌握在大家的这个手里。那现在大家可以编辑你的，就很简单，就是清肝肝清，不好意思啊，清肝肝清啊，肝清，甘肃的甘，青海的青，俩字儿，然后加上您的电话啊，加上您的电话，然后就 OK 了啊。回头我们会有工作人员主动跟您联系，您放心，这个电话我们是我们自己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不是说把你电话来吧，谁都能打啊，没有，一定会保护您的隐私啊。有朋友问这个莫高窟需要提前多久预约？那你都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团走了，还用你预约吗？真有意思，你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团去那个看那个莫高窟，然后说不好意思没给你约上啊，你别伤心，我给你看着别。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来，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8吉林交通广播。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来嗨得更久点，正在直播当中啊！来，刚才有朋友问说，莫高窟需要对提前多久预约？你想想看啊，各位啊，6月9号高考结束啊，六月咱们今年长春中考结束是哪一天？是不是也是24、25号就结束了啊？应该是啊，应该是。具体我们，因为我已经30多年不参加中考了啊，我不太知道了。有知道的话，谁告诉我，谁告诉一声啊。那不管怎么样，14号之后，高考团、高考毕业团指定是能发团的，对不对？你放心，带着孩子，两个爸妈啊，不是两个爸妈，就是一爸一妈带一孩子，那么一家三口一下就占了3个名额，那么一共一个团才25个人，也就是说8组家庭基本上就可以撑起来一个团。也就是各位啊，比如说咱们那个班级里面毕业班啊，8个小伙伴啊，男生女生咱说了啊，8个小伙伴咱们凑一个团行不行？这8个小伙伴是指这个同样是这个班级里面的8个小伙伴，高考结束了，带上他们爸妈，是不是？然后8个家庭是一个班级的同学一起报这个团，行不行？当然行了，当然行了。然后8个小伙伴在一起可以玩得很开心，对吧？然后爸妈在一起，其实你们也都是啊一个家长那个一个群里边的啊，也都彼此之间互相相识，是不是挺好的一个安排啊？然后这些小伙伴在一块玩，他们也有他们的共同语言，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些心得体会，一块来分享，那不比你那个到外边那个抱团，然后整一堆人谁都不知道强吗？是不是一个路子？各位当家长的啊，早点给自己家规划这种事情啊，别天天的洗了马哈的。另外再次回复一下刚才说那个莫高窟什么预约的事儿，你都已经抱团了，你还自己去预约，你咋这么愿意干活呢？那是你给自己放个假吧，我说哥哥呀，你已经抱团了，大门票该预约的，该什么买的，该那个给你提前安排，都给你安排明明白白的，怎么还能让你自己去预约呢？这你自己去，这不就是抱团参加出去玩最省心的地方吗？吃喝拉撒给你安排完了，该买的门票给你安排完了，对不对？该保险都给你安排上，是不是？哎呦我的妈，这咱的孩子们太操心了，都抱团了还得研究自己如何预约莫高窟。你自己预约，你想想看，6月14号正是高考结束之后的那个第一个礼拜的假期，你想想，你想预约，全中国人全世界人都往那东华莫高窟那儿去，你想预约你没有资源行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旅行社它的价值了啊，你就放心大胆，就是玩就完了，该预约的事儿不用你操心，好吧？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平台回复你的电话，加上甘青两个字啊，歌安甘青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加上您的联系电话，等着我们给您回电。哎呦我的妈！说到玩啊，我这可兴奋了。哎呦我的妈！我谁知道了？我原来一个人啊，原来没有孩子没结婚的时候，其实我也挺喜欢玩的，但是没有像现在有了孩子之后这么频繁的想要出去，就恨不得每

每个月要是没出去一趟，觉得好像对不起自己，对不起李嘟嘟。这回各位啊，又给大家创造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好不好？各位，咱们第一个团啊，6月14号这个团，有可能是明天给带团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畅游天下》的节目主持人明天啊会带团啊，他也就是说会陪着大家一起出去玩，好不好啊？然后呢，另外呢，大家你们想要让哪位主持人陪着你们出去玩，那么大家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啊，随时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留言。那很多人可能会说了，那个李基，你咋不带团呢？我为啥没说我？就是说大家你不用着急啊，你不用着急，我早晚会陪你去的。啊，是不是想听？我早晚会陪你，但是第一个团我去不了，为啥？因为6月20号刚好14号这个团和20号的一件事儿冲突了。我6月20号哈要有一场很重要的婚礼主持，啊，这个人家早都已经约好了，那是人定金帅，定金的人都交了。那么14号走，14、15、16、17、18、19、20、21号回来。啊，我不可能让人家改婚期吧，啊，所以说呢，第一个团各位不好意思，我可能就带不了了。但是啊，感谢关注啊，但是明天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最会玩最能玩的女主持人明天有可能会带团和大家一起去，好不好啊？我告诉你，以后这旅游节目你放心吧，少不了我啊。就是以后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什么玩意儿，赔他10倍定金，我赔他10倍定金，那我这一个团费出来了，我宁可交我这边交着团费，那边赔他定金，我真行。那不能啊，这个约定好的啊，咱们是一个讲信用的人啊，就算我再想去这个青甘这条线路，那我也不能说不好意思啊，我去趟甘青那个环线，你俩自己解吧啊。没那样的，对不对？人家相信我，人家选择我，对吧？你知道接下来6月份到10月份这个婚礼市场有多火爆，主持人有多么的这个易主难求啊，对不对？咱们要讲信用，咱们讲信用啊，不能说我为了玩是吧，我给人家亮，那不可能啊。没你这个婚礼就不能结，咱说什么玩意儿，完不完美那是个根本就不可能，提不到完美的，就是没我婚就都结不了。哎，没有我这个婚礼就算是，哎，咱就是说不能再往下说了，咱们。哎呀，行吧啊，这个各位，今天咱们就是嗨的更9点这个节目，从今天开始啊，你别瞎说，我告诉你，这小心这个事儿，到时候啊。对吧，我要说啥了？对了啊，咱们今天5月19号中国旅游日，是不是5月19号519我要走，对不对啊？咱们就算是嗨的更9点，咱们就正式是和这个旅游啊，咱就算就正式捆绑了啊，正式捆绑了。然后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有一档旅游节目，现在呢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上午的11点到12点啊，叫1038畅游天下啊，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上午的11点到12点，现在呢是明天主持。那接下来我们极有可能嗨得更9点和明天的这档1038畅游天下会变成啊姊妹节目啊，姊妹节目，就是捆绑了，正式官宣，正式捆绑啊！本来嗨得更9点，大家没发现吗？本来这个节目这里边旅游成分密度就非常高，出去玩的那个什么，怎么订机票，怎么选酒店，我告诉你，这里边，哎呀，我的妈，全是羁绊呢！那可不，我刚发的一条，我刚在我抖音上发的一条这个小视频，大家看了没？就今天刚刚泰国旅游发生了一个新的一个变化，泰国旅游的免签政策将会对全世界90余个国家啊，将会对全世界90多个国家进行一个政策调整。
那么原来给予这些国家的60天的免签周期，现在有可能会缩减为30天。但是这里面有没有针对中国游客这件事情还没有正式的讲，因为它可能会根据不同国家的制定不同的免签政策，但是它整体的政策是从60天的免签周期改为30天的免签周期，也就是意味着时间会缩减，签证可政策会随时发生变化。那我最新发的这条短视频已经发到我的个人抖音上面了，主持人李记，关注近期泰国旅游出行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或者点点赞参与一下评论和互动，好不好？所以嗨得更久点啊，主标题大标题叫嗨得更久点啊，副标题叫103妈长一下，这两个节目已经深度捆绑啊，深度捆绑。还是这个点吗？我不说了吗？是周六，那人家那个节目是那个周六周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啊。至于这个对一心姐说的对，就什么节目不重要啊，谁来主持很重要。哎呀，这是你看吧，一心姐姐真是哈，直接就干到我的精髓，对吧？就是 get 到我的精髓了，就一样的道理，去哪儿不重要，跟谁去才重要。是不是吃什么不重要，跟谁吃才重要，什么节目不重要，谁主持才重要，对不对？新郎新娘是谁不重要，司仪是谁才重要。哎，这个也重要，多重要，对吧？咖啡豆不重要，谁来冲泡这杯咖啡豆，是不是这个道理？就你没有发现吗？最后啊，不管是什么事情什么行业，最后都是那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你那咖啡豆什么什么深烘什么浅烘，什么阿拉比卡啊，什么巴西，什么烂糟的，什么云南豆，那玩意儿有啥能咋的，不都是咖啡豆吗？最后是看谁给我冲泡出来，然后还给我拉个花，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啊，第一次拉那花不是特别完美，是吧？但我又能怎么样呢？喝到肚子不都是一咕噜，反正就灌肚子里，最后不都变成咖啡渣渣了？啥豆儿？多少钱的豆儿，最后都是渣子。所以说你没发现，就是人永远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各位啊，今天5月19号中国旅游日正式官宣，嗨得更久点节目，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节目的方向和调整，我们未来就是要走文旅路线啊，不仅要把咱们吉林省内的这些名山大川，这些秀美的风景我们要走个遍啊，对不对？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必须先把咱吉林省内的，是吧，这些山清水秀这些这个美好的这个景色呀，美食啊，美景啊，美人呐，对不对？哎，咱们先感受一番啊，然后隔三差五的咱们再到这个遍览咱们祖国的，是不是风土人情啊？所以各位，吉林交通广播接下来今年2026年啊，在5月19号这一次。这一次我们就要官宣嗨得更久点，接下来的调整的方向就是文旅啊，大文旅，而且是不是那种抠搜的带你上什么珠宝店，上那儿买个链子然后再来，咱们走的是大文旅，走的是文化和旅游，对吧？你没有文化，你出去就是哎呀妈，这山真高啊，哎呀妈，这个乌鸦真黑，妈呀，这个大沙漠真黄，但凡你有了文化，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103.8，买手机就找何哈哈。哎，大文旅，咱做的是大文旅，哎，心胸先宽广起来，对不对？然后做大文旅，大格局，对了，对了啊！所以各位啊，赶紧快点，赶紧啊！各位在听在看在干啥的，
先把我这个抖音号你给我先关注死了，行不行？先把这个不咋的，还没到7000呢。

开始。不是咋的，就是说这么费劲吗？咱说还没到七千呢，还四个人在外边看呢。所以各位啊，这个今天刚买 Mate 80，买它干啥呀？小沈呢？你买 vivo。来吧来吧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大文旅了啊。咖啡其实也是大文旅当中必要一环，所以说咱们找一天专门来聊聊咖啡这件事情，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嗨的路线这咋结束了？不好意思，下班了。啥大文旅也得就是也得下班。来吧，谢谢关注，祝大家玩得开心。我去。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北京时间6:32，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今天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星期三，那今天呢是5月20号，所以比起我爱你，最动人的应该是我在那。好多小伙伴会觉得，哎，今天怎么这么特别呢？这周也不是你的早班呢，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上周的周六周日我突然间就来病了，然后小伙伴替我上了两个班哈，然后在这一周呢我身体恢复了，不能让小伙伴就一直就连上9天的班啊，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surprise， 一个小小的惊喜哈。怎么样啊，5月20号的这一天哈，然后在广播当中，在电波当中为大家送去全天的第一声问候，祝大家早上好，当然也希望大家把每一天哈都能够过出花来。愿陪你岁岁念的那个人哈，其实能够陪伴大家岁岁年年，好吗？看到了我们的好多的小伙伴过来签到打卡了，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也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您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在这里能够留言哈，是我们的传统的留言方式。东宫外公来了，依然是5个字，一同早上好。赵俊池来了，说阳光明媚，微风阵阵，幸福快乐一路出发。然后他说的是佳宁姐早上好，
1: 城市里有不同的
0: 人。没错，这一周应该是我的小伙伴哈，我的佳宁妹妹的班哈。但是呢我不说嘛，上周人家踢了我哈，然后今天我要让他稍微休息一下，所以今天明天哈你们都能够听到一同的声音，

刘坚强来了，说早啊一通姐，这天儿真是好，不冷不热，你看那可说是呢。最好的状态其实就是这样哈，不冷不热，嗯，然后多少算多呢？啊，其实就是不多不少哈，够用就好，好吧？还有我们的好多的小伙伴在抖音端已经过来签到了，我看到了亮剑来了，还有一个字儿军哈，是当过兵的人应该是哈，关注了主播糊涂4766，感谢你送出了粉丝灯牌，点亮了粉丝灯牌哈。还有我看有其他的小伙伴，小五，还有杨先生有目标，还有感情骗子。这是有故事的人，还有王子啊，齐北东北人家物华天宝，那说的是没错，咱们东北有三宝啊，都啥来着，嗯，都啥来着，什么，我一下懵了，福气多多李先生啊，好吧，我就不一念大家的名字了啊，大家的名字都非常非常的特别又很好听哈、啊、然后当然也有的小伙伴是来了然后一闪就走了，理解哈，因为毕竟抖音端呢就是刷刷刷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看到老朋友来了，嗯，小四川来了，小四川发来了数字520，还有一个小手比心哈，真的是，嗯，感谢777哈，李树沙也来了，发来了666和早上好，金龙城说人参鹿茸乌了草，哎呦我的妈，太感谢我的金龙城了，今天金龙城是我开播之后来的第一位朋友。然后呢又这么的给力，在我突然间脑子有点失灵哈，对，东北三宝人参鹿茸乌了草，看看你看看，要不说有你们可真好。子墨666也来了，说520快乐，你好，谢谢大家哈，还有我们宿迁的网友叫倪林啊、所以说呢此刻哈，不管大家在哪里来吧，咱们大家都签个到哈，打个卡冒个泡吧， OVO 来了，这是他的名字哈，好吧，叫什么名的都有，有的是中文名，有的是一些这个英文的缩写哈，子墨666问我今天咋过呀，520今天咋过呀，一笑而过。对于我这种没心没肺的人哈，然后对于一个就是人生已经过半，就是怎么说呢，很多事情已经看淡，所以说对于我来说520哈，真的我想就是一笑而过吧，努力的生活，我估计我的另一半都不知道今天是啥日子。啊，好吧，其实每一个人对于520的定义都不一样哈，然后想要就是很隆重的过，那你就隆重的过，给生活一点仪式感，想要说是平淡的过，那咱们就平平淡淡好吧。子墨666说你提醒一下他，哎呀不行啊，我们两个哈虽然是最亲爱的两个人，但是呢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就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因为我是一个上早班的人，我早起这个点儿哈，真的我心爱的那个他还在那呼呼大睡呢，当然哈，其实就是我睡觉的时候他还在努力工作呢。好吧，叮当贺宁来了，说早上好，520快乐，期待主持人收到10万朵玫瑰花，哎呀，你看看贺宁啊，你这句话咋说呢，我得分咋看，要是开心的说，你看我的网友都对我有这么大的期待是吧，希望我啊，希望我能收到10万朵玫瑰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就觉得哎呀不行，我们这有点对我要求有点高了。好吧，开玩笑哈，都很好啊，都很好，一切都很好，要看一下今天天气怎么样哈，在歌声当中跟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分享给大家，然后其他的小伙伴大家别闲着哈，不管您是哪里的小伙伴啊，都可以在公屏哈留言互动，说说你那儿的坐标位置哈，就你在哪里，你那儿天气怎么样，然后也可以顺带着哈说一说，对，你是90后，今天你想要表达些什么都可以，好吧，长春今天是阴天，不过气温有所回升，14度到26度，吉林市天气也是阴，15到26度，延吉多云，11到25度，四平多云，16到27度，
通化阴11到25度，白城多云转阴18到27度，辽源阴14到26度，松原多云转阴16到27度，白山阴天11度到27度，长白山多云9度到26度。

0: 好吧，看到了我们的宋志远来了，说一同保重身体，祝你永远安康。你看看，你看看，非常平淡的一段话啊，就是关键词就是八个字儿：保重身体，然后永远安康。大家觉得这几句话，就这几个字，是不是非常有分量？是的哈，我觉得不管是浪漫也好啊，或者说惊喜也好，你首先要有一个很健康的身体，然后你后边的那些才是锦上添花，对吧？突然间有一天哈，就是上周我忽然就不舒服了，然后就是那种中暑的感觉，那种胃肠感冒的那样的症状哈，就会让我很感慨，身体才是第一位，一定要有一个好身体，身体健康。同样把这样的话送给所有的此刻在抖音端的小伙伴，还有在广播端的小伙伴们，大家一定要保重自己的好身体哈，因为这才是最大的关键。此刻不管大家都在哪里哈，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跟上我们的节奏，向着全新美好的星期三一起出发吧。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来吧，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这里是 FM103.8，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我们的节目的名字就叫1038幸福出发。好啊好啊，阿龙来了，说早啊一同姐，你好你好，我这两个字呢就是打的都不对。你是用手写呢还是说打的拼音呢？好吧，你点一下主播的头像，我的最后边那两个字哈，就是我的播音名字，奇闻异事的异，童年的童，他给我打成了紫童。阿龙啊，你是为了让我能快速的认识你，记住你是吗？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好吧，大家一起来给耳朵做 SPA 了啊，我们的星空老四的分享来了。阿龙说我就在你们的楼下是吗？哎呦，原来我们的距离这么的近哈。还有平安医生说收音机啊，听收音机第一次看到本人。好呀好呀啊，就是你看现在哈，抖音端哈，不仅大家能够听广播，现在还能够看广播了，很神奇吧。来，星空老师这么说的啊，大家听好了，身体康复重返一线，阳光表白声音相见，闻声惊喜快乐无限，晴空万里喜悦增添，交通广播陪伴每天，一笑而过真情不变。好的，谢谢我们的星空老四哈，每天的这样的守候和分享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段，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了啊。520毕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但是现在你要是在下手买东西的话，有点晚了哈。好吧，中国还有一句话，那句话叫好饭不怕晚。所以此刻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两个字儿给力，你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一期给大家推荐的团购单品啊。这个单品哈叫520啊 SK2 前男友面膜，这个名儿起的哈，真的，我觉得但凡起前男友的事儿哈，那肯定是一定要把这个事儿整的是明明白白的。大家有没有就是比如说要临时约会或者应酬，然后有一种就是焦虑的感觉，就焦虑皮肤状态啊？其实谁不想在每一次重要的场合惊艳的亮相呢？拥有这个水光透亮的好皮肤呢？自带磨皮滤镜啊，即使是素颜淡妆，皮肤状态也特别好呢。今天安排的这个就叫这个好物啊，就是约会急救神器 SK2 前男友面膜。每一片哈，满满的30毫升的高浓度的酵母精粹，相当于一整瓶的神仙水的营养，然后深层的补水，然后还能够去亮，就是去黄提亮，去黄提亮啊！平时舍不得买的姐妹们，今天一定不要错过，因为这款面膜在某宝官方旗舰店一盒要多少钱？你们听听吧，啊，1130块钱干啥呀？太贵了，整不起呀！但今天520美妆宠粉福利直降到底，同样也是一盒10片，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只要520块钱，足足20片带回家，相当于3折了啊！所以说这个价格也是之前哈从来都没有过的这样的一个给力的价格机制啊！心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

两个字儿，然后进入商城您去下单吧。SK2 男友面膜啊，前男友面膜，这名起的哈，好吧。我估计哈，今天可能有的小伙伴哈，不太会买东西的，有可能今天就不给亲爱的那个他送礼物了，送花花了哈，有可能直接就咔嚓大红包了。我猜的咋样？八九不离十吧，就有的一些就是男生不太会买东西的，可能今天就转红包了。所以各位姐妹们啊，咱就是资金已经到手，宠爱自己。所以有的时候别人不一定了解你，所以如果说你真的缺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面膜的话，那你就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给力两个字儿，哎，用520块钱，搂到平时可能一盒就要1130块钱的，这样的高浓度的哈这款面膜，反正就是好产品，我分享给大家了啊。SK2， 前男友面膜。另外哈，除了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广大的吃货朋友们，大家听好了。除了哈，女生们可能为了美哈，少吃点都干。但是男生不一样，是不是？就是特别是有一些小伙伴们上了年纪了哈，就是美不美无所谓了，我必须得有个好身体。这款咱平时卖的特别好的一款平遥牛肉。哎呀妈，我这转场转的也挺丝滑，是不是？老听友们都知道，可能都买过，这次哈到货了，赶紧给大家来一波返场福利。大家都知道，说到山西特别出名的，除了醋以外，那就是平遥的牛肉了。这可是山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呐，非物质文化遗产，各位啊，就是那味道那叫一个香，薄的就是切的薄薄的，切上这么一片儿，下酒又下饭儿。完了，就是今天美食福利专场啊，给朋友们带来就是山西的地标美食平遥牛肉，也是咱们之前还一直卖的非常好的，特别好的。复购的朋友听到之后，就肯定是还会再来一波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平遥古城的美食名片，色泽红润的酱牛肉，怎么卖哈？平时哈，就是这么说吧，咱不至于哈，为了一口牛肉，咱们去趟平遥哈，就是这个美味的平遥牛肉，为咱而来哈。今天买6袋原味款，再送您6袋酱香款。只要199，还是一样的福利和价格，每袋2-4啊，就平均下来一袋不到17块钱。平遥原产地发货，都是新鲜的日期啊，经过高温灭菌的这样的真空的包装，然后大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拼手速就可以下单啦。

0: 好吧，怎么样啊？吉林交通广播是不是非常给力的广播？不仅能够在电波当中有好的音乐陪伴大家，然后有及时的这个天气路况啊，还有一些好物的分享，吃的喝的用的哈，反正就主打的一个陪伴吧啊。好吧，大家就自己来，就是按需索取哈。分享是我的这个工作啊，我的任务啊，然后买什么不买什么，就是你们大家哈要理性消费啊。我们的网友明星亮谋来了，说怎么说怎么能说是非常普通的周三呢、啊、520能听到你的声音，给我意外的惊喜。好，你看看是不是，要不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好吧，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啊。这档节目就是1038幸福出发，我们向着全新美好的星期三出发喽。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呀，1038幸福出发，美好的一天开始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好的事情分享给大家，还是一次出发，就总要有一次咱们要奔赴大西北，在鸣沙山等一场沙漠日落，然后呢骑骆驼听驼铃回响，去茶卡盐湖站在天空之境拥抱云影天光，走进莫高窟千年壁画诉说丝路沧桑。好吧各位，不用去做攻略，哎，也不用费心力。

0: 跟着1038去体验青海湖的蓝、七彩丹霞的炫，还有翡翠湖的透、月牙泉的奇，一次让大家把大西北的辽阔、治愈、还有震撼和烟火全部都送给大家。好吧，那这一趟的行程，咱们是拒绝走马观花，一网打尽，干清所有的王牌地标，人文风光双向给大家拉满。啊，打卡莫高窟璀璨的壁画，触摸千年敦煌的艺术瑰宝，登临嘉峪关千年雄关，感受古时边塞的磅礴气势，漫步塔尔寺哈，沉浸式的去感受藏传佛教的静谧庄严，走进武威雷台啊，然后这个汉文化公园去深挖掘河西走廊的厚重的历史，每一部风景都是千年时光的沉淀。好吧，说了这么多，真是就是西北顶级的风光，随手皆是大片儿。您去邂逅青海湖的澄澈哈、啊、高原蓝，然后治愈所有的疲惫，打卡张掖哈、啊、七彩丹霞，去看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畅游茶卡天空一号镜面的盐湖，天地一色，唯美至极。打卡翡翠湖，绝美玻璃倒影，鸣沙山，月牙泉，沙漠绿洲奇观，自然风光天花板，尽数收入囊中。说的我都有点都禁不住了，赶紧的咋去吧。就是电台专属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超值福利的价格团啊。这样，市面原价我跟大家说点干货吧，就是每人6980块钱的一趟旅行，吉林交通广播的听友专属福利价仅需要5699元。记好了日期啊，团期现在是520哈，5月20号、6月14号、6月26号、614、626是两期专属成团的时期哈，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的后台，您去回复甘青旅游，加上你的姓名和电话哈，然后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的给你去答疑，去对接行程，去大西北哈，把辽阔治愈还有浪漫一次收入囊中吧。别忘了哈，是6月14号和6月26号，你得先看看自己哈，你先看看你自己这个6月14号和6月26号有没有时间啊，有时间的话，然后你看看大西北哈、啊、就是这个辽阔呀，这个治愈啊，这个浪漫啊，有没有哈、啊、让你哈、啊、想要出发，然后再看看就是5699块钱哈、啊、就这个米儿，咱能不能够就是不伤腰哈、啊、还拿得出来完然后呢你就妥了哈、啊、你就可以哈、啊、哎，专属的成团儿，嗯，然后下一次就是你就出发了。网友哈，有一位网友就是叫啥呀，这是啊，什么的眼泪呀，没有声音，没有声音，你要是没有声音的话，我在这嘎巴嘴玩呢，肯定是你自个儿的设备把音量键调大啊，就来声音了。其他的小伙伴来帮我验证一下有没有声音，有声音的话给我回一下666。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我们这一大早晨哈，今天是520，你说说大家都打算怎么过呢？你们都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呢？520哈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日子哈，因为主要就是个谐音哈，谐音我爱你。好的，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哈，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段，大家要把目光转换到这个健康养生的环节了哈，要关注一下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好的，那国金名医化健康，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点什么呢哈，比如说睡到后半夜哈，又准时的又醒了，有的人是凌晨1-2点，有的人是凌晨的3-4点，而且呢几乎是天天如此。中医告诉我们，这是身体发出了一个精准的信号了，警报来了哈。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吉林国金医院哈中医科的张

0: 络堵了。中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叫做子午流注。简单说，就是人体的气血在12条经络中循环流动，每一条经络在一天当中有自己值班的2个小时。最关键的这两个时间段，请您一定记住。第一个时间段，凌晨1点到3点，是肝经当令，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气血应该最旺盛的运行在肝经里，肝脏在进行解毒、藏血、疏泄等重要工作。如果您总是这个时间段醒来，最可能的原因是肝经不通或肝火过旺，气血走到肝经，遇到堵车了，身体就会出现一个冲的反应，把您惊醒。这类朋友除了凌晨早醒，往往还伴有心烦、易怒、口干、口苦、眼睛干涩或发红、偏头痛、爱叹气。女性朋友可能还伴有月经不调、乳房胀痛。第二个时间点，凌晨3点到5点，是肺经当令，这时候气血运行到肺经，肺主气、司呼吸、朝百脉。如果您总是在凌晨3、4点醒来，提示肺经不通或肺气宣降失常，这类朋友常见伴随有咳嗽、感觉喉咙发紧、胸闷、气短、出汗，还有些人会莫名感到悲伤。中医讲肺主悲，不是矫情，是身体的原因。那怎么改善呢？针对性疏通对应经络，效果往往很明显。对于肝经不通的朋友，每天睡前按揉太冲穴，在脚背上第一二趾骨结合处前部凹陷处，从太冲向脚趾方向推揉左右各3分钟，以酸胀感为度。平时也可以多做拉伸大腿内侧的动作。对于肺经不通的朋友，可以按揉鱼际穴，每天按揉3到5分钟，配合深呼吸效果更好。当然，如果早醒时间不固定，或者伴随其他严重症状，还是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但如果固定在上述2个时间段，不妨试试疏通经络这个思路，配合调整情绪和作息，很多人2、3周内就会有明显改善。
1: 好的，那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子峰医生的专业的科普哈。那此刻你在哪里呢？我觉得大家听了我们张子峰的讲解，是不是明白了啊？原来这个半夜准时醒来是身体用时间在告诉我们哪条经络堵了。凌晨1到3点，可能你要看的是肝经哈；3到5点，那你要看的是肺经。按揉相关的穴位，疏通经络，也许就能够找回一夜的好睡眠。好吧，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的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和现代的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
2: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北京时间的6:58了，我们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这趟幸福号的列车到站了啊。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30，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

0: 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早间呢，七点整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晴，15到26度；吉林多云转阴，14到26度；延吉多云，11到25度；四平多云，13到27度；通化阴，10到25度；白城阴转多云，14到27度；辽源多云转阴，11到26度；松原晴转多云，14到27度；白山阴，9到27度。来关注一下星期二早间的路面情况。现在看到南湖大路的西向东，从希望大道到南湖广场的方向出现了缓行，临河街的南向北从公平路到安乐路的方向有等候。现在看到临河街的北向南啊，等候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从东华路到东沿胡同的这个方向，希望大家能够减速慢行。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目前的几条快速路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都可以广为利用了啊。那只有两个节点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在青冈立交桥的附近，以及西部快速路的南向北在青年路的附近。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0: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1: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4。我们来关注新闻。昨天，省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介绍15/5我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相关情况。
2: 面向15/5，吉林省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锚定现代化大农业主攻方向，确立过万、双千、三高于核心奋斗目标，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突破10000亿元，粮食产量从871.6亿斤提升至1000亿斤，肉牛饲养量增加到1000万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经济增速、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以硬核指标引领农业强省建设，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镇，持续深化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二期工程，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力争率先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种业振兴五大行动，培育1至2家全国20强种业企业，攻坚智慧农机研发制造，将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升至 96.5%，集中推广密植、水肥一体化、生物防治等高产技术，拓展集农云、智慧农场等数字农业应用场景，全方位夯实粮食产能根基。同时，我省将深耕乡村特色产业，做活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全产业链，大力发展棚式经济，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推动涉事农业总面积突破200万亩，优化畜禽渔业布局，力争肉蛋奶总产量超500万吨，水产品产量达30万吨，开发高端食品、保健品、生物制品，持续擦亮长白山人参、吉林大米等集字号品牌，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稳步推进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试点。此外，我省还将以片区化发展为抓手，分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完善兴边富民政策体系，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打造边境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带，让农村更宜居，农民更幸福。发布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省畜牧局相关负责同志围绕15/5时期吉林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1: 由国家电影局、吉林省委宣传部指导，长影出品，著名导演方励执导的纪录电影《被遗忘的将军》于2026年5月11号在菲律宾正式启动实地拍摄。本次拍摄由北京团队、美国团队及菲律宾团队组成，拍摄组以巴丹半岛、克雷西多岛为核心区域，在巴丹死亡行军0公里起点、克雷西多岛炮台、马林塔隧道等遗址完成实景取景，开展10余位亲历者亲属深度访谈，并收集军

0: 牌、旧证件、老照片等珍贵实物影像资料。菲律宾拍摄收官后，后续将在国内吉林等地拍摄，预计2027年全球上映。吉林省拥有1400多公里边境线，216个边境村。我省聚焦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以环境美带动生活美、发展美，不断提升边民幸福感、获得感。
1: 沿着国331一路向东，穿行于长白山路、图门江畔、鸭绿江边的边境村落，道路干净整洁，庭院错落有致，围栏整齐规范，特色民居点缀在山水之间，一幅生态宜居、和谐安定的景象。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党支部书记封颖告诉我们，吉安市通过逐村逐户全面排查，建立一防一档精准台账，分类推进修缮加固、拆除重建、盘活利用、环境整治四项工作，坚持安全第一、因地制宜、风貌协调的原则，将破旧建筑整治与人居环境提升有机结合，让边境乡村旧貌换新颜。
2: 通过党员干部带头干，群众主动参与，从危房拆除、墙体修缮到沟渠清理，每一处变化都看得见、摸得着。
3: 现在干净整洁、亮堂美观，我们住着也舒心，看着也舒心。
1: 村容村貌是乡村的脸面，更是边境村的生态底色。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以村容村貌提质为突破口，聚焦沿江沿线房前屋后、道路庭院，系统推进村容村貌整体提升，村庄实现处处见绿、户户整洁的蝶变。
4: 我们建立了党员包段、农户包院机制，现在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自觉清理庭院、维护环境，全村形成了这种人人参与、家家尽责的好氛围。
1: 去年10月以来，省农业农村厅、省边境村工作专班牵头统筹推进全省边境村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行动，坚持分类施策、全域推进、靶向治理，聚焦垃圾清理清运、乱堆乱放整治、破旧房屋修缮、村庄风貌提升四项重点任务，全面打响边境环境整治攻坚战。截至目前，全省216个边境村实现整治全覆盖，累计投入整治力量超 1.8 万人次，出动机械车辆7500余台次，集中清理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建筑垃圾3.4万余吨，实现全域基本消除脏乱差现象，村庄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根本性改观。
5: 因地制宜呢，发展边境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推动边境村啊由环境美向发展美转型，努力把边境村建设成为啊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生活幸福的亮丽风景线。
0: 眼下，多个重大能源管网项目在吉林建设正酣，一批标志性工程加速推进，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绿色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日前，随着最后一道焊口检测合格，虎林至长春天然气管道工程长春联络压气站作业顺利收官。该项目全长2073公里，其中吉林境内共有管线169.94公里，设计压力10兆帕，途经榆树、德惠两市。国家管网建设项目管理公司长春项目分部经理杨吉勇：
7: 当前线路部分施工已经基本完成，项目综合进度已经超过90%。预计2026年底全线建成投产。
6: 虎林至长春天然气管道建成后，将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一条能源项链，为都市圈辐射区域提供多气源供应的安全能源保障体系，后续还将为白城延边等地区供气奠定基础，从根本上优化全省能源结构，增强全省应急调峰能力。国家管网集团东北公司长春输油气分公司副经理李东鹏：
8: 该项目还将与已建设的北气南下能源大通道、长岭长春支线、哈沈线、昌昌吉天然气管道实现互联互通，并与黑龙江管网连接，强化长春作为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资源调配能力。工程将有力推动吉林省化工、制造等产业绿色转型，降低企业的环保与能源成本，吸引更多高端制造、新兴产业落户吉林。
6: 眼下，吉林石化至吉林油田二氧化碳管道工程进入建设关键阶段。工程于2025年4月启动，设计总长近400公里，分两期建设，采用先进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输送工艺，通过压缩机加压，将气态的二氧化碳压缩为类似液体的高密度流体，从而实现大规模、稳定、高效的长距离输送。其中正在建设的一期工程管道全长 282.26 公里，年输送能力可达330万吨，目前工程总量已完

0: 完成近80%。该工程是目前国内输送距离最长、管径最大、压力最高、规模最大的超临界逆向二氧化碳长输管道。建成投运后，将成为吉林省碳排放与利用企业的主干碳网，实现二氧化碳减排与油田增产增效的双重利好，进一步助力吉林省绿色低碳发展，推动低碳协同转型。
1: 央媒看吉林。
2: 5月18号，人民网、央视新闻客户端、凤凰网等多平台推出长春市举办2026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相关报道。活动当天，一方西晋时期的晋高句丽龟翼猴马扭金印在流散1700多年后回归到吉林省吉安市博物馆，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新华网客户端、央广网、中国新闻社等平台也推出相关内容。5月18号，人民网推出白山松水间书香正浓，书博会上非遗圈粉无数。关注在长春举办的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五大主题展馆、300余家参展商、230余场文化活动、40余万种出版物同台亮相，共赴一场书香之约。5月18号，光明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文学馆开馆，报道吉林文学馆5月16号正式面向全社会开放，标志着英才辈出的吉林文坛有了能够集中展示成就的线下文学博物馆。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520底价告白满额送好礼，
6: 满520元起，海蓝之谜、古驰、希思黎等大牌美妆送送送，
5: 最高满5200元，诸暨精品珍珠吊坠直接带回家。
6: 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能领盲盒券，
5: 更有海蓝之谜礼盒、雅诗兰黛精华限时520元，前所未有的福利价格。
6: 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数字520，
5: 解锁心动好礼吧。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9: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9: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12: 畅行早高峰，
11: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3: 北京时间的7:15，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连日来，我省各地文博场馆紧扣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主题，延伸文化服务，丰富体验性。

0: 形式让博物馆走进群众生活，持续彰显吉林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吉林省博物院两大特色展览精彩呈现，富贵野艺院藏牡丹题材绘画展汇集齐白石、吴昌硕等名家画作，尽显国画风雅。雪满江山一塞翁、成多路一墨展持续展出70余幅书法佳作，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笔墨魅力。
2: 看到这里的画的确很好看，还是希望有很多的人能进博物馆来看。
1: 吉林省典籍博物馆推出古韵传承、古籍修复技艺体验活动，设置线装书制作、模拟古籍修复、拓片制作、雕版印刷等互动环节，让市民在观作感中感受古籍文献的浓厚底蕴。白城市博物馆举办非遗艺术作品展，展品涵盖剪纸、泥塑、手作工艺等9种传统非遗门类，展现非遗技艺独特魅力。长白山自然博物馆免费开放，深度讲解地质生态知识，全方位展现长白山独特自然风貌与物种资源。
3: 2025年，我们对博物馆进行了升级改造，增加了一些多媒体的设备，欢迎国内外的游客到我们长白山自然博物馆参观。
1: 白山市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开启夜间开放模式，以博物馆奇妙夜为主题，打造兼具文化性、互动性与趣味性的夜间文化盛宴。图门、抚松、磐石等地同步开展文博进广场、进校园、进社区流动服务，普及文物保护知识，传承红色基因与民俗文脉。
4: 抚松县始终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永不竣工的工程，紧盯项目落地堵点难点，全面压缩审批时限，简化办事流程，让项目从谋划到落地全程有人管，进度看得见，问题及时解。
5: 我身后的这块图板就是抚松县2026年重点项目实施进展情况表，这上面清楚地标注了今年74个重点项目的投资概况、开工时间、需要办理的手续和目前办理的情况，时刻提醒所有相关职能部门每个项目的进展情况。
1: 位于长白山西站南侧的全季酒店项目，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设置约100间客房。在推进过程中，当地政府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高效协同，从完成项目立项备案至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不到100天。
6: 对招商引资项目呢，调配时间节点，让项目方和报告单位呢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理前期手续，
7: 我们应该该做什么事情啊，一目了然。从7月份开工到今年的3月份营业，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1: 长白山野山参交易市场即万良同仁堂大药房项目是抚松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在项目资质申报过程中，从材料筹备、现场验收至最终发证，仅用1天时间便完成全部流程。
8: 相关部门都高度的配合，多次来现场调研，然后开绿色通道，项目呢周期性呢都缩短了，项目呢能顺利的开工。
1: 项目建设的高效源于抚松县高效精准的推进机制，当地发改部门采取项目推进会、调度会和协调会3会制度，推进解决项目建设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截至目前，抚松县已开复工项目25个，其中5000万元以上投资项目13个。
6: 产业、基建、民生、生态等领域呢协同推进，齐头并进，政府投资与社会资本呢双向发力，同频共振，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良好开局。
0: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全省各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边境民俗、特色产业，集中开展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推出多项惠民举措。
1: 吉林市举办畅游大东山水、乐享品质江城主题活动，现场发布美食、携宠两大特色游玩线路，集中展示文创、农特、非遗等特色产品。蛟河市同步发布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与文旅惠民政策，拉法山、庆岭瀑布、幽芳谷、白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四大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9: 在家门口能享受这么多文旅的福利，既能游玩又能购物，体验呢非常的好。
10: 我们将持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服务品质，升级产品供给，持续打响江城文旅品牌。
1: 通化市在龙兴里文旅街区开展线路品鉴、文艺展演、美酒体验等活动，20余家景区集中推出门票减免、打折特惠活动，拉动文旅内需。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持续优化文旅服务，升级游玩体验，珲春敦化全新开通旅游专线，串联全域核心景区乡村景点。
11: 旅游专线特别的方便，能一站式把这个所有的景点都玩一遍。
1: 图门江

0: 朝鲜族文博园正式开门迎客，提档升级后的朝鲜族民俗民居观光园、民俗用品展示中心、民族文化艺术馆同步亮相。龙井市开展了民俗文艺展演、文旅资源宣讲等活动，跨境文旅交流持续升温。日前，中俄国际摩托车跨境自驾游活动走进长白山，骑手们沉浸式游览天池、长白瀑布等特色景观，感受吉林独特风光。
1: 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吉林省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宣讲活动在长春举行。
2: 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吉林省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主办，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与长春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局签订协议，通过下沉专家打造中医特色科室、慢病全流程管理等方式，助力基层医疗机构提升服务能力。同时，现场还开展大型义诊活动，为市民提供免费咨询与诊疗服务。
3: 组织全省同步开展宣传活动，贯彻落实国家的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沉下去，让老百姓的健康获得感提上来。
4: 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长春海关持续优化国际公路运输通关监管流程，强化科技赋能应用，助力 TIR 跨境公路运输提质扩量。2026年4月，长春兴隆综保区 TIR 单月承运量是全国第一。
0: 5月18号，9辆悬挂 TIR 标志的大型卡车在长春兴隆综保区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等待卸货。 TIR 即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应用此公约的跨境公路运输称为 TIR 运输。 TIR 系统是建立在联合国公约基础上的国际跨境货物运输领域的全球性海关便利通关系统。2026年4月单月，长春兴隆综保区 TIR 进出境车次达到150车次，大幅刷新了此前全国关区 TIR 业务单月87车次的记录。
5: 从俄罗斯比尔格罗德起运，大概89天就到长春，跟海运相比节省15到20天左右时间，叠加 TIR 自身全程不换车、不倒桩、不卸货，物流时间短、运输灵活的优势，通关成本大幅下降。
0: 据了解，长春海关与口岸海关建立了业务现场联系配合机制，设立 TIR 业务专岗，实现专人负责全程跟进，构建事前智能审批、事中一键送检、事后秒签证明的全流程智慧监管体系，压缩冷链货物检验时长5至7天。目前这条 TIR 国际物流通道已形成覆盖冷链、轻工业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多品类的双向稳定运输市场。今年1至4月，长春兴隆综保区累计完成 TIR 进出境业务344车次，实现货值3.37亿元，运输规模占全国总量的22%。
6: 长春海关主动对接吉林省对外开放发展需求，依托 TIR 运输通道优势，持续畅通国际物流供应链，以智慧海关、智慧口岸双向发力，为我省打造东北亚国际物流枢纽、服务国家向北开放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1: 从维和一线到雪域高原，从临床手术到健康宣讲，联勤保障部队第964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丽深耕妇产科领域37年，以军人的担当、医者的人心守护万千女性健康，书写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动人篇章。
0: 今年60岁的王丽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也是一名有着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37年来，他扎根妇产科临床一线，潜心钻研医术，专攻妇科微创技术，年均完成1000余台手术。他始终保持零差错、零事故。
7: 我们看到你这里有好多的照片，这个照片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吗？那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8: 啊，我们举个例子看一下啊，你看这张照片。
7: 嗯。
8: 这小孩是应该是7岁的时候，到长春来参加演出。他妈妈是多囊卵巢不怀孕的一个患者，当时我给他做的共赴将近联合手术，然后的话就怀孕，顺利怀孕，诞下他，7岁了，非得要见见王姥姥。
0: 像这样和患者间的故事在王丽身上还有很多。作为军人，他初心不改，矢志强军。2003年主动请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成为我国首批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任务中的唯一一位妇产科女医生。他还多次到

0: 边防巡诊，远赴青海援建，用专业能力践行报国使命，先后荣获联合国维和勋章、吉林省杰出科技人才等多项荣誉。
1: 我是医生，也是军人，双重身份就意味着双重责任。从穿上白大褂、军装的那一天起，守护患者健康、报效国家，就是我一辈子的追求。不管身处什么岗位，都要对得起这份信任与使命。
0: 行医路上，王丽始终怀揣医者仁心，把患者放在心间。维和时，他刚从恶性疟疾昏迷中苏醒，就顶着高烧主动救治患者。他连续13年利用休假时间扎根青海藏区，手把手带教当地医护人员，填补了当地妇科微创手术空白。十余年来，他坚持走进校园、企业、乡村，开展健康宣讲，把健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 做医生最重要的不仅需要精湛的技术，更需要的是爱心和责任心。对待每一位患者，我们都要给患者治好病，更要暖人心。只要我还能站在手术台上，就会一直干下去，用自己的所学守护好每一位女性的健康。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0: 天气呢也是越来越好了，很多朋友们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季节，想要来一场错峰出行。那如果说最近你想出行的话呢，可以跟着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来一场奔赴大西北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哈。在这一次的行程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带领大家在鸣沙山等一场沙漠日落，骑骆驼啊，听驼铃回响，包括去茶卡盐湖，站在天空之境来拥抱云影天光，走进莫高窟，千年壁画诉说着这样的一个丝路沧桑哈，不用大家做攻略，也不用你费心，跟着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来体验青海湖的蓝、七彩丹霞的绚丽、月牙泉的奇等等。那一次性的把大西北的辽阔、治愈、震撼与烟火全部送给大家。其实这一场的行程呢，没有走马观花的这种行为出现啊，一网打尽甘青所有的王牌地标、人文风光以及双向的一个拉满的一个感觉啊。像我们刚刚提到了莫高窟啊，包括呢这样的一个嘉峪关啊，还有呢就是漫步在塔尔寺啊、文化公园呀、等等这些非常厚重历史性的一些景区景点，都会带领大家去感受啊。那除了这些美景之外呢，我们还会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呢人间烟火的宴会呀、也包括体验西北的温柔与热烈啊等等。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呢是普通于常规团的，就是电台专属定制的高端配置，细节感也是拉满，像全程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超大宽敞的座椅，空间通透，长途久坐你也不会觉得挤，不会觉得累，而且住宿全程高标准，5晚的携程4钻精品酒店，免费升级2晚的5钻高端酒店，玩得好我们更要睡得好，拒绝团餐，全程包厢精致用餐，专属的升级6大西北特色餐啊，像我们非常知名的鲜嫩的高原的这个小尾寒的羊汤锅，包括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等等，都会给大家带来 那么这一次的行程呢，哈，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像市面的价格呢，原价要6980元一个人，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专属的福利，每个人只需要5699。6月14号、6月26号两期专属成团，名额有限，报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回复“甘青旅游”，加上姓名，加上电话，我们会有客服一对一的给大家答疑解惑，对接行程。所以去大西北，把辽阔、治愈与浪漫一次性收入行囊吧。
11: 没错，现在这个如果您六月份有时间想要出门走一走逛一逛的，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旅游的行程。现在确实是出门旅游它有很多的这个卷的这种感觉哈，大家出门玩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各个旅行社呀，然后做到的属于是更贴心了，然后更让大家舒适满意了，包括交通广播每次出门旅游的这种活动，大家的这种好评率呀，然后每次回来跟大家说的这种感觉都特别的好，大家一直都非常的满意。如果您感兴趣，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旅游相关的项目。
10: 其实呢，你要出去旅行呢，我觉得大家呢，这个行李箱里面千万别忘了带面膜哈。很多女性朋友们都会选择出行的过程当中，这个护肤啊也要保养好。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个品呢，就是 SK2 的面膜。其实这款面膜呢，每一片都是满满的30毫升的高浓度的酵母精粹，就是相当于一整瓶的神仙水的营养。它会深层补水、去黄、提亮。平时舍不得买的姐妹，今天您一定不能错过啊！因为这款面膜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一盒要1130块钱，哇，太贵了。但是今天我们520的美妆宠粉的福利直降到底，同样是一盒10片，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块钱，足足20片您就可以带回家，相当于您平常的3折了。那其实这个价格呢，也是之前从来都没有给大家加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啊！所以心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来拍面膜就行了。
11: 没错，您回复给力之外还会弹出相应的其他链接，就是我们的平遥牛肉。这款牛肉之前卖的也是特别的好，老朋友都知道，可能也买过哈。这次到货了，赶紧给大家带来一波返场的福利。大家也都知道，说到山西特别出名的除了醋之外，那一定就是平遥牛肉，这是山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味道那叫一个香，薄薄的切一盘呢，下酒又下饭。今天的美食福利时间给大家带来就是来自山西的地标美食平遥牛肉，复购的听友特别多的一款产品。这个平遥古城的美食名片是色泽红润酱牛肉，一刀切下去纹路清晰可见，不管切多薄牛肉都不会松散，吃上一口嘴里面都是它浓郁的酱香味儿。然后这批到货的日期呢新鲜，但是库存不多，所以这款正宗的山西平遥牛肉呢，大家一定要不要错过，下次返场又不知道是在什么时间了。今天呢是买6袋原味款送6袋酱香款，只要199块钱，还是一样的福利价格，每袋是2-4，平均下来呢一袋不到17块钱。如果您对于这款我们的平遥牛肉感兴趣，也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给力来拼手速进行下单。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近日，长春市双阳区交通管理大队联合城管交通运输部门对城区静态停车秩序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坚持教育为主，处罚为辅，既规范了街面秩序，也提升了城市管理的温度。请听报道。
13: 在双阳区的主要街路上，执法人员正在对不按箭头停放、违规乱停的车辆进行劝离和整改。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先通过电话告知、现场劝告等方式引导车主规范停车，对于拒不整改、情节严重的车辆依法予以处罚。双阳区交通管理大队还同步张贴了违法停车温馨提示单，把执法和普法相结合。同时，由警用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组成的机动巡逻组在城区重点路段不间断巡查劝离。双阳区交管大队秩序管理中队张鑫，
14: 为规范我区静态停车秩序，我们联合多部门开展集中整治，严查违停，清理僵尸车，引导市民规范停车，文明出行，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整洁有序的城区交通环境，提升城市品质与群众出行体验。
13: 据了解，这次整治行动共出动执法及作业车辆15台，工作人员40余人，集中整治车辆不按箭头指向停放、违规乱停等问题。双阳区城管执法局刘艳峰，
15: 这次我们联合交警、交通等部门 对东西双向大街的静态停车秩序、市容环境以及商户门前五包弱势情况开展全面整治规范。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道路更通畅，环境更舒心，让整治成效惠及每一位市民。
13: 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管控力度，建立长效机制，巩固整治成果，全力守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
10: 来关注就业，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日前国家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16: 在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方面，方案提出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特色产业园区，扩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就业空间，培育现代化建筑产业链，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引导住宿行业特色化发展，加快打造主题酒店、度假酒店、特色民宿等多元业态，培育特色餐饮品牌，带动劳动者就业创业。在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方面，方案明确聚焦消费领域，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开展服务业促就业行动，聚焦项目建设，加力推进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设，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加快释放就业潜力，聚焦民生服务，加大家政、养老、育幼等生活服务业支持，强化康养托育领域人力资源服务，聚焦区域协调发展，培育特色县域产业，壮大劳务品牌，拓展海洋经济就业空间，聚焦创业带动就业，推广科技成果、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等模式。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方案明确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围绕就业服务供给、高校办成个人创业、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员工录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件事，不间断组织10+N公共就业招聘专项活动，围绕劳动权益保障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
11: 今年国家把稳就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出台一系列促进就业的政策举措。这次发布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有什么特点？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16: 专家表示，方案中的稳岗、扩容、提质三个关键词体现了促就业的三个重要方面。
17: 稳定存量就业岗位，拓展增量就业空间，提升就业质量，三位一体统筹推进，协同发力，既要守住现有的就业基本盘，同时又要努力挖掘新的就业增长潜力，还要提高就业质量。
16: 方案提出要全力稳定重点行业用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技能提升补贴、扩岗补助等政策，用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支持相关行业企业有效应对风险挑战。
17: 方案清晰明确了稳定存量就业岗位的一些关键行业和重点领域，包括传统的吸纳就业重要载体的制造业，以及推动外向型就业的外贸行业，吸纳大量农民工的建筑业和住宿餐饮等行业。同时呢，要统筹开发各类政策性的就业岗位，多措并举稳住现有的就业基本盘。
10: 在稳定就业存量的同时，方案还提出要全力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专家表示，这将打开广阔的就业新空间。
16: 当前，我国服务消费增长较快，民生服务需求旺盛，新质生产力催生大量新职业、新岗位。专家表示，大量的多元化就业岗位亟待激活。
17: 要依托各类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的产业投资项目，加力实施以工代赈的力度，来拓展基层的就业空间，扩大数据标注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等等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需求，围绕生活性服务业需求大、就业带动力强的这个特点呢，来促进就业。
11: 再过一段时间，美加墨足球世界杯就要开幕了。对于很多球迷来说，这可是难得的足球盛宴。那么，要到哪个媒体上去观看这一届的世界杯呢？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的服务方案。
18: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其中，总台体育青少中心将在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特别节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与魅力。央视体育客户端、超级世界杯等将赛事节点与生活消费场景深度绑定，拓宽受众边界。央视频客户端将推出聊球局、绿茵荣耀夜等节目，并提供多元化的视听服务。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重点节目，其中燃动绿茵、行走美加墨等节目重点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同时还将带领受众解码多元文化和赛场之外的足球故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总台的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与情怀，期盼与总台一同把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带到中国。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

0: 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8: 畅行早高峰，来继续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9: 国务院新闻办日前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0: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遴选40个城市，以接榜挂帅的形式开展改革试点，全链条畅通汽车消费。结合能源转型，还将出台针对11万座加油站转型的举措，推动加油站高质量发展。结合城市更新，将聚焦全屋智能家居消费，鼓励推广套餐式定制化的服务。近期，国家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
1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处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
8: 近日，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是在去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通知的基础上进行的优化升级。
10: 根据征求意见稿，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个人，可以采取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提高执法检查频次，向有关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公示名单信息，作为审查行政许可、资质、资格、委托承担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招投标时重要考量因素等管理措施。此外，征求意见稿鼓励严重失信主体主动纠正失信行为，进行信用修复。根据规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期限为3年，管理期满后移出。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满12个月后，失信主体已经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判决中规定的义务，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外溢性得到有效防控，未再发生严重失信行为的，可以申请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9: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5月19号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8: 中国人民银行。

0: 日前发布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
1: 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
2: 今天呢也是520啊，很多朋友们都会送给自己身边的女性朋友们礼物啊。
3: 是。
2: 那有没有想过在今天送给自己的爱人什么样的礼物呢？如果说您还没有选好的话呢，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 SK2 的这款面膜。其实呢一定要买回家试一试，因为呢有小伙伴哈说就关于他的吐槽，说他说不服帖呀，用完没效果，那可能我觉得大家可能打开的方式不对吧。其实这款 SK2 的面膜呢，这款正确的使用方法是你敷15到20分钟之后呢，你要把面膜取下来，先别扔，用干净的双手轻轻的搓揉脸部，你会慢慢的搓出白色的代谢物，这是精华在帮助我们肌肤代谢老废的角质。之后呢，用清水你洗脸，你会发现，哎，你的脸蛋变得清透细腻了，就是像剥了蛋壳一样光滑。这个时候呢，把面膜上残留的精华拍在脸上，让肌肤充分的吸收，这样才能够把面膜的功效发挥到极致。很多人用对这个方法之后呢，就直呼哇，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啊！真的，这款面膜你用过之后，你才知道叫什么高效护肤等等这些词儿哈，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它的神奇功效。说真的，这款面膜平常的价格真的太贵了，因为呢，官方旗舰店一片就要100多，买一盒要花1000多，买多少都会觉得太心疼了。但是今天我们直降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是10片正品哦，今天发一派二，只要520，也就是说呢，这个价格之前是从来没有过啊，从来都没有过的啊，算下来一片才20多块钱，让大家花小钱能够啊顶得住这样的一个奢侈护肤品的一个感受，有效期到2027年9月，完全不用担心过期，赶紧登录我们吉利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
3: 嗯，小齐说那是不到一片啊，不到20块钱哈、啊，然后咱们呢这是一袋不到17块钱，不到也是不到20块钱，咱们说这个呢是皮腰牛肉，皮腰牛肉之前卖的也是特别好，复购的这个听友啊特别多的一款产品，因为这个皮腰牛肉呢它属于是美食的名片嘛，去山西你要带回来的话，除了山西的这个醋，再不就是平遥牛肉了，它属于是色泽红润的这样的一个酱牛肉，一刀切下去呢纹路清晰可见，不管切多薄牛肉都不会松散，吃上一口呢嘴里都是它浓郁的酱香味，冷切也好，小炒也好，煮面也行，而怎么做它都好吃，关键是呢它吃起来也方便啊，累了饿了开袋就能直接吃，好嚼好吃还顶饿，平时在家里面不想开火做饭的，开袋这个牛肉下个汤面就非常好，没啥事的切一盘当个下酒菜，一口牛肉一口酒，哎，非常之美。这款到期的这个到货的这个日期啊是新鲜，但是库存不多，所以呢这款正宗的山西平遥牛肉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下次返场呢可能又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品味晋商500年平遥牛肉匠心选啊，不至于说为了一口牛肉去一趟平遥，那就让这美味的平遥牛肉为咱而来呗。今天属于是买6袋原味款送6袋的酱香款，只要199，还是一样的福利价格，每袋是2.4的一个重量，平均下来呢一袋是不到17块钱哈，平遥原产地发货，都是新鲜的日期，199块，您就可以得到12袋的这样的平遥牛肉，非常之给力，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给力来拼手速下单。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语言主播方舟小齐，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1 9X 正式上市，限时全溢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挚友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十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